0: 聚焦证券市场，网罗财经要闻，洞察市场先机，资讯创造价值。天生我财，让财富的梦想一一实现。
1: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2: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财早间版》直播节目。AI 整股、AI 选股、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雪。
3: 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唐弟。隔夜消息面的利好推动了亚太市场，昨天是一片高开，而且 A 股呢也随之反弹，只不过反弹的力度并不是很大呀。那么沪指是上涨了0.24%，回到了3900点的上方，而科创综指是勉强回到了20天线，创业板指呢则是上涨0.64%，连20天线都没能站上。
2: 昨天的反弹严重缩量，两市的量能较周三缩小了4317亿，仅有2.08万亿。倒是个股一片普涨，全市场超过了4100家个股收红，生物制品、医疗服务、贵金属等受到消息面利好刺激的板块涨幅居前。
3: 科技方向并没有因为下跌最惨而弹性最佳，只有像模拟芯片、光通信还有铜缆概念等少数的概念跻身到了涨幅榜的前列，而且涨幅较好的也只是以中小盘为主，像中芯概念、机器人、电视等等基本没有参与反弹，依然是处于下跌的状态。
2: 昨天的反弹高开低走，受伤最严重的双创指数反弹幅度只有前天跌幅的1/10左右。若是普反之后，市场还有进一步下探的可能吗？稍后节目嘉宾一一为您详解。首先带您走进昨夜华尔街。
0: 市场波诡云谲，大鳄点石成金，饕餮盛宴，资本无眠。昨夜华尔街。
2: 好，昨夜华尔街，让我们一起来关注美联储是公布了最新的今年七月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政策会议纪要。纪要显示，美联储内部对于通胀的担忧进一步加深，数位政策制定者已经准备好了加息。
3: 那么在七月份的议息会议上呢，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以9票赞成3票反对的结果维持利率政策不变。纪要全文并没有出现任何支持降息的这种表述，而且这也折射出了美联储政策立场在过去一年的巨大转变。
2: 而支持加息的美联储政策官员表示，价格压力呈现出了全面扩散的特征，美国委员会应当采取限制性更强的政策立场，以持续兑现实现物价稳定与充分就业双重目标的承诺。
3: 那么另外呢，他们还认为啊，如果现在不采取行动的话，未来可能不得不实施一轮幅度更大而且代价也更高的连续紧缩。
2: 展望后续，许多官员表示，若通胀不见回落，大概率需要进一步的加息。部分官员提出，当前金融环境的紧缩程度或许不足以将通胀压低到2%的目标。
3: 好，我们这个话题先聊到这儿，接下来关注一下全球资本市场在上一个交易日的收盘情况。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欧美股指，道指下跌1.32%，纳斯达克指数下跌1%，标普500指数下跌0.87%，英国富时250指数下跌0.55%，德国 DAX 30指数下跌0.42%，法国 CAC 40指数下跌0.57%。亚太市场方面，上证指数上涨0.24%，深圳成指上涨0.59%，创业板指上涨0.64%，科创50指数下跌0.87%，恒生指数上涨0.8%，日经25指数上涨1.36%，韩国 KOSPI 指数上涨5.89%。再来看一下大宗商品方面。NOMEX 原油上涨2.16%， COMEX 黄金上涨0.66%，美元指数上涨0.08%，美元离岸人民币是下跌了0.08%。好，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马上进入今天的热搜朝前看。
1: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本。虚，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4: 慢点儿。
1: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宁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经两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到底赤灵芝，疗虚劳。传统炮制，三煎三滤，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宁远堂人参灵芝胶囊。

0: 名媛药业。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
3: 有趣的灵魂难容乏味的新闻，纷纷扰扰复杂难说，三言两语简单执行。热搜朝前看，
4: 热搜朝前看。经历了前一个交易日的快速杀跌以后啊，昨天 A 股迎来了修复窗口，但是走出了一波典型的缩量弱反弹啊。全市场超过了4100家个股收红，普涨格局之下呢，双创指数反弹都不足前一天跌幅的10%。那这一轮 A 股下跌的原因到底是什么？究竟什么样的条件下市场才能够重回升势呢？
5: 其实有很多的市场观点把这一轮 A 股的下跌简单就归罪于说美债的长端收益率走高，但是呢，这里有一个细节是值得理清的。像这一轮30年期的美债收益率冲高到了5.32%附近，并不是因为经济过热以及通胀大幅超预期所带来的，那么更多是来自于美债市场自身的供需关系。像美国财政持续的大规模发债，供给加大，传统的海外买盘在收缩，供需失衡推升了长端的期限溢价。那么未来会否持续性的走高，它是没有长线逻辑支撑的。
4: 另外的观点啊，指向的是韩国硬科技龙头逻辑被质疑，加上杠杆爆仓。但是啊，KOSPI 指数昨天单日大幅反弹了5.89%，回补了绝大部分周三的向下跳空缺口，半导体权重集体强力修复。但是 A 股呢，昨天缩量反弹，增量资金没有进场，整体的反弹幅度令人唏嘘啊。
5: 那么我们回到 A 股内部，就只有前期的密集套牢盘的压力啊，还有以及调整之前4000点收费站的这种惯性回撤了。那么昨天这种普涨，但是呢缺少强势领涨主线的缩量弱反弹，是否意味着那么 A 股呢有二次探底的风险呢？前期多次夯实的这个平台震荡的支撑能不能够经受住考验？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场内的嘉宾刘佩莹给我们进一步的解读。早上好，佩莹，你怎么看？
6: 哎，主任好，大家早上好啊。这个首先呢，我个人认为呢，市场是会有二次探底的这个风险啊。主要为什么呢？因为昨天整个还是一个缩量的一个反弹。那么我个人认为的话呢，如果市场要想要重回升势，首先要具备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我们之前一直跟大家讲的量能啊。那么昨天反弹是个缩量的，所以说呢，这一块来说的话呢，还是有一点点担心的。另外来说的话呢，如果就算放就是不能够放量反弹的话，我觉得还有一个点大家其实也可以关注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整个市场来说的话呢，这个位置是不是能够比如说一跌，然后就像我们前一天的这个尾盘，其实比如说像科创50啊，这一些其实是有一些大的资金啊，就是做一些尾盘的这样子的一个买入的动作。就是如果一跌就有资金在不断的去买入，其实也能够增强我们投资者的信心。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其实下跌的空间也是非常有限的。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我觉得就是要海外市场能够持续走好，那么这个也能够带动我们的A 股的上涨啊。其实我们去看到前段时间的话，像 KOSPI 的这个指数的话，在7月31号这一天大涨的时候，其实我们的 A 股是没有跟涨的。其实当时很多人可能也，就是我看到市场有很多说法，就是说怎么韩国股市涨或外围市场大涨，我们 A 股还是不涨啊？那么其实当时我个人来说的话，不是很担心，因为我觉得我们其实是有一个跟随和之后的这样子的一个效应的。只要他们后面大涨，然后我们它后面不大跌，那我们其实是有容易会被海外市场的这个情绪所影响的。那么会传导到我们 A 股有一个时间段，那么后面来说的话，主力资金确认之后愿意去建仓，那么对我们的市场也有一个向上的脱力的。但是呢，现在来说的话，为什么说我说有二次探底的这样子的一个风险？目前虽然说韩国已经回补了之前的这样子下行跳空的这样子的一个缺口啊，但是其实我们去看纳斯达克也好啊，或者是看这个道琼斯啊，目前来看的话，整个海外的市场还没有说有一个完全确定走好的这样子一个现象。所以说，那么这个时候就可能更多的是要看我们 A 股自身的这样子的一个自发的这样子的一个动能啊，到底能不能有一个支撑整个市场的这样子一个上涨。所以说这一块来说的话，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那么刚刚主持人提到的美债收益率这一块，我再提一下。其实确实我们本轮的下跌其实跟美债收益率的这个上行其实不是一个直接相关，因为它并没有做一个收紧让利率上行的这样子的一个动作啊，更多的还是供需关系的影响。但是呢，这块确实会影响到大资金的一个情绪，因为目前来看的话，刚刚主持人其实也提到了，这个利率下行的空间目前来说的话是大概率是没有的。那么上行虽然说短期不会去做一个加息的动作，但是上行的这个概率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那么作为大资金来说的话，他们进出会比较慢，所以说他们肯定会有一个分配

0: 批减仓的动作，也会影响到整个市场的这样子的一个情绪，可能没有办法很好的走好啊。那么这是当然是讲的是外盘，所以说在这一块来说的话，可能对我们内资来说的话，也会有一个情绪的传导。所以说更多的话，我觉得自身我们要不然就是看啊大资金能不能做一个持续买入的动作，要不然就是一个量能是不是能够在反弹的过程中有一个放大啊，那么才会影响到我们后面的这个走势是不是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向上的一个动作。嗯，好的，主持人。
1: 其实你刚才提到一点，我们特别认同的，就是目前从我们的 A 股内部来讲，无法持续推升这个反弹的原因，还是因为没有主线的热点去持续性的推升。那之前我们也观察到，无论是小微盘呢，或者是消费啊，亦或是科技，其实都遇到了上方均线系统的这个压制。您认为，如果行情继续向上的话，会是要看哪部分的主线力量崛起比较重要？
0: 首先的话，我个人可能并不是太认可科技啊，因为科技前方，比如说我们像半导体的话，当然科技里面会有分化啊。像半导体的话，其实这个位置的话，前方的套牢盘说实话太重了。对于我们 A 股的这过往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来看的话呢，如果套牢盘比较重的话，它大概率是不会很快的向上去这个给解放前面的这样子的一个套牢筹码的，很有可能还会去做一些震荡啊。那么震荡过后，然后消化掉前面的套牢盘，它才有可能会重拾升势。所以说在这一块来说的话，我觉得像科技半导体这个方向来说的话，大家只能说去做逢低买入，做一些反弹小反弹，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大的趋势来说的话，我觉得我目前来说并没有那么看好。那么可能这一块来说的话，我觉得我比较关注的还是最近大家看到走的比较好的这个医药的这个方向。那么医药方向里面来说的话，我觉得像 CRO 这些来说的话呢，走的趋势是比较强的。那么这一块我们在之前一直跟大家讲说，可能在之前是做 AI 算力啊硬件这个上游这个前期的工作，那么 CRO 我个人来说的话，我认为是现在属于一个AI 有一部分的落地利好的这样子一个品类，那么它就是属于落地的这个方向那么在这一块来说的话，如果像医药这个方向能有个持续性的一个上涨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趋势性的话，那么对于我们的市场的赚钱效应是有一个带动的，那么可能会带动整个市场再次走好啊。
2: 好，非常感谢。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热搜新闻。商务部一到七月限额以上单位通过互联网实现的商品零售额占比28.7%。商务部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长22%，超大规模市场潜力持续释放。市场监管总局等八部门2026年度监督抽查120家检验检测机构。险资投资信托存量规模跌破1亿元，已经连续5年下降。深交所深入开展发行上市审核领域提质增效专项行动。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上海市城市更新和住房发展15-5规划》。好，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是买卖有行当。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4: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骑下来，就是骑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5: 超视力10几年的老品牌了，
6: 市建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6: 量身定制，
5: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0-9000。

0: 4008198 4008198。成功用九方 AI 股票机，
1: 看行情
0: 用九方，
1: 选股票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 九方
2: 好赛道，荆棘满路，新行业道阻且长，耐住寂寞，守住繁华，买卖有行当。
3: 好，买卖有行当。昨天大盘整体修复力度偏弱啊，但是医药板块堪称市场绝对的主线，走出了罕见的强势爆发行情。昨天20个20厘米涨停标的啊，几乎全部都是医药赛道，像疫苗、创新药、合成生物 CRO、细胞免疫等细分领域全线冲高。同时啊，港股创新药同步走强，多只标的单日的涨幅超过了50%，成为大跌次日市场最为亮眼的赚钱效应聚集地。
4: 那么这场医药板块的集体涨停潮并非是偶然呐、有多重的利好共振提振了本轮的行情。核心的催化是来自于海外产业链的重磅突破啊。隔夜美股 mRNA 免疫苗巨头莫德纳，它与默沙东的合作研发的个性化的 mRNA 的疫苗，那么在3期临床实验当中收获了初步的阳性结果，直接带动了莫德纳单日暴涨了180%。同时，纳斯达克生物科技指数是大幅的走高，为国内医药板块强势拉升提供了极强的情绪支撑。
3: 除此之外呢，本轮医药行情也是估值修复、政策红利与基本面改善的三重共振。前期医药板块长期调整，整体估值回落到了历史低位区间。叠加今年医保目录初审通过率提升，多款新靶点、创新药密集获批等政策利好持续释放，板块盈利拐点、出海落地预期逐步升温。
4: 本轮上涨也是从短期的题材炒作逐步的转向了基本面驱动的价值修复行情啊。那么昨天呢，创新药板块单日主力资金的净流入超过了77亿元，资金布局意愿是明显的显著提升啊。那么在大盘整体缩量、市场整体情绪尚未完全回暖的背景之下，医药板块率先走出了独立的超级行情。
3: 那么问题来了，涨停刷屏往往意味着情绪到达了阶段性的高潮，那短期集体爆发之后，板块是不是存在分化和回调的压力？医药是否能够真正成为承接市场行情的新主线？我们继续请教场内嘉宾佩莹怎么看。
5: 首先我个人认为的话，这个医药板块肯定是会迎来分化的，因为首先呢，这个我们看到昨天的整个市场，其实疫苗板块是走的是比较强的，但是我们从这个 K 线的表现来看的话，其实疫苗更多的还是属于一个超跌反弹，当然也是受到了海外这样子的一个疫苗的这个龙头的这样子的一个新药研发出来的这样子一个消息刺激的影响。那么我们的 A 股或者说我们的上市公司的话，更多的其实不是做创新，可能比较多的话还是倾向于去做跟随啊。那别人做出来一个什么样好的这个方向来说的话，我们可能也会在这个方向去做一个更多的一个研发。所以说那么目前来说的话，我觉得还不在一个研发成熟的这样子的阶段，可能还在跟随的阶段。所以说基本面来说的话，从疫苗的角度来说并不会有一个很大的改善。那么从K 线形态来说的话，那么它离反转其实确实也有一个比较长时间的一个消化啊。所以说在这一块来说的话，我觉得医药肯定还是会这个不是每个板块都走得很好的。但是我们刚刚有提到了像 CRO 或者是 CRO 的这个方向来说的话呢，其实他们的走势是比较强的。那么这一些来说的话呢，更多的是一个落地。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啊，就是像去年来说的话，当时有一个创新药啊，当时走势是非常好的。我们看到去年的这一段时间，其实创新药当时大家也是觉得说，那么 AI 出现了之后，可能更多的这个创新药会有一些比较好的表现，那么会有一些更多研发出来的一些新药，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大家群众会比较受益啊。所以说在这一波来说的话，医药创新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想象空间，所以说走出了比较好的这样的行情。但是来说的话呢，后面这个毕竟啊，当时还是一个这个概念的炒作，所以说后面来说的话，创新药是在持续回落的。那么在最近来说的话，在持续走好，但是它也没有强于 CRO。我觉得主要还是因为其实我们在最近炒 AI 算力的时候，大家也是看到什么 CPU 啊，或者是存储芯片啊这些啊其实大家都觉得这是卖铲子的一些公司啊。那么大家对于卖铲的公司是比较看好的，但是像 CRO 的这些公司来说的话呢，它其实就是卖铲子的。因为你的 AI 算力出来之后，它会有很多的一个结果，那么结果我们要去验证这些结果的这个是不是可靠有效的这样子一些东西的话，确实是需要去临床医学然后去做一些实验和验证的。所以说在这一块来说的话，那么这么多的结果出来了，肯定会需要一些这个公司去承接我的结果的试验。那么在这个 CRO 或 CRO 的这些企业来说的话，就会去做一些相应的承接。

所以也看到了相应的一些公司来说的话，在今年的中报的业绩表现其实是非常亮眼的。那么所以说在这一块来说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带头的这样子一个效应。另外来说的话，其实不光是我们的 A 股，其实我觉得我们 A 股很多时候是跟美股联动的。我们去看纳斯达克，这个生物医药啊，生物科技啊，这个方向来说的话，我们也看到了，其实最近。

0: 那么整体来说的话，我们其实也是相对于来说跟随这个美股在做一个跟随的这样子的一个作用，所以说大家在炒作医药方向来说的话，我觉得也可以去对标一下纳指的这样子生物科技的一个走势，如果他们还在持续走好的话，我相信我们的 A 股也能够这样子独立走好，走出一个主线的一个行情。嗯，好的，
1: 好，非常感谢。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行业新闻和公司公告。交通运输部以人工智能推动安全治理，从事后处置转向事前预警。自然资源部加快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推动战略性矿产资源增储上产。商务部七月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出榜，超65%，再创历史新高。2026年世界动力电池大会将于9月3日至4日在四川宜宾举办。江苏光伏装机容量突破1亿千瓦。百度文心助手升级任务引擎2.0，日活用户同比增长83%。好，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组公司公告。星源材质干法隔膜产品已经实现了批量出货。中国巨石500兆瓦风电项目实施方案变更，总投资增至23.93亿元。日科化学上半年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2518.58%。三福股份上半年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209.73%。四川黄金上半年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107.34%。新华百货拟2亿元到4亿元回购公司股份。
2: 好，又到了风口日志的节目时间，看看陈清祥有哪些最新的观点。对节目内容感兴趣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先取相关资料。接下来把时间交给陈清祥。
3: 好的，主持人，昨天市场指数啊站上了3903，但是市场制约反弹高度的依旧是成交量不够，所以昨天市场啊呈现一个反复拉扯、冲高回落的过程。那面对市场反复震荡，普通投资者到底该怎么做呢？那今天准备一个新的思路供大家参考。那么震荡行情当中啊，对于投资者来说啊，需要密切留意大资金的动向。我们以代表短期活跃资金的这个两融资金的动向，可以看到这段时间的表现是非常出彩的。博腾股份、和源生物啊，在两融的融资余额大幅增加背景之下，股价走出阶段性的上涨的幅度。那么同时呢，除了两融资金，我们看到北向资金和 QF 作为中期的产业资本啊，近期持仓的这个标的啊，表现状况也十分的出彩。红四方哈药股份在 Q2 调整阶段之后，获得了北向资金重点持仓之后啊，近阶段股价走势也算是走出一波大波的上涨行情啊，特别是哈药股份近阶段已经涨幅将近2倍了。除了短期的融资余额增加，还有代表中期产业资本的北向资金还有 QF 以外，那么还有一路我们不得不重视，作为长前的这个稳健资金社保基金啊，手法也非常的出彩。我们看到凯莱英啊、杰华特还有江河集团，那么这些股票呢在社保基金进场之后啊，股价探底回升，也同样走出一大波的行情。所以对于投资者来说，这三类资金啊，为何他们进场之后这个股价走势都非常的漂亮，这背后的逻辑又是什么？那么其实也非常的清楚。那么两融资金呢，那么对市场情绪和短期的催化剂啊最敏感。北向资金呢是全球产业化视角，擅长跨市场比较，正常持有周期是3到12个月。而同时社保和险资来说啊，因为熟悉政策的方向，加上产业趋势深刻进行研判，正常的持有周期可能是在1到5年。所以啊，短期的两融、中期的北向和长期的社保险资，如果能够形成共振、形成互补的话，那么选择的方向相对来说会更加的稳靠，能够抵得住行情的下跌啊，同时涨的时候也不会掉队。那么到底还有哪些方向是被于这个三路资金共同来进行捕捉的呢？那或许就是今天我们盘前的重点。那今天呢，同样的，我们也给他带来这份三路资金共振、市场强共识方向的精选清单送给大家。但这份清单如果到现在您还没有拿到，可以抓紧时间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通过三重共振啊，由短期的两融资金还有北向以及社保共同青睐，并且符合当下热点的主线方向，同时技术拐点出现右侧的关注信号，三重维度共同总结这份三路资金共振、市场强共识方向的精选清单送给大家。那么这份清单如果到现在您还没有拿到，可以抓紧时间打开您的手机微信， 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同时我们看到今年的行情，在三类资金达成共识情况之下，股价走阶段独立行情的概率十分的高。今年三月份我们以算力的电源个股可以看到，那么该股在三月份股价回落以后啊，在一季度社保险资大幅加仓，北向资金提前进场，叠加融资余额

0: 增加46%的背景之下，三路资金共同抢筹，那么三月底形成拐点之后啊，阶段涨幅已经超过148%。同时，我们看到数据中心相关的案例也是如此。三月份股价回落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社保、险资还有 QF 明显进场的信号很突出。同时，北向资金小幅加仓成为其第一大流通股东，而后呢，融资余额大幅的增加，将近30%，那股价探底回升，在三路资金的加持之下呀，该股从三月底启动以来，已经阶段涨幅超过100%。当然，除了这些案例以外，还有哪些个股的案例值得跟踪？今天同样的，我们放到下方这份三路资金共振啊，市场强共识方向的精选清单送给大家。当然，这份投资清单如果到现在你还没有拿到，可以抓紧时间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好，我们以该份清单一只个股为例，给大家展示一下。那么该股呢，是国内数据中心电源的设备龙头企业，是标准的行业的标杆。同时，我们看到社保、险资已经位列其十大股东。北向资金呢，在二季度也在大幅的加仓，幅度高达53%。同时，八月份以来，我们看到融资余额幅度啊高达49%。那么，类似于该股在三类资金共同抢筹情况之下，从技术结构上近期已经完成一次上升趋势轨道的回踩，股价右侧拐点已经形成。那么接下来的走势啊就非常值得期待了。当然，我们还是把这个股票放到下方的资料卡里面送给大家。那么如果这份资料卡的方向还没有拿到的朋友们，可以抓紧时间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通过三路资金共振，共同总结这份市场强共识方向的精选清单。那么，如果到现在还没有拿到，可以抓紧时间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好的，主持人。
1: 好，陈金祥结合近期市场变化，给大家整理了相关资料。感兴趣的投资者，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可以每天领取一次由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可以自愿参与。若有疑问，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组电话027-878-12345。稍事休息，一会儿是开盘前再说。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4: 情绪清零，爱恨随意，跟随变化重新计划。盘前交易寻底气，听我开盘前再说。
1: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材》扫金版直播节目。AI 整股、AI 选股、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那么大跌之后呢？昨天市场在创新药还有贵金属板块的带动之下，走出了缩量反弹的行情啊。多头反击的如此弱势，该如何来看待？后期市场的变量又在哪些方面？我们接下来请教一下场外特邀嘉宾梁尚义，一起来听一下他的观点。早上好。
5: 好的，主持人，大家早上好。那么从昨天的盘面上来看啊，我们会发现整个市场出现了一个回升，没有出现连续的下挫。但是我们觉得在市场反弹的背后，还是有几点值得我们去注意啊。第一个是外盘的情绪，它是一个波动的情绪，这包括韩国股市啊都已经拉回来了，但是 A 股却没有拉回来。那么从整个盘面上来看，指数有没有拉回来其实并不重要，但是我们觉得从昨天的盘面当中有一个细节要值得我们去注意，也就是涨停板的加速。那么从昨天整个盘面来看，虽然有4000多家的上涨，但是只有接近80家的涨停，也就是说整个市场情绪在回升，但是做多和反击的力度却并不是那么强，也说明目前整个市场的信心，特别是修复和反弹的信心，它是比较脆弱的。所以这个信心的修复，我们觉得它是需要时间。所以在整个市场信心没有完全修复的情况下，指数想快速反弹，板块想连续走出机会，那么就会有困难。那么从整个盘面的表现上来看，我们觉得啊，值得稍微啊，大家可以心宽一点的，就是指数往下的空间可能并不一定很大。因为从昨天整个反弹的背后，虽然指数反弹并不强，但是我们从整个资金流向上已经看到，哎，机构资金从前两天的大幅的净卖出，哎，开始转为净回流，而没有连续的去做砸盘。那么这对于整个指数的这样一个调整的空间啊，缩小指数调整的空间和稳定市场的情绪啊，我觉得有一定的帮助。当然未来整个指数包括行情能不能进一步的展开修复啊，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信号不是股民的放量，而是来自于机构资金的放量。所以大家可以密切去注意到啊，机构的超大单的数据能不能够在后面的交易里面能够出现回流。然后从短期的市场机会上来看啊，我觉得从目前来看啊，科技有机会，但是我觉得从波段和稳定的角度来看，可能医药的机会它的可能会更好一点。

0: 那么从昨天盘面背后流入最多的并不是整科技板块，而是以创新药为代表的一些防御性的板块。再结合目前整个医药的走势，我们觉得医药的这个中线的趋势已经越来越明显，所以从波段和中线博弈的角度来看创新药这个方向大家可以多去关注。好的，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梁尚新，是认为指数调整空间有限，但是市场目前做多情绪还比较脆弱，信心修复需要时间，操作上建议关注机构资金流入较明显的创新药板块。好，回到现场，我们继续请教一下佩莹怎么看待目前的操作策略。
2: 操作上面来说的话呢，创新药我当然觉得比较好，但是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卖铲子的这个机构方向来说的话，可能确定性会更高一点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这里面的这些主线。另外来说的话呢，我觉得整个市场来说的话，我们刚刚早上的时候也跟大家去讲了，其实外盘不管是从纳指的这个表现也好，还是从道琼斯的表现来说的话，目前看起来他们都还没有一个做好修复的这样子的一个动作。那么在美股这边没有做好修复的时候来说的话，我觉得我们在昨天的缩量反弹的这个过程中来说的话，也还是需要稍微做一些谨慎的看待那么我觉得更多的还是要看我们内资对于整个市场的这个承接力度到底是不是够强，如果能够比较好的去承接我们这样子的一些这个脆弱的情绪的话，其实对于我们市场情绪的稳定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帮助。所以说在这一块来说的话，我觉得这个整个市场的量能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如果市场的量能是做一个持续缩量，如果下跌也没有什么下跌其实没有什么恐慌出来，虽然上涨也没有什么这个放量出来的话，那么大概率还是会去做一个区间的震荡那么整体来说的话，我觉得3850点这个上证指数这个位置来说的话，可能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支撑。另外来说的话呢，其实我们在最近也看到了，其实像昨天的银行的这些板块来说的话，是在缩量反弹的说明这个位置的话，其实这种红利或者自由现金流的这样子的一些品种来说的话，筹码锁定的程度是非常高的。所以说在这一块来说的话，我觉得上证指数的可能波动的空间是比较窄的，但是要大家注意一下深成指和创业板指他们可能波动会比较大，所以说大家可以做好一下这个整个资金的。
3: 医生，我妈她肺癌晚期，请你尽快用靶向药物治疗。
4: 妈，
5: 妈不治，别换了，我要姐。
4: 哎呀，妈，
3: 人家别担心，现在靶向药物进了国家医保，报销力度很大，治疗效果也比较理想。
5: 可我没买医保啊。
4: 哎呀，妈，怪我没告诉您，这个医保我给您交了。
6: 成功！
7: 啊，乖乖呀，来！
4: 妈，您看。
8: 中国医保与您一起守护家人，守护爱。

汛期应急知识，遇到突发地质灾害应该怎么做？在强降雨条件下，极易诱发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在山区沟谷地区，遇强降雨也易形成山洪泥石流。如果发现滑坡或山体垮塌前兆迹象，应保持冷静，迅速向两侧高处或坚固建筑物内转移，切忌顺坡奔跑或滞留低洼处。当遇到高速滑坡难以逃离时，应迅速抱住身边的树木等固定物体，或蹲在地上、地沟内，注意保护好头部，可用衣物等蒙住头部。若遇突发山洪或泥石流，应迅速向两侧高地转移，切勿顺沟谷方向逃跑。避险时切忌贪恋财物，应优先保障人身安全。

0: 第十六集，诡异蝙蝠。
1: 祖龙神器的滋养乃是我族的头等大事，你岂可如此怠慢？
2: 是，孩儿一刻不敢怠慢，只是有些顾虑。
1: 顾虑？事到如今你还有何顾虑？成大事怎能瞻前顾后？
2: 父王息怒，孩儿并非畏缩，而是想到一条捷径。
1: 哦，
3: 父王听我说。
1: 胡闹！祖龙神器此等灵物，岂可用魔力滋养？
2: 父王，这也是没法子的事。天才地宝本就稀罕，定海神针又是个无底洞。
1: 够了！哼，都是天妖那个老狐狸，答应的宝物没几次兑现的。你起来吧。
2: 是。
1: 此事你可有把握？
2: 父王放心，孩儿已准备多时，这几日就可炼制出所需的魔器。
1: 事关龙族，万不可泄露。
2: 是。出来吧。
4: 三太子，
5: 最后一个孩子找到了吗？
4: 幸不辱命，已经。
5: 你说话怎么变成了这样？
4: 就伤金脉逆行，月圆就好了。
5: 那就挑重要的说。
4: 是，这找到了，后日。
5: 找到了，还等什么？马上带回来。
4: 后日月圆，我伤恢复。
5: 此丹药有固本培元之气象，可助你的伤永不再犯。拿去吧。
4: 是，
5: 现在可以去了吗？
4: 是。

0: 怎么样？府内找遍了，三少爷和我家那俩孩子都不在府内。哎，外面丢孩子的事没头绪，这种时候还敢乱跑？
1: 城主不必心急，三少爷天赋异禀，我那俩孩子也从小见惯了刀剑，想来也没有什么人能够……
2: 那如果是妖呢？
0: 妖！
2: 昨晚我思索了一夜。
3: 不可不防啊！
4: 妖妖，我这就亲自带着士兵去。
3: 太太太太，人少了。嗯，走吧，取走了。哦，
4: 这都是你们的钱吧？
3: 要去的娃娃。
5: 哪吒，
6: 爹，惨了！
7: 哪吒，快跑！我爹一定是来抓你回去的。
8: 怕什么？

0: 要刷都做完了，回去就回去，正好肚子饿了。
1: 你爹饶不了你。
2: 什么人？
3: 睁大眼睛看好了，大伤使者驾到，闪开！
4: 啊！大人，等等，容我先通报一声。
5: 一边去！
4: 城主，这些人我……
6: 两位大人，这大清早的可有什么急务啊？快，里面请。
5: 李靖，我问你，哪吒现在何处？
6: 大人，犬子昨夜就不知去向，我也在四处寻他。
7: 大胆！我等奉命前来陈塘关，代表的是大商。逆贼哪吒竟敢抢夺财物，殴打本官，你李家想造反不成？啊、
6: 什么？
4: 城主，三少爷又闯祸了，这可怎么办？
6: 大人，请稍等片刻。
4: 城主，三少爷随着阿旦木族长已经到府门前了。据说他昨夜袭击了使者，还抢了使者搜刮的财物分给百姓。这
6: 快，先去拦住他们。
4: 是。
6: 大人，我李某教子无方，冒犯天威，可毕竟他还是个孩子，我李某甘愿替子受罚。
5: 你替？你算老几？替得了？
7: 小小城主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你快交出哪吒，否则……
6: 我说了，任何过错，李靖一力承担。我李靖势单力薄，可谁若想为难我的孩子？
0: 父亲。
6: 这小子早不回来，晚不回来，得让他避开。你还敢回来？来人，将哪吒送进禁闭室，没有我的吩咐不准出来。
0: 父亲，一人做事一人当，是我干的，让他们冲我来。
3: 敢承担就好。跟我走。
6: 谁敢？
7: 李靖。
4: 城主。
0: 父亲。
8: 有妖气。蝙蝠精。
7: 请我走。也敢放肆。
0: 小心。没事吧？
8: 没事，他不好对付，小心。
0: 蝙蝠精，城里的孩子是不是你抓走的？你有什么目的？
7: 不愧是我看上的人。
6: 原来你是奔着哪吒来的。
0: 哼，我正想找你呢。不好。哪里跑？
4: 哪吒回来。
9: 城主，哪吒交给我们。
6: 随我来。
4: 是。
8: 跟我来。快，妖气越来越浓了，就在前面。哪吒，都什么时候了？
0: 他的，他幺妹，看你们的。
9: 好主意。
8: 看我的。

0: 午饭之时，朕叫你束手就擒。
1: 嗯，是这个吗？这是什么时候弄的？
2: 是那天。
3: 闪开！什么人？哪吒，你怎么样？想杀我？可没。
4: 哪吒，你居然瞒着我们！
3: 你俩忘了，我是百毒不侵之身。
4: 嗨，这就是关心则乱。
2: 还好你是百毒不侵。
3: 我可是哪吒，这点毒就行。
4: 不好，我父亲的手掌。

0: 第17集《神马水上飞》。
1: 哪吒！
2: 父亲，快给我看看您的手！可恶的家伙，
3: 果然是蝙蝠精的暗黑之徒啊！
2: 糟了，这下糟了！
4: 这个印记到底是……
2: 父亲放心，我这就去追，一定有法子解您的毒。
1: 站住，给我乖乖回府待着。
2: 父亲，那些丢失的孩子

0: 也和蝙蝠精有关。
1: 啊！
0: 无论是为了您，还是那些孩子，都不能放过蝙蝠精。
2: 城主，您这毒3日后就会发作，不能拖了。
1: 我自有办法，用不着你们去冒险。
3: 这种药毒非同一般，你一介凡人能有什么办法？
0: 少说风凉话，能找到蝙蝠精的踪迹吗？
3: 至今还没有什么妖兽能逃过我电狐的鼻子。
0: 走，
2: 我也去。
0: 妖妹，不要添乱。此去凶险，你俩在城内等我。走了。
4: 哪吒，回来。
0: 父亲，这一次让孩儿来保护您。
5: 我的娃娃，
0: 在哪儿？
5: 原之时，你
3: 、他好像受了伤。
6: 那这样不是正好吗？
2: 哪里跑？
0: 哪里跑？
3: 没想到吧？
0: 成功了，快出体力。
5: 可恶啊，
0: 小心。
5: Yeah.

0: 上当了，欺负我不会飞。
1: 哪吒，蝙蝠精的气息越来越弱了。
0: 啊，快，不能让他跑了。
1: 有水声。
0: 哦，水有什么稀罕的？
1: 不懂了吧？沿着水走就一定有出路。
0: 这就是你说的出路吗？
1: 别急，看，水是从上方洞口流出来的。哎，那里好像有个门。
0: 哎，我听说蝙蝠都喜欢住在山洞里，我们或许找对地方了。
2: 住手！

0: 还敢动手？竟敢破坏七彩飞豹！
1: 什么人？这里还藏着一个同伙。
0: 什么同伙？可恶的娃娃！
1: 废话少说，看我斩妖除魔！哪吒，时间紧迫，不要硬拼，看我的！我这火焰的滋味如何？
0: 三昧真火，气息倒也纯正，应该不是奸邪之辈。罢了，你离开吧。
1: 啊，这就不打了。
2: 哪吒没有妖气，他应该不是妖兽。
1: 打错了，抱歉抱歉。那啥，马老哥，我着急救人去，你能不能？
0: 大胆！我好心放你走，你居然还想骑我！
1: 这么暴躁的吗？
2: 完了！
0: 糟糕，不能误了灵泉。

0: 且慢。
1: 哎，现在知道害怕了？哼，晚了。哪吒，教训教训他。
2: 马老哥帮帮忙，我真的有急事，回头我给你道歉，补偿你50啊，不，100块糍粑怎样？
0: 我知道你这火乃是三昧真火，焚山煮海，神意非常。
2: 是又怎样？
0: 三昧真火非心智至诚至善之人无法承受。
2: 你对这个东西很了解？
0: 这道三昧真火并非你自己凝聚而成，应该是某个人种在你体内的，没想到他们也出手了。
2: 你说的他们是什么人啊？你
0: 大胆，这不是你该知道的。
2: 明明是你自己说的。
1: 不好，闻不到蝙蝠精的妖气了。
2: 那些孩子还在他手上，还有我爹的毒，快找出路。
0: 不错不错，这帮幕后之人看人的眼光还是那么好。好吧，你这娃娃虽然莽撞，但也算赤诚，我就破例助你一次。
1: 马老哥，啊不，马爷，你可以载我们出去。
2: 快点火！
0: 娃娃，几千年来，你是第二个能骑到我背上的人。
2: 哦，那第一人是谁？
0: 大禹。
2: 你就是传说中载着大禹踏遍九州的神马水上飞。
0: 坐稳了。

0: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1: 凡被敢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0: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2: 女子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0: 张晚意、任明领衔主演，
2: 年年今夜，
1: 日日都如此，都欢颜，都有我在。
0: 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3: 预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常闭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消，取，取消，取消，取消，左，左右，右，右，
1: 豆子，
2: 政委，
1: 练旗语呢？啊，
2: 是啊，这鬼子他又换新旗语了，是团长要求每个人都得练，明天还得考核呢。
1: 练得不错嘛。哎，团长呢？
2: 团长他出去了，说是去给鬼子号号脉。
1: 什么？他一个人？
2: 他跟高排长一起出去的。
1: 什么时候走的？
2: 走了大概有20分钟了。
1: 哼，乱探气！身为一个指挥员，到敌人鼻子底下去冒险，啊？万一出事怎么办？你们为什么不跟着？
2: 政委，我们当时是想跟着了，可是团长他不让，他说了，他人多容易暴露目标。
1: 这些事情完全可以让侦察排自己去做吗？
2: 团长说他要亲自掌握敌人的第一手资料。
1: 通知警卫排，随时接应。
3: 是。

0: 你现在胆子是越来越大了，政委，你等一下，等一下，这样啊，我刚才跟你交代那事儿，你办下去，啊？明白。政委，哎，我知道你是说我没跟你商量啊，我这么做是违背干部条例的，我不负责任，行了。 我错了，我向你检讨。光检讨有用吗？我看你啊，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个错误的严重性。哎，老张，你先别生气，你听我给解释嘛。啊，咱们说要搞一个一石三鸟，彻底结束鬼子的九路围攻嘛。所以啊，咱们当务之急得弄清楚鬼子的重心是什么，要不然，咱不是无的放矢吗？
1: 最近鬼子频繁的调动部队，能感觉到他们正在筹划一次新的围剿行动。原来呢，咱们的判断，鬼子的重心是放在了太岳县。可根据我们最新的情报，鬼子重点兵力集结地不在太岳县，而在东部的沁县。哎，
2: 老郑，你是不是有什么计划？
0: 我是这么想的。
1: 这一仗，既然不可避免，与其等着鬼子上门，咱们不如主动出击。沁县周边呢，都设了重防。你看啊，这儿、还有这儿，都有连队以上的鬼子。这儿呢，还有一个屯积南下的物资兵站，也是他们重点的防御目标啊。我们团。 要是啃这块硬骨头，难呢。
0: 硬打硬攻肯定是不行的。我们呀，要把鬼子引出来打。鬼子之所以这么嚣张，无非是仗着他的碉堡坚固，武器精良。一旦把他引出他的老巢，他就嚣张不起来了。这块硬骨头也就不那么难啃。
1: 道理是这么个道理，可实施起来比较难。
0: 我们如何把鬼子调出来？靠我们一个团的兵力是不够的，我们师呢，另外两个团又离我们远，这叫远水解不了近渴呀。可你别忘了，中条山的周志国的四幺四团和孙兴奇的九十八团离我们都很近。
1: 你指望他们？哼！这几次打交道下来啊，我算是看明白了，他们呀。
3: 比那地主老财还抠门，指望他们？咱们这几次和鬼子拼，他们哪一次不是坐山观虎斗啊？放
4: 心，我自有妙计。
3: 你看看你们刚才练成什么样了？啊，一个个撅着腚在那儿。日本人要是来了，你们的屁股都得被打成筛子。阵地战挡子弹，靠的是掩体。 而游击战的掩体是什么？游击战的掩体就是地形地物。记住了，游击战的16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下面我给大家讲讲什么叫地形地物。地形。

0: 独立团的郑团长和常松林来了，他们来干什么？说有一个战斗行动要路过我们的防区。
1: 行动？具体行动是什么？
0: 他们也没有说清楚，但一会儿说要路过沁县，一会儿又说不路过。但他们说了，如果我们支持的话，他们会把战利品分给我们一部分。
1: 他们是想捞一笔。
2: 可是沁县这边的日军雇的那么紧，有什么优势可？谭哥，我看没这么简单。郑川那么狡猾，他要没有一点觉得，他不会亲自上门来揭露的。
3: 好啊，那咱就去看看他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全体注意，利用地形地物，隐蔽，挡子弹。你们继续训练。
4: 兄弟们，继续训练。
2: 明白了，郑川果然想雕口大肥肉。
5: 怎么就知道郑川不是省油的灯？但他到底想干什么呢？
2: 鬼子的鼓楼兵站。
1: 鼓楼兵站？
2: 别开玩笑了，那儿集结了鬼子的重兵，郑川他就一个团，他咬得下来吗？
5: 鼓楼兵站虽然集结了大批日军，但也集中了他们从晋东南掠夺来的各项物资。
1: 肥的刘游啊，不能让郑川一个人给独吞了。
0: 哎，那咱们怎么办？
2: 你把他们叫进来，我和郑川当面谈。
0: 是。

0: 周团长，周团长，你好，来，请坐。好，借道的事儿考虑的怎么样了？
1: 张团长，你这次来恐怕不是借道那么简单吧？
0: 周团长多心了，在你这聪明人面前，我哪敢卖关子呀？
1: 张团长，咱们直说了吧，你们是不是在打鬼子鼓楼兵站的主意啊？
0: 周团长不愧是兵家里手，啊，瞒不住我。单凭你一个团，这鼓楼兵站能打得下吗？打不打得下来，总得尽力一试啊。鼓楼兵站关系重大，如果把它打下来，不仅可以夺回被掠夺的部分物资，补充我们战斗生产的一些急需，而且呢，也可以直接破坏鬼子前线的供给。最重要的一点是。
1: 鬼子现在在沁县集结，围剿根据地，我们攻打兵站，围点打援，这样也可以解根据地的燃眉之急。一石三鸟，哎呀，郑团长，你想的简直太周到了。不过就凭你一个团贸然出击，我怕到时捞不着什么好处，倒是搬起了石头砸自己的脚啊。
0: 是不是向上级请示一下，让其他部队增援？嗯，有道理。那这次行动，只得缓一缓。啊，行，既然如此，先告辞了。
1: 哎，郑团长，请留步。
0: 鼓楼兵站的事儿，咱们再商量商量。
1: 来，坐，坐，不急，坐。
0: 那周团长。 你有什么想法？这个兵站呢，离我的驻地更近一些。我早就想捞他一把。照你刚才说的，一石三鸟，那更是刻不容缓呀。但是有一点，你要是回去向上级请示，那是远水解不了近渴。我的意思是，何必舍近求远呢？咱们可以先达成一个默契，你我都先不请示回报。
2: 真打起来，就说是遭遇战碰上的，
0: 等得了好处，咱们分嘛。郑团长，你的意思呢？
1: 要按照我们的规矩，那是要犯纪律。
0: 啊，说破了天儿也是和友军协助作战嘛，啊，没有什么大错，那就看在周团长的面上破破例。好。
1: 我就喜欢跟郑团长这种人共事儿，既然是协同作战，那怎么分工啊？
0: 攻坚方面，国军擅长。

0: 打伏击，我们在行。所以，从正面进攻兵站夺取物资的事儿就交给你们。我们在适当的位置阻击前来援助的日军。
1: 好，
2: 周团长，我们这么安排是对友军的绝对信任。你们从日本人那儿拿了多少东西，我们没办法监督。咱可说好了啊，战利品方面，
1: 对半分。
2: 君子一言，
1: 驷马难追。我周志国说话算话。
0: 嗯，好，怎么说定？具体的作战地点和位置，我们酌情而定，届时通知。告辞，
1: 恕不远送。
0: 行。
3: 郑川是不是发懵了？这么好的肥差留给我们，自己去啃硬骨头。
1: 你以为他傻呀？按照八路军的战法和装备，打攻坚战他们损失非常大，打伏击战他们损失小，还能分一杯羹，多划算的买卖呀！
3: 这倒也是，咱们也不傻呀。到最后，战利品都是咱们的，我们要给他多少给他多少，我们不给也行啊。
1: 没错。不过，日本人在鼓楼兵站的兵力不容小视啊。我想把98团也拉上一块干，这样会更有把握。我现在就给孙团长打电话。给我接98团团长孙庆奇。孙团长，我这有笔很划算的买卖，是八路军郑川提议的。我算计着有点意思，要不这样，一会儿我去你那儿，咱俩合计合计。好，一会儿见。
0: 林总，来，站住！这样打仗的时候就不容易掉下来啊。
4: 平总，什么叫战斗经验？这就是战斗经验。
3: 团长，这个好。
0: 打的时候别着急，按咱们商量好的啊，先保护好自己，再进攻，虚虚实实，关键的时候再发力。明白。
4: 行了，郑川，人家平总化学脑袋，你说的那些他早就倒背如流了。
5: 团长，
6: 队伍集合好了。
0: 好。
7: 队长，决死队集合完毕。
6: 出发。
5: 郑团长，郑团长，
3: 我怎么听说我家治国牙带着414团跟你们一起打东乡炮火？
6: 对啊，这才是国共合作，同仇敌忾嘛。
3: 太好了，告诉治国，让他狠狠地打。我在这里摆上庆功宴，等着他回来。
0: 一定转告。
6: 明总，
5: 在，
6: 记住，天黑以后再动手。我就一点要求，把动静搞得越大越好。
5: 明白。
6: 好，慢走，行动。
5: 同志们，加速！

0: 让大家按照地形地貌进入潜伏位置，告诉大家吃干粮喝泉水，不要露出形迹来。
1: 是。
0: 老张
2: 啊，
0: 你看啊，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叫牛脊岭，站在这儿就好像是站在庆县的头顶上，景色一览无余啊。
2: 是啊，站得高看得远，不过呀，这儿离庆县太近了，我们在这设伏是不是太冒险了？万一鬼子发现了，这四周一围我们下都下不去了。
0: 最危险的地方也就是最安全的地方，我们和石原打交道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这个地方对于他来说近在咫尺，

0: 绝对想象不到我们会冒这么大的险，在这里附近。
1: 郑营长，一会儿我们分成三队，第一队正面进攻，第二队侧翼，第三队从这边绕过去，对这个炮楼形成包围之势。
0: 英姐，这一走。

0: 戒备最松懈的时候，那也就是我们动手的最好时机。明白。来来，太棒了，太棒了！来，再见，再见，再见。您多长点啊？再长点，再来点，再来点。
1: 钱多，到，把炮楼上的灯给我打下来。
0: 是。
2: 报告孙少将，东乡黄学军的炮楼紧急求援。根据黄学军的炮楼观察，进攻炮楼的枪械和武器应当是属于土八路的。东乡只有黄学军驻扎，相对比较薄弱。八路的攻势猛烈，黄学军很有可能抵挡不住。我们是不是要派兵增援？
3: 在没有搞清楚八路的真实意图以前，先按兵不动。

0: 老师，
1: 孙师长，
2: 多日不见，别来无恙啊。
0: 闲话少说，怎么打？
3: 我是这么想的，既然咱们两个人联手要打，咱就打个狠的，迅雷不及掩耳，才能火中取栗。
0: 好，打！
4: 好，
5: 准备开炮！
6: 准备开炮！

0: 报告徐少将，刚刚接到古罗兵站基地，古罗兵站遭遇偷袭，兵力十分雄厚。
1: 是哪支部队？
0: 这支部队出动了火炮，应当不是八路的部队，可能是国民党的部队。
1: 原来如此，他们佯攻东乡，真实的目的是鼓楼兵站。鼓楼兵站是支持圣战的重要基地，不容有失。传我的命令，各据点小队立即前往鼓楼兵站，保护兵站。
2: 嘿。

0: 我九十八团和你的四幺四团可都是精锐之师，我们俩联手，这盗贼的肥肉他还能跑了？
1: 报告，第一行动支队已突破鼓楼兵站的第一道防线，缴获部分物资。
2: 兵归神速啊！
0: 孙团长，我是这么想的，先不要急着整理物资，集中兵力突破第二道防线，速战速决。
1: 好，就这么打。
3: 报告。
0: 报告，刚接到电报，附近炮台和据点的鬼子向我们这边来了。老周，如果您清线的鬼子连队都惊动了的话，咱们可是背负受敌啊！
4: 孙团长，这一点你可以放心。按我们的计划，八路负责阻击庆县大方面的原地。我想这点诚信，郑川还是有的。至于其他据点的小股力量。 我安排的人马足以应付。放心，
5: 八路军的部队。

0: 你们什么算盘？不论如何，鼓楼兵站至关重要。传我的命令，新集结的29连队和30连队立即集合，驰援鼓楼兵站。
1: 嘿。

0: 楼兵站打起来了，周团长突破了鬼子的第一道防线。
1: 老郑，咱们倒的戏马上就开始了。
2: 我们这些主角还没登场呢。
1: 好饭不怕晚呀，我估摸着城里的鬼子快坐不住。

0: 老朱，老朱，这不鬼子可不好打，这都几个小时了，马上就要天亮了，我怕再拖下去，咱们的兵投不起啊。
1: 老朱，我劝你见好就收啊，你要是不撤，我撤。
2: 孙队长，撤退只是一方面。 最重要的是要把缴获的物资带走啊！
0: 好，我这就去布置，我们能捞多少算多少。

0: 去白区，快去白区！我这就去。
1: 会长，外边来了几个八路的人。
2: 陆谦，
1: 会长，不光有八路的人，还有个外国记者，陪记者来的，是东南亚橡胶石油大王陆佳宇的女儿陆曼云。
2: 陆佳宇的女儿。
3: 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 货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订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订，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4: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 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家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
3: 早晚各喝1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5: 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
4: 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
3: 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4: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

0: 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蝶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

0: 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1: 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块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2: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块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块，只需花1.98块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块。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块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订一样得6样，只需花1.98块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2: 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块，只需花1.98块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啊，小梁替您尝过了。 香浓丝滑，还带那

0: 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特地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

0: 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1: 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块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2: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块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块，只需花1.98块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4: 汛期这些危险地区要远离，下凹式立交桥、涵洞、短时强降雨易造成低洼区深积水，警戒车辆人员被困淹溺，车辆熄火或水位达轮胎一半，果断弃车逃生。慢水路、桥、河水漫过桥面时，水流冲击力大，车子容易失控，严禁涉水通行。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河道上游强降雨易诱发滑坡，泥石流沿沟谷快速下泄，冲击力大，破坏性强，注意周边的养老院、医院、学校、旅游景区、在建工地等人员聚集场所，及时做好转移避险。
5: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固护英烈荣光。
1: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6: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7: 我经过慎重考虑，现在向你提出正式申请，我要参加八路军，我要上战场杀鬼子，请郑团长批准。
8: 曼云，你这不是开玩笑吧？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9: 这儿离周志国的驻军不远，咱们是不是绕道过去看看？
10: 哎，海叔，你不是反对我们俩在一块吗？你现在怎么了？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
1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4: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成功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 康康健
2: 用九方
1: 选股票，
2: 用九方
1: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 九方。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病后恢复慢，身体缺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本。虚，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4: 慢点儿。
3: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经两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到底赤灵芝疗虚劳。传统炮制，三煎三滤，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明远药业。

0: 陆佳玉的女儿，你不要看错。千真万确，会长，前几次你多次提起想见见这个陆曼云，都因为不凑巧错过了。这次不见见吗？陆曼云来了，自然要见一见。更何况还有国际记者。 陆佳玉可不是个简单的人物呀，支援抗战乃是大名鼎鼎，们早就想见一见这个陆曼云了，最好能把她留在克南普。会长，会长，这就是陆小姐。
1: 哦，
2: 严长官好。哈哈哈哈，
0: 不用客气，不用客气。
2: 贵客驾到，有失远迎，失礼了，失礼了。嗯，
0: 陆小姐，你这是？<笑>
3: 报告严长官，我已经加入了八路军独立团，我现在是八路军独立团骑兵队的指导员。<笑>
0: 哦，原来这样啊。
3: 对了，严长官，这位是英国《泰晤士报》的记者莱特女士。
0: 哦，
4: 燕长官，你好，你好，你好，顾德，猫年。Good
0: morning。哈哈哈哈哈！哎呀，陆小姐支援抗战的事迹，们早就有所耳闻，只是一只无缘的箭。
2: 嗯，
0: 今日一箭，果然不同凡响啊。不过有两句话，们不知胆讲不胆讲。
2: 哎呦，严长官，你有什么话请讲啊？
0: 哦。 陆小姐的父亲是著名的三角大王，在国际上也有一定的影响力。早前听说陆小姐为了支援抗战，带来了大量的银元，帮助我们的四一师团跟其他好几支部队采购装备。们作为二战区的长官，要向你表示感谢呀！
2: 哎呦，严长官您言重了，我举手之劳。
0: 真的，不过万万没有想到啊，陆小姐竟然参加了八路军，实在是可惜了。
2: 可惜。
0: 本想陆小姐对战场上的事一无所知，对政治。

0: 山，也许不甚了解。参加八路军，或许是出于一时的蠢钝、好奇，可以理解。年轻人嘛，对革命充满一些浪漫主义情怀，完全可以理解。不过，闷作为过来人，还想奉劝小姐一句：尽快翻起。
1: 对战争的浪漫情怀，为时不晚。
2: 严长官，您这话什么意思？我不太明白。祖国危难，投笔从戎，难道这只是一时的冲动吗？
1: 严长官，您可是个有大智慧的人啊，您这么说话有点不太合适吧？陆小姐。
0: 来特女士，你们一路颠簸辛苦了，不如先住下来休息一下。明天晚一点再安排采访的事宜。会长，你还有一个重要的高级军事会议，时间马上就到了。哦，光着胡子说话了。忘了沾事儿，今天就到这儿吧。啊，
3: 行。
0: 陆小姐，来特女士失陪了啊。
4: 严长官慢走。啊，对了，田少，给陆小姐发个特别通行证。陆小姐是咱们克南坡的贵客，有了特别通行证，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这才对嘛！啊，
1: 是。
3: 严长官慢走。
1: 陆小姐，莱特女士，请。
5: 你的对簿工作进展得如何？
6: 我们通过阎锡山旧部苏体仁地划，表示皇军愿意在共同防共的基础上和阎锡山达成互不侵犯的秘密条约，并且表示愿意归还他在太原部分财产。到目前为止，阎锡山还没有明确的态度。不过阎锡山已经动摇，也许很快就会变动。
5: 那你说说看，具体说说。我从阎锡山属下那里得到了一些口风，说阎锡山并不是不愿意谈，只是他的要求太高，不仅要归还西北公司的财产，还要我们提供枪支弹药和几十万军队的军费，并且表示不能公开通电反蒋，不能归汪政府管辖。
6: 阎锡山不愿意从属汪精卫的管辖，想另创一种与帝国合作的方式，不
5: 是不可以考虑。司令阁下的意思，
6: 只要阎锡山答应把枪口对准共产党，他的一切要求都可以答应。
5: 明白了，对阎和蒋的队伍，要以劝降为主。
7: 莱特女士，请。守土抗战。哎呀，
8: 曼云小姐，莱特女士的中文不错呀！啊，
7: 是，她中文挺好的。莱特女士，
8: 这是现在我们美国中国人的职责。司令长官。
7: 听说克南坡的名字是你取的，能谈一谈你为什么取的这个名字吗？
8: 哦，
7: 这地方原来叫南沟，南就是难，苦难的难，听起来有些丧气。抗战以来，我们的军队跟陕西的老百姓经历了许多苦难，要克服这些苦难，所以就改名叫克南坡。 我能理解。据我所知，退去太原临汾以来，你们的办公地点一直在黄河的对面。你们为什么把这么大的大工程搬到这里呢？
8: 哦，山西是闷的故乡，也是闷为民族革命奋斗老半辈子的地方。由于军事上的失利，闷暂时推过了黄河。 但是闷的心
0: 一刻也没有离开过山。

0: 要跟山西的土地，之所以要把班滚地垫搬过黄河这面来，就是为了宣示们的决心，要跟山西的老百姓同甘共苦，并肩战斗。
1: 日军的飞机来了，
0: 嗯，
1: 还是到防空洞躲一下吧。
0: 来自律师，亲。

0: 哇，演唱馆你这个地道，修的真漂亮。哎，
1: 再漂亮，这也是地底下呀，啊！要不是在日本鬼子闹的呀，咱们何必到这安武天日的地底下来了？哎，
2: 赖特律师啊，咱们继续谈吧。我从八路军的根据地来的，有很多新的见闻。
0: 您能谈一谈你对八路军的看法是什么？哦，孟刚刚的说过，八路军是闷的友军，他们干的趁机好。从隶属关系上看，也是闷领导的嘛，对吧？最近德国大使陶德曼给曼发了一份电报，提出了一个调解准日关系的方案，条件不大苛刻。
2: 还可以考虑。
0: 延长官，德国和日本那都是信奉法西斯主义的，而且他们是盟国，他们提的方案只能是劝降，还有什么可考虑的呢？哎呀，陆小姐，你不要解冻嘛！闷说的是可以考虑，并不是说就要接受这个条件嘛。抗战以来，闷深受其害。 闷的部队伤亡和消耗太大了，恐怕一时半会儿恢复不过来。战争比拼的是实力，如果我们不把实力告上去，想念都念不起来。战争打了几年了，什么时候胜利，能不能胜利，这都是未知数。继续战争，劳民伤财。 会使老百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新生活的希望更是渺茫。所以，我们必须检讨我们这些年的工作，不做检讨，必定遭受失败。那样，我们将对不起陕西的父老，成为历史的罪人。哇，铁少，你带陆小姐去参观参观咱们的地道。
2: 啊，库房呀，睡房呀，那个还有食堂，啊，今天晚饭就在地道上吃了，啊，
3: 是，陆小姐，请。
2: 行，
1: 莱特女士，我先去转一转。我个人认为啊，这个严长官很悲观。去。
0: 哎呀，莱特女士呀。 闷是一个务实的人，对八路军的有些做法呀，实在是看不惯呀。
4: 一个叫莱特的英国记者，在《泰晤士报》上发表文章，说日军只是占领了交通线上孤立的点，翻过铁丝网，就是八路军的势力。
5: 哼，这个记者所说。

0: 绝对是夸大其词。事实上，我们对华北地区共产党军队的围剿，一直是有成效的，局面也是可控制的。我希望你说的是事实。
1: 报告司令阁下，我现在就有一个新的构想。
0: 请讲。
2: 第一，实行秋龙计划，把交通线上的点连成线，再由线。
0: 交集赤化，把八路军困住。嗯，有道理，说下去。第二，八路军行踪诡秘，善于躲藏，这是我们多次围剿不能奏效的主要原因。所以我提议，要加强情报工作，把间谍活动和军事进攻结合起来。有道理。还有一点。 就是把大兵团进剿和小型特工队偷袭统统的结合起来。你后面的两项措施和对簿工作，就是我们的秋龙计划。请放开手脚，执行秋龙计划。嗨，我想山西和华北地区的局面会因此改观的。嗨，
3: 郑川。
4: 郑川，什么事儿啊？这么急慌慌的把我叫过来？
3: 师长来了，来检查咱们太岳扩军之前情况。我和司部长这不合计着，让师长留下来吃个中午饭。哟，师长来了，那咱们科的代表太岳区好好招待一下。
4: 这师长是南方人，可是我们这厨师都是北方人，这南方菜都没见过，所以还得麻烦李主任你的帮忙了。
3: 没问题，我来掌厨。我老家跟湖南是交界，口味应该跟师长差不多。啊，你只要有辣子就行。
5: 辣子去年老乡们已经晾干了，哦对，还有上次我们打鬼子缴获来的肉罐头，哎，别抽着，什么肉不肉的，咱们先准备好，等一会儿师长一回来，咱们给他个突然袭击。搞什么突然袭击啊？师长，郑川，你不要给我搞什么鬼名堂啊！我还是那句话，站什么吃什么，我就吃什么。
6: 是，
5: 我刚才到厨房去看过了。
6: 大锅白菜炖豆腐，今天中午咱们就吃这个。
5: 林英啊，我找你和常松林同志了解一下关于统一战线方面的情况，咱们谈完了再吃饭吧。啊，
3: 是。
5: 郑川啊，我还是那句话，你们吃什么我吃什么，你别给我乱来啊。
6: 是，去吧。啊，
7: 大侠，姐，咱就给师长吃白菜炖豆腐啊。
5: 师长点着要吃这个，我有啥来啊？
3: 哎，
5: 辣椒必须有啊！
3: 是，
5: 林英啊，我这次来还有一个任务，就是要来调查一下你们决死队与我们配合作战的具体情况。
3: 决死队完全可以和八路军配合作战，在太岳实际上已经有了多次的合作，因为决死队现在采取的是以政治委员为一把手的制度，所以决死队实际上还是控制在我们的手里。 那
5: 决死队的官兵组成是什么呀？
3: 这个每个纵队成分不太一样，干部中呢有大量是沦陷区投身抗日的流亡学生，战士呢主要是当地招收的工人农民，啊，还有阎锡山，他为了控制这支部队，也派了一些旧军人来掌管军事训练和作战指挥。
5: 这么说，决死队目前还受到阎锡山的一些限制啊？
3: 是啊，有时候这个斗争还很激烈。因为从名义上说，阎锡山对决死队还有一定的支配权，所以有一些顽固派就想用各种方式来限制决死队的行动，甚至还想借日本人的手来削弱、消耗决死队的力量。
5: 哎，宋丽啊，我听说你们前段时间去打了东乡炮楼，这件事为什么没有事先向上级请示啊？
3: 师长，这个事情呢有点复杂，一句话半句话说不清楚。打东乡炮楼，形势所迫呀。
5: 林英，你说他们为什么要去打一个既无战略又无战术意义的东乡炮楼啊？
3: 哎，你们看什么看？有话别藏着掖着的，大大方心的说。上个月，周副员去柯南坡开会。 回来以后呢，就一直盯着决死队，煽动决死队主动出击去打日本鬼子。

0: 可是决死队缺乏实战经验呀，周福源这一煽动，几次盲目出击，差点造成严重后果。这个周福源还蛊惑不明真相的群众，将我们的军，没办法，郑川只好来了个义烧会的军事行动。
1: 他这个鬼心眼啊，我知道。他怕我不同意，就来个先斩后奏。宋礼，对不对啊？ 什么事都瞒不住首长。宋林啊，你是他的政委，你要经常给他提个醒，不能由着郑川胡来吗？
2: 是，首长批评的对。
1: 不过，这一仗他打得机动灵活，是个赚钱的买卖，所以，我也就不追究了。林啊，刚才听你这么一讲。
2: 我觉得八路军和决死纵队配合作战的问题，还需要认真的研究一下啊。我还听说，你们决死队的一帮学生兵敢去单独偷袭鬼子？是啊，我们决死队的骨干还真的都是一些学生，队长以前是山西大学的老师，叫张和平，后来为了打鬼子才改名叫张平鲁。
1: 师长，这个张平鲁呢，倒是个很有意思的人。 前年太原陷落，他到临汾来演讲，他说呀，鬼子的飞机把他们图书馆炸了，他是多么多么的伤心，说的还痛哭流涕，是个地道的书呆子，
2: 是个文化人。有文化好啊，有文化的人办事比没有文化的人机灵。
1: 我们军队啊，就是需要有文化的人嘞。
2: 哎，郑川就是个例子吗？师长。 我还有一个情况想向您反映，希望上级能够帮助解决。什么情况？张平鲁他想入党，光入党申请书就写了这么一沓，可是常政委说上级有指示，在决死纵队里不发展党组织。
1: 老张啊，有这样的指示吗？
3: 狄公委啊，确实有这样指示，为了维护统一战线，不受人疑柄。
1: 向西盟会这样的组织暂时不发展党的组织。
2: 师长，我倒觉得在西盟会决死队这样新旧派混杂的组织里，发挥党组织的核心领导作用更重要。
1: 师长，我受伤在三原培训的时候，听人讲国际路线，说一切要经过统一战线。按照这种精神的话，
0: 老常啊，你糊涂了吧？毛主席说。 以退让求团结，团结则亡；以斗争求团结，团结则存。西盟会与决死队有新旧势力的两种斗争，这恰恰需要大力发展党团组织，增强进步力量，压制顽固势力嘛。这件事情包在我身上了，我向狄公部反映。
2: 那这样的话，我们的工作就顺手多了。
4: 师长，要了白菜炖豆腐，放好了。
5: 好啊，
4: 到屋里吃。
5: 好好好。
4: 将军，你把晋东南交给我，是对我的信任。可是我对不住你，愚蠢的指挥已竟成了大本营的笑柄。我们的九路围攻，就是因为你愚蠢的指挥，不得不惨淡收场。当然，这个愚蠢也包括我，这个责任不是你一个人能承担的。
6: 将军，算了，我不想为自己开脱。你到底想说什么？八路军独立团的郑川，郑川，这个名字我在你这里已经听到过好多次了。我不希望他成为帝国的障碍，必须想办法除掉这个家伙。
4: 另外，太原县城已经失去了补给通道，对我们已经毫无价值。把我们的人撤出来，给敌人造成一个假象，让他们懈怠。

0: 哎，停！老爷，怎么了？我唱错了吗？没说你，你们两个那胆瓶和帽筒是一边一个对称的，对称的懂吗？嗯，老爷知道了。啊，小红，你继续唱。啊。
1: 爸，什么事儿啊？
2: 爹，我去咱家老店那边清点了一下货，
1: 怎么样？是不是被小鬼子祸害的差不多了？大概丢了三四成吧，其他的倒没动。大概日本人也不能不顾及您这块金字招牌。哎，咱们这是刚回来，很多事情还理不出个头绪来。这段时间别光顾着跑学校。
2: 咱们老店的生意，你得多操心呐。
3: 大少爷，
1: 外面来了个客人，说是您的朋友，专程来拜访您。什么人？哦，他说是您的好朋友，姓穆，看样子像买卖人。
2: 姓穆？
1: 哦，我不记得我有这样的朋友啊。安邦，多个朋友不是坏事。 既然是买卖人，也许对我们老店的开张有用处。你去看看吧。
2: 好，
1: 大少爷，
3: 这边。
1: 哎，小红，接着唱，啊，从头唱。

0: 安邦君，老朋友前来拜访，别来无恙吧。
1: 请坐吧。
0: 你来干什么？你不知道现在局势有多紧张吗？你来找我就不怕被别人发现吗？
2: 老同学，你太紧张了。我记得当年你在东京早稻田大学留学的时候，对我说过，你因为在日本留学而在故乡引为骄傲呢，是吧？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现在中国和日本是交战国。
0: 你们是我们的敌人。
2: 你来太原干什么？是不是军方派来的？是不是他们让你来说服我给你们当汉奸，为你们服务？我告诉你，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趁早给我走人，因为我绝不可能干这种事。
0: 安邦君，你神经太过敏了。我大学毕业以后就继承了家族的公司，一直在做商人。
2: 我今天是以私人的身份来拜访老同学的。听说你们家在这里有商铺门面，不知道我们能不能合作做点买卖？
0: 你说的都是真的吗？
2: 当然，你我的生意绝对和政治没有任何的关系。
0: 那就好。不过说实话，我对于你们国家的这种侵略行为非常的愤怒，野蛮凶残。 经常平白无故的去屠杀一些老百姓，根本就没有表现出一个先进国家应有的文明程度。跟你我做生意没有关系，我来只是想做生意。我关心的是，我经销的日用工业品，在你们这个区域有没有销路？
1: 销路肯定是有，现在日用品很畅销。 因为战乱，物资流通的渠道已经被阻断了。现在就连什么火柴、毛巾、洗脸盆这种。

0: 最基本的无字读取。
1: 那太好了。安梦君，我以最优惠的价格向你的商铺提供日用商品，怎么样？
2: 这个倒不是不可以，只是你那儿卖的是什么货？是中国货还是日本货？
1: 那看你要什么货了，我中国货、日本货都有的。
2: 那肯定是要中国货，现在到处都在抗日，大家很抵触日货，而且太岳现在是八路军的管辖范围，你的买卖要想做的保险，必须只卖中国货。
1: 这个是问题，我的进货渠道非常的畅通，北平、上海的货我都能弄到，只是我现在日本人的身份在这里行动很不方便，不如这样。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4: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3: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6: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穿得放心又安心。
7: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

0: 以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多种颜色随机赠送。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 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连

0: 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3: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 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穿得放心又安心。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2: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6: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多种颜色随机赠送。
7: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 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连

0: 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

0: 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1: 晚辈敢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0: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2: 女子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0: 张晚意，人民领衔主演，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3: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4: 机长，我妈她
5: 肺癌晚期，建议尽快用靶向药物治疗。
4: 妈，
6: 妈不是，别换了，我姐。
4: 哎呀，妈，
5: 停下，别担心，现在靶向药物进了国家医保，保险力度很大，治疗效果也比较理想。
6: 可我没买医保啊。
4: 哎呀，妈，怪我没告诉您，这个医保我给您交了。
7: 代缴成功。
8: 啊，乖乖呀，来。
4: 妈，您看。
0: 中国医保与您一起守护家人，守护爱。
9: 刚才还有人说自己不是土匪呢，
10: 你
9: 怎么着？这回又承认自己是土匪了？
10: 我这是口误。
9: 行了，白龙，这个我可以替你担保，只要你肯让八路军收编，我相信八路军一定会真心待你和你的弟兄们。
11: 找到八路了，
10: 爹，真当八路了。
3: 内火旺，衣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成功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3: 选股票，
12: 用九方
13: 做交易，
1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3: 九方。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病后恢复慢，身体缺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本。虚，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14: 慢点儿。
3: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经两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到底赤灵芝疗虚劳。传统炮制，三煎三滤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

0: 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明远药业。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3: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不如这样，我全权委托你做我太岳的总代理。至于业务往来方面的事情，我会派一个真正的中国人做联络员。

0: 我觉得你说的这个办法倒是比较稳妥。
1: 太好了，还是你们中国人那句谚语说得好，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
0: 但是说心里话，我不光是想帮助你这个老同学，我更是想为我们这儿的老百姓解决物资供应上的困难。
1: 那是那是，安邦君是中国人，你忧国忧民的情怀我是尊重的。安邦君不如好事做到底，我还有一件事情想求你。
0: 还有什么事？
1: 不知道安邦君在极限有没有能够说得上话的朋友，我想扩大我生意的规模。

0: 线，倒是还真有一个，听说在二战区严长官身边做事，好像混得还不错。啊，
1: 既然如此，那就有劳安邦君多多帮忙了。

0: 说你叫木村，那这样吧，以后我就叫你木先生。
1: 啊，那好那好。
2: 哎，老板，老板，哎，你这是国产的吗？
3: 正经的羊子夹板，纯粹的国粹。
2: 不是，老板，你看这明明是个日本女人嘛！你看这人，你看看
3: 这唐朝的美女，你看你这
2: 个。啊，算了，来，拿五个，不拿五个来。
3: 哎，五个不行，拿两个。
4: 进了不少新货，
5: 啊，你随便挑，有事就找刘掌柜，我先失陪了。
4: 行，哎，你先忙。哎，小张，点清楚了吗？
6: 点清楚了，
4: 赶紧收拾东西，都准备
6: 好
4: 了
6: 啊。好。
7: 哎呀，200个搪瓷盆，400个搪瓷缸，300斤煤油，200包火柴。
5: 陈经理。你们第一天送货来，你看看我的生意已经火成什么样了。回去替我好好谢谢穆老板。
1: 一定，一定。
8: 哎，赵东家，那个胡大喇叭的货备齐了，他等着要结账，怎么还按老规矩？
5: 啊，老规矩，8折。
1: 哦，哟，大少爷，这是谁呀？这么大面子？
5: 啊，胡大喇叭，八路军独立团团部的4号员。
1: 独立团团部，怎么起这么个名字？
5: 他是吹号的，嗓门又大，爱管闲事，就起了这么个外号。怎么了？
1: 哦，哎，刘掌柜
8: 啊，
1: 我带的那俩伙计呢？
8: 哦，在后院盘货了。
1: 大少爷，您继续看清单，我去招呼伙计。
5: 好。哎，刘掌柜
8: 啊。
5: 快去给人家结账啊，8折啊！
8: 好嘞，上奴家。
9: 任务都记住了吗？
5: 记住了，
9: 千万不要暴露身份。

0: 八哥同志啊，然后买东西啊，这儿的货真好。哎呦，买了不少的东西，你看，买这么多东西，还要走那么远的路。哎，刚好我这儿有独轮车，我让小伙计给你们送到营地去，好不好？哎
1: 呀，不麻烦了，也没多少东西，我们三个人每人背一点就背回去了。
0: 这麻烦什么？没有你们八路军兄弟保护我们，我们哪有太平日子过？让我们表现表现，好不好？
1: 好，给你们添麻烦。
0: 上车，
1: 来，上车。

0: 咱俩就这么着，今天辛苦你们啊！那我就先走了，哎，店里还一堆事儿啊。哎，站住！这车不要了啊？你们这年轻人办事的够马虎的，这回去怎么向老板交代？啊？
1: 我们老板说了，说这车呀，您先拿回去用，
0: 对对对，
1: 回头您要是进城的时候，给我们老板捎回去就行了。
0: 是是是，好，来，小妹子啊，来。

0: 船部就在王家堡。
1: 嗯，很好，你的情报非常好，去吧。
0: 是太君。
2: 将军，我马上带队扫平王家堡。
1: 吉天君，我的目标不只是郑船部，还有他的团部机关。
2: 郑船屡次逃脱，是他依赖于对敌性的熟悉和占据地理的优势。如果我们出其不意从他的背后偷袭，我相信八路绝无逃脱的可能。
1: 特别攻击队现在在什么位置？
2: 将军，特别攻击队一直在待命状态，随时可以出击。
1: 命令攻击队潜入王家堡，先行出击，搅乱秩序，大部队趁机爆巢，一举消灭八路。
2: 嘿，
3: 咋了，石头哥？

0: 别开枪！别开枪！什么人？我们小姐了一下。<笑>自己人，自己人。你们哪个村的？我怎么没见过你们？有路条没？
1: 问你俩话呢，咋还鬼鬼祟祟的？哎，胡班长，哎，胡班长，
2: 我们是来找胡班长的。昨天啊，我们还把他送了货呢。
1: 对对对，胡班长昨天从我们店里借走了独轮车。
2: 我们老板呢？今天派我们把他推回去，还急着用呢。<笑>石头，小波，怎么回事？
3: 班长，一大清早有两个人鬼鬼祟祟的，我们正盘问呢。嗯，
0: 胡班长，你不认识我了？昨天你去我们店里买东西，还是我帮你送的货呢？
2: 就是就是。<笑>对，是他们俩。
3: 哎，你们怎么来了？
0: 店里着急用车，老板派我们来取车，耽误了还要扣工钱。这不，一大早就来了。
2: 知道，你带他们俩去取车，我带他们俩去练练气口。
1: 好的，班长，
0: 哎，是，行。

0: 团长，是鬼子！
1: 我靠，鬼子这是要搞偷袭啊！
0: 团长，团长他们还在村里，没有战斗准备，该咋办？
1: 别慌，我还知道另外一条路，咱们抓紧时间回去，给团长报信。
0: 好。

0: 王家铺已经查清楚了，王家铺驻扎了独立团的指挥部，他们的指挥长官郑川，现在也在村子里。
1: 报告队长，亚普队已经完成对王家铺的包围。

0: 团部主任，你是不是有什么事要跟我说？
1: 我们团部主任乃是凶手，就算是拼上咱们三个，也未必挡得住。可是挡不住也得挡，去后山吹号，迷惑鬼子，给团部主任一争取时间。好。
2: 什么声音？
3: 旅长。

0: 好险！阿六的好险！阿六不是在村子里吗？
1: 队长，火灾在那两个人已经被八路军带走了，现在还没回来，是不是已经叛变了，给八路通风报信去了？
2: 来干！
0: 刘，
3: 队长，
0: 赵安两个外，我们的流动哨遭到了北侧偷袭，
4: 我们虎班长一大早持枪紧急转移号。
0: 首长，
4: 带领侦察排、侦察地警，若有异常立刻报告。
5: 是。
4: 你带领民兵，组织群众们挨家挨户通知，不许落下一个人。走西沟，进了山就安全了。
5: 是。
4: 首长，你通知团部各机关，轻装简行，穿西沟到春水口集合。你带领一个排掩护后勤和伤员一起转移。
5: 好。
4: 刘诺，你和我带一个排，拖住鬼子，往东走，尽可能吸引敌人的火力。
5: 是。

0: 小鬼子带来了两个分队，有人小鬼子已经进了村，连连长带着警卫排和小鬼子在东边已经干起来了。
1: 小鬼子是一副人，
0: 团长，什么情况？
1: 你怎么了？不是你组织转移的吗？
0: 哎呀，放心吧，
1: 群众、后勤机关、伤员全部转移了。

0: 哪吒，这鬼子什么来头？枪法这么准？
1: 咱们这次碰上硬茬了。
2: 大家都别动，注意隐蔽。
1: 不动，我会暴露。

0: 王家堡应该是八路的指挥部，情报显示，其他村子也分散在他们的部队。如果这个时候他们来增援，我们会腹背受敌，十分危险。
1: 哎，你提醒我。
0: 报告队长，特工队已潜入村子，是不是现在可以发起全面进攻？嗯，盯着十分骄悍，东乡八路的尸首。 是我们救了他的根基，我们已经失去了最佳的偷袭机会。现在他的援兵一到，我们再战将是无谓的损耗。哎呀，再战最佳的机会。通知各部队，撤下行动。嗨嗨。
2: 刘营长碰上硬茬了，一股鬼子，不知道什么来头，枪法极准。刘营长他们现在处境很危险啊！
3: 鬼子撤了，鬼子撤了，探长。
4: 对，奇怪，鬼子怎么突然就撤了？

0: 不对呀，马正，这不是鬼作风，怎么这么快就撤了？
1: 没时间考虑那么多了，抓住时间，立即转移。
2: 高队，迅速转移！
3: 一连，给我来！
4: 二连，给我来！
5: 一边一包路，急着取向。

0: 营长，鬼子特工队撤了。同志们，跟我走！跟上！快！跟上！跟上！太君！太君！旅长，旅长，你两个人回来了。你们两个！
1: 白鹿的奸细，
2: 太君，不是我们是良民，我们是良民啊。
1: 良民，是不是你们两个给白鹿通风报信的？
3: 不，太君，不是我们，是那个八路军那个四号员，那个吹喇叭那个。对对对，
1: 那个。
3: 嗯，白干，
1: 队长，
3: 看来白鹿只是虚张声势，我们要不要再次发动进攻？
4: 来不及了。嗯，你带着先锋队向后山进攻。
5: 嗨，第三分队跟我走。
6: 班长，我懵了，怎么办？

0: 要了，快走！快点，快走！醒来。坚持住，还我的命！
1: 小日本上来，你再给俺吹一回冲锋号吧。

0: 老乡好，乡亲们好，老乡啊，你是从哪来的呀？
1: 我是从河南淮阳来的。
0: 那咱们是老乡啊，我也是河南的。哟，
1: 可是你是河南的，怎么跑到山西来了？为了打日本鬼子，老蒋炸了花园口，村子、房子。
0: 全冲走了，没办法，出来做点小买卖，混口饭吃。老乡，那你有路条吗？
1: 有，有。
0: 你看，是这样，老乡，你这路条啊，我得借用一下，我得到村公所去登记一下。
1: 不是，还要登记啊？
0: 是啊，这是我们这儿的规定。
2: 好，登记。
0: 政委，团长，怎么了？这今天村里边来了个卖货郎，可是我觉得有点不对劲儿啊。
2: 哪不对劲儿？
0: 我也说不上来，但是我就感觉他不像是卖货郎。今天他拿着烟袋锅跟老乡对火抽烟的时候，我看见他左手的食指和无名指。 明显是被熏黄的。你说这抽烟袋锅的人，他这食指和无名指怎么能被熏黄呢？你观察得很仔细，分析的也有道理。哎，有路条吗？
2: 有啊，这不是路条吗？你们看看。
0: 可是我看不出来有什么问题啊，路条。
2: 团长，你看看。
3: 这路条还真有问题啊！我怎么没看出来啊？这上面的中文写的虽然很像，但是还是有破绽。中文的写法方笔画多，日文的写法圆笔画多。这张路条上圆笔的痕迹非常重，
2: 看来啊，这个货郎很可能是日本人的间谍。
0: 间谍？
3: 那我去叫警卫排把他们抓起来吧。
2: 不用，你回去把路条还给他，说路条没问题，并且你要告诉他，鬼子扫荡以后，这乡亲们家家户户啊，生活物资紧缺，村公所欢迎他经常来做买卖。
0: 哎，等等，你看老乡家谁家空了一间房子，给他安排一下。这个做买卖啊，不是一天两天的，让他能安心在这住着，把这个买卖做下去。这还要让他住下来啊？
4: 这不是引狼入室吗？不是引狼入室，是请狼入瓮。我和政委要帮着他把这买卖做大了。去吧。好吧。那你们俩是老乡啊？你说你在村里住了这么多年，那你不也没见过老乡？见了他，你就请他喝顿酒。 没什么的，不用紧张，一定要把他请出来，知道吗？
2: 行，
4: 这事让我一定完成啊！去吧，不用紧张。
2: 你说你是我河南鹿邑的老乡？
5: 是啊，老乡，
2: 你要请我喝酒？
5: 哎，喝酒。

0: 去。徐院小姐，文子有消息了。说。文子已经发现郑川的独立团指挥部就在石板村，但是他们频繁转移，躲避我军的打击。将军，来德国队去吧。我给森西请发。郑川很狡猾，他不会轻易给我们这样的机会。一计不中，以后就更难抓住他。
1: 最好的时机，明白吗？嘿，给蚊子回电，密雪监视八路军的一举一动，不能让王家堡的事情出现第二次。嘿，咱们这次给鬼子摆一个金钩钓鱼式，啊！我带着团部在中心位置做诱饵，你们呢，在这个瓮沟酒。
2: 形成一个大网，一旦鬼子钻入圈套，把口的立刻收住，咱们就把它当成鱼汤给炖了。哎，要是这次能把石原一郎也给救来，那就太好了。一锅煮了。
3: 哎，不行，毕飞，我不同意当诱饵，这样太冒险。
4: 既然这鬼子靖王已经成了定局，那我们的指挥部就没必要留在中心挨打了。
5: 我同意政委的意见。
2: 团长没有必要留在中心，
6: 是啊，太危险了，而且没有必要啊。
7: 团长，您索性跟我们一起上那个瓮沟酒指挥战斗，那不是更方便吗？
8: 您们是不是觉得鬼子也太好糊弄了？我们不能低估鬼子的判断能力。再说，他们还有先进的无线电测位仪器在辅助他们，一旦他们测出我们的团部不在中心位置上，他们就会停止进攻退出去，那我们就前功尽弃了。
9: 老郑，你的勇气可嘉。
1: 这毫无疑问，作为指挥官，应该对全局有一个总体指挥啊。引诱敌人，应该用过去的声东击西的办法。如果要当诱饵，应该我去啊！啊，你应该到瓮沟酒去指挥，我带团部留在濠中。对啊，你刚才不是说了吗？鬼子重金悬赏的是我的人头，如果我不在的话，这鬼子怎么会乖乖的咬钩呢？啊！ 有时候啊，这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再说了，这外边有你们几个保着我，我还有什么可怕的？啊，我只不过是坐在城楼观山景罢了。你就放心吧，这一仗咱们只赚不赔。
0: 嗯，蚊子在情报上所说的八路军的大行动，具体说的是什么？
10: 目前还不清楚。这里，这里，还有这里，都是八路的势力范围。如果你是郑川，你会往哪个方向转移？
11: 往北山地段，八路擅长打游击，山地适合隐蔽，也能躲避我们的追击。我认为。
0: 八路极有可能向北转移。
10: 郑川是这只八路的大脑，除掉他，八路会变成一盘散沙。此时行动只有一个目的，抓到郑川，除掉他，不容有失。
11: 嗨，我马上有文字联络，务必找到郑川。

0: 够了，啊！
1: 大爷，你问问，正宗的高粱板，你们挣不挣？
0: 是不是啊？
2: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3: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4: 时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5: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7: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4: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8: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

0: 大爷。
1: 你一个货郎就应该走街串巷，你坐到这儿干什么了？快去卖你的货去去去去去。
2: 大爷，想不想喝两口？
1: 嘿嘿，你咋知道我喜欢喝一口？

0: 城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3: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5: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1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0: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

0: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1: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2: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3: 时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4: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6: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3: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0: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

0: 程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3: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5: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1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0: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

0: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1: 当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层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2: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3: 晚辈敢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2: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4: 于此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2: 张晚意，人民领衔主演，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5: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6: 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材》午间版直播节目。AI 整股、AI 选股、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燕。那在今天早盘的时候，相信大多数朋友一定关注到了上证指数在3900点附近可以说是反复的拉扯，而近期持续的缩量，我们可以看到板块轮动的速度是飞快的，始终没有一条清晰的主线。而大家特别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您看周三的这个下调，大多数人认为它是受到了外围扰动的影响，可是昨天的反弹，我们可以看到韩国股市基本上是反包了之前的这样一个阴线，而美股是微红的。当然人家之前跌的也不多，可是反观我们昨天的反弹，可能成色稍微就差了那么一点。那如果说现在有个假设，如果说我们的这样一个反弹的强度昨天没有到的话，那么接下来会不会用一个更长时间持续性的这样一个微幅的反弹来去反包之前我们看到出现的这样一个阴线以及之前的跳空缺口呢？还是说很有可能接下来会出现这样一个二次的探底？那今天我们为大家请到的特邀嘉宾是国都证券的投资顾问高卫明老师，欢迎您，以及九方云的投资顾问徐宏斌老师，欢迎。待会儿二位老师也将会就他们今天在盘面上观察到的各项数据为大家带来解读。马上进入到今天的早盘阅无数。
0: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这个免费的陶土炒菜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炒菜锅，

0: 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这款陶土炒菜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炒菜锅。
2: 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炒菜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4: 九方。
5: 股价起起落落，资金有进有出，看清行情大势，数据找寻玄机。接下来一起简单回顾一下早盘市场的具体表现。可以看到今天早盘 A 股市场呈现震荡分化的格局，三大指数涨跌互现，市场的交投方面趋于谨慎，成交量再度的回落。截止到今天的午间收盘，沪深两市合计成交金额是1.25万亿，较昨天的同期相比显著缩量1179亿元。板块层面上来看，热点轮动的节奏依然较快。那么截止到今天午间收盘，上证指数方面最终是以平盘报收，报收在3903.81点，深成指上涨0.63%，创业板指数上涨1.21%，科创50指数同样收红，但微涨了0.07%。再来关注一下个股方面，截止到午间收盘，依然呈现的是跌多涨少的格局，上涨家数是1834家，下跌家数相对较多，有3557家，涨停47只个股，跌停是9只个股。再来关注一下资金方面的动向，今天早盘资金主要流入到了通信设备、元件、工业金属、贵金属等板块，流出前五的方向分别是化学制药、医疗服务、生物制品、 IT 服务以及银行方向。那以上呢就是截止到今天午间收盘为大家准备的各项数据，到底应该如何分析和解读呢？继续把时间交还给小叶。
6: 好的，谢谢郝亮。那近期对于盘面上面的这样一个量能可能是大家讨论比较多的，那我们看到昨天市场的成交额缩量超过了4000亿，可以说是创下了这个月8月4号以来的新低，而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还在持续缩量，按照这样的缩量方式进行下去，可能今天在收盘的时候2万亿可能都到不了。那么大家就会疑惑了，说现在资金究竟在这个犹豫什么，在等待什么？前期我们好不容易筑起了这样一个震荡平台的支撑，难道就这样拱手相让吗？我们请徐老师帮我们来分析一下昨天这样一个缩量反弹，包括今天这样一支缩量的这样一个横盘，您是怎么看的？
7: 我认为还是一个二次探底的一个可能性，因为昨天在节目上也呈现出我的一个观点啊，就是说因为我们看到这一波的一个反弹打到接近4000点的一个位置，总共的一个反弹的周期是11个交易日，因为我们看到像本周的周二这个出现的快速的一个回落，那么这个回落呢导致的这根阴线，因为它里面有一些是外围的一些不确定性导致的啊，并不是我们因为场内的核心的一个因素，那么两方面叠加在一起，一方面有反弹，另外又是外围的一些不确定性，那么叠加在这里的一个阴线打下去，那么你想要反包修复上去，

0: 需要有量能的一个配合。但现在我们也看到，因为在七月份整个高点下来，有很多的资金本身就已经套在前期的一个高点了。那么套在前期的高点，即便在整个八月的上旬打出了一波反弹，但是套牢盘它并没有全线的一个解套。或许有一部分的资金有解套，或是有低位的一些抄底的资金有获利，但只是占比极少的。但是这两天我们看到，调整下来之后，这一部分资金它会不会马上回到目前的一个场内去极限的一个做多嘛？因为在这个位置，如果不通过时间去这个盘整，去通过筹码的充分的一个交换，又没有成交量，那么你再往上去做多，越往上压力其实是越大的啊。所以在这个基础上，观望的一个情绪呢就更为浓烈一点。所以首先我们先判断整个二十均线从技术上对于我们的上证指数是不是能够起到有效的一个支撑作用。如果能够在这里横住，那么通过量能的一个萎缩，那么打到极致的时候稍微放点量，那么这个反弹呢就会起势。那么也就是说，后面的一个走势会出现哪几种情况呢？我简单和大家聊一聊啊。那么一方面，打到这个位置有可能，如果在二十均线顶不住，那么或许是一个二次探底的一个过程，然后走一个 W 底的一个形态再起势。那么还有一种走势情况，就是在这里二十均线顶住，那么形成一个小的一个箱体的横盘震荡，那么然后等到事件驱动之后再往上，或许这两种后期的一个变化的一个形态可能性会偏大一点。那么一个是强一点，一个是偏弱一点。那么二十均线能够震荡稳住，那接下去整个市场的盘整的一个周期可能就是4000点到3900之间的一个小的一个震荡箱体。但如果二十均线顶不住，可能下一个平台往3800到4000点之间做一个这个箱体的一个震荡整固的一个作用啊。但是即便在这个位置顶不住，往下再去试探，市场的一个极限调整的空间其实应该是不多了啊。为什么？因为一方面量能已经萎缩到极致，本身就达成一个弱平衡，那么向下的一个做空动能本身就不高啊。再者，我们也要看海外市场的一些因素，因为我们看到最近全球的，尤其是发达国家地区的十年期的长债的一个收益率，并没有因为一些相关政策而回稳。那么这也是在国际上的这个指数也有一些不确定性。如果海外市场表现不利，那我们这边可能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啊。但总体来说，现在还是把握住市场的一个节奏。如果仓位比较高的，那么有回抽往上去顶的时候，仓位偏重的朋友，我还是认为可以适当的管理好自己的仓位啊。那么今天的热点板块其实并不是很多。首先，有色金属板块是反弹居前的，一方面锂相关的是有明显的一个反弹。另外，我们看到像黄金概念也是有反弹啊。所以我们看到像白银有色是涨停，包括湖南白银也是涨停，赤峰黄金也是快要接近前高的一个走势啊。另外，我们看到像电子元件包括通信设备也是有一定的一个反弹。那么其中东田威快要修复到前高，旭光电子涨停，包括科森科技也是打出了一个两天两板的一个走势。拖累市场的主要还是在昨天的一个热点。昨天我们看到像生物医药板块是表现非常强势，那么今天基本上呈现出整体的一个回落。那么哈药股份盘中是一度接近跌停，博腾股份也是跌幅超过10%，包括恒瑞医药连续调整啊。那么另外我们看到像食品饮料包括酿酒还是持续的一个调整，因为这个板块在前期市场修整过程当中已经开始提前反弹啊。那么其中一鸣食品今天是跌停的，金良控股也是跌停，包括贵州茅台也是调整为主的。那么也就是说，在当下呢，市场的一个就是操作上的一个节奏啊，一方面仓位还是不宜过重，谨防再出现二次探底的一个可能性。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如果在这个节点想要去寻找市场机会的，那么可以把目光放得稍微长一点。最近两天我看到有很多板块中的一些相关品种是严重超跌的，但是它的业绩各方面也是质地非常不错的，那么反而是比较抗跌，走小阳线往上去这个反弹的一个走势啊。那么也就是说，顶上去的品种不要去追高，那么跌下来被错杀的品种反而是近阶段可以中线布局的相关机会，具体的等会儿再和大家讲啊。
1: 好的，谢谢熊斌老师。他认为除了量能之外，其实二十日均线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测点。我们再来请教一下高老师啊，其实大家都说量能是一个观察的这样一个金标准，但是最近市场一直这样横盘震荡，这样缩量，包括板块轮动速度也是非常快。我们听到另外一种声音，就是觉得在这种3000点反复来回震荡，连续缩量没有增量资金入场的情况下，可能这个量能它的参考价值意义已经没有那么大了。包括很多人假设说，如果一直能够横住，是不是也

0: 也是一种市场比较良性的这样一个表现，您怎么看？
1: 消化整体震荡的一个筹码压力啊，我个人觉得震荡和快速下探都是比较好的一个就是走势。
0: 嗯，
1: 当然如果说前天的一个快速下探啊，是否能够一步到位？如果一步到位了之后呢，市场有可能会进入到一个窄幅震荡的区间。这种窄幅震荡呢，主要原因有几点啊，一方面啊，我们看到最近的一个热点轮动啊，还是比较的快啊，我们看到前段时间啊，整个农林牧渔表现不错啊，今天就是跌幅居前的。那么传统板块当中呢，你包括像医药啊，就是前两天有所调整，昨天呢是阳包阴啊，虽然之后有所回落，但是整体还是反弹了5%左右的一个幅度啊，像 CRO 等这样一些板块，但是今天啊又是反过来啊，跌了4%多、
0: 嗯、
1: 啊，我主要讲的 CRO 啊，那么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呢，似乎啊热点的一个延续性不佳，导致了啊市场做多啊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谨慎。那另外一方面呢，主要就是七月份的这波调整之后，很多科技板块的一些强势品种啊也好，还是一些题材概念也好，其实在上方呢还是有啊一定的套牢盘的一个压力，这个压力而且还不小。所以即便大家看到有些品种啊又是往那个前期高点去冲啊，但是这个还是少数的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呢啊，对于资金的锁定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啊。那经过了七月份这波调整之后，其实增量资金的一个入市、啊、还是比较谨慎。现在多空双方呢，我个人觉得是处于一个比较焦灼这样的一种状态当中。那另外还有一个时间节点啊，就八月底了，八月下旬了啊。那么半年报啊集中公布啊，那么八月30号之前啊公布完毕的话，那其实对于很多的公司还是有一定的压力的啊，因为即便是业绩比较不错的啊，但是股价是否已经透支了业绩的增长啊？另外一个啊，股价如果不及预期啊，就是业绩不及预期，那股价回落的压力会更大。当然好的方面呢是这样子啊，因为我们看到了今年啊几个比较重要的 IPO 之前已经完成了啊，本周的话其实宇树的上市定价等等其实对于指数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啊。前天市场下跌除了外盘的影响之外，我个人觉得就是宇树上市定价之后啊一路高开低走啊，那对科技板块形成很大的影响啊。当天的话科创板和创业板指数啊都跌幅超过6%啊，所以这个我个人觉得其实也有一定的共振效应在里面啊。那从这方面去看的话呢，这些因素消化之后，包括中报的一些不确定因素消化之后，那市场有可能还是会啊走出慢牛的这样行情。所以我更倾向于有可能前天的一个调整是一步到位，然后市场是磨过一段时间的啊，就是一个时间窗口之后，市场再选择方向，这个概率会更大一点啊。所以成交量如果说啊后面几个交易日还是维持这样一种多空分歧比较大的一种状况的话，我觉得成交量应该还会进一步的萎缩啊，2万亿甚至更低的这样一个成交会在我们眼前出现啊。当然成交量缩并不一定是坏事啊，因为这样的一个缩量之后，其实市场还有一定的心理预期在的，就是消化啊市场上面的一些利空也好啊，一些不确定因素也好啊。另外的话啊，也使得啊场外的资金啊有更好的一个方向的选择，因为过了半年报之后，其实大家对于行业以及上市公司的一个脉络将更加的清晰，那实际数据看到之后再做投资的话，也不妨有一些这样的资金会这样去考虑啊。所以我个人觉得要度过这样一个中报的时间窗口的话啊，那确实市场还可能有一段时间的震荡横盘。
0: 好的，谢谢高明老师。他认为其实无论是出现二次探底还是横盘，包括现在的缩量，对于市场来讲它都是良性的，那么要把这种多空的这种焦灼的状态打破，究竟后期还需要哪样一些变量呢？我们待会再来聊。接下来两位老师将会就盘面上看到的一些数据为大家进行解读，马上进入到今天的数据放大镜。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3: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 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

0: 面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起下来，就是起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1: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2: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谁在买谁在卖，红绿凭谁定？利多线引忧出，数据断阴晴。午间道与您数独市场，寻机问道。精彩内容敬请关注天盛理财。
5: 欢迎继续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为您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盛我财直播节目。 AI 诊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数据放大镜为大家准备的第一项数据是 3.99%。 可以看到前期持续震荡走弱的锂矿概念股在今天早盘迎来了相对强势的拉升，板块指数最高涨幅超过了 3.99%， 融捷股份接近涨停，天华新能、永山锂业、国城矿业、盛鑫锂能以及天齐锂业同步走高。锂矿板块上演了绝地反弹，对于投资者来说，这究竟是抄底的时机还是诱多的陷阱呢？继续来听场内嘉宾的观点。
6: 好的，谢谢郝亮。那今天锂矿概念在近期这样一个电风扇轮动式的行情当中，今天是向我们扑面而来，但是通过观察它的这样一个 K 线走势，我们不难发现其实它探底回升的这样一个幅度并没有很多，而且它也横盘了很长一段时间了。那今天在盘中的这样一个震荡拉升，那对于我们投资者而言，它是真正的基本面出现了反转，还是说仅仅就是轮到它了？
7: 好的，首先整个锂矿的下游产业啊，像碳酸锂这样的一个行业啊，我个人觉得应该还是需要就是观察一段时间啊才能确定啊。因为本身来看的话呢，其实整个锂矿概念看相关的一些品种，其实它的调整时间还是蛮久的，之前啊从今年5月份开始就开始调整了啊，肯定是早于大盘指数的一个调整，而且调整的幅度也比较大，将近40%-50%左右的一个调整幅度，然后呢也是率先于整个盘面啊开始见底回升啊。我们看到是从7月下旬开始啊就走出了一个见底回升的这样一个走势。那么现在来看的话，从技术走势来看的话，我个人觉得应该还是一个反弹的一个走势吧为主。那么从基本面来看的话呢，其实今天早盘我们看到锂矿之所以涨啊，就是今天早盘的话期货方面的碳酸锂啊今天早盘也是表现出了一个上行。那么下游产业链的这样一个期货产品的一个上行，那进而带动上游的产业链的一个股价的一个上行啊，这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原因。那么这个是原因之外的一个因素呢，是在于其实大家对于下半年下游需求这一块还是比较看好，包括像新能源车、像储能这一块还是比较看好。另外的话呢，就是碳酸锂的企业的一个去库存化这段时间做的也非常不错啊，那么大家也预期着有一个补库存的一个时机。那么这样的一个判断下面呢，其实市场还带有一定赌的成分在里面啊，也就是认为下游产业链之后会有一个需求的一个增长啊，就所谓的旺季啊。你比如说就像新能源汽车这一块来看的话其实跟传统的燃油车来比的话，其实它没有一个销售的季节性的因素，因为传统的燃油车的话夏季销那个整体的销量是不好的但是从这两个月的一个中期协的一个数据来看。

0: 的话，其实新能源汽车还是有一些品牌啊创出了销售的一个高峰。那么当然大家都知道金九银十的这样一个说法，其实作为锂矿的最直接的一个下游产业链，那么新能源汽车这一块的一个旺季是否在金九银十能够有所体现，这是市场所预期的。但是我个人是这样觉得，因为刚才我们看的就是板块指数的一个走势应该还是处于反弹啊，尤其是还受制于啊中期的60天线的这样一个压制啊。那我个人觉得，如果说去赌行业在未来几个月当中会真正的进入旺季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应该还是要有一定谨慎的心态在里面的。因为刚才我已经提到了啊，主要的下游产业链其实并没有像传统的来分的一个啊旺季淡季的这样一个趋势。如果即便是平稳的话，那也有可能还会导致预期落空之后的反复。所以我个人觉得它应该还是只是一个修复的过程，并没有啊完全走出趋势性的这样一个行情。所以投资人操作的时候应该还是要注意啊，还是低吸为主啊，不要去追高。
1: 好的，谢谢高老师。那么在如今的存量环境之下，板块轮动速度又这么快，今天徐老师会给到大家怎样的操作建议呢？那待会儿如果大家对于徐老师分享内容感兴趣的话，可以随时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徐宏斌老师。
2: 好，那么从机会的一个选择来看的话，那么一方面我们不要着眼于这个短线啊，还是把目光放得稍微远一点，而且呢重点还是要围绕在上市公司业绩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变化啊。首先我们看到整个下周开始八月份还剩6个交易日，那么中报的一个披露呢也是接近了尾声。那么机构根据中报的调仓步伐呢，我们发现也在进一步的一个加快啊。那么再回顾已披露的业绩行业，其中我们看到像 AI 的硬件仍旧是业绩更硬的一个方向，尤其是经过调整之后 GU 的品种呢已经开始率先反弹了啊。虽然这两天我们看到市场的一个量能并不是很大，但是涨停的一个梯队里面基本上啊能够打出阶段性小新高的普遍还是以科技方向为主啊。其中我们看到像科森科技日线级别消费电子品种中报同比增长5倍的一个增长，打出了一个2天2板的一个走势啊。那么像士兰威功率半导体的品种中报同比增长达到了96%，也是打出阶段性的一个首板。那么新网瑞捷为代表的交换机品种中报同比预增超过70%，也是打出调整以来的一个首板。那么涨停梯队里面我们看到普遍都是以科技品种为主，那么在接下去整个科技方向里面，尤其是一些被错杀的相关方向又有业绩大增的，那是不是在中线级别行情里面反而是近阶段低位的一个重点机会呢？所以顺着这个思路，我今天给大家整理出一份半导体净利润超3倍的午后导航的资料，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这份资料。那么其中给大家梳理出半导体中报净利润在3倍以上的企业，再从里面我们梳理出上市公司有回购，而且回购份额达到了10亿到20亿左右的一个回购的这个金额，再从里面给大家梳理出啊技术层面也是升幅回踩趋势线给出再启动信号的，在我们的午后导航资料里面会有详细介绍，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半导体净利润超3倍的午后导航的资料啊。那么其实我们看到近阶段整个国产的 AI 在八月也是处于一个赶超的一个态势。首先我们看到像8月13号 DeepSeek 正式发布 V4 Pro， 那么得分达到了87.9分，仅以0.1分之差落后于全球领先的 Anthropic 的这个88的一个得分啊。那么根据参考消息，我们看到以词源计算，当前全球近2/3的人工智能的调用量都是由中国模型承接的，而且全球处理词源总量排名前5的热门大模型全部来自于我们这一边啊。那么这对于整个硬件的需求量还会进一步的一个提升。那么首先我们看到大厂对于整个资本开支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数据，那么8月14号我们看到腾讯发布了中报，847.2亿上半年的资本开支的一个数字啊，也是迅速引发了市场强烈的一个关注。而且其中我们看到2季度单季的这个资本开支达到了527.84亿元，同比激增达到176%，单季投入规模已经是2019年到2023年 这个期间任意的一个整年的一个水平了。那么也就是说，现在整个大厂对于人工智能基础算力硬件的一个投入资本开支并没有原先预期的一个

0: 减少，反而还在进一步的一个加大。那么昨天我们看到，像阿里巴巴也是披露了2027年财年第一季度的资本支出的一个情况，达到了676.78亿，同比增长达到75%。那么作为国内两大云厂商，那么加大资本开支背后，其实也是实现了 AI 投入产出的一个闭环。那么核心受益的还是国产半导体相关 AI 底层硬件的相关的一个机会啊。所以顺着这个思路，我今天给大家梳理出的半导体净利润超三倍午后导航资料，就是在半导体中报净利润在三倍以上企业给大家整理出来。那么同时再从里面我们整理出近阶段有回购的，而且回购金额并不少，达到10亿到20亿左右层级的。那么再从里面给大家梳理出技术层面升幅回踩趋势线给到再启动信号的，在我们的午后导航资料里面会有详细介绍。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半导体净利润超三倍午后导航的资料。同样我们看一下资料中相关案例的具体情况，我们先看基本面。首先，公司是存储芯片的核心，主营立基型的 DRAM 以及 SLC NAND Flash 相关的一个芯片啊。那么伴随着产品的一个量价齐升，公司中报净利润超过了10倍的一个增长，业绩大幅的一个放量，且景气周期有望提升到2027年，今年中报为业绩加速的一个开始。昨天公司审议通过了回购方案，不低于10亿，不高于20亿，大股东继续的一个回购，那么说明明显看好公司的一个未来的一个成长。那么技术层面如何呢？我们看到很明显的一个上升趋势，前面一波最大涨幅达到237%，那么经过前期调整，正好回踩到上行趋势线。那么回踩确认之后，那么目前也是缩量整固，那么会不会开启第二波的一个加速呢？我们拭目以待。当然，类似案例在我们今天带来的午后导航资料里面会有详细介绍，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半导体净利润超三倍午后导航的资料啊。
1: 好的，谢谢许宏斌老师的分享。感兴趣的投资者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来限量领取一次由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可自愿参与。如有疑问，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电话。稍事休息，马上进入到今天的投资有道。
2: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本。虚，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3: 慢点儿。
2: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宁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经两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到底赤灵芝，疗虚劳。传统炮制，三煎三滤，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明远药业。
4: 成功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5: 选股票，
4: 用九方
5: 做交易，
4: 用九方AI 股票机 AI 套。

欢迎各位收看由一只股道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呈现的投资有道小课堂，我是今天的投资顾问毕玉凯。那我们今天来聊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指标 KD 线， K 线上穿低线金叉买入，下穿死叉卖出。那超买区80以上注意风险，超卖区20以下关注机会。但有没有发现啊，很多牛股在超买区反复钝化，一直就是只涨不跌。那接下来呢，你要知道 KD 线最容易犯的陷阱跟错误是什么，我们来拆解一下。钝化指标是指 KD 线指标在超买区80以上或者说在20以下的超卖区持续高位或低位运行，但股价仍延续趋势运行。很多人啊，一看到 KD 线在80以上觉得就马上要跌了，赶紧卖出，结果呢持续大涨。那钝化的本质其实就是趋势太强，指标跟不上价格的步伐。那强势的单边上涨行情中， KD 线可以在80以上持续钝化几周甚至更久。那如果呢你按照超买的信号来卖出，那你就可能踏空主升浪。钝化的正确应对方法有三点。那第一呢，钝化期间千万不要逆势操作。超买钝化不等于马上跌，超卖钝化

不准以马上涨，要等指标从动画区间确认回落或回升后再做操作。那第二呢，就是要结合趋势和均线判断，如果股价始终在五日均线上方运行， KDJ 在80以上动画

0: 背离和钝化信号，那帮助你避开单一指标的误判陷阱。以上就是今天投资有道的全部内容，更多指标用法欢迎在湖北卫视天生我财抖音账号主页橱窗选购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让 AI 帮你看清市场。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好的，在刚才第一个板块当中，高卫明老师帮我们分析说，现在市场进入到了一个震荡盘整的区间，所以市场的轮动速度是非常快的，建议大家均衡配置。但是现在问题来了，我们关注到最近市场基本上就是涨一天跌一天，如果说我均衡配置的话，难道不会左右挨打吗？
2: 首先一点啊，就是我们要了解啊，就是现在的操作肯定忌啊追涨杀跌的、当然任何时候的操作啊，我觉得大家都会提到啊，不要追涨杀跌，不要追涨杀跌。那现在我觉得更加是如此啊，因为之前当 AI 人工智能这一块上涨的过程当中，其实之前的某些点位去追的话，其实没什么太大问题。你如果追了之后，只要做中短线啊，这个获益还非常不错的。即便是啊有一些追在当初你看比较高的一个位置，但是之后还创出了新高。当然调整之后我就不说了啊。那到现在来看的话呢，确实这样操作会比较难一点。那么怎么样去均衡配置呢？当然一方面啊，就是科技这一块还没有结束。因为本身来看的话呢，资本投入还在继续。那另外一方面，我们看一下红利指数，其实也到了啊，相应比较不错的啊上涨的这样一个区间。那而且是中报期间啊，然后中报之后又有分红。
3: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4: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5: 反被赶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4: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6: 于此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4: 张晚意，人民领衔主演，
6: 年年今夜，
5: 日日都如此，都欢颜，都有我在。
4: 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7: 我告诉你，你借我物资那笔账，我还没找你算呢。
8: 哎，不是，那批物资我不是原封不动送还给你了吗？而且我还听了你的话，我这不都当了八路了。
9: 他说当初八路军坚持不推过黄河，扼守吕梁太行，现在看来倒是有一定的战略意义。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
13: 气外练筋骨皮，拳脚发于心，四两拨千斤。
14: 气沉丹田，感觉这气流到丹田。
15: 视频中的曹先生爱好武术，虽已年过古稀，但是身体却是非常的硬朗，唯独眼睛的问题一直让他困扰不已。
14: 以前眼睛老花，还有点散光带，频繁的是吧？看手机、看电脑啊，看一些字啊，一般的字的话，眼睛就是模糊。以前起码买了以后十几副眼镜，这些年来一直都在换，都是老花镜，只能看近。但是你外头步行走路，那就要拿掉了。
15: 普通成品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每天摘摘戴戴非常麻烦。直到有一天，他遇到了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
14: 线上戴 上超视力，一切都感到很好，很轻松，很清晰。每天在电脑、手机。

0: 刷朋友圈看视频，周一到周五看股票，一副就够了，戴得比较清晰。超视力眼镜不错，
1: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搁了呗。嗯。哦，好酒，
1: 好东西吧？啊。
0: 哎呀，要是再有点花生米，那就更美了。
1: 眼真尖了。五香花生米。
0: 哦，好嘛，
1: 来，
0: 哎，好东西，好东西，你先来，
1: 来，你先来，你先来，
0: 我先来，
1: 你先来。
0: 怎么样？
1: 好酒，
0: 真是好东西。
1: 吃两口，吃两口，吃两口。
0: 哎呀，你这个人真对我的脾气。
1: 大爷，
0: 嗯，
1: 我听说你小儿子以前给团部的郑团长当警卫员的，那给团长当警卫员，那可不是一般人啊，厉害啊！
0: 那当然了，郑团长对我们海头是非常的器重啊，都封了个官官，现在都是排长了，
1: 排长
0: 哦。
1: 哎呀，大爷，
0: 嗯。
1: 我听说前段时间八路军在王家堡中了日本鬼子埋伏，听说团长差点被抓起来，是真的吗？
0: 净胡扯了，郑团长那是什么人？那是生人啊，小鬼子想抓他不可能。我告诉你，我们海头现在手底下有200多个兵了啊。
1: 哎呀，大爷，你就吹牛吧，200多人，他就是个排长，那可是一个营的编制。
0: 你看你还不信，我们海头现在是兵强马壮，造破大了。
1: 那为啥还到处躲了？那为啥不跟日本鬼子正面干了？
0: 哎，我跟你说呀，这就是八路军最聪明的地方了。啊，我们海头说了，上次在王家堡子吃了亏
1: 啊。
0: 以后啊，就有办法对付小鬼子了，知道吗？
1: 啥办法？
0: 哎，我跟你说啊，从这儿出去有个房村
1: 啊，
0: 啊，再过去有一个大石头沟，从那儿进去就到山里了，那个地方非常保险，没人知道，小鬼子想找不可能，可安全了。
1: 喝喝，大爷喝！
0: 哎呀，不要光我喝嘛，你也喝，喝一口，
1: 喝
0: 一口，喝一口。
2: 将军，好消息，蚊子得到了八路的行军路线。
3: 他们的路线是从哪儿到的？
2: 从石本村到侯准。
3: 大石沟是他们必经之路，通知部队在大石沟设伏。
4: 嗨，

0: 太君，太君，别开枪！别开枪！太君，可算把你们盼来了。
1: 你就是蚊子。
0: 是，我的情报你们都收到了吧？八路明天就回来了，我还怕你们赶不到，再把他们放跑了呢。
1: 好，你回去，继续坚持，有人和即可，马上报告。
0: 是，这次八路跑不了，郑川他也跑不了。
1: 嗯，有戏。
2: 继续前进！
3: 队长，报告团长，队伍集合完毕，请指示。
2: 按原定计划行动。
3: 是。
2: 出发。
3: 向左转。

0: 团长，看过了，再往前走20里路就到郝庄了。
1: 大家伙都累了，原地休息。等等，过来。
0: 团长，
2: 到后边去看一看那小雀还跟着没有，别让他起疑啊。
3: 是。
1: 团长，那小家伙挺上心。等一会儿打起来，我先毁了他的烧圈肉。
2: 你还别这么说，要没有他，咱还吃不上这顿大餐呢。让通讯员去联系一下政委，看他们到了没有。
1: 是。

0: 报告师爷小将，刚刚收到文字的情报，郑川的部队今天早上6点出发，正在距离好装备的石坑里，正准备午饭。
1: 消息，那今天中午这顿饭，就是他整船的断头饭。八路军将会石沉滩三上，不会再有人会对我们有任何的威胁。
2: 石爷小将。
0: 郑川很狡猾，峨眉还是要小心为好啊！王家堡驿站是你的耻辱，今天是你雪耻的机会。如果再让郑川逃脱，我就会跟司令阁下请示，找一个能力比你更强的人来接替你的工作。
3: 嘿，
0: 石岩
3: 小将，请放心，我绝不会让郑川从我的手心里再存留掉。

0: 把这手举起来！
1: ！
2: 到现在都没有出现，会不会是发现了什么？
3: 石岩小姐，我们派出去的侦察兵并没有汇报异常，皇军行动隐蔽，八路不可能察见。
2: 他日本帝国的战士，每一个人都应具备单兵作战能力。我们的目标只有郑川，要不惜一切代价将其击毙。
3: 可以。请石岩小姐放心，我已经派出4名狙击手，一旦发

0: 我们要抓住任正川，
1: 。
2: 咱们今天碰上硬茬了，
3: 团长。政委电报，政委他们说已经到了指定位置。
0: 啊，藤田君，现在侵略部门会对我们的判断造成影响，打草惊蛇只会让敌人逃跑。
4: 来了就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粗，他们的叫法并没有那么绝。你太高看他们了，
0: 你太沉不住气了。这是我们狙击手最大的敌人。
2: 团长，咋办呢？
0: 早就听说鬼子的狙击手很厉害，没想到今天让咱们给遇上了。
5: 哎呀，咱们连人都没看见，要就这么被打死了，那死也太远了。
1: 千万不要动啊，一动就成了鬼子的活靶子。东岸，告诉政委，让他把潜伏的位置往前移，从鬼子的两侧迂回过去，扎住口子。
5: 是。
1: 鬼子的狙击手引出来，狼出来了才好打。
6: 明白了吗？
7: 是。所有人，慢慢往下撤。

0: 鬼子，团长，你这枪法也太神了！快走！障碍清除了，通知后勤部队马上跟上。是。
1: 我们养父是元上将司徒，将近全给表了。
2: 哟西。
1: 郑川十分的狡猾，他也很聪明，难怪你们会失手。不过我相信，他败在我手里，那是迟早的事情。
3: 同志们，还等什么？给鬼子包饺子！

0: 我们中了八路的埋伏，
1: 不要乱想，真情。
2: 八路只是一群乌合之众，绝不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精锐之师的对手。传我的命令，立刻组织反击。

0: 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了半个月，这里的地势对我们非常不利，真是得枪，无法组织反攻啊！马克，
1: 这是征川的奸计，用自己的部队做靶子，把我们引到了包围圈。
0: 滚！滚满山组织撤退！
1: 慢着。他绝对不会想到，我还为他准备了一把特别的尖刀。只要他暴露行踪，我就会把尖刀插到他的胸口。
0: 你既然以暴露成为代价，那我就不客气了。
1: 特别攻击队现在在什么地方？通知他们马上增援，采取穿插战术，突袭征川的指挥部。
0: 嘿，合敌兵们，

0: 你看着我干嘛？注意看信号。看着呢。咱团长的战略部署啊，天衣无缝。单等着红色信号弹上天，咱就给鬼子上大菜。狗日的鬼子，咱来个大刀切西瓜！哼。
1: 有声音。
0: 同志，你们是哪支部队的？三营的。
1: 三营，走吧。走吧。同志们，注意安全啊！
0: 你看人家三营啊，夜战，胳膊上系个白毛巾，这就能提高识别呀。
1: 这种战斗经验啊，值得咱们学习。
0: 没错。哼。
2: 站住！站！干什么的？
3: 三营的。
4: 三营的。
2: 口令。

0: 不好，是指挥部啊！
1: 刚才的那股部队，坏了！咱们上日本人当了！同志们，赶紧上马！
0: 等等，只要见个胳膊上绑白毛巾的人，就给我杀！上马！
2: 上马！
3: 上马！

0: 团长，都是我的错，鬼子太狡猾了，没想到他穿咱们的衣服。
1: 这已经不安全了，清点人数，马上撤离。是。
2: 团长。
1: 团长。
3: 全员。
1: 这次失误低估了石原，本来想拿自己和指挥部作为诱饵，吸引敌人的火力。 没想到石原也拿自己当了肉靶子，让我们差点上了当。要不是铁头和曼云及时赶到，恐怕……
2: 郑超，你也别太自责了。这次行动我们收获也不小。你看，石原的两个秘密武器——狙击手和翼装特工队都帮了给我们，
1: 我们的战士以后能够多加防备。这次，
2: 算是打了个平手。
1: 虽说扯了个平手，我们的损失也不小。
2: 尤其是那些新扩张的新兵，缺乏战斗经验，让我们有了更大的伤亡。这都是我之前考虑的不周全。你说的那些话也不是没有道理，但你想想，哪个新兵不是这么过来的？打一场仗下来就成老兵了。鬼子猖獗，抓不到我们就拿平日开刀，这才逼得大家不得不拿起武器来自卫。
1: 这一次是鬼子的特工队化妆成我们的人混进来，所以大家才没有防备的。鬼子已经由大规模的围剿转变成小规模的偷袭，由单纯的军事进攻加强了间谍活动和圈墙活动。如果我们不及时的调整，就要吃大亏。这印证了首长说的话呀。
2: 看来我们的锄奸防特工作还要继续加强才行。上一次跟首长提过之后，首长回去就取消了西门会内部不能发展党组织的规定，这倒给我们开展工作提供了很大的便利。我准备把张平鲁、宋玉田首先发展进组织来。
1: 你这么一说，倒提醒了我。现在咱们部队中啊，经过这几年的锻炼，思想也相对成熟的。 像宋汉头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另外，我有一个想法，我想以敌之道还敌之身。
2: 具体怎么个做法？
1: 情报工作是做到防奸防特还不够，太被动了。我想化被动为主动，在敌人的内部安插一个我们自己的人。
2: 那你准备安排谁去？
1: 宋铁头，粗粗拉拉的，我觉得他不合适。粗粗拉拉只是他的表面，我倒是觉得他不是一个简单的义勇之夫，粗中有细，他有马虎的一面，也有机智的一面。这我倒没看出来。人人都知道他当过土匪，看着彪悍鲁莽，也都觉得。
2: 头脑简单，胸无城府，可恰恰是这些容易给别人造成假象，也更容易取得鬼子和汉奸的信任呢。郑川，你我都是做过地下工作的人，知道这份工作的残酷性，不容许一丁点的失误。如果宋铁头出错，那是会影响全局的。
1: 在实践中锻炼成长吧，谁也不是一生下来就适合做地下工作的。 我相信我的眼光错不了。
2: 那你也得听取同志们的意见吧。这件事儿，老常知道吗？

0: 那他怎么看？怎么样，伤怎么样？
1: 师傅，
0: 安心养伤啊！我去看看团长。
2: 老郑，
0: 哎，李，哎，哎呀，看到你两口子这么亲热呀，我来的不是时候吧？啊，
2: 你说什么呢？我跟李英正在商量安排宋铁头打入敌人内部的事儿呢。
0: 宋铁头，我不同意。
2: 老郑，你听我说，
0: 宋铁头上次鲁莽行事，捅了那么大的炉子，你是好了伤疤忘了疼了吧？啊？
2: 经过上次的事情，宋铁头已经得到了锻炼。
0: 不行。
2: 我坚决不同意。你把宋铁头送到敌人手里头，那宋铁头没有敌后的工作经验呀。总之啊，那太冒险了。
0: 如果我们不有所行动，就无法改变被动的局面。我这么做也是为了独立团将来着想。
2: 哦，你是为独立团考虑，那我就是为我个人考虑了。
0: 总之啊，我就是不同意。
3: 陈协理，最近我们周家老店可以说是财源广进，这都多亏了穆老板啊，当然还有你，奔波劳苦了。<笑>我已经让刘掌柜的把前一阵的货款都结算出来了，你带回去给穆老板。不忙，穆老板说了，这么多现金我一个人带着出入保安区，不方便。这些钱先放在咱柜上，先周转着，等方便的时候。 穆老板亲自来取。哦，
0: 那也好，那就多谢穆老板了。
3: 大少爷，您客气。哎，大少爷，我听说独立团、正团长打鬼子，负伤了，伤得重不重？有没有生命危险？要不买点东西去县医院慰问慰问？哼，正团长伤得还不算重，我爹前两天去医院看他的时候已经出院了。
4: 去哪儿了？
5: 回石板村了，他们团部在哪儿？
4: 团。好，大少爷您先忙着，我再去算算账。
5: 好。
4: 哎。
5: 铁头，伺候好了。
4: 哎呦，团长，啊，伤好点没有？
5: 好了好了，这回这仗啊，多亏了你们齐正年了。
4: 我得跟您请功，
6: 团长，敌人特工队是从我眼皮底下溜过去的，我还想跟您请罪呢。
4: 我找你不是说这事儿呢。哎，铁头，你参加咱们八路军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啊，你跟一些新兵比起来，是个老兵了呀。
5: 团长，总局，您是不是有啥事儿要说呀？

0: 免费送，银碗免费送，没错，你没有听错，
1: 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传世银器，奢华大气，
2: 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
3: 厂家特拿出100套摆琴、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
2: 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1分钱不用花，
4: 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个免费名额吧。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免费送传世银碗3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
5: 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这个活动就是在给中老年朋友送福利，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成功免费领到1套传世银碗3件套。
3: 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只有前100名报名扫码，可以直接免费领取银碗3件套。
5: 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1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

0: 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想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这款传世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就为给咱们中老年朋友送福利。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报名扫码的观众免费送，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只要拿出手机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套传世银碗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套传世银碗三件套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名额只有前100名，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抑菌、能防烫、不发霉、不烫手、传世银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套传世银碗三件套。
1: 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大气美观有面子，
3: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传世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银碗、银筷、银勺，大气美观有面子，
4: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
3: 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5: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真的免费送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就能免费领，厂家特价版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
6: 老人用银碗吃饭，寓意长寿安康，自己用图个吉祥如意，身体健康。这银碗是真的好，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
7: 这款百牌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
8: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你有福了，为庆祝公司上市15周年，厂家特别推出银碗送福活动，正 将集100位产品推荐官，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免费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3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银碗在手，健康常有。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9: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传世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1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免费送银碗3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这个活动就是在给中老年朋友送福利，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免费领到一套百福银碗3件套。
1: 免费送，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免费送。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3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3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大气美观有面子。
11: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
12: 这套传世银碗3件套，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报名扫码的观众免费送，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
11: 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13: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真的免费送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百福银碗3件套，扫码就能免费领。老人用银碗吃饭，寓意长寿安康，自己用图个吉祥如意。
14: 高品质百福银碗3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7: 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套传世银碗3件套吧。免费送，免费送，银碗免费送。没错，你没有听错，
15: 不是一套，而是3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传世银器，奢华大气，
1: 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
14: 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琴、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
1: 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
7: 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个免费名额吧。
9: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免费送传世银碗3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
0: 这个活动就是在给中老年朋友送福利，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 目二维码，就能成功免费领到一套传世银碗三件套。
14: 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只有前100名报名扫码，可以直接免费领取银碗三件套。
0: 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

0: 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想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这款传世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就为给咱们中老年朋友送福利。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报名扫码的观众免费送，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只要拿出手机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套传世银碗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套传世银碗三件套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名额只有前100名，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抑菌、能防烫、不发霉、不烫手、传世银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套传世银碗三件套。
1: 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大气美观有面子，
3: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传世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银碗、银筷、银勺，大气美观有面子，
4: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
3: 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5: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真的免费送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就能免费领，厂家特价版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
6: 老人用银碗吃饭，寓意长寿安康，自己用图个吉祥如意，身体健康。这银碗是真的好，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
7: 这款百牌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
8: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你有福了，为庆祝公司上市15周年，厂家特别推出银碗送福活动，征集100位产品推荐官，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免费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

0: 晚生赞客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银碗在手，健康常有。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传世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免费送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这个活动就是在给中老年朋友送福利，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免费领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
3: 免费送，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大气美观有面子。
5: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
6: 这套传世银碗三件套，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报名扫码的观众免费送，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
5: 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7: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真的免费送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就能免费领。老人用银碗吃饭，寓意长寿安康，自己用图个吉祥如意。
8: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9: 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套传世银碗三件套吧。

玩。你的家安全吗？家里的电器有没有规范使用？燃气软管有没有定期检查？阳台走道上有没有堆放易燃可燃物？小区消防车通道有没有被占用？有没有使用明火取暖？还有电动自行车是不是又推到室内充电了？消防安全不容忽视，远离火灾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0: 所以小鬼子无论他弄什么警戒线，给我们设置什么样的困难，在老百姓的帮助之下，八路军都能够克服樊城。
1: 今天早晨一大早，天还没亮呢，张队长就领着人出去了，说是去晨练。可我一看那架势不对啊，什么武器啊、弹药呀、啊，全带上了。
2: 这个张平路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成功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
6: 看行情
7: 用九方，
6: 选股票
7: 用九方，
6: 做交易
7: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6: 九方。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玫瑰。
8: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9: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本。虚，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10: 慢点儿。
9: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经两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到底赤灵芝疗虚劳。传统炮制，三煎三滤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明远药业。

0: 哎，掌柜的，
1: 。可就是少了点，弟兄们分不过来。
0: 黄队长，现在国民党、共产党、二战区都进这个东西，那是一路盘查呀。靠兄弟们身上那点家带，能带多少啊？省点抽吧，够用了。

0: 我这是，不过钱什么钱，钱什么钱，有钱就给，手里不宽裕呀，就先牵着，咱俩谁跟谁呀？哎呀，还是我的陈杰里呀，你真够意思！哎，以后在太岳地面上有事儿，您言语一声，没问题。有黄队长这句话，我心里就踏实了。
1: 罗松，你的伤怎么样了？将军，我的伤已经痊愈了，随时可以战斗。是吗？
2: 为天晚相争。很好，囚笼政策已经全面展开了。
1: 特工队也随时可以有摩托部队的增援，像以前那种尴尬的局面不会再发生了。
3: 为天王相争，
4: 薛仁杰，就位了。
1: 木村君一直在山西开展对簿工作，此次前来。
4: 是有重要的事情吗？没错，我收到情报，独立团骑兵队的宋铁头因为和长官冲突叛逃了。宋铁头，这个名字好像是很熟悉啊。将军，我们特工队的行动每次失败，就是受到骑兵队的攻打。宋铁头，就是他们的队长。
1: 那郑川应该对他很器重啊，怎么会发生冲突呢？宋铁头在参加八路之前是山上的土匪，虽然郑川很器重他，但其他的八路并不这么认为，因为他们是看不起土匪的。哼，如果这个消息确凿，那我觉得这个宋铁头倒是可以派人去争取一下。
4: 哦，您计划派谁去争取？
1: 派清水去吧。
4: 明白了。

0: 在这荒山野岭的转了三四天了，这个宋铁头连个人影都看不着。我说是不是情报有误啊？
1: 不可能吧，
0: 难道说他不在这一带活动了？

0: 把东西放下，人滚蛋，否则老子签字可不认人呢。
1: 收拾双枪，头戴白毛巾，想必是宋铁头，宋英雄吧？
0: 老子是谁？跟你有啥关系啊？
1: 是这样，宋先生，可否借一步说话？
0: 借一步。

0: 宋先生，能把枪放下吗？老子还怕你不成？说吧，在下清水，临汾警备队大队长。哎呀，我在这山里转了三四天了，就为了找你呀！哼，你找我？你就不怕我是奸细，把你拉到八路那儿去一枪毙了？
1: 你宋先生是义气之人，不会这么做的。哎呀，你说你当初带着自己手下弟兄，投奔到八路门。

0: 下，可结果怎么样呢？人家根本不把你当人看，我都替你脸红啊！
1: 李三娘说这话啥意思？啊？
0: 啥意思还听不出来？我是特地来请你出山的，咱俩一块儿干，干大事业。
1: 让老子汉奸？不干！
0: 什么叫汉奸呢？曲线救国，懂不懂？啊？我都是国民党党员，
1: 别跟我说什么党啊员的，什么曲线救国，老子听不懂。你就跟我说明了一个事儿：如果我跟你干，我有什么好处？啊，
0: 拉一支队伍，到庆县当警备队队长，月薪嘛，法币300元，在庆县这块地盘上，你可就是老大了。
1: 当老大好啊啊！我看这事有商量，但是你得答应我三个条件。答应了，这事成交；不答应，再见。
0: 请讲。
1: 好。第一，我这支队伍的名字得我起，啊，就叫大汉义军。为啥？老子是降汉不降曹。第二。你不能让我杀害中国老百姓。第三，我可以跟你干，你可以调遣我。日本人的话，老子一句都不听。怎么样？
2: 这就是你说的中国人的江湖义气。哼，参与了黄协军的编制就是我们的人了。什么降汉不降曹，自欺。
3: 没错，长官，他们就是要的一个名分，听起来好听而已。为了交代国人罢了。我们在江南也早就有过潜力，什么忠义救国军、晋国安民军，还不是拿了皇军的给养，听皇军调遣。
2: 就按他说的办吧。
3: 金瑞队长，你去告诉那个宋铁头，他提的三个条件我们全部都答应，让他马上去上任。你去临汾设宴款待他。
4: 是。
3: 这些没有骨头的。吉嫂，你可以去忙你的了。没有骨头的中国人。
2: 石元军，这是我回东京大本营述职，特意到你的家乡名古屋买的米糕，你来尝一尝，是不是家乡的味道？
5: 圣战以来，一直深陷中国泥潭，已经很久没有吃到家乡的风味了。
2: 走，石彦军，你不要这么悲观。秋龙计划实施以来，我们已经取得了可观的效果，相信大东亚共荣很快就会实现。我们也早日和家人团聚。
5: 将军，我今天来就是要跟您汇报一下囚笼政策在晋东南的成效。
2: 看石元军的神态，我想接下来听到的一定是个好消息喽。
5: 将军英明，囚笼政策全面实施，八路在想运输物资是痴心妄想，没有了物资的补给，他们就像困在笼子里的老鼠，被我们捉住消灭只是时间问题。现在我们可以以逸待劳了。
2: 阎锡山他是什么态度？
5: 我们的人虽然多次和阎锡山接触，但他这个人我是了解的，在日本的时候就是这样，很难揣测，也很自私， 从不会吃亏。他现在倒更像是一个商人。
2: 阎锡山方面还得抓紧，以他的身份、资历和地位，只要是得到了他的支持，山西甚至于整个华北局面都会改变。
5: 阎锡山现在的心理是想利用我们削弱共产党，而加强他的经济军事实力。在晋东南，他的这个企图更加的明显。现太原县县长周福源就是他的心腹。
2: 周福源是什么态度？八路军补给困难，他会出手吗？
5: 将军放心，周福源彻头彻尾就是一个商人，八路的事情他是不会插手的。甚至只要有足够的利益，他都很有可能会跟我们合作。
2: 像周福源这样的中国人很多，我不喜欢和周福源这样的人打交道。不过跟他做生意还是没错的，要尽快想办法和周福源联系。
4: 报告将军，刚刚得到情报，太原的八路军准备到榆城运输大量的物资。
2: 石延军，看到了吧？困在太原的老鼠饿疯了，要跑到榆城来抢食。
5: 将军，可不能让太原的老鼠抢到榆城的事儿啊。
2: 石延军放心，你安心吃你家乡的米糕。我是多田军，给我接榆城宪兵队。
5: 郑川，我打不死你，也要饿死你。
6: 快点啊，再快点，都加把劲儿，天黑之前这批物资一定要送出去啊。
7: 都给我站稳。
6: 你别慌，我到前面看看啊，继续说，快点啊。
7: 开门！
8: 站长，后门也被鬼子给堵了。我看我们今天是走不了了，不能连累其他同事。小李，你上二楼把东西挂上。
7: 行。开门！开门！开门！
9: 太君，
10: 把门给我转开！
6: 太君，
10: 将军死！
6: 太君！太君！

0: 这事啊，一向是咱们部队的小诸葛，怎么也有办不成的事儿啊？
1: 郑团长，请喝水。
0: 啊，谢谢。师长，这件事儿恐怕不好办。日军的囚笼政策针对的是整个华北地区，范围太大，我只守在一个点上，想破坏日军的囚笼政策无从下手，所以还是请师长向总部请示。
2: 哎，这个你还是先放一放吧。

0: 我听到一个消息，日本人想拉拢周福源。周福源是太岳县的县长，你呢一直在太岳县，你对那里的情况呢又比较了解，你怎么看呢？
1: 周福源这个人很自私，很看重利益，虽然他和鬼子正面勾结的可能性不大，但是他也绝不可能帮助我们渡过难关的。
0: 哦，
1: 他更不希望看到我们的队伍壮大，他最看重的还是他自己那一亩三分地的权利。
0: 哦，这样看来争取周福源是不大可能了。哎，那你们的事情还很难办嘞。
1: 喂，啊，稍等，师长，您的电话。
0: 哦，喂，是我。好，知道了。郑川啊，总部通知我跟政委马上到总部去开会。哎，对了，正好你跟我们一块儿去，把太岳县的情况向总部首长仔仔细细的说一说。
2: 是。
3: 坐，坐吧。
4: 啊，我第一张嘴啊，就得先跟大家道个歉。
3: 为啥要道歉呢？你说大冷的天儿，辛辛苦苦的把大家请来，开这么个会，按理说我应该拿出一些煤炭来点个大炉子，让大家取取暖。可是我没有煤炭啊。好在今天来的人多啊，大家挤一挤，一个人30多度也挺暖和的。
4: 哎呀，开会之前呢，我想先给大家抛出一个问题：我们当今为啥处境这么艰难？
5: 首长，我说两句。
4: 你说，
5: 当前我们艰难的处境，都是由于日本人的囚笼政策造成。日本人现在大修公路和铁路，所有通往根据地的商路都被截断了，他们的目的就是在军事上割裂我，在经济上封锁我。
4: 你这个郑川有两把刷子啊。那我现在要考考你。郑川，我考考你，你刚才提到日本人的囚笼政策，那你说说看怎么能破他的囚笼？
0: 哎，首长，我认为目前的困难是暂时的，我觉得他应该是……
4: 你别说话，让他说。
5: 是啊，我们与其被日本人的囚笼政策困住，倒不如跳到外线去，从外线打击敌人。
4: 你这个想法倒是挺有意思啊。可是你别忘了，我们八路军是擅长山地战、游击战，这一下跳到外线去，
5: 首长，跳到外线去不仅能够打击敌人，而且呢还能解决我们根据地的困境。平川粮食物产更加丰厚，而且还有很多的煤炭和矿产，这样一来在经济上我们还有更大的回旋余地啊。
4: 经济上？你的意思是让我们学着做生意？
5: 求人不如求己，我们之所以这么穷，是因为口袋里瘪瘪的，什么时候我们把自己的口袋装得鼓鼓的，我们也就不会挨饿了。在煤炭矿产上做文章呢，只是第一步，接下来呢我们还可以……
0: 哎，首长，他就是这么一说，您可千万别当真啊。
4: 你是就这么一说吗？
5: 不是，首长，我认为只有自己富起来，我们才能壮大自己，扩大到更广阔的天际区，扩大到山东，扩大到河北，扩大到鬼子打不倒我们的地步。
4: 这是跨出非常有战略意义的一大步。不过大家不要急着高兴，你们要静下心来，认真的想一想，仔细的想一想。我还是那句话，我们八路军的是擅长山地战的、游击战，这突然一下子啪把我们弄到平原来了，怎么办？这仗怎么打？我们是不是有些优势就发挥不出来了？啊，
2: 去年台儿庄大捷之后，李宗仁就是因为在平原没有屏障，最后不得不撤出徐州。刚才你说的这些话啊，就是我们当今要发展建设根据地的中心思想。大家听好了，从今天开始，我们要开动脑筋，鼓励农民种田，发展农业，增产粮食。我们还可以搞一个畜牧场，养鸡呀，养鸭呀，养鹅呀，牛、羊、猪都可以养。再搞一个大的集贸市场，便于交易嘛。总之，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壮大我们的根据地。走吧。现在我要给大家抛出第二个问题。
5: 郑团长，
6: 哟，大哥，你好，你好。
5: 郑团长，你们回来了。
6: 我们路过，顺便过来看看大家，还好吗？
5: 好，好。对了，你们上回啊撤的时候走得急，落下点东西。
6: 我们落下的东西，什么东西？
5: 你们落的东西啊，都在我们家放着呢。要不咱们回我们家看看去？
6: 好啊，
5: 走，咱们一块去。
6: 好嘞。
5: 来来来，郑团长，来，快进，快进，快进，快进。郑团长，你看，这不是咱们落下的，我还正发愁怎么给咱送回去呢。
7: 团长，这两辆车我记得，上次胡班长出去办货，回来的时候用的就是这两辆车。可是，我听当天执勤的民兵说了，咱们遭到袭击那天晚上让人取走了，怎么还在这儿？真奇怪。

0: 昨天晚上我梦到胡大喇叭，他好像有什么话要对我说。
1: 按你们文化人说，夜什么日什么，
0: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1: 老胡如果有在天之灵的话，一定会保佑我们多打几场胜仗，多杀几个鬼子。
0: 季军那儿的情况你查得怎么样了？
1: 啊，地下交通站传来消息了，季群是一个可以争取的对象。
2: 哦，
0: 李丹，利用你和周家，尤其是和周安邦的关系，做好他们的工作，免得我们大部队走了以后给你们添太多的麻烦。
2: 好，我一定完成好这个任务。那我走了。
0: 哎，
2: 那你们一路保重。
0: 好。
3: 李小姐，
2: 哎，
3: 团长、政委，全部部队已经集合完毕，请指示。
0: 按原定计划行动。
3: 是。
1: 团长，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关键是眼前这一仗要打好，才能解根据地燃眉之急呀。
2: 团长，现在根据地这么困难，我跟海叔商量了，让他再去一趟西安，尽量多筹备一些物资过来。
0: 海叔，又让您受累了。
4: 郑团长，你客气了。咱们呀，就按大小姐说的办。这件事情，我一定尽力办妥。明天我就动身去西安。
5: 海叔，以后不准叫我大小姐了啊！我现在可是八路军了，你可以叫我同志，或者叫我指导员。
6: 好，行。

0: 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名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古蜀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历历分明。钟表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1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 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一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1: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0: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

0: 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当即领取。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私宣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
1: 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为兵家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图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璧，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玉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0: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2: 我研究古画30年，这套丝绢版的色彩还原度高达98%，尤其是这《千里江山图》的时青时绿，完全再现了矿物颜料的厚重质感。丝绢的经纬纹理与宋代宫廷用绢几乎一致，抚摸起来温润如玉，绝非普通纸质印刷品可比。
1: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0: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只免费送前一
1: 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0: 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学四卷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
1: 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的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
0: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1: 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名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历历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0: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1: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0: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清明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

0: 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当即领取。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
1: 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为兵家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底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璧，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玉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0: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2: 我研究古画30年，这套丝绢版的色彩还原度高达98%，尤其是这《千里江山图》的时青时绿，完全再现了矿物颜料的厚重质感。丝绢的经纬纹理与宋代宫廷用绢几乎一致，抚摸起来温润如玉，绝非普通纸质印刷品可比。
1: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0: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

0: 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当即领取。
1: 摸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0: 头。
1: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2: 晚辈敢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1: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3: 于此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1: 张晚意，人民领衔主演，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4: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5: 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醒，水库、河流、池塘等野外水域暗藏暗流水草，溺水风险极高，不慎落入水时切勿慌张挣扎，保持身体后仰，口鼻出水，大声呼救，借力漂浮物等待救援，警惕各类隐蔽水域风险，平安度过夏季。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6: 敌人配备了相当的火力，你这样做就是在拿战友的生命开玩笑。
7: 林姐，情报上说得很清楚，敌人的人数不多，咱们以多打少还打不过。再说了，严长官给咱派的110块枪还没有实战过呢。
6: 这减租减息一年啊，到了秋天就见了成效，现在家家户户都有了点余粮，那哪能叫鬼子抢走啊？所以纷纷要求咱们队伍武装护秋。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成功
12: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1: 看行情
12: 用九方，
11: 选股票
12: 用九方，
11: 做交易
1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1: 九方。
1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4: 病后恢复慢，身体缺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本。虚，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15: 慢点儿。
14: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经两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到底赤灵芝疗虚劳，传统炮制，三煎三滤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明远药业。
16: 大便干结费力，
17: 时间长
16: 量少，
1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0: 杨，我还是对杜如车的事情有点放不下。你是不是觉得有什么不对？前几天我路过王家铺，我专门找民兵问了一下，他们说那天火大喇叭是在周家老店买的货，是店里的伙计帮他把货送到了村头。第二天有人在村口又见到了这两个伙计，紧接着咱们就遭到了偷袭。你不觉得很巧合吗？
1: 你怀疑是周家的人？我也只是怀疑，没有确切的证据。你看，眼下货物这么紧缺，唯独周家财源滚滚，你不觉得可疑吗？
2: 嗯。
1: 不过，周家的身份很特殊，如果这件事情真的和他们有关系，那就不好办了。
3: 我要走了，这种政策性的问题，火候和分寸怎么拿捏，就要靠你了。你的意思我明白，你放心，孰中孰轻，我心里有数。去爸爸了。
2: 啊。
4: 雨天，你把那个醋给我拿过来。
3: 写字台上那个茶壶里。
4: 哟，这茶壶不是喝茶的吗？
3: 啊，我平时都以醋代茶。哎，
4: 你这么爱喝醋呢？
3: 啊，咱山西人都爱喝醋。
4: 那你是山西人，你爱喝的。

0: 林鲁。
1: 林姐，
0: 怎么样？有结果了吗？
2: 从这个料面的纯度上判断，应该是由现代化的提炼技术加工而成，然后直接销售到这里的。
0: 你的意思是日本人？
3: 林鲁哥，你这么厉害呢？你弄了点碱面啊、醋啊、硝石什么的，一捣鼓，就什么都验出来了。
0: 平鲁这个化学脑袋，这些东西到了他手里啊，就是小菜一碟。
2: 林姐，你可别取笑我了，这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就是化学实验中的酸碱中和和一些剂量的东西。这些东西啊，如果经过国内小贩的手，他们为了谋取更高的利润，肯定会往里边放一些别的粉末滥竽充数。可是这个样品的纯度却很高，可见是日本人直接销售到这里的。
0: 这恰恰说明了问题的复杂。黄队长说的这个朋友究竟是什么人？他们如果没有和日本人接触，又是怎么会得到这个东西的？我看他们不像是为了钱，倒像是有意识的在搞破坏。
3: 黄队长那人虽然不是很地道，可他没这么大胆子吧？
2: 人心可多皮，是什么料？
3: 中家有店面，也有货站，天天进出货物。这些料面会不会是夹着货物运进来的？
0: 这件事情关系到锄奸房特，必须调查。但是周家的身份特殊，一定要暗中进行，而且要小心谨慎。没有证据，不能轻易下结论。
2: 我倒想到一个问题：最近由于敌人的封锁，这很多物品都买不着了。可在周家老店的货一直都很全。你们说，他们会不会和日本人有关系？
0: 如果真是这样，那事情可就严重了。日本人为什么要帮周家老店进货？要么是他们中间有交易，要么就是日本人在太岳安插的一个钉子，可能是一个谍报点，那就必须得铲除。雨天，你说周家从中条山回来之后，一直是周安邦在打点生意上的事？
3: 我在周家老店还见过他好几次呢。
0: 那就好办得多了，只是不知道雨天你愿不愿意去冒这个险。
3: 为了革命工作，我冒什么险都可以。
0: 我想让你去探探周安邦的底，套几句话。
4: 大家是不是觉得这个环境有点昏暗？正因为昏暗，才显得神秘。也正是因为神秘，才更有庄严的感觉。下面，我庄严地宣布，第二战区干部首届红炉培训现在开始。等培训完之后，我们就是第一批铁军基干，也就是说，我和大家都是会长身边最亲信的人。我也向大家交个礼，会长对这次会议的宗旨和目的讲得很清楚。这次会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先发制人，把我们身边埋藏的最大的隐患彻底排除。
5: 梁主任，我明白，您说的隐患指的是决死队和西盟会。
4: 对，西盟会、决死队完全被共产党控制，伟大不掉，成了八路军的别动队。会长的调动指令完全不灵了，如果此时我们再不下手，难道让我们看着我们经营了半辈子的山西落入他人的手里吗？会长还有九个字的行动准则让我转告给大家：狠下手，下狠手，下手狠。下面 红炉培训开始。红炉培训第一项是在红炉前反省检讨自己的工作。我先来。

0: 多年来，会长十分器重我，栽培我，而我却辜负了会长的希望，仗打得不好，许多工作都落下了脚步，我为此痛悔不已。苍天在上，现在。 我决心在鸿胪前熔炼自己，洗心革面，英勇奋斗，永远忠于会长，报效会长，为实现民主革命的目标赴汤蹈火，肝脑涂地，宣誓人梁天寿。朱县长。
1: 第二个，你来吧。好。威县城是鬼子后方补给线的重点，有鬼子的第14师团40连队驻守，他周围的曲州、广宗、清河，也还有少数的鬼子，而他附近广大的农村，以及威县城以南的邱县、馆陶地区，仍在我军的掌握之中。 所以，总部首长要将威县城作为袭击的首要目标。

哎，总部首长让我们打通个伏击战，可这伏击战呢，不是说打就能打的，得有地理优势啊。

0: 来找我肯定有事儿，说吧。没什么事儿，来看看你。哎，孟哥，听说你们现在老店的生意做得可好了？
1: 玉婷，我说句心里话，你戴这个帽子真的不好看，都挡住了你那一头秀发了。
0: 哎呀，
1: 你刚才问什么？生意上是吧？就那样吧，还过得去。现在太岳的局势你也知道，物资紧缺，我们这儿呢商品权。
0: 自然不愁销路。我也听说了，说你们现在急货垄断了日用品市场，说县城里的其他商铺里的那些缺货呀、西货呀，在你们那都能买得着，而且质量特别的好，是吧？但是韩鹏哥，现在局势那么紧，那个鬼子的关卡设的一个又一个的，层层封锁，你们那些货物多难进来呀？怎么运进来的呀？
1: 你向来不关心我们家生意上的事，今天怎么问了那么多？不会是替别人问的吧？
0: 关心关心你还不行吗？好久没见了，过来看看你。不想让问就不问，我走了。
1: 雨田，
0: 看我就是随便那么一说，你还当真了？安邦哥，这两年发生了好多事儿，我觉得我们之间好像也生疏了。
1: 我们不像以前那么可以掏心窝子，有什么都说什么了。你有没有觉得？雨天，你是不是听别人说什么了？真的没有吗？
0: 没有，我就是想听你说。
1: 我知道，现在我们周家的生意做好了，有些人眼红，背地里使绊子说闲话，甚至有人说。
0: 我跟日本人有什么关系？但是其实别人说什么对我来说都不重要。你必须得相信我。可是安邦哥，你们店里的那些货物看着确实有点奇怪，确实很像日本货，敢装的。这简直是无稽之谈。至于货源，作为我们商家来说，一直是商业机密，跟别人我根本不用解释。但是跟你我必须解释清楚。 我们周家店铺老字号门路熟，货源广，最近跟合作的穆老板又是多年的家族企业，那自然进货的渠道更多。而且我的立场你是知道的，我是一直支持西盟会的工作，这点我在中条山就向你保证过，你应该是了解我的呀。
2: 报告，团长，政委，我刚才出去转了一圈。
3: 出了村子往西北走两里路，有一个河滩，周围一片树林。你这个侦察排长干得好啊，老郑，这儿是个打伏击的好地方。官说不行，走，看看去。走。这是什么地方？往东北三公里是庄头村，隔着河滩就是张家庄了。老郑，庄头村和张家庄正好将这条路夹在中间，两边的洼地。 是最好的防御地形，这正是我们打击敌人的地方。我就说嘛，要想吃猪肉，还能找不到杀猪的地方。<笑>我们就在这个地方，让日本鬼子见阎王。团长，这儿离危险有30多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要想把鬼子引过来，恐怕不容易。他们不过来，我们就主动点，我们过去把他们引过来。嗯。
2: 主席常说呀，诱敌深入。我们只要把主席这句话应用好了，一定能打胜仗。
4: 是。

0: 放心，害怕被击坏啊！政委，营长，工程梯队准备好了。好，就热闹点。好。报告，有什么情况？一切正常，继续监视。警戒！
1: 报告队长，我们刚刚接到情报，八路军独立团从太阳出动，准备攻打温县。八路军，八路军一向弹药精，小小的独立团，竟然敢公然向我发起进攻，传我的命令下去，集结所有部队，全力反击。
2: 是，三人，跟着。

0: 我告诉你，这赶猪的任务是我费了半天劲才争取来的。
1: 江北，
0: 啊，
1: 这一次我们先开荤，这一道得让鬼子多放点些菜心。
0: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你们呀，就好比是牵猪的绳子，这绳子牵的越稳。

0: 八路已经被我们打退，
1: 往哪里撤退了？
0: 往城南方向。
1: 哎，拒绝不对，狙击！不要给八路喘息的机会。
0: 嗨，客人，全部给我追！

0: 这位有鬼子！
1: 手里拽的绳子力度好，好戏还在后面，千万不能让他们起了疑心。
2: 哎，政委，坐在你们驾驶楼里的是鬼子那个官吧？
1: 官还不小呢，干掉他。
3: 准备战斗，整顿个下，

0: 我们打退，正往向中库方向撤退。
1: ！
2: 政委，
3: 政委，团长，我通知你们迅速进至张家庄马家堡以北切断鬼子的退路。
4: 告诉团长，我们刚打死鬼子一个中佐，他们报复新建，上钩了。
3: 一个中佐，那可是不小的官啊！
4: 走
3: 走，
2: 快跟上！
5: 团长，队友来信了，三营主力已经转移至庄头，随时准备迂回敌人阻塞背。
3: 好。
5: 团长，好消息，政委他们得手了，鬼子的汽车正在往这边开。哦对了，政委还让我告诉你，他们消灭了鬼子的一个中佐。
4: 杨大河这仗打得不错，回去就给他记功。
3: 团长，以后我也消灭一个鬼子大官，给您瞧瞧。
6: 同志们，鬼子哪儿来了？注意隐蔽。

天。

0: 找你有重要的事商量一下。
1: 姐，什么事儿这么急？
0: 给周家供货的那个穆老板，看有点可疑。我已经让小姑在门口守着了，但是林英杰走之前说过，说遇到周家的事儿一定要小心处理。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刚才去找平鲁哥了，平鲁哥不在，所以我就过来找你，跟你商量商量，你说该怎么办？
1: 小郭恐怕不行，万一有什么事儿，他应付不了。姐，你别急，我换身便服，咱们俩一块儿去。

0: 你干什么？凭什么抓我？
1: 废话少说，抬走！
0: 我凭什么抓我？
1: 哦，郑川，郑等你呢。
2: 是啊，政委，
1: 来来来，坐。是啊，不是说好让我们打鲁西的吗？怎么又把我们叫回来了？哦，
2: 计划有变，鲁西那边先放一放。你们接下来的任务还是继续留在济南。
1: 为什么？
2: 有人在背后暗算呗，咱不能光顾头不顾尾，让人家打了屁股。
1: 顽固派，没错。总部前段时间收到了蒋委员长的委任书，给总司令加官进爵，升任二战区副总司令。可是没过两天，祝怀斌来访，说是奉了何培生主席陆中林的命令。
3: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 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是真的，是真的
4: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 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 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刚撕球是劲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 这种配置的电饭煲，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5: 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6: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

0: 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3: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4: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7: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 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2: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4: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8: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5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0: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沾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沾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9: 时就是看电视节 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锅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0: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

0: 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3: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3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4: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7: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 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2: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4: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0: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1: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2: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3: 晚辈敢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2: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4: 于此，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2: 张晚意，人民领衔主演，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5: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0: 全扫。
1: 李英姐说了，八路军马上要打一个大仗，要粉碎日本鬼子的九路围攻，对不对？我说的对不对？
2: 爹，妹子说的对。
3: 这样打仗的时候就不容易掉下来啊。
4: 平罗，什么叫战斗经验？这就是战斗经验。
5: 团长，这个好。
3: 打的时候别着急，按咱们商量好的啊。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0: 选股票，
9: 用九方
10: 做交易，
9: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0: 九方。
11: 哎，怎么这么
8: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本。虚，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12: 慢点儿。
8: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经两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道地赤灵芝疗虚劳，传统炮制，三煎三滤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明远药业。
13: 本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14: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

0: 这不是出尔反尔吗？朱老总是这样回答朱怀斌的：河北的敌占区还很多，你们想要土地。
1: 自己从鬼子手里去夺，八路军的土地是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一分一厘都不能让给别人。朱老总说得好，
2: 朱怀斌在总部碰了一鼻子灰，不甘心呐，回去就发兵，想用武力夺取济南。听说调动了临近的许多部队，想进攻我们的解放区啊。
1: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让他们来吧，来了我就把他打回去。
2: 这次把你调回来啊，就是为了完成这个任务。
1: 政委，师长，说吧，打谁？
3: 朱怀斌那边，你就不用管了。
1: 倒是国民党新增派的414团有些棘手啊，
2: 我准备派你去。414团，周志国。
1: 对啊，
2: 他也站进来了。以前。
1: 可是你的搭档，这回倒成了我们的对手。郑川啊，有没有信心啊？
4: 有信心。
1: 我和周志国打过交道，对付他我有把握。我现在就回去准备。郑川啊，你等一下，我还是要提醒你啊，这次咱们不是打鬼子，是打顽固派，二者呢还是有区别的。怎么个打法？打到什么火候？这可是。 政策性很强的问题啊，我们呢，既要教训了他们，又不能太伤了他们的元气，让日本人看笑话。所以啊，你回去好好的研究一下。
2: 好。

0: 回家去，爹听说了你的事儿，都气病了。
1: 我警告你啊，别在这跟我纠缠，否则没有你好果子吃，知道吗？
0: 你说什么？好你个宋铁头，你投了日本鬼子当汉奸，你还有理了？
1: 你不认我了是吧？你是不是连亲娘老子都不知道是谁了？
0: 别跟我说这么多啊，否则我对你不客气，知道吗？今天被我抓住了，你就别想走，跟我回家。

0: 要不是跟着那穆老板一晚上，我还不相信你敢汉奸呢。
1: 穆老板，哪个穆老板？就是给周家供货的那个穆老板。哎，
0: 你给我看清楚了，这是什么地方啊？穆老板，一个商人能随便进出吗？那是大日本皇帝木村先生。啊，
1: 哥，你给我回家去，走，哥。
0: 你听我说，你哥已经不是从前的你哥了，你别在这儿坏了我的大事儿，听懂了没有？哥，你请回家去，行。走吧，哥，
1: 走。

0: 你的意思是说，宋铁头对我们有异心？这个我不敢确定。不过他身上确实有疑点，而且……
1: 说下去。
0: 宋铁头为人处事十分有原则，这个。
1: 他虽然是土匪出身，可是他和别人不太一样。据我调查，他没有什么不良嗜好，相反的，倒是跟他的下属队员处得十分亲密。<笑>清水，你过于敏感了。我倒觉得，这正是宋铁头的优点。圣战以来，大日本帝国原本有许多优秀的战士，就是受到了。 中国军队的不良习气的影响，变得懒散，素质越来越低下，这一点我一度很反感。现在有宋铁头这样的有识之士为我们服务，你应该感到高兴才对。
0: 可是石原长官，这个有人向我反映，宋铁头这是在拉帮结派，培植个人势力，我怕他对皇军的安全造成威胁。
1: 从宋铁头这段时间的表现来看，是忠于职守的。我这个人不太愿意听谣言，也不喜欢在谣言上浪费我的宝贵时间。我看到的宋铁头，还算是忠心。
0: 是，可是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1: 只要宋铁头没有异动。
2: 你对他要像以前一样，不能让他有所察觉。另外，必要的观察和考察还是要有的。我想，你应该知道该怎么做。
3: 是，石原长官，我明白了。
2: 韩头，你想干啥？
3: 哥，你到底跟不跟我回去？
2: 哥，不能跟你走。
3: 为什么？
2: 你现在不妥，早晚有一天你能明白。哥，咱们老宋家不能出汉奸，今天要么你跟我回去，要么我一枪打死你。
3: 翻译官来了。
2: 哥，你这是。
4: 还不走吧？走，抓八路，抓八路，有八路啊！宋队长，你没事吧？
5: 怎么了？
4: 什么怎么了？赶紧追呀！八路，八路往那边跑了，
5: 追！
3: 宋队长，我送你去医院。好啊。走。事情是这样的，的确是我一时大意，中了八路的圈套。但是我万万没想到，八路竟然这么快就找上门来，而且还要置于我死地。
2: 如此说来，今天袭击你的人是你的亲兄弟。是，确实是我的亲弟弟。我万万没想到，现在连我亲弟弟都这样对我。
1: 受伤的地方是这里吧？是，太君。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你对我的忠诚，清水君，多派几个人保护好他。
2: 嘿，
1: 你可以走了。
2: 是。
0: 说的保护好的。
2: 你大大的懂。

0: 不是跟着那穆老板一晚上，我还不相信你当汉奸呢。
1: 穆老板？哪个穆老板？
0: 就是给周家供货的那个穆老板。
1: 你给我看清楚了，这是什么地方啊？穆老板，一个商人能随便进出吗？那是大日本皇帝穆村先生。
2: 哎，满人姐，来坐坐坐坐坐。这么晚来了，是不是有什么急事儿啊？
3: 海叔来信了，有批货啊，明天就到，海叔亲自押运的。
2: 真的？
3: 可不是。
2: 太好了，那我带几个人去接应海叔。
3: 行。
2: 哎，曼云姐，啊，你吃饭了吗？
3: 哎呦，说说我这一天都没吃饭呢。
2: 走走走，我给你做碗面去。
3: 我给你打下手啊。
2: 哎。

0: 该慌，这边是国军防区，都往这边跑。
1: 日本人和八路军在我的防区外开枪了。<笑>那你打算怎么办？ 要说这个八路军还是真厉害啊，没想到都这时候了，还敢在你的地盘上耍威风呢，厉害。嗯，既然是在咱们的防区外，咱也没道理管。
2: 团座，看着八路军要吃亏啊！
1: 吃亏吃亏呗，他不有能耐吗？轮子自己打。
3: 张副官，团座指示，让咱们按兵不动。
4: 我知道了。
5: 海叔，你带乌兹先走，乌兹要是落在鬼子手里，就全。

拜。

0: 我有那个严长官给的特别通行证，我过了五道关，一点都不麻烦。
1: 是不是周福源要对西蒙慧动手了？
2: 不只是这个，而且我们还发现，一直跟周家做生意的那个穆老板，其实是个日本人。
1: 日本人？
2: 对。
1: 雨田，你说的那个穆老板，是不是个子不高，小窄脸，然后留着一撇小黑胡子？
2: 对。
1: 雨田，如果你再见到那个穆老板，你还能认出来吗？
2: 我能啊，我在周家见过他。
3: 你怎么来了？
4: 有重要情况。
3: 我不是说了吗？没事别到我这儿来，只有咱们两个人不联系，才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才会更安全。
4: 这次情况太特殊了。
3: 什么情况？
4: 前几天阎锡山跟日本人在河南。

0: 我们有一次秘密谈判，你能不能想办法搞到他们的谈话内容？
1: 照你这么说，应该是对簿公作组的人。
0: 你认识他们？
1: 不认识。不过我可以想想办法。
0: 那太好了，这件事太重要了，你一定尽快把它办妥啊。
1: 好，
0: 那我先走了。

0: 替老官草啊，把子还没有一片，就被人吞了出去。严查，是谁奏漏了消息？查出来，枪毙！哼！会长，
1: 我已经仔细调查过了，不是我们内部的人。
0: 蠢！愚蠢！曼宁香信任你。
1: 把这类重要的事情交给你来做，你这保密工作是咋抓的了？是我疏忽失职，造成了全盘的被动，我一定深刻检讨，只是现在这个局面怎么应付？那只好背着牛头不认账。
0: 你马上以长官司令部的名义发过声明，就是在此别有用心的造谣污蔑，无中生有，我们保准咎由自食。
2: 可是，太原的《新民晚报》发表了更详细的说明和更清晰的照片，说确有其事。
0: 杀了！
1: 日本人背信弃义，抢先官布，想要造成积产之事，讹我们一把。你就说，地位报纸造谣产信，本站区不予置评。
3: 是。好啊。
4: 看来严长官对太岳的西盟会决死队的行为已经深恶痛绝，要下决心坚决铲除了。哎呀，黎英他们做的事儿也太绝了，弄得全县全省沸沸扬扬。我听说连蒋委员长都发急电给了第二战区，要求严查此事。你让我们严长官怎么下台呀？
3: 哼。
4: 我们作为严司令长官信任的堡垒县，要坚决执行严长官的指令。只是这个黎英，他的后台是八路军的主力，如此强大的背景，要想整治他，并不容易。哎呀，郑川是八路军的主力，可他们现在已经到济南去作战了，咱们不必怕他。
3: 别忘了，他们还有一个决死队。
5: 真要是打起来，你们的保安队未必能站到便宜。要是治国的四幺四团还在，就好了。
6: 那我们什么时候动手？
5: 一个字儿，等。我们现在在这儿，根据情报，郑川部队的主力在襄城故里，离我们不足百里。
7: 报告团座。
8: 在我们的防区发现了八路军的小股部队，
9: 是哪支部队？具体也不太清楚，也就十几个人，应该是他们的侦察部队。孙团长，你怎么看？
8: 我听说郑川的兵向来目中无人，气焰嚣张。既然今天碰到了，反正也就十几个人，专来完事儿。
9: 我正好手痒呢，就拿他们几个练练手。而且我现在缺几个人给郑川带话，他们几个正合适。
8: 曾长。

0: 排长，我们是不是中了鬼子埋伏？
1: 看样子不像是鬼子的人啊！
2: 是友军同志吧？既然来了，就别着急走。我们团座请你们喝茶。
3: 是国民党的人。
0: 回头，回头，回头，回头，回头！
2: 高排长，久违了，还记得我吗？
4: 我是左金平，
2: 左营长啊，我们出来执行公务的就不叨扰了。

0: 你们这些人替我向周团长问好，我们回去还得向我们团长复命。
1: 哎呀，既然来了这儿，就拿这儿当自己的家嘛。
2: 跟我们团长叙叙旧，
1: 等叙完旧以后，我亲自叫人送你们回去，
2: 怎么样？

0: 我抓了我们的人，这是公然挑衅，乱了乱了，全乱了。我们出来是打鬼子的，现在自己和自己人打起来了，啊，不分敌我。哼，老郑，你说这事该怎么办？
1: 等。
0: 等？好，高春生就不救了。
1: 如果我贸然行动，高春生会有生命危险。
2: 看来这个周志国要来真的了，我们不能掉以轻心了。周志国抓了高春生，并没有向我们提出条件，在没有摸清他的真实意图之前，我们只能等。团长，政委，高春生回来了。
3: 政委，怎么样？伤都没有啊？
4: 报告政委，没有人员伤亡。
3: 哦，团长，周志国让我带个话，说这次对我们是小山大姐就放了我们，他还说让我们独立团滚出襄城过，否则就要动我们动手了。

1: 王上，没事吧？
2: 没事，这周志国就要找。
1: 高承让，带领侦察排继续侦查。
3: 是。
1: 刘能，到，带领一个连，从孙信旗部右边往里突进。
4: 是。
1: 周志国、孙信奇两个团来势汹汹啊！你派一个连迎上去，这不是以卵击石吗？
4: 不，虽然我们只有一个连，但是要灵活机动起来。刘能，
1: 我给你的任务不是歼敌，是要扰乱敌人，干扰敌指挥部的判断。最好打得他们连找不到牌，牌找不到半，我们好趁机捡便宜。
4: 明白。
5: 我说老周啊，你这么容易就把八路军给放了，会不会有点太可惜啊？
6: 孙团长，放走几个八路不足为惧。我就是要给郑川提个醒，让他知难而退。据我所知，郑川的弹药极其匮乏，他不敢跟咱硬碰硬。你过来看，郑川的位置现在在这儿。 只要是咱们两个人齐头并进、稳扎稳打，他就是狗吃刺猬，难以下口。咱们就可以趁机指导他的指挥部，迫使他放弃阵地。
4: 好茶。<笑>

0: 营长，这饭可真香啊。
1: 是啊，营长，咱啥时候可以吃到这么香的饭菜？
2: 奶奶的，等着，给你们弄点真家伙。

0: 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
1: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0: 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名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十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三日三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三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1: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十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一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近看都毫无破绽。
0: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只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倒计时已经开始了，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登记领取。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
0: 枪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贵宾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图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十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三日三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三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璧，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1: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俯瞰着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2: 我研究古画30年，这套丝绢版的色彩还原度高达98%，尤其是这《千里江山图》的时青时绿，完全再现了矿物颜料的厚重质感。丝绢的经纬纹理与宋代宫廷用绢几乎一致，抚摸起来温润如玉，绝非普通纸质印刷品可比。
0: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是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100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当即领取。
0: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1: 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 年四卷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
0: 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的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
1: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0: 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名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1: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近看都毫无破绽。
0: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只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倒计时已经开始了，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

0: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兵甲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图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十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三日三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三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玉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钟表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1: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2: 我研究古画30年，这套丝绢版的色彩还原度高达98%，尤其是这《千里江山图》的时青时绿，完全再现了矿物颜料的厚重质感。丝绢的经纬纹理与宋代宫廷用绢几乎一致，抚摸起来温润如玉，绝非普通纸质印刷品可比。
0: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

0: 情趣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当即领取。
1: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0: 爸爸妈妈，今天天气真好，我们去哪玩啊？
1: 爸爸带我们去乐山大佛玩。
0: 太棒了，我还想去峨眉山跟猴子一起玩。
1: 好呀，今天让你玩个尽兴，不过在景区游玩消防安全很重要，一个小小的烟头就可能引发一场大火。
0: 知道了妈妈，我一定监督爸爸不要在公共场所吸烟。
2: 哎，玩了一天终于到酒店了，你们知道这里需要注意什么吗？
0: 不知道。
2: 首先要找到安全出口，一般公共场所都有消防安全疏散指示图，上面标有安全出口的位置。其次要清楚灭火器材的位置，他们可以在紧急关头帮助我们灭火。
1: 除了酒店，商场、电影院、 KTV 等公共场所也是这样的哦。
0: 我记住了，今后无论在哪儿我们都要注意。
3: 看来是想借日本人的手削弱决死队，没想到这个郑川和李英在那儿下捣乱，坏了我的大事。
4: 祖国危难，投笔从戎，难道这只是一时的冲动吗？严长官，您可是个有大智慧的人啊，您这么说话有点不太合适吧。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成功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
8: 康康健
9: 用九方，
8: 全股票
9: 用九方，
8: 速效益
9: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8: 九方。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2: 病后恢复慢，身体缺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稳。虚，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13: 慢点儿。
12: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经两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道地赤灵芝疗虚劳，传统炮制。三煎三滤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明远药业。

0: 给你，看。哟，真是好，来，快快快，给我，来，给我来点，给我来点，等会儿。哎呀，真香！
1: 营长，
2: 营长，
3: 营长，
4: 营长，
1: 营长，
5: 都吃饱了，
1: 吃饱了，
6: 吃饱了，吃饱了。
7: 你们几个臭小子，一点都没跟老子聊啊！
1: 营长，给您留着呢。
7: 就你小子有点良心。哎，吃饱了吧？别站着了，赶快到帐篷看看有什么好东西。
1: 是，
7: 快，
1: 是，快，快，快。
8: 哎，林英姐，平鲁哥，
9: 平鲁，怎么了？
10: 林英姐，
9: 出什么事了？
10: 金溪绝嗣二纵队受到阎锡山掌握的命令，让他们向平硕、林武驻扎的日军发动正面进攻，这明摆着是想借日本人的力量排除异己吧？
9: 他们怎么能这么做？
10: 二纵队没有服从命令，阎锡山就通电说他们叛变，调动了晋绥军两个师的力量来平叛，二纵队几乎全军覆没了。我刚刚接到总部急电就赶过来了，总部要求各县紧急行事，积极应对，以保存我们的力量。
9: 现在的形势很像是1927年蒋介石搞412反革命政变之前的那种局面，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不能坐以待毙，必须立刻采取措施，要控制住全县的局面。
1: 别动！
6: 别动！
1: 别动！
6: 别动！
1: 别动！
6: 都别动！
1: 别动！
6: 别动！
1: 别动！
6: 别动！别动！
1: 别动！
11: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12: 我现在代表县政府宣布一个紧急决定：监于县保安队组织严重不纯。队长华二狗、副队长常有才、队员傅大云、王国喜等六人吸毒贩毒，且有赌博、嫖妓、欺辱百姓等不良行为。县政府决定从即日起停止保安队的一切职权，人员遣散，武器收缴，县城的治安保卫工作交由绝死纵队太岳分队代理。
11: 你有什么权利啊？周县长知道吗？
12: 我是分管治安的副县长，在紧急状况下有权采取紧急措施。
13: 保安队的所有人，这件事和你们都没有关系，你们都可以走了。哎，王队长，走吧，去枪械库收枪。哎，走。
14: 李英他是蔑视你、滥用职权，你就让他这么干下去啊？
15: 李英这是先下手为强，真够厉害的。他是撕破脸跟我摊牌了。
1: 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这连枪都没有了，你让我干什么？
15: 枪不是完全没有。
11: 哎，你还有枪？
15: 上次严长官奖励绝死队的枪我留了一手，扣了20支，还有不少的子弹。
14: 那能顶什么用啊？那绝死队那么多人，那么多枪呢？
15: 兵以谋为胜，只要用在关键的时候，这20支枪能顶大任。
9: 怎么样，周县有什么动静吗？
16: 暂时没有发现异常，
9: 继续监视，
16: 是
9: 有情况立刻汇报。
16: 好。
14: 哎，县长，天大的好消息！
15: 坐下说。哦，
14: 宋憨统的部队已经离开太岳，去了济南了。现在城里绝死队就剩下一支学生兵，咱们现在对他下手是天赐良机。
15: 消息准确吗？
14: 千真万确。
15: 好，之前是碍着郑川的部队在这里不好下手，现在总算没有后顾之忧了。不过有一点，林英这个女人可不是好对付的。县长任， 把他看住。
2: 是。
9: 雨田，我觉得有点不大对劲。
3: 哪里不对劲啊？
9: 你想啊，我们缴了保安队的械，接管县城三天了，周复原那边却一点动静都没有，你不觉得这不太正常吗？
3: 是有点不太正常。他们是不是没有找到下手的机会？
9: 对，他们一定是在等更有利的时机，一旦反扑必定置我们于死地。
3: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13: 林姐，林姐，
8: 平鲁，
10: 我们城外的人不少汇报，有一支阎锡山的嫡系队伍已经离开驻地，往太原下来了。
9: 郑川的部队前脚刚走，他们就坐不住了。周福元这是想里应外合，要对我们下手吗？
10: 我马上整合队伍，守住城门，不让他们攻进来。
9: 不行，我们虽然暂时接管了县城，但是城内的各派势力勾结，周福元一派的顽固派不在少数，他们里应外合，我们要是硬碰硬，决死队会要吃大亏的。
10: 那我们怎么办？
9: 你集合部队，撤出县城。
10: 撤出县城，这不等于将我们的革命成果拱手让人吗？
3: 是啊，李英姐，我们好不容易才在太岳城站稳了脚跟儿啊。
9: 周福元来势汹汹，我们撤出县城可以避其锋芒，保存实力。再说了，眼下难道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
10: 林姐，
9: 平如，你的心情我理解。现在有了几百个人、几百条枪，就想着要和顽固派干一仗。武力解决不是不可以，而是时候没到。我们决死队好不容易壮大起来，是为了要对付外辱、保家卫国，可不能白白的死在自己人的枪底下。
3: 林姐，那你说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9: 现在只有以退为进了。平如，你马上集合队伍，连夜撤离县城。

0: 现场主要让我们盯着李英，不能让他跑了，知道吗？
1: 队长放心，咱们那么多双眼睛盯着，李英跑不了。
0: 还是不懂政治。还有那个宋雨天，那可是和李英穿一条裤子的，也不能让他跑了，知道吗？
1: 是，队长同学。
0: 盯着。
2: 林姐，我已经准备好了。
3: 好，这个文件非常重要，千万不能落入敌人的手里。

0: 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了一整天，我觉得今天晚上保安队应该会有所行动，为了安全起见。 为了安全起见，我们必须得分头行动。你从这边走，我从那边走。
1: 我走西门。

0: 黄县长，这么晚了，找我有什么事儿啊？我能找你有什么事儿？是周县长请你去一趟。摆这么大的阵势，找我去，我要是不去呢？哎呀，
1: 既然摆这么大阵势，那您就非去不可。那如果我就是不去呢？
0: 黄某从来不和女人过不去。 你可别逼我呀！啊，哎，我看见你和宋雨田两个人出来了，他人呢？哎，你的包呢？
1: 周县长不就是找我去吗？这跟宋雨田跟包有什么关系啊？你们五个带他去见周县长，其他人跟我去追，走。
2: 走吧，见周县长。
1: 兵分两路，上！

0: 好一人，
1: 国泰民安。
2: 同志们，上一回咱们搅了人家的饭局，美美的吃一顿。今天的任务，咱们要搅他们的军营，啊！一会儿到了帐篷里，见了什么拿什么，明白吗？
3: 明白。
4: 报告。
5: 口令听清楚了？
6: 听清楚了。
5: 什么内容？
6: 对方说花好月圆，咱们回答国泰民安。
5: 好，来，你们三个按照咱们说好的，1分钟之后开枪，然后迅速转移。

1: 哎，平安！你们哪部分的？
2: 四野，414团的。哎呀，兄弟们山里转了一天，来你们这儿喝口水歇一歇，行吗？
1: 长官，414团的说喝口水，
2: 让他们进来吧。
1: 是。
0: 行。
3: 长官，我们是414团的，帮同心，
2: 给我上！撤！

0: 我们都驻地。什么时候何去驻地？今天早上二营驻地。
1: 多少人？
0: 也就几十个人。这些主吧。

0: 阿龙啊，就指挥这些偷鸡摸狗的勾当，我亲自去会会他们。
1: 陶总，414团的周团长叮嘱过我们，不要轻举妄动。
0: 什么不要轻举妄动啊？周志国那个是被日本人打怕了，现在连个土八路他都不敢打。我倒是要挫挫这个镇川的威风。

0: 八路往北边跑了，
1: 八路往北边跑了。
0: 截右队伍追。
2: 团座，
0: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你想说往北边就是八路的驻地，你这儿就两个连的兵力，有点危险，是不是？
1: 是。
0: 听我的，我今天就要活捉几个八路，以真传的颜色看看。
2: 行。
1: 是。
0: 孙兴奇和周志国原先是齐头并进，毫无破绽，现在少了一个角。
1: 周志国不会见死不救。那好啊，只要周志国一动，他们的阵型就乱；只要他们一乱，我们不正好趁乱捡便宜吗？
0: 老郑啊，我一直羡慕你这双大皮靴子呀。周志国那双比你的还好，如果把它拿下，归我。
1: 你就别打周志国那双靴子的主意了，下次我给你弄双日本货。
0: 老郑。
3: 你什么意思啊？关起门来都是一家人，打打杀杀像什么样子？
4: 都到，
3: 到，
4: 看看孙汉头到什么位置了。
5: 是。
3: 报告团座，长官部来电，让您亲自来接。
4: 我是周志国。
3: 周志国，我命令你马上增援。这是郑川的圈套。
5: 现在增援只会一败涂地。我再说最后一遍，立即增援孙新奇。
6: 团座，我们接下来可怎么办？
5: 团座，他不听劝，我拦不住他。
6: 行了，
5: 出去。是。

0: 你知不知道，海叔的从小看着我长大，他就像我的亲人一样。
1: 曼云，你在说什么呀？我真的听不懂。
0: 周志广，在我面前装什么呀？你伪装什么呀？海叔的死在了你的房区，不是你下地上袖手旁观的吗？你为什么这么做呀？你为什么呀？
1: 曼云，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是海叔。如果我知道是海叔的话，我肯定不会。
0: 那你会怎么样？啊，周志国，事情已经如此了，你竟然，你到现在都不肯跟我说句实话吗？我怎么会爱上你这种人呢？我爱的人。
1: 连个承担责任的勇气都没有吗？是，就是我，就是我见死不救，我害死了海叔，是我要对付郑川。为什么？因为我不喜欢你跟八路军在一起，因为我不喜欢你三番两次的为了八路跟我背道而驰。 你不明白，我更不明白，你为什么不肯回到我的身边？八路那边有什么你可留恋的？我是周志国，
2: 我命令你最后一遍，立即增援，否则你这个团长就别干了。周志国，周志国，听见没有？周志国。
3: 左金平，团座，有什么指示？调集部队，增援孙庆吉。
4: 团座，你不是说这是郑川的圈套吗？
1: 我说什么？我说，执行命令。
5: 是。

0: 周志国，我恨你，
1: 美云。

0: 报告，报告团座，八路军正出来求见。
1: 钟团长，别来无恙。
2: 单刀赴会，坐吧。
3: 钟团长，这次来所谓何事啊？
1: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你刚刚下令要驰援孙兴奇。增援孙兴奇不但救不了他，而且你的414团也会付出代价，得不偿失啊。
3: 仗还没有打，你言之过早了吧？鹿死谁手还不一定。
1: 周团长，咱们俩也算是老相识了，有些事儿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这儿也没有外人，不必要再装了。
3: 郑川，你到底想干什么？我提醒你，这是我的地盘。
1: 对，现在是你的地盘，但过不了多久是谁的那就不一定了。
3: 你放肆，想看我的笑话还轮不到你。
1: 你现在收手还来得及，你只需要下一道命令，今天的事情就算是没有发生了。我们还是国共合作，我们还是友军。
3: 我是一名军人，不会受任何人威逼利诱。
1: 何来的威逼利诱？周南，日本人现在在威县，距离香城固不足百里，你我内讧，日本人是隔岸观火。你觉得日本人现在希望你我谁胜谁败啊？你还是我？我们不管是谁败啊，坐收渔翁之利的一定是日本人。我真不相信你会帮着日本人来对付我们。周国雄，在我心里你是一个合格的有胆识的军人，在民族大义面前，我相信你一定会做出明智的选择。告辞。
3: 身为一名军人，不能为国家的和平尽忠，要军人何用呢？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4: 对，我是周主管。
5: 周老弟，你的援兵怎么还没到啊？
4: 我的援军不会到了，这就是我的态度，也是414团的态度。98团，你自己看着办了。
5: 什么意思啊？
0: 好，等等。
5: 你不会是想临阵退缩吧？周志国，别忘了长官部的命令。好你个周志国，勾结八路背叛党国，我一定要向长官部告你一笔。
1: 我是八路军郑川。
5: 郑川，你玩真的了？你把我们团团围住，你到底想怎么样？

孙团长，周团长的态度已经很明确了，你不会有援兵了。你的两个连全在我的包围圈之中，我一声令下就能让你全军覆没。是战是和？

哎呀，哎，让炊事班给我做碗面啊！你轻轻给我下，多放碗面，别那么抠门。哎，你咋还？哟，雨田，你怎么来了？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1: 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4: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

0: 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1: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4: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1: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 士，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4: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带，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1: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4: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 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而你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1: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4: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1: 只是一块手表，智 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4: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你们决死队的一帮学生兵，敢去单独偷袭鬼子？是啊，我们决死队的骨干还真的都是一些学生。队长以前是山西大学的老师，叫张和平，后来为了打鬼子，才改名叫张平鲁。
1: 独立团团部，怎么起这么个名字？
2: 他是吹号的，嗓门又大，爱管闲事，就起了这么个外号。怎么了？
1: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1939年12月，国民党军陈长捷部奉阎锡山密令，突然以重兵围攻晋西南新军决死纵队和八路军，同时摧毁晋西南各抗日县政府和抗日救亡团体，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十二月事变。令阎锡山意想不到的是，蒋介石已经乘机把手伸向山西。事变后，中共中央审时度势，科学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既看到了阎锡山在坚持华北抗战中还有一定的进步性和重要性，又看到了蒋介石要搞掉阎锡山、孤立共产党的企图，表示愿意和平解决山西内部问题，以免被敌人利用。
1: 同志们，这次我们在中央委员会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指导下，粉碎了山西反共顽固派的投降阴谋，巩固了山西的抗战局面，这一点是值得肯定和表扬的。但是我们接下来的目标还是要争取阎锡山继续留在我们的抗日阵营，维护我们的统一抗战关系。前不久，我们朱总司令、周副主席亲自出面和阎锡山、卫立煌进行了三方协商，就具体的划界问题，中央决定做出了一定的让步，晋西南交给阎锡山，河北、山东新开辟的疆域交给国民党，晋东南和太岳地区

0: 以长治和屯留为界，南部属国军，北部继续属于我们根据地。
1: 首长，我说两句。
0: 说。
1: 这步让的也太厉害了吧？啊，这么大一块地方就这么让给他们，为什么呀？这土地是我们一寸一寸打来的，就这么拱手让给他们，为什么？反正我想不通。
0: 程松林同志，
1: 到。
0: 想得通要通，想不通也得通。我们做出这样的让步，正是为了更好的抗战。现在国内形势很复杂，抗日大局也很不稳定。在山西，阎锡山能不能继续留在抗日阵营，这是一个非常敏感也非常重要的问题。所以我们要争取阎锡山，不能让他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拉到我们敌对的阵营里去，明白吗？
1: 明白。
0: 走吧。
2: 我坚决拥护总部的决定，我同意将独立团撤出太岳城。

0: 县长，哎呀，什么事儿？慌慌张张的，八路军回来了啊！什么时候啊？已经进了城门了。县长，这个郑川不会找咱们算账吗？
1: 慌什么呀？这林英。
2: 他死跟王有什么关系啊？他自找的呀。那哟，原来是宋蟠桃啊！什么风把你们给吹来了？啊？你们不是在前方打仗吗？怎么凯旋归来了？
3: 周福源，你少来这一套！我们是来给林英杰讨公道的。
2: 副县长，年纪轻轻，实在是可惜呀。本来他可以大有作为的。周福源，你别假惺惺的。
1: 王蟠桃，这是什么话？我也是第二天才知道的。我要是知道谁敢跟黎副县长动手，我周福源第一个不答应。
2: 天地良心，这完全是一场误会啊！
4: 保安队跟厥司队不知为什么起了冲突，有人误伤了黎副县长，我们全力抢救。可是黎副县长，
1: 团长不客气，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 这是让人痛心，但那是一场误会呀！
2: ，目标坐地，起步，走。
1: 团长，那李主任的仇还报不报啊？政委，这仇还报不报啊？
3: 当然要报了，走。哎，你们还看什么？啊？回去，回去，散了，散了，
1: 走吧。马陆军挺有规矩的吧？

山上青松，山下花，花小青松不如他。有朝一日寒霜降，只见青松不见花。李阳，你还记得吗？这是咱俩第一次见面时的记得吗？松柏万年长青，有他陪你，我就放心了。我要走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来再看你。啊，我给你吹首曲子吧。你最爱听的那首五月的鲜花。

0: 是我正准备传达严长官的指令。好，哎，各位，鄙人受严长官之命，继续主持太岳的工作。在座的各位都是太岳的乡绅名流、精英人物，我今后的工作还要靠各位鼎力相助啊。今天把各位请到这里来。
1: 一是联络感情，二是沟通思想。我们共同努力，把咱们太岳建成严长官所提倡的民族革命堡垒县。嗯，
2: 好啊，
3: 周先生，您的意思是不是说八路搞的那套减租减息不算数了？那咱们被八路抹杀的那些债务可以要回来了？
0: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这是自古以来的规矩。该恢复就得恢复，不能因为几个无知的小民一嚷嚷、一吵吵，啊，我们就随便改了章程。黄队长，我这话还没说完呢。秩序乱了，谁来抗日啊？ 把乡绅大户都弄穷了，谁为前线的军队提供粮饷？对吧，王队长？我说完了。
1: 现场应援，现场应援。

0: 司令阁下连夜赶来临汾，是不是对山西的战事有新的指示？
1: 大本营指示，调整对华作战的指导方针，必须迅速解决中国事变。
0: 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立场，是不是也要调整？一定要调整。我决定对中国军进行最后的决战，解决中国事变。
1: 罗殿军，你是华北方面军的司令官，我想听听你的看法。
0: 山西的西边。

0: 是有延安的共产军，南边黄河两岸有国民政府的中央军，治安状况始终不得改善。如今山西之境呢，是有蒋直系国军的唯一地区，应该作为打击的重点。
1: 帝国占领区的治安状况以华北为最差，而华北又以山西最为恶劣。我这次来就是要转告你们，大本营十分期待你们在华北、山西南部消灭国民党中央军。
0: 是，多天一定竭尽全力。
1: 为了配合中原会战，我决定再配备两个师团和三个飞行战队做空中支援。
2: 谢司令阁下。
0: 第36、37、41师团以及第3、第9独立旅团分布于绛县、横岭关、闻喜至枫林洞、河津地区。第33师团以及第4独立旅团分布于阳城、金池、清水一带。第35、21师团分布于温县、庆阳至临川地区。
2: 嗨，
0: 为向中条山大举进攻创造有利的战役态势，至作战地区这一张马原曲一线分成东西两个战区，但重点始终放在西部地区。为确保会战成功，对所有参战部队要进行为期两个月的山地强化训练。
3: 报告。
4: 进。
3: 参谋总长，最新情报。
4: 念。
3: 4月以来，日军征调频繁，晋南之敌在我中条山东西南北四面逐步逼近部署，其意图似将逐次夺取我中条山各据点，特请示参谋总长，我第一战区是否做出响应战略准备。
5: 报告。
4: 报告参谋总长，委员长刚刚来电，要求第一战区抽调第4集团军前往待命。
6: 待命？可晋南之敌屡有进犯之势，委员长却偏偏在这个时候要抽调精锐之师第4集团军，委员长到底用意何在？
4: 参谋长，或许日本方面只是做出一种姿态，事实上并没有实际的威胁。委员长虽然人在重庆，但对山西的战局一直以来还是关注的。他此时调兵，或许是在暗示我。
6: 暗示？
4: 有理。给一战区所有部队发电，日军之行动属于正常军事调动，不必大惊小怪，继续加强中条山及商洛工事，加紧练兵即可。
5: 是。

0: 等等，听说第四集团军已经被委员长调走了。
1: 晋南直隶频繁调动，有禁闭之事，委员长在这个时候调走了中条山的铁柱子。
0: 刚刚收到第一战区司令的电报，说让我们按兵不动。
1: 按兵不动？
0: 我现在就给司令部打电话。
1: 团座，这个电话不能打。为什么？你想想，第四集团军已经被撤走了，这就是长官部的态度。你现在跟他们打电话，不是跟长官对着干吗？再说了，连孙军长因为赤化问题都被撤了职，我们在这个节骨眼上不能犯任何错误。
2: 给我接98团团长孙兴奇。孙团长，我周志国。切，我说老周，你怎么有时间给我打电话呀？第一战区司令指挥部的命令你收到了吗？
3: 收到了，一大早就收到了。指挥部的命令，我有点琢磨不透啊。
2: 哎，那有什么难琢磨的？
4: 还是那句话，攘外比起安内嘛。这个时候说这种话不合时宜吧？日本人眼看着就到家门口了。
5: 晋南直隶咄咄逼人，到了这么关键的时候，
4: 不齐心对外，一再强调赤化问题。孙军长被撤，魏总司令又远在重庆回不来，第一战区连个统一大局的主心骨都没有。
2: 这要是让日本人做了空子，我们不就成一盘散沙了吗？长官部的事情是你我能决定的吗？老周，我劝你一句啊，上面的命令呢，咱们少议论为妙。
5: 但是老周，
2: 我跟你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
5: 平常走八路，咱们闹那是一回事。
2: 但是日本人真的来了，我98团绝不后退一步。
5: 好。
2: 那先这样吧，有什么事情咱们再联络。
5: 再见。

0: 司令，我们的谍报人员已经成功的混进了中条山，在中国军队指挥部附近潜伏，可以随时掌握中国军队的近况。
1: よし，请坐。
0: 中条山怎么样？中国军队是否已经进入了全线戒备？恰恰相反，中条山现在是一片平静，中国军队正在忙于贩卖粮食、烟土，他们把中条山当成了经商之地，咱们的谍报人员十分的安全。
2: よし。 现在到了我们表演的时候了，石原君，我现在就命令你的特工部队为先头部队，带领第十二混整旅三浦联队从临汾原区出发，精神联队从沁县长治出发，作战期间暂定为30天。
3: 嗨，日本人的企图非常明显，在正面。
4: 利用以设的阵地，以挺进部队，切断退路，然后只要从两侧突围，就能将整个中条山全部包围。
5: 日本人很狡猾呀，他们之所以这么做，要和豫东的敌人相呼应，进取洛阳、潼关，威胁五战区的侧背，西进晋溃西安。看来啊。
4: 日本人这次是拿出纸老虎当真老虎打的干劲儿来了。
3: 威力煌原来是凭借他的26万大军与日军的4个师团对峙，所以才能长期坚持在中条山防线。可现在日军呢，集结的兵力已经超过了7个师团，近10万人。来势汹汹。
4: 我听说呀，蒋介石把中条山第4集团军给调走了，现在中条山的兵力。
3: 已经剩下不足10几万呀！是啊，日军来势汹汹，中条山恐怕守不住。
6: 中条山是整个山西最后的一道防线，如果一旦丢失，日军就会渡过黄河南下，问津陇海，侵夺中原。
7: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8: 戴森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9: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

0: 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也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0: 对呀、
1: 啊，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啊，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拳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
1: 啊，
0: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高肓穴，因为高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 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它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对了，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 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

0: 断尽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

0: 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
1: 嗯，
0: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1: 嗯，
0: 然后再回到脚面，
1: 嗯，
0: 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
1: 嗯，
0: 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嗯，那孙老师啊，第七式传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是有很好的调理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
1: 嗯，
0: 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
1: 嗯，
0: 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
1: 嗯，
0: 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
1: 嗯，
0: 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它有几个核心点，
1: 嗯，
0: 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
1: 嗯，
0: 哎，第二个要提肛门，
1: 哎，
0: 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

0: 提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病后恢复慢，身体缺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本。虚，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4: 慢点儿。
2: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

草经两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道地赤灵芝疗虚劳，传统炮制三煎三滤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明远药业。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看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五谷丰登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来为您介绍。今天我们请到场内的嘉宾，那首先呢是来自国泰海通证券的首席资产配置官傅永嘉。永嘉下午好。那头一次来到我们下午节目，不过熟悉我们中午节目的朋友应该对于永嘉并不陌生啊，一会儿我们具体聊。那么另外一位呢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来自九方智投投资顾问张志丹张老师。张老师下午好。
2: 主持人下午好。
1: 好，那我们广告回来之后呢，有请小九先来带我们回顾整体市场的表现情况。来，
3: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5: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6: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6: 量身定制，
5: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0: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1: 看行情；
10: 用九方
11: 选股票，
10: 用九方
11: 做交易；
1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1: 九方。
12: 大家好呀，我是小九，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五谷丰登直播节目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今天市场震荡拉升，创业板指涨超1%，黄白线分化明显。从板块来看，贵金属概念走高，算力硬件股盘中走强。

0: 锂矿概念震荡拉升，液冷服务器概念表现活跃。下跌方面，农业板块集体调整，多只高位人气股持续走弱。今天沪深两市成交额1.88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2001亿。截至收盘，上证指数微涨0.04%，收报于3905.2点；深证成指涨幅0.87%，创业板指上涨1.43%，科创50微涨0.04%，恒生指数涨幅1.21%。今天市场个股跌多涨少，有2505家上涨，2862家下跌，涨停有57家，跌停14家。以上就是小九对今天盘面的简单回顾，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场内。
1: 好，那么市场僵持在这个上证指数3900点一线，已经有两个交易日，而且这个成交量是越缩越厉害。今天也就是年内也是第九次这个缩破了整体的成交额在2万亿之下的，来到了这么一个水平啊，可以说缩的已经非常低了啊。那么咱们就先来谈谈这个成交量。那在这儿，永嘉，你怎么理解这个成交量的这么一个快速的萎缩？它代表着什么？来。
2: 那其实这里面是有很多新的一些变化要给大家做一些剖析的。那首先我觉得整体上看到市场出现了明显的缩量，代表整个大家的这个交投的情绪和风险偏好是维持在一个偏低的状态的。那这里面有一些是来自于基本面的因素，有一部分是来自技术面的因素，给大家稍微剖析一下这里面的一些原因。那首先我们还是要回到科技这个范畴，因为整个市场的这个交易的节奏还是以科技为主的，科技跌的时候其他板块稍微有一些反弹修复的行情。那么我们就要聊一聊这个科技股的基本面走到了哪个环节。从6、7月份的时候，我们看科技股的连续的调整是整个 AI 产业的供给端出现了问题，因为存储价格的持续上涨开始抑制到了资本开支的这个斜率，资本开支的斜率放缓，让大家对于之前炒得比较高的这些硬件类的个股出现了一轮的修复的这样一种调整的这样一种节奏。所以这个东西叫做基本面的整体的 AI 的供给侧出了问题。但是呢，在后面反弹的过程当中，我们知道有一个东西在引领着大家去做反弹，就是这几家云厂公布了它的业绩，它的云增速在资本开支没有大幅上涨的这个前提下仍然保持着一个比较高的增速，这代表着整个 AI 产业的需求端没有问题。所以需求端没有问题，带领着指数做了这一波反弹的修复。但现在这个产业运行到了哪个阶段呢？现在的话，如果大家对科技股跟踪的比较紧密的话，你看到那几家云厂的股价是悄悄地掉了下来。这里面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事儿？在8月17号的时候 ，Anthropic 这一家比较大的这个云厂作为这个风向标，它的7月份 ARR 整体的收入的这个增长的情况，给出的指引是650亿，低于了大家700到800亿的这样一个预期，就证明整个 AI 的需求端大家看到了有一些放缓的一些迹象。那其实这就回到了一个最本质的问题，就大家这波反弹是因为供给端的问题没有解决，需求端的问题之前七月份的时候表现比较好，带着大家一起修一修，但现在需求端又进入到了一个稍微有一些示弱的这样一种状态。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整个大家这波反弹的基本面出现了一点点科技股里面是出现了一些动摇的情形，所以说我们这位置给科技股的整体的这个定性基本面回到了一个多空平衡的状态，是要做一些适动盘整的一个动作出来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就是我们发现 A 股在跟随这个定价的过程当中，其实它涨的烈度也不是特别的强，但相反它整体的封偏修复的这个节奏也不是特别的顺畅，就证明从技术面或者交易结构的角度来看， A 股的整体封偏是处在一个偏低的一个水位的。那其实跟随这波基本面做了一定的技术的这个超跌反弹修复之后，那我们判断整个 A 股或者整个这个涨得比较凶的这些主线这些热点的这些科技的这个方向上需要修正，所以带动着整个市场的这个风偏还是会在位置做一些震荡。所以整体上我觉得从交易的策略上来说，我们说从科技这条线它整体的超跌反弹这一浪 B 浪的反弹是接近一个短期的一个终止，那后面的话呢需要做一些震荡。那在震荡的过程当中，科技股震荡，那其他非科技股的方向可能会有一些轮动的一些表现的一些机会啊，这是我的观点。
1: 那这个缩量在这儿是意味着这个调整在这儿空间也就跌不动了吗？有这层意思吗？
2: 不是，
1: 不是。
2: 我觉得其实代表着更多的代表着市场的情绪掉的是比较快的。代表着掉的情绪比较快。如果这个时候还没有出现一个新的凝聚共识的做多的这样一条主线出来的话，那其实是大家会选择最小阻力的方向上去走，那我觉得震荡往下走的概率会更大一些。所以这个位置还要适当的针对于之前反弹比较多的方向要做一定的降敞口降仓位的这个动作要做出来。

0: 其实是有一些隐藏风险。那其实刚才你也用了一个 B 浪反弹的这个词，那其实也就意味着不排除还有一个 C 浪的这么一个下跌。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整个市场前期的在七月底的这个低点都有可能还会再受到考验，是吗？
1: 存在这样的概率，但是这个 C 浪我们需要它基本面给一些共振的信号。现在这个 C 浪还只在孕育当中，还不能说百分之百能出现，但是建议大家还是这个位置，因为毕竟涨了还是很多了的嘛。所以为了提防这点风险的话，适当的收缩一下科技股的敞口，到其他的方向匀一匀，做一些均衡持仓的这个动作，这个动作是要一定要做出来的。
0: 均衡持仓，那你刚才说的这个风险只存在于科技当中吗？非科技是不存在跟科技同向的这种风险的吗？
1: 是的，因为很多非科技的方向，它其实在今年的上半年跌幅是比较深了，它没有经历了科技股那种大幅的上涨，所以它相对来说风险是可控的。
0: 那在这里边，科技和非科技是个反向关系吗？
1: 是的
0: 是基本上是一个反向关系。
1: 你只要看
0: 此消彼长，
1: 很多股票没有跟随科技去做一些硬实的上涨，就是包括小金属，可能是它就类似跟科技上涨。
0: 对，
1: 但很多其实方向其实跟科技是没有关系的，
0: 就逻辑源头你不连着科技的，
1: 对，它其实就是风险不是那么的大。
0: 风险不是那么大，还是说机会会很大？
1: 它会有一些修复的机会，但这里面其实主持人问这个观点问得非常的好，就是我想说的是，它其实是有一些修复的机会，但是这个位置因为它没有持续性的这种多头的叙势，它这种修复机会它会是横向轮动的状态，所以你需要在这里面选择一些高抛低吸的这种策略来应对，
0: 有关注度但是没有高度，基本上是这么一个情况，是不是？好，那么整体其实对于后市是一个偏谨慎的一个态度。好，永嘉，今天时间有限，我跟你这个简单设计一个，就是你也研究的这个宏观的这个方向的问题啊，也是来自于你们卖方啊，我不说哪家了，其实最近有一个观点，我看了之后，怎么说呢？不能说眼前一亮吧，只能说打开了我一个思路，但是我不知道对不对，我很震惊，我说给你听一听。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他的结论啊，我先说，他认为很有可能在后面的今年9-10月份的时候有可能会来924.0的这么一个东西啊，就在政策的预期上啊，然后以及他如果更大胆的往下去想一步，他们也不排除后面会来一次大力度的整体化债的动作啊，这个故事讲得很大了啊，这个力度会那就是非常的大的。它的逻辑是什么呢？简单来讲，他就是认为源头是在美债那边啊，就是美国那边，他认为首先美债、美股和美元是不可能三角，在这里边如果非要放弃一个的话，他认为大概率美元会被放弃掉。那么也就是说，现在的这个高的这个30年期美债的这个收益率的问题，在后面有可能会一步一步的，比如通过特朗普的 TACO 等等的一系列的政策去试图去挽救，但是他认为效果都不会特别的明显，因为这个30年期美债的高企，我们都知道它的核心原因，一来在于财政的这个发债的这个力度比较强，这个可能它很难去缩减；再一个就是 AI 的这个长端融资的这个对于原有这个对于债务的挤压挤出的这种效应，这两个似乎都很难去让它去减缓。那么单独去用 TACO 这种手段，他认为很难去缓解这个长债的这么一个高企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么他认为最后只会有一个选择，就是美联储会开启 QE。 那么如果这个契机打开了，他认为我们这边的924.0的时机也好，化债的时机也好，就迎来了，大概是这么一个逻辑推导思路。当然这两天我们也看到这个上面好像也有吹风说这个要推出一系列政策，当然这个政策肯定还跟924比不了啊，是一些关于消费的一些定向的一些政策。哎，你怎么来看这个事儿？
1: 我从两个角度回答这个问题。
0: 你说
1: 首先第一的话，我们对924的定性，其实它更多的来自于对于金管局对于这货币端做了一些超长债的这些支持，
0: 对，
1: 打开了央行去做让央行底下的这些银行的这个资本金有了一些保障，所以打开了一个降息的这样一个通道，这是一个924的这样一个逻辑。那这个逻辑我觉得短期其实即使没有这个特别国债的这些支持，央行现在降息的空间也是很充足的，而且现在给的流动性也是很宽松的，所以不存在在一个924是一个从紧转到松的状态，现在就本身就是一个很松的状态，所以不存在一个转向这低点。 第二点的话，如果有可能的话，我觉得其实财政端的发力的这个概率是存在的，因为我们看到近期的这些社零的一些数据表现还是存在一定的压力的，这第二点。第三点就是从美国以来，美国延伸过来的，其实这里面可能我和的观点可能不太一致啊。我觉得其实弱美元的格局你可以去做交易，但是真的长债收益率的上行还构不成特别大的信用性的风险。

0: 这里面更多的来自于对于美联储的这个不信任。如果可能有一次预防性的加息的动作之后，这个期限溢价就打消了，可能就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的，
1: 他自己就会回下来了。
0: 对，
1: 这么一个，那可以去观察。好的啊，好，这个问题我们先探讨到这儿，我们再来回到张老师这边啊。张老师，这个市场的节奏跟你昨天判断当然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出入，不过就僵在这里了。
2: 是。
1: 你其实对于这个市场调整之后啊，其实一直是认为最终选择方向可能还是会往上走的。
2: 对
1: 啊，那这个还要持续多久？这个盘整的中间小节奏上，你有什么判断吗？下周。
2: 从整体来看的话呢，其实现在就是在一波大四浪的调整过程当中的一波大 B 浪的反弹，整体的节奏是没错的啊。但是这波大 B 浪有没有反弹完，这是我们讨论的一个重点，对吧？那我们从上一周周五的时候在这里，我也跟大家去讲过啊，我说在这个地方冲高就是一个变盘点，
1: 对，
2: 后面就变盘。那从这一周来看的话，果然开始出现调整了。那调整在这个时候，昨天我们也讲了，这个地方没调完，为什么？因为从七月底到现在半个月的时间在上涨，你调两三天，绝对时间是没到位。那这不代表现在就要开始下跌，对吧？只是在六十分钟级别 A 浪杀完之后，六十分钟级别的小 B 浪的一个反弹，对吧？那现在在这个阶段，那下一周理论上来说的话，到了一个D量啊，也对应着一个D价的一个阶段啊。那下一周如果在周末没有利空的消息影响之下，应该会有一波反弹
1: 哦，
2: 应该
1: 先会有一个小反弹，
2: 先会有一个小反弹。反弹之后，估计量还没有完全放出来，也很正常，各位也不用过于担心。那后面还会有一波回踩啊，回踩之后，那这一波的反弹仍然会继续仍然是会继续。所以呢，在这地方。我们观点没变啊，这一波大 B 浪的一个反弹还在进行当中，不用过于担心。
1: 好，那么在这块其实张老师是更偏中短期啊，更偏积极乐观一些的就是这个 B 浪反弹没有结束
2: 啊，
1: 是这么一个看法。好，那我们再来说一说机会这块机会这块今天我拜托张老师的一件事啊，是什么呢？就是大家也有目共睹，昨天张老师提到的这个 AI 上游的，尤其是有金属属性的这些东西，其实今天表现也是不错的，
2: 是
1: 有一些对于昨天的这个回调其实形成了反包的这么一个态势，
2: 对，
1: 不错。所以说我拜托张老师准备了这个相关的内容，看一看给大家对于这块深度的再挖掘一下，有没有什么一些具体的选股策略。张老师准备好了吗？
2: 好，
1: 来给我们亮一下。来，
2: 好了，那说到当下的一个机会的话，我们一直在强调啊，现在还是围绕上游的一些这个材料啊，包括科技材料在进行把握啊，尤其是在昨天啊晚上，美国虽然是救市啊，但是次日的美债又开始崩了，对吧？那之前我们也说过，拆东墙补西墙啊，短期这个美债问题还不能解决。那在通胀的背景之下，现金的购买力下降，稀缺的食物的物品涨价就会越凶。那上游的资源品呢，因为供给刚性，属于是最稀缺的这个食物的资产。在这种通胀背景之下，最受益的还是什么？资源品。那说到这个资源品的话，弹性最好的还是在科技板块啊。其实每一轮科技革命啊，都会有自己的硬通货，比如说蒸汽时代是煤，电气时代是铜，而 AI 时代则是上游的算力稀有金属的材料，比如说锡，它是先进封装的工业胶水啊，包括铟是光模块上游的隐形冠军，包括钽是高端电容的定海神针。所以当下的这个算力金属具备三重属性的共振，第一个天然抗通胀，第二个科技上游，第三个刚性供应链。所以围绕着整个科技板块，大家可以看到啊，今天在上午的时候率先能够开始启动涨停的还是科技上游的算力金属，比如说像 PCB 当中的钨啊，江钨装备今天早盘率先拉升涨停，再到盛达资源旗下有铟钾半生矿储备的这个资产啊，那今天呢也是最早一批出现涨停，那阶段涨幅呢已经是达到了翻倍的这样一个走势啊。那当然了，这些品种已经开始启动，甚至于现在在高位，不要去盲目的追涨。那接下来还有哪一些呢？今天给大家整理一份资料，是关于三重属性共振算力金属方向受益的精选清单。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接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及时的参考。那说到算力金属啊，可能有些朋友说啊，你已经说了一个礼拜了，那有些东西已经在高位了，那接下来怎么办？不着急，我们进一步去梳理一下，它未来还有没有持续性？说到整个算力金属有没有持续性，那就要看它未来的这个潜力有多大。那 对应着算力金属多重因素的扩产是受限的啊，比如说像半生矿的属性，多数的算力金属无独立的矿产，扩产需要5到10年啊。另外一个强管控，不是你想采就能采，它需要怎么样？需要国家的批文啊，审批，那这个也是一个门槛。另外一个是海外供给的扰动，缅甸、印尼等主要的生产国不仅是没有放大量，而且还是在收缩量，所以从整个周期上来看的话，那这一块还有望持续。那这其中怎么去找机会呢？重点还是要去看涨价的方向，通胀就去看涨价。那上半年的时候呢，像钽、包括锗、铟这些金属材料持续在涨价，最高的是钽，上涨了是1.5倍以上。所以你会发现啊，对应着上半年算力金属当中弹性最好的，也是涨价最猛的方向。其中呢，像钽金属上半年价格上涨1.5倍以上，随后呢，像东方钽业这类个股的话，最大涨幅是超过了2.8倍以上。那再来看到像锗金属上半年也是在持续的涨价，对应着股价呢，云南锗业上涨超过了4.5倍以上。那当然了，上半年的哈一切过往皆是张旭，我们不要去追涨了。那接下来下半年有哪些金属在涨价，还在相对底部位置的，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去做好梳理的。那说到下半年的话，从6月份统计到8月21号，我们也看了一下，像锡近期在持续涨价，涨了10%以上，包括锗、钼、铟等等也在出现持续的涨价。那有一些方向呢还是在相对底部位置，所以这个是我们要重点去做好留意的。那怎么去看？今天给大家整理了一份资料，就是关于三重属性共振算力金属方向受益精选清单资料，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及时的参考。那对应着我们结合一个案例，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选股的一些思路啊。那说到机会，刚刚也提到下半年的话，锡在出现持续上涨，其中这家公司呢是锡资源储备规模是全国第二的。那锡金属上半年涨价超过了40%以上，传统服务器耗锡量仅为0.5千克， AI 服务器攀升到了4到5千克，足足是翻了至少是5倍以上。那业绩迎来拐点，一季度半年报净利润增速超过了1倍以上，两家 QFII 外资在新进，目前呢股价是处在于底位，其建仓的区间还是在平均价格区间，也就意味着现在位置相对来说还比较低。那从日线级别来看的话呢，之前充分调整之后，现在每一轮启动都有30%到35%以上的上涨，现在呢是第三次回踩到重要的支撑位，结合相关的事件，包括现在美元指数还在出现持续走低，此时此刻啊，外围的 COMEX 金还在出现上涨，那接下来下一周这一类方向是不是有望展开第三波主升机会呢？所以对应着这些机会，还没有做好准备的朋友，赶快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第一时间的参考。那这份资料就是关于三重属性共振算力金属方向受益精选清单资料。在全球通胀的背景之下，上游资源品作为实物资产将核心受益，算力金属具备抗通胀等三重驱动力，有望被市场重新定价，希望大家做好提前应对。好了，主持人，
1: 可以看得出来张老师这份资料准备是用心了，因为这个算力金属这个名词其实大家都不陌生，意味着其实在前期已经经过了一轮的炒作。那么从这一份资料当中，张老师主要着重什么？是在未来的潜力的角度去给大家做的一个挖掘。当然了，即使说潜力很高，但是小节奏上确实大家有一些担忧，说这今天涨了，那是不是要注重小节奏？确实要注意的。我想张老师也是这么认为。但是资料可以先领好，先做研究，再做布局嘛，对不对？如果大家认同张老师的看法，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先来领取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永嘉，接着来给我们这个亮一下你的这个操作策略建议。来，
0: 我从两个角度给大家做一下这个策略的这样一个分享嘛。首先，我们大家还是很关心科技的，因为现在的整体的，我告诉大家，这个科技的基本面它是一个多空平衡的状态，需要通过数据啊持续的去验证它这个需求端到底存不存在问题。那其实呢，在没有说特别明显的这种需求端不行了这种大级别的这种利空出来之前的话呢，科技股呢至少是美国的科技股会维持在一个震荡的状态。那其实对应 A 股的科技股，它一定会有一些前排和后排的区分，前排的这些核心的科技股，它会锚准这个整体的科技的这个大盘子的基本面，它会同步做一些横盘震荡的这样一种节奏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针对那些后排的科技股，它可能更多呢是依赖于资本开支的这个加速上涨带来的这样估值的这样的弹性。那现在资本开支放缓了，那你的估值是要往下压的， 这些后排的科技股它会经历逐渐的调整分化这个过程。所以这个时候对于科技股的话，你要稍微聚焦一下前排。这个前排怎么看，我教大家几个信号。比如说你可以找它免不受于这个2026年和2020年

0: 2027年上半年这个资本开支削减这个影响的方向，典型比如说 CPU 光引擎这些方向，它是盘2027年、2028年的逻辑的这种的，它之前没怎么炒的，那这些东西它其实是可以脱敏的。另外比如说其他的方向，比如说之前确实实时是受损了，但是跌幅很深，但是超跌反弹幅度又不是特别的高，那它还存在一些轮动补涨的修复，这些品种你都可以统作为科技股的前排，它这个位置还会再延续震荡一段时间，针对后排的股票要陆陆续续做一些止盈的动作，这是科技的方向。非科技的方向我觉得
1: 永嘉，要不然我打断一下，对不起，这个因为时间关系，我们把非科技的方向放在节目的后半段再来跟大家去分享，好不好？
0: 好。
1: 那么可能这一块在永嘉的这个刚才的大盘判断来讲，这个非科技的这些轮动更多的可能会体现在接下来中短期的这个市场机会上面，一会儿来讲，好不好？下面我们有请常建峰带大家进入到短线风口，一会儿要跟他交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
2: 好的，主持人，当下盘面的核心本质就是通过缩量震荡整理来酝酿新的趋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看到盘面的主要特征啊，就是板块快速的轮动。那么我们如何来把握市场的核心主线呢？我们重点应该去关注资金，特别是大资金，他们在买什么样的方向。而回顾本周的连板个股，我们发现啊，每天连板个股当中啊，起涨股价在10元左右的公司占比始终高达70%以上，这就说明低位低价股啊，在近阶段的行情当中更加具备持续性。当然，只有低位低价是不够的，我们还要关注业绩，只有业绩才是行情的根本保障。那么在盘面当中啊，我们发现那些业绩高增的低价股正在领涨本阶段的各大热门赛道，创新药的龙头汉森制药无惧板块调整，逆势3天3板，现价也仅仅刚刚超过10块钱，而它的中报业绩大增70%以上。CPU 板块的天阳新材现价仅仅只有不到10块钱，中报业绩强势扭亏，今天反包再度涨停。而近期始终逆势震荡走强，连续上涨已经2天2板走势的机器人概念的科森科技，现价更是仅仅只有不到20块钱。中报业绩同样强势扭亏，那对于低价的绩优股如何进行进一步的细致筛选呢？我们延续我们近期的思路，继续重视外资最新加仓的低价绩优方向。那今天呢，我们就为大家带来这份多家外资抢筹10元左右、业绩增超10倍清单的资料。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对于您在当下缩量震荡市当中把握低价绩优股方向的投资机会啊，会起到很好的帮助作用。那接下来我们马上就来看看资料当中的第一家案例公司。这家公司股价仅仅只有5元左右，是四川国资实控的西南地区最大的绿碱化工企业，中报大幅预增超过12倍。同时，聪明资金、汇丰、摩根大通等多家外资投行已经在二季度集体大幅增持，技术面突破长期低位圆弧底的颈线位，目前呢正在支撑位上方反复盘整，新一轮的行情已经是蓄势待发了。那么这家公司更加详细的情况，在我们今天这份多家外资抢筹10元左右、业绩增超10倍清单的资料当中啊，还有更加详尽的解读。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那为什么近期我们持续关注外资机构的动向呢？最直接的原因呢，就是外资机构的持仓方向啊，持续的跑赢大盘。自7月底调整以来 ，QFII 作为外资机构的代表，其重仓股率先开启了修复行情，并且呢逆势跑赢大盘。同时呢，在8月整体修复行情开启之后 ，QFII 重仓股继续加速，更加显著的跑赢大盘。从指数的对比来看，我们看到 QFII 重仓指数自行情修复以来近3周已经累计上涨了近20%，而同期的上证指数呢，仅仅只上涨了3%，如此优异的行情表现，当然提示我们要重点的去关注外资机构的动向。而且我们看到近期的人气高标个股有一个共性，那就是被外资提前抢筹。近期资产重整概念的高标蓝盾光电，近一个月持续上涨将近

0: 300%就是被瑞银、高盛等三家知名外资集体新进重仓的品种，而近期累计涨幅近200%的医药高标五洲医疗，同样也是被高盛、摩根士丹利等三家知名外资机构提前新进重仓布局。所以，对于当下的核心方向啊，我们关注三点：第一呢是低价，第二是绩优，第三是外资重仓。所以今天我们这份多家外资抢筹10元左右业绩增超10倍清单的资料啊，非常具有含金量，不容您错过了。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那接下来我们马上来看今天的第二家案例公司。这家公司股价仅仅只有13元左右，是精细化工的小龙头汇丰、渣打两大知名外资机构二季度共同增仓，中报更是大幅预增超过了700%，二季度单季净利润同比增长165倍。技术面，低位大型头肩底已经突破了颈线位，彻底的打开了中期的上行空间。那这家公司更加详细的情况呢，在我们今天这份多家外资抢筹10元左右业绩增超10倍清单的资料当中啊，还有更加详尽的解读。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好的，主持人。
1: 好，那么如果您认同这个常建峰的这个视角的话，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广告回来之后，咱们接着聊。来，
2: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这个免费的陶土炒菜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炒菜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沾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沾，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4: 这款陶土炒菜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陶土炒菜锅。
5: 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炒菜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成功。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
9: 看行情，
8: 用九方
9: 选股票，
8: 用九方
9: 做交易，
8: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0: 好，这个环节啊，我想跟张老师再来去问一下，跟踪一下创新药。嗯，没办法呀，这两天风口浪尖，大家关注度特别高，而且今天波动也还是有，而且印证了你那句话，今天确实出现分歧了。
1: 分歧了。
0: 这个分歧，我不知道跟你预想的比起来，偏强偏弱，还是符合预期？
1: 我觉得符合预期吧。啊，因为整体来看的话，昨天医药板块就是高潮了嘛，就是一个今天要分歧。另外一个呢，从昨天晚上来看的话，那个国外的那家公司也跌了嘛，
0: 对的，
1: 对吧？跌了2%多啊，也应该要分歧。第三个呢，昨天我们也聊过啊，这次的那个像哈药这些高标啊，它是没压住异动，没压住200%异动，差了一点点。
0: 对，
1: 所以呢，今天理论上就应该往地板上去砸
0: 啊，
1: 确实也砸了。
0: 对，
1: 砸完之后呢，其实盘中是有翘板的。
0: 对，
1: 那说明什么呢？这个地方没砸死，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下一周就是一个看点了。下一周我们就要去看，像哈药这些高位的能不能再修复，修复的力度如何？那这其中怎么去观察呢？其实你可以研究一下今天的两板的一些方向，因为前一天是一个节点，对吧？很多的一板出来，收板出来。那今天我大概也在上节目之前也看了一下，一共有10个两板吧。那10个两板当中，有一半还是医药。啊，包括 mRNA 的一些这个涨停到了200，那也就意味着什么呢？也就意味着小弟们还在这里助攻。小弟们一旦助攻的话，下一周看一下哈药，如果哈药还能起来，中军还能够往上去打，那这波医药板块还能继续。如果承接不够强，各位稍微小心一些。
0: 好，总结来看，就是张老师给大家一个看盘技巧，去协同观察医药的高标和二进三在下周初的要什么，要有一定的共振协同向上迈进的这种效应。好，不一定说全部晋级，但是晋级要相对中等偏多一点，可能就是一个好的现象，
1: 是
0: 供大家参考啊。好，那我们下面有请白影杰听一听他对于市场的看法，连线影杰。
2: 好的，主持人，本周两市呈现冲高回落，接近上方4000平台的压力，上攻无果，翻身向下，但我认为下行空间相对有限啊。比起六月底到七月这一波连续性下跌的概率不大，那比起市场担忧的 C 浪大跌，那我认为主板更多的是大箱体内的一个宽幅震荡。那下周如果进一步回踩的话，先关注在3850到3830区间的一个支撑。双创科技方面啊，经过了一波快跌修复之后，杠杆资金和拥挤度明显从数据上来看有所降低，但考虑到上方压力依旧比较集中，反弹缩量，所以创业板注意下方年线的一个支撑。那么科创五零回踩，先看1600到1580区间的一个支撑。从操作上来说，那现在进入到了一个中报密集的一个披露时间窗口，个股还是要注意业绩影响所带来的短期的波动，稳健起见可以先观望。那么看的过程当中，观望的过程当中，在个股筛选的逻辑上，更多的还是聚焦业绩增长或者扭亏为盈之后，那股价进入到超跌之后的一个正反馈啊，就是基本面上的一些修复啊。板块来看的话，创新要今天的这个调整啊，持续关注接下去的低吸机会啊，这个基本面还是比较强的。那么黄金作为避险方向来讲的话，调整依旧可以回踩关注为主。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4: 选股票，
3: 用九方
4: 做交易，
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4: 九方。
0: 好，感谢影杰的分享。广告回来，咱们接着聊。来，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6: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骑下来，就是骑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 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干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哦、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7: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8: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
7: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8: 量身定制，
7: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0: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本。虚，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11: 慢点儿。
10: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经两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道地赤灵芝疗虚劳，传统炮制三煎三滤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明远药业。
3: 长歌用九方 AI 股票机，
4: 看行情
3: 用九方，
4: 选股票
3: 用九方，
4: 做交易
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4: 九方。
0: 好，我们请永嘉补充一下这个非科技的方向，看好看好什么？
12: 嗯，相比于这个科技的方向，我觉得非科技的方向很多品种相对来说其实是比较安全的，因为他们之前经过了年初以来的这个调整，就已经是个走完了 C 浪的这样一种状态。那我就给大家现在推荐两个比较看好的行业，我觉得有色和恒生科技是两个大家短期内可以做的这个主要关注的这个方向。比如说大家现在对着这个弱美元的这个方向，它其实短期的症结你很难用一些举措去化解，无论是你去购债也好，还是通过其他这个加降息的方式也好，它很难改变大家对于联储和财政的远期的这种不信任感。所以弱美元的格局如果维持的话，对应的一些无论是贵金属还是一些同类的大宗商品其实是利好的，这个逻辑其实可以讲起来，这个叙事是没有问题的。另外相比于恒生科技，它也之前出清的比较彻底，那短期它其实可以作为科技到非科技的一个桥接的这样一个属性，可以承接一部分从科技里面出来的资金去做一些反弹的修复，而且它的基本面的这个预期也定的这样的很充分了。我们也找到了新的一些无论是腾讯和阿里，找到了一些新的一些逻辑给大家可以去盘。我觉得这些方向上大家都可以在这些领域不再像以前那么的悲观，可以更多的去寻找有没有一些新的一些做多的一些机会。
0: 腾讯阿里的新逻辑是
12: 他们的云的增速其实开始掩盖大家对于以前的这个资本开支和收入的这个匹配的一些担忧啊，很多的大家比如说
13: 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14: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

0: 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3: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6: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
7: 鱼炸鲜，25年专注玉米汁，真有机，真富硒，真好喝。有机玉米汁喝鱼炸鲜，富硒玉米汁喝鱼炸鲜，懂玉米汁的喝鱼炸鲜。
8: 晚上好，受热延续，湖北省气象台今天已连续第四天发布高温黄色省级预警，预计明天省内中东部及宜昌东部等地最高气温将升至35度以上，武汉、鄂州、黄冈、黄石、咸宁等地37度以上，提醒大家注意防暑防晒。今晚鄂西、鄂东南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鄂东南、鄂西南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单点大雨或暴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局地有阵雨。朱辽农村沼气安全防线，湖北省农业农村厅听生产城市吧。武汉晴到多云，27到36摄氏度。宜昌阵雨转晴，26到35度。襄阳阵雨，26到33度。恩施阵雨转晴，25到37度。十堰阵雨，25到35度。荆州阴天转晴，28到36度。荆门阴天到多云，27到34度。随州阴天到多云，27到35度。孝感阴天转晴，27到35度。咸宁阵雨，26到34度。鄂州阵雨转多云，27到37度。黄石阵雨，27到36度。黄冈小雨转晴，26到37度。天门阴天到多云，27到35度。潜江阴天到多云，27到35度。仙桃阴天转晴，27到35度。士农架阴天有阵雨，19到31度。新家可苏晴简多云，17到32度。第五市双河

0: 市晴见多云，17到30度；西藏山南小雨转阴天，11到22度。中国工商银行湖北省分行感谢您关注天气。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

0: 开车啊，看远看近都看得很清楚，带来感觉很好。出去旅游啊，就是开车啊，蛮清晰，有变色的功能，就这个非常蛮好。然后就是开车防眩光，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凝聚湖北公益力量，湖北福彩。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0: 新的超视力眼镜店呢，感觉到他们的服务啊非常热情。我以前就是看东西都是花的，配了那个超视力眼镜了以后呢，打麻将啊、开车啊、看远看近都看得很清楚，带来感觉很好。出去旅游啊，就是开车啊，蛮清晰，有变色的功能，就这个非常蛮好。然后就是开车防眩光，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武汉市青山区探索城市更新、科技创新、产业焕新三新融合，加快推动传统产业升级，培育发展新动能；
1: 武汉算力公共服务平台3.0正式上线，实现买算力用模型一站式服务；
0: 今天湖北首票一单两报业务落地，湖北香港跨境贸易通关时间可压缩4小时。
1: 系列报道见贤思齐，走进两优一先代表，今天走进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潜江市龙湾镇郑家湖村党支部书记郑青龙。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老工业区转型发展是一道世界性难题。作为中国老工业基地的代表，武汉市青山区曾凭借钢铁石化撑起新中国的工业脊梁。在15五开局之年，青山的传统产业如何调整升级，新动能怎么接上，来看记者一线调研。
2: 在武汉市青山区的南母河畔，90后的科研员高欢和他的团队正在做一项降低水体磷含量的实验。就在前不久，他们研发的新技术完成了异地中实验证，出水指标稳定达到3类水标准。
3: 去南京读大学前，我一直都在青山生活。那个时候对于青山的印象就是化工厂烟囱林立，那会儿南母河都是黑臭水体。我其实比较理想主义，想为国家的这个环保事业做贡献吧。
2: 高欢的记忆也是一代青山人的记忆。作为老工业集聚区，青山的钢铁石化名震全国，但随着时代变迁，曾经重工业主导的发展模式让青山深陷产业结构偏重、空间利用低效、生态环境承压的多重困境。面对转型这道必答题，青山区探索的思路是三新融合：城市更新、科技创新、产业焕新。高欢就职的武汉光化学技术研究院正因为此应虚而生。
3: 光化学它可能相对于传统而言，相当于利用太阳能去降低热能的消耗，提高我们的化学转化效率，没有二次污染物。
2: 武汉光化学技术研究院是继美国、德国、俄罗斯之后全球第4、亚洲第1个光化学技术研究院，由市区两级和华中师范大学共建。在研究方向上，它深度绑定青山的产业需求清单，科研成果可以在青山就地完成概念验证，

0: 注册公司建厂投产。三年来，光化院已建成光化学合成、减污降碳、光电子材料等五大研究中心，与百余家企业建立合作，孵化引进产业化项目。
1: 这个技术是被印度和日本然后把控，通过然后光照的条件下，三步改为一步，我们的成本大大降低。
2: 我们不是纸上谈兵，而是直接在青山的产业土壤里找到课题。
3: 企业嘛，更多的是基于现在的产品去优化，可以真正的在产业中应用。
0: 以南亩河为轴，光化学院为引擎，青山区推进南亩片区城市更新建设，将沿河分布的五钢老厂房改造为创新平台。目前，这片区域已聚集了多家新型研发机构，覆盖光化学、新材料、先进制造、生物医药等方向。
4: 不搞大拆大建，对这个院它的研究方向呢，跟我们青山区整个产业换新的方向其实是一致的。
5: 改造后的空间吸引了高校研究院入驻，这些最强大佬带来的前沿技术正重塑着青山区335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根基。
0: 如果说南亩科创带解决的是从零到一的源头创新问题，那么在布局新产业落地上，青山区找准的合作伙伴则是东湖高新区的光电子与生物医药产业。这些产业的上游配套需求与日俱增，但自身没有专门的化工用地，而青山不仅拥有成熟的化工园区，还具备成熟的长江航运码头。记者看到，在距离南亩科创带十几公里的化工园区，光谷新材料产业园正加速建设，目前重点在谈四个项目，储备18个。同时，在化工园区内，385亩的化工新材料中试验证基地正在加快推进建设，建成后可同时承载100个中试项目。
3: 青山区跟光谷不是简单的一个空间上的一个腾挪，更重要的是一个产业链条的一个闭环，它的研发在光谷，生产在青山，这是本身是符合产业链的一个发展的规律。
0: 2026上半年，武汉市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65.7%，占规商工业比重首次超过传统的车钢油烟，工业增长的主力正在完成新旧交替。青山老工业区转型的实践，正是城市变革的缩影。
3: 没有落后的产业，只有落后的产品，往高端继续去延伸。
6: 今天下午，武汉算力公共服务平台3.0正式上线，实现算力并网、智能调度、token 服务等功能，不断降低用算门槛和成本，推进武汉的城市算力网建设，加快融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0: 升级后的武汉算力公共服务平台汇聚全国45家算力服务机构，累计可调度算力资源达1465P， 接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企业不仅可以在平台上便捷选购算力资源，还能直接调用 DeepSeek、Kimi 等27种主流大模型和行业模型，预置多款 AI 工具链和智能体，实现从买算力到用模型的一站式服务。支撑政务、医疗、教育等多领域智能应用开发。目前平台累计算力交易额达6240万元。
7: 3.0已经是面向人工智能时代，从为简单的算力公共服务，变成了一个算力数据模型场景的全方位的一个服务平台，按需来找到更合适的、更低成本的算力。
0: 活动现场，武汉云与金山云等3家单位进行平台运营签约，与武汉超算中心等12家算力工方以及八达科技等8家需求方进行产业合作签约，推动算力高效流转，赋能千行百业数字化升级。
3: 那金山云在武汉的人员也超过了700人，我们会把在全国东数西算建设的经验以及算力调度的经验，包括我们金山云的公有云多平台纳管的能力，带入到武汉城市算力网的发展之中，协助武汉的城市算力网高速发展。
8: 今天下午2点，一辆满载化妆品的货车在汉口海关监管下顺利通关，这是全国首票非毗邻粤港澳地区应用内地与香港公路舱单一单两报新模式的进口货物，粤港跨境贸易通关便利化水平进一步增强。
9: 单号无误，数量一致。
10: 从香港然后出发，途经深圳湾到达武汉东西湖综合保税物流园区，我们这一次整体的通关实际上应该是提前了有将近有4个小时。
11: 通关效率得到提升的关键实际上就在于我手上的这张申报单，过去货物在进出口香港地区的时候

0: 时候呢，企业是需要两次在两地分别进行申报填写工作的。而现在得益于2026年国家口岸办推出的跨境贸易便利化举措一单两报政策，现在企业只需要单次填写公股仓单，而这样呢能让企业少跑路，让信息和数据啊自己跑起来。
1: 能够实现一单两报，依托的是内地海关与香港海关建立的数据协同机制。申报企业只需在内地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录入一次公路仓单数据，系统便会自动将信息转译为分别符合内地与香港海关要求的申报数据，并推送至对应的通关系统。
2: 原来企业在香港那边申报，它是需要去缴纳一个申报的费用的。通过这种一单两报的形式呢，那么把这个申报费用是完全给它减免掉了的，这是成本上的一个降低，让企业实实在在的享受到这种措施。
3: 我们湖北目前也是在推广这个建设这个多式联运中心，我们也希望积极的去拓展这种陆运的一个相应的通道，打通跟香港的这种中转的一个通道，提升我们湖北的这种本地的出口的货物的路径的多样性。
0: 一单两报模式的落地，就好比咱们打通了一条咱们和香港地区之间跨境物流运输的高速公路，这呢也将有助于扩大咱们进出口贸易的总规模。而对于消费者而言呢，未来我们可以更快更早地拿到我们购买的跨境物流商品，同时还将会有更多种类的跨境商品的供消费者选择。
4: 系列报道《见贤思齐》，走进两优一先代表。今天我们走进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潜江市龙湾镇郑家湖村党支部书记郑青龙。退役军人出身的他，扎根乡野十多年，带领乡亲们把十年久涝的撂荒冷静田，变成了年产值突破5000万元的万亩虾稻基地。
5: 眼下正是小龙虾产销旺季，郑家湖村的万亩虾稻田长势正好。今年小龙虾迎来大丰收，村党支部书记郑青龙的手机响个不停，忙着帮乡亲们联系销路。
6: 喂，我是啊，哦，蛤子哥，今儿你不好卖呀？好好好好好，好多钱？好好好好好。
7: 你每天大概搞得到7-8百斤，今年产量可以。就这尾期的价格不好，请那书记就在帮我们卖了，跟我们联系了。
5: 这片虾稻田十多年前是无人问津的撂荒地，郑家湖村地势低洼，常年涝灾，种啥都难收。2008年，退伍后在外做生意的郑青龙回到村里担任村党支部副书记，为探索致富路子，他自掏腰包租下35亩最差的冷静田试种虾稻，第一年就净赚3万多元，实打实的收益让村民们看到了希望。郑青龙趁热打铁，白天跑田埂，晚上做工作，挨家挨户推动土地流转，仅用3天完成万亩土地确权，并引入国土综合整治项目平整田地。
7: 开始新领的地把田割了，那不放心，他们不出去再搞，我们相信那我们就跟着再搞，这样的收入还可以。
8: 你充其的把这个老百姓的土地拿到手里面啊，即便之后再这个招引这个市场主体过来，引进3个水产公司和这个大米这个加工企业，因地制宜就是从事这个虾稻的工作。
5: 随着小龙虾的消费持续火热，郑家湖村的龙虾养殖产业也一年比一年红火，可郑青龙却不满足现状，又开始琢磨如何打破小龙虾的季节性限制。于是他主动对接产业专家，辗转多地登门求教，最终带着大伙在村里建起标准化冬虾稻田基地，引入智能化监测设备，让四季有虾逐步变为现实。
8: 在办公室里面就可以随时监测这个虫情啊，包括田里的这个秧苗的展示情况啊。四季有虾呢，推广呢，进一步的增加了这个老百姓的收入，在虾稻工作的这个基础上面，又增加了这个2000块钱的收入。
5: 如今全村整合了近3000亩土地，虾稻工作面积达6500亩，年产值突破5000万元，村民人均纯收入超4万元，产业兴旺了，乡村也变美了。近几年，村里建起6个口袋公园，民居完成荆楚风格改造，来这里游客逐渐多了起来。郑家湖村也被评为了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采访中，我了解到，当年郑青龙去参军，是乡亲们你一块他一块凑钱送他出的村，这份恩情他一直记在心里。退伍后，他回到这片土地，一干就是10几年。 他说的话很朴实，就想让乡亲们的生活像地里长的虾稻一样，一季更比一季强。
9: 今天第11届创客中国湖北省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决赛在黄冈开赛，经层层选拔脱颖而出的35个项目齐聚一堂，展开巅峰对决。
1: 比赛现场，各参赛团队轮番登台路演。武汉英瑞红外科技有限公司带来的新一代量子点短波红外芯片技术引人注目。项目依托胶体量子点技术，破解短波红外成像芯片被海外垄断的卡脖子难题。
10: 凭借着低成本高性能的这种核心优势和基因，我们有望实现在消费电子的应用，包括我们的手机屏下识别、背摄以及我们的车载自动驾驶能够实现普惠的应用。
1: 本次大赛共征集项目2168个，经多轮评审筛选，最终创业组和企业组共35个项目成功突围进入决赛。细看这份名单，光电子信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前沿领域皆有代表，具身智能、 AI 大模型应用等新质生产力方向的项目集中涌现。湖北中小企业的创新步伐正从跟跑加速迈向并跑甚至领跑。
11: 我们今年的大赛质量上展现出了在硬核科技的追逐上，我们的光纤频端网这个基础上，我们正在抢占数字领域的大的突破。
1: 经过激烈角逐，最终决出企业组和创业组一等奖共4个。本次大赛还首次引入长江证券作为战略合作单位，搭建起资本与科创项目对接桥梁。
12: 针对科技型企业的特点，打造了这个投研引领、投资培育、投行赋能的闭环服务，真正的能够把金融的活水这个引向我们的新质生产力赛道和优质的科创型企业，
13: 整合资源为所有参赛企业提供政策支持、人才引育、产业链供需匹配、投资对接等常态化服务，加速优质项目在省内的落地转化。
4: 昨天，医药荆楚2026湖北省医工交叉创新发展大赛复赛在武汉完赛。经过激烈比拼，聚焦高端医疗装备、智慧医疗等前沿方向的16个项目拿到决赛入场券。
5: 会降辐射的造影师，能灵活移动的袖珍磁共振，成本只有进口1/10的 3D 骨骼修复产品。大赛现场，35个硬核项目集中亮相，覆盖 AI 影像、手术机器人、干细胞、新药研发等多个赛道。
14: 因为常规磁共振的话不能移动，等待的时间很长，我们这个设备随时可以推过去，在 ICU、 在急诊科、救护车上、基层医院去进行应用，只有大型成本的1/3到1/4。大赛其实给了我们很多的一些新的建议，还有公司投资人也可以更好了解我们的产品，获到融资，让产品更加的完善。
5: 今年大赛首次新增细胞与基因治疗这一全球医学前沿赛道，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修复化疗所致器官损伤，脊髓 GABA 神经前体细胞治疗脊髓损伤等一批前沿创新项目首次登上大赛竞技舞台。
15: 脊髓损伤的病人是很多的，用全能干细胞去定向诱导去修复脊髓，获得这个细胞的时间我们把它缩短到了21天，细胞的纯度大于90%以上，让千千万万的家庭了解到脊髓损伤现在不是无药可治的，希望更多的企业投资人能够看到我们这个项目，和我们一起把这个药物做上市，惠及我们的患者。
5: 本届大赛所有参赛项目均可对接湖北省医工交叉创新发展金融赋能计划，获得概念验证、种子基金、产业投资、科技保险等全链条金融支持，最终入选年度10大医工交叉创新成果并在鄂转化落地的项目，将直接以省级科技计划项目形式给予100万元经费支持。
9: 今天，荆楚粮油中国行走进广西系列活动在南宁启幕，正式开启荆楚粮油深耕广西南方市场，打通南下外销新通道。
16: 看，这上面可不是冰淇淋，就是用大米米浆替代奶油做的大米冰淇淋。大家可以看到我手中的这个米浆非常的细腻， 而且道还不散，这样细腻的米浆也更加适合成为广西米粉的

0: 原材料。
1: 活动现场，湖北30余家粮油龙头企业带来江汉大米、高油酸菜籽油、青石谷物、襄阳牛肉面等特色产品，吸引广西地区200多名客商对接洽谈。同时还设立江汉大米广西产销中心，标志着荆楚粮油迈出了正式深耕广西南方市场、打通南下外销新通道的第一步。
2: 我尝了两种炒饭米的那个韧劲确实挺强，挺弹口的。二中五号确实是跟我们广西本地的米是有点不太一样，米香这块还是挺香的。我想多试几款之后去感受一下。
3: 桂林米粉干粉需求量已经占了全国的3%，江汉大米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尤其是对这种高端的大米需求量是日益增长。
1: 近年来，湖北不断完善的粮油产业链条，常年100亿斤优质长粒鲜米外调华南、西南，是广西稳定高适配的优质粮油基地，可覆盖广西商超、零售、餐饮门店、螺蛳粉加工厂、粮油批发市场4大渠道，推动粮油产业链上下游互利共赢。
4: 把我们湖北的江道类型的大米打进我们的广西市场，溢价率更高了，均价啊提高了20%到30%，然后销量的话，对比我们之前是增长了30%左右。
5: 全市也配套了200多万吨的仓储智能整车集装箱，直达南宁，全年可以不间断的为广西供货，
6: 在产品合作上面有非常广阔的前景。
7: 木兰从军的故事传唱了千年，这个暑期在木兰故里武汉黄陂，石井马战正酣，北魏街区穿越古今，山谷露营新潮迭起，厚重非遗与年轻玩法双向奔赴，古老传说与山野烟火在此共生。今天记者深入黄陂，带您沉浸式感受木兰故里的全新活力。

0: 战马嘶鸣，旌旗猎猎。在武汉黄陂木兰草原景区，焕新升级的大型实景马战《花木兰云中战歌》震撼上演。这场演出一共有150多名演员，个个身怀绝技。今年演出还上新了互动体验，观众可以亲身上马，走进剧情，成为木兰故事里的一员。
1: 开始驰骋沙场了，速度这么快的还是第一次。虽然比较颠啊，但是安全感十足，大腿有点抖。
0: 这个暑假，木兰草原吸引了20万名游客。从一台戏到一个文化 IP， 木兰故事正在黄陂各个景区悄然换新。
2: 因故积贫，木兰当不知，不闻机杼声，唯闻。
1: 小朋友们，打扰了，你们今天在这儿是干什么的呀？
3: 我们是来研学学木兰故事的。
4: 黄陂这个木兰文化历史悠久，它从这个南北朝啊延续到现在，一直文化就没有断续过。我们还有第一个建在乡村的全国的木兰文化博物馆。
1: 说了这么多，我真的很想很想穿越一下，来体验一下花木兰的生活。
4: 那你来对了，我们这里每位观众都可以穿越北魏，体验一把木兰。

0: 好像真的感觉自己穿越了。
1: 这位木兰姑娘请留步。
0: 你好你好，
1: 我是你今天的向导，可以叫我月姐姐。如今这个地方已经是今非昔比，

0: 有西市里三个字，是不是我们那个诗句当中的西市满安间的那个西市啊？
1: 没错，这就是木兰词里面的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墙边。
0: 游客朋友沉浸式的来到这个地方，回归到木兰词里面的景色。这次我重返我的木兰故里，感觉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真的是太开心太嗨了，太多项目了。
1: 我跟你说啊，这个地方在12年以前它还是一个贫困村，但是你看我们今天真的是一个网红村。
0: 对，
1: 其实我们黄陂人就跟花木兰的精神是一样的，敢闯敢拼敢创新，所以来到大黄陂大木兰绝对不虚此行。
2: 文化的厚度撑起了黄陂的底气，而业态的创新则点燃了黄陂的活力。今年暑期，黄陂主打清凉牌，亲水、野趣、旅居、动感、潮玩五大主题全龄段覆盖，全区40多个亲水点位遍布山野，一脚油门就能钻进天然空调房。
0: 谁懂啊，37度的武汉可以来一场欢畅淋漓的大水仗，真的是太开心了。从市区开车1.5个小时就可以来到风景这么美丽的地方，既可以遛娃，而且还非常凉快。你们好。
3: 哎 ，hello，
0: 这里是水中烧烤吗？
3: 对，来尝一下我们这个溪水冰镇水果。
0: 又甜又脆。我还有一颗。谢谢。
4: 大家理解到的黄陂可能就是乡村，又土又不好玩，设施也不齐全，所以说我们是带着自己更新的想法，更潮的玩法，让大家重新的对黄陂认知。
2: 在黄陂，1000多年的木兰如今依然似少年，新奇、时髦、有趣。
4: 现在黄陂不像以前那样了，有很多有新想法的年轻人带回来很多新业态，山谷咖啡厅、森林咖啡厅、乡土风的面包窑，有茶园围绕的农场，各种野奢风、自然风、异域风情的高端民宿，更偏向于年轻化的这种玩法。
2: 守好千年文化根脉，拥抱年轻化潮流业态，古老传说与山野烟火在这里共生共荣，迎接更多游客奔赴这场跨越古今的浪漫相遇。
5: 8月20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郭元强赴鄂州市，围绕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安全管理等开展立法调研。他强调，要健全联防联控和风险隐患排查处置机制，坚持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副省长陈平近日在十堰市竹山县云阳区调研，强调要立足资源禀赋，深挖文化内涵，打造标志项目和特色品牌，要全面构建宣传展示矩阵，积极拓展新模式、新场景、新业态，持续加强文旅市场主体隐喻与促消费工作。
6: 来看一组长江快报。
2: 襄阳、宜昌、黄冈发布提醒，从非洲刚果金和乌干达等疫情风险区来返人员，需落实21天自我健康监测，主动报备，配合流调随访，出现可疑症状及时主动就医。应对开学客流，明天起武汉地铁多条线路压缩高峰行车间隔，调图后线网综合运力较暑期提升6.2%，2号线高峰时段间隔低至2.7分钟。根据武汉局集团公司最新通知，2026年8月24号，新城快线临时加开一列大冶北至武汉东方向列车，16:26从大冶北出发，17:19抵达武汉东。省委直属机关工委开展夏送清凉慰问活动以来，已汇集一线职工10,095人，发放慰问物资约135.38万元。
6: 盛夏荆楚，和风送凉。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共赴一场湖北夏日清欢。
7: 感谢收看，再见。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

0: 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1: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九。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15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中国经济航船顶压前行，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1: 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积极财政政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我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1: 美国称将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政策。伊朗谴责美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是经济恐怖主义。
0: 受高温干旱天气影响，西班牙等国林火持续。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15五开局之年，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也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中国经济航船顶压前行，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
2: 行至年中，国际机构纷纷发布关于全球经济形势的最新判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的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0.2个百分点。摩根士丹利等国际金融机构也逆势上调中国经济增速预测。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依然位居前列。半年经济增量3.6万亿元，是近5年同期最大增量。进入2026年，全球地缘冲突阴云笼罩，国际局势更趋复杂严峻，世界经济运行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遭遇严重冲击，变局加速演进，如何处理好发展和安全？

0: 权的关系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难题。早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提出统筹发展安全两件大事。此后在多个重要场合，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明发展和安全的辩证关系，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他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如何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有着深邃的战略思考。从12年前创造性提出四个革命一个合作的能源安全新战略，到端稳端牢粮食能源两个饭碗，从超前部署谋划推进人工智能发展，到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发展新质生产力，正是一系列科学预判和前瞻布局，让今天的中国在面对外部重重危机时始终牢牢掌握战略主动。面向未来，发展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还会更多，党的20届四中全会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明确为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
1: 面对外部的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呢，以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稳定国内的市场。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提前布局战略定位是特别重要的。那么总书记很早就敏锐地观察到这些大的格局的变化，高瞻远瞩地把握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和方向，这些战略决定对今天的影响是意义深远的。
0: 今年以来，一个个承压闯关、向上突围的关键时刻，都是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生动实践。上半年受冲突影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全球最重要的能源咽喉陷入瘫痪，由此引发的连锁效应让中国经济直面外部冲击。在海南国际能源交易中心，两条走势不同的曲线照见关键时刻的中国答卷。
2: 这条黄色过山车般的曲线是今年以来国际市场的一个汽油现货价格，它的最高涨幅达到了120%。那这条红色曲线是同时期我国国内的汽油现货价格，它的短暂的最高点也才是黄色的1/3左右，并且迅速回落，后期走势平稳。
0: 迎战冲击，果断启动10多年来首次成品油临时调控措施，确保油价基本平稳。抓自主生产，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能源绿色转型加快，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占比首次突破60%。中国规模超大且运行有序的能源体系筑牢多道防线，也为全球能源市场和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做出重要贡献。今年以来，挑战一个接一个，极端天气频发，给农业生产带来多重考验。各地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以良田沃土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大面积推广我国自主培育的粮种，有力提升夏粮单产。80多万台联合收割机在全国25个夏粮产区同步作业，争分夺秒，鱼口夺粮，打赢了夏粮丰收这场硬仗。今年全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为全年粮食稳产增收提供坚实支撑。端稳端牢粮食能源两个饭碗，让高质量发展底座稳如磐石。15-5开局之年，驱动发展的创新引擎更加强劲，一系列前沿技术突破为产业发展安全注入坚实动能。中国航天接连实现火箭海上往昔回收和陆地回收的双突破，全国产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榜单，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发布并向世界开源。创新成果的背后，我国锚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依托新型举国体制，着力破解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关键领域卡脖子难题，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把发展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面对人工智能快速兴起，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健全制度规范，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

0: 控，让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面向未来，一批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长远布局也在次第铺展。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持续刷新建设进度条，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通航能力。新型电网、算力网等六张网建设从蓝图走进现实。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前方困难挑战依然在。坚定信心，迎难而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航道，遇长风，破巨浪，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1: 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情况汇报，部署进一步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研究持续改善空气质量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修订草案和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草案。
2: 会议指出，要积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牢牢把握新一代通信网建设的机遇，坚持应用牵引适度超前，统筹推进基础网络、空间网络、国际网络融合网络建设，巩固提升我国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要强化创新驱动智能引领，普及推广新一代智能终端，积极培育智慧城市、智能制造等高价值场景，不断壮大产业生态。要加强关键网络基础设施和数据安全保护，提升应急保障通信能力，确保网络和信息安全。要健全政府引导、企业为主、社会参与的建设机制，做好用地、用电、频谱等要素保障，激发各类主体积极性。会议指出，要实施好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行动，压实主体责任，督促指导地方用好专项债券、专项再贷款等政策，打通连环清链条，切实提升清欠质量，严防新增拖欠。要大力整治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问题，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和支付条件，细化拖欠企业账款失信行为认定标准，加强大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强化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严格账款信息披露要求，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会议指出，要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强化目标引领，加强重点区域治理和联防联控，完善财政、金融、价格等支持政策，推动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持之以恒改善空气质量。要广泛动员各方面力量，促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会议指出，要加强事前预防、源头管控，做好电力设备设施运维检修和风险隐患排查，狠抓新建工程设计、施工、验收各环节质量，保障电力系统安全平稳运行。要提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持续推动技术装备迭代升级，健全各部门齐抓共管工作格局。会议指出，要夯实市场监管基层基础，推动资源力量向一线下沉，强化科技赋能，提升监管和服务质效，切实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8月21号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

0: 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力度，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据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达到10.42万亿元，有力支持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及协同推进促发展和防风险。其中，民生保障加力投资于人。全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教育、社保、卫生、住房等方面的资金达到12.4万亿元，比上年增长5.4%，高于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幅1%。聚焦一老一小，专门安排资金支持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等群体免费接种流感疫苗，下达约1000亿元补助资金，用于发放育儿补贴，惠及超过2500万名婴幼儿及其家庭。作为今年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的重要举措之一，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的效能逐渐显现，约1.13亿人次居民、622万家企业获得了政策支持。目前一揽子政策做了优化完善，并于8月1号实施，不仅拓宽贴息范围，增加经办机构，还进一步提高额度上限。
2: 我们将这个新发放的流动资金贷款也纳入了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政策范围，将包括购车、装修在内的新发生的各类信用卡分期消费都纳入到了政策的支持范围。我们正在继续研究制定财政金融协同的新政策核心举措，并于今年下半年推出。
1: 为保障“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今年下半年财政部将合理加快财政支出进度，更大力度激发民间投资和促进居民消费。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将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为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提供有力支撑。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为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实现单产每亩397.6公斤，早稻生产总体保持稳定。分地区看，在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的带动下，安徽、福建、湖北等产区早稻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广西、湖南、广东、江西四个主产区受台风等极端天气影响，早稻有所减产。从播种面积看，全国早稻播种面积为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
3: 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我们夏粮实现了增产、早稻稳产，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扎实基础，也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4: 眼下，人工智能技术正快速发展，也为科技创新打开了全新的空间。如何真正让人工智能在科研中发挥更大作用？安徽正在进行一个全新的尝试，让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看一下。
5: 走进这个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满屋的机械臂你来我往，走几步就会遇到一辆隔壁过来的智能小车。100多台科研机器人正在自主做实验，而在这其中，记者注意到一个特别的物件，是一面锦旗，来自安徽消防队。
6: 我们自己制作的新型的消防服，在测试中呢表现得比较好，所以的话呢就给了我们一面锦旗了。
5: 方天成是中国科大的博士生，他一直想为消防员造一件更安全的铠甲。然而，当前哪怕是航天级的隔热材料，耐明火直烧的效果仍不理想。
6: 隔热材料发展到现在啊，基本上发展到极限了，都也就不到1分钟做的这个时间。
5: 隔热这个传统路线不行，团队想到能不能研发出一种全新的材料，可以在燃烧时快速吸收热量，甚至能产生气体带走热量。想法有了，做起来却发现这涉及到了催化化学、工程热力学、材料结构学，甚至是量子化学等10多类跨学科知识。光看文献至少都得7、8年。
6: 很多知识不是我这个专业的，当时是觉得是遥遥无期的。
5: 研发人员告诉记者，这种情况不是个例，新材料领域知识太庞杂，一种成分换一个比例，结构、耐温、工艺全跟着变。这也是长期以来新材料从发现到应用周期动辄十年起步的主要原因。瞄准这个痛点，安徽在全国率先成立了这个借助人工智能发现新材料、新物质的创新平台。依托中国科大自研的大模型，汇集了过去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相关领域的知识库。也正是在平台上，通过反复筛选推演，方天成找到了一个冷门的研究方案。
7: 他居然用那个大模型呢，在一些传统的知识库里面找到了矿业冶金领域的高能耗的反应路径，因为它过于高能耗嘛，用的人很少，但是呢，用到这里来，正好呢就可以把能量快速消耗掉。
5: 不仅如此，每调整一个参数，平台的机器人就能立刻响应，24小时不停地调配验证，比人工实验快了几十倍。不到4个月，团队就研发出了这款防火阻燃新材料，不到1年就做成了用在消防服上的产品，将防护水平从过去的十几秒延长到了半小时。
7: 不是说用 AI 或者机器人去替代科研人员，而是利用这些工具呢，快速地了解到最需要的知识模块。 AI 的那个工具的涌现呢，和年轻人的创新想法呢，是相互磨合、相互成就的。
5: 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个平台是面向全球开放的，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团队都可以基于它进行创新。这款仿生材料能够让人形机器人全身具备温度、压力等感知能力。这款全固态电池则面向新能源汽车的未来发展方向。现在平台上每天能完成上千次实验。与此同时，为了让实验室里的科技成果更快转化，安徽正在联动科大硅谷、合肥科学岛等多个部门协同孵化，主动对接应用场景，寻找投资，推动一个个创新成果变成实际的产业突破，不断激发创新活力。
0: 从城市联赛到乡村赛场，一场场赛事在带动更多人走上运动场，收获健康与快乐的同时，也正成为拉动地方消费、激活文旅市场的新引擎。
8: 这几天，2026村超全国赛总决赛在贵州榕江火热举行，共有105支球队、2600余名运动员参与总决赛的角逐。
9: 我们从祖国的最北端来到了榕江，参加村超全国总决赛，氛围特别浓厚，享受每一场比赛，争取拿一个好成绩。
8: 今年村超新赛季规模再创新高，当地还将球赛与非遗展演融合，打造村超村晚。独具乡土风情的赛事 IP 半年来吸引超500万人次跟着赛事来到榕江旅游，同比增长7.2%，带动榕江全县旅游总消费达52.55亿元。
10: 来自全国各地的歌舞都在这边同台展演，多元文化的魅力在就是当时具象化了。
8: 在江苏，同样进入新赛季的苏超联赛人气火爆，现场观赛人次突破185万。江苏还在各地商圈景区创新打造了716个第二现场观赛区，有效拉动周边餐饮、零售等消费。全省重点监测的商贸流通企业销售额95.9亿元，同比增长7.6%。赛事流量正加速转化为经济增量。今年以来，从内蒙古赤峰的非遗那达慕到海南省万宁市的冲浪赛事，从区域足球联赛到特色村系列赛事，一场场比赛不仅让人们收获健康，火热的人气也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自然资源领域代表围绕守护自然资源、建设美丽中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测绘科技、地灾防治、深海潜航、耕地保护、防沙治沙等领域锐意进取、勇于创新、努力当好美丽中国守护者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我国自然资源基层工作者的良好形象。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年一至七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制造业贷款近5000亿元，重点支持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提前布局等。其中，先进制造业贷款近两

0: 千亿元，占比40%。8月20号，财政部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受到投资者广泛欢迎，认购总额385.91亿元，约为发行规模的6.43倍。此次国债发行的期限结构更趋多元，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常态化发行机制，推动澳门与内地及国际市场互联互通。2026年个人信息保护系列专项行动开展以来，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会同相关部门公开通报1100余款存在违法违规问题的移动应用、软件开发工具包，对400余款采取下架等处置处罚措施，督促整改企业和机构各类隐患问题1.2万余个。市场监管总局全面推进2026年质量强链10大项目，包括高端仪器仪表、具身智能机器人、固态动力电池等重点领域，突出战略性、前沿性和时效性，将滚动部署166项攻关任务，进一步加强重点产业的质量支撑。记者从 APEC 第三次高官会上获悉，中国海关已与智利等多个 APEC 经济体相关部门签署6份农食产品领域及海关合作双边协议，涉及鲜食、水果等多项进口农食产品，通过深化海关检验检疫合作，推进水产品电子证书交换合作，构建智慧海关合作伙伴关系。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推进首批数据领域国际合作试点，在海南、福建、广东等省份的10个地方进行数据基础设施联通、数据规则标准对接互认、跨境服务生态构建等6方面的探索。今天，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11.5万吨成品油轮正式交付用户。该船可一次性运载约83万桶成品油，能够停靠全球大多数主要贸易港口。同时，船舶发动机等核心设备均实现国产化，载货量、航速、油耗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亚斯明·福阿德的专访。福阿德表示，高度赞赏中国在防治荒漠化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认为两山理念在各个领域都具有重要意义。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表示，日本应该承认和反省其二战期间的侵略历史，停止洗白自身战时罪行。
1: 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官方没有诚实的、公开的承认其在亚太地区发动侵略的事实，没有向邻国受害人民真诚道歉，没有遵守本国宪法的和平条款，反而持续推进在军事化路线，日益滑向危险的深渊。高市早苗向象征着日本军国主义的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日本内阁成员也进行了大规模参拜，这都是日本在军事化的体现。我们再次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篡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
0: 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声明称，美国相关制裁侵犯了伊朗公民基本人权，是经济恐怖主义和反人类罪的体现，践踏了国际法基本准则。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其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美国政府当天表示，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政策。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发文称，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19号抵达中央司令部辖区后，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接替此前在该地区的林肯号航母。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林肯号航母在中东地区此轮部署已超过260天。受高温干旱天气影响，西班牙西部近日燃起林火并持续蔓延。截至20号。

林火已迫使当地数百人撤离。据塞尔维亚媒体报道，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以东约60公里处日前燃起一场林火。由于火情严重，塞尔维亚已向其他

0: 第一区位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政府近期发布了该项目1234套住房的招标公告。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曾表示，该项目旨在葬送巴勒斯坦国构想。也门胡塞武装20号说，该组织对沙特阿拉伯南部奈吉兰地区的一座机场和沙特阿美公司在该地区的一处石油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沙特方面对此暂时没有回应。欧盟委员会发言人20号表示，欧盟方面明确希望所有非法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移民都返回摩洛哥。此前有媒体报道称，西班牙政府计划允许滞留在休达的数百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移民进入西班牙本土。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那姑娘看着可真够瘆人的，不过公子好厉害，是怎么做到一点反应都没有的？
3: 刚才也差一点露出了马脚，还好我把自己手上的穴位提前给封住了。
4: 我怎么觉得这个罗胜远格外关注祖父的画作，上次在敬堂的时候就提起过一次，今日又提起来，
5: 也许他是个画痴。

0: 昨天晚上跟师兄们喝了多少酒啊？给您开窗透透气吧。公子啊，那不是七姑娘吗？
1: 二位姑娘。
2: 掌柜的，弟子包房。
1: 弟子包房，来，带二位姑娘过去。两位这边请。
3: 可这谁送过来的？
4: 并未看清来人是谁。二爷，此信件涉及七姑娘的清白，这没准做不得真呐。
3: 不管是不是真的，给我备车，我要出府。
4: 是。
1: 二位姑娘需要点什么呀？
2: 弟子包间隔壁

0: 可还有空位？啊，
1: 还有人字号包房。
0: 就这间了。
1: 哎，好，带姑娘去人字号包房。
2: 姑娘，这边请。请。
0: 信已经送到爹爹手上了，等一会儿爹爹来了，看那个罗依宁怎么办。
1: 客官，
3: 请问人字包间怎么走？
1: 人字包间啊，往那儿走。你带公子过去啊，
2: 这边请。您里面请。
1: 请问客官，您是喝酒还是赏曲啊？
4: 找人。
1: 找人。

0: 姑娘，二爷和蒋大公子都来了，七姑娘这次可真是说不清了。父亲，
1: 你果然在这儿。人呢？
0: 什么人？父亲何出此言？
1: 出来！二爷，你在这里做甚？我和七姑娘来尝尝六合酒肆的新菜。
0: 蒋大公子人呢？
1: 什么蒋大公子？允儿怎么会与外男私会呢？
0: 莫要隐瞒了，为父已经知道你擅自约蒋大公子出来。
2: 谈退亲之事吗？你怎么会在这儿？今日上午，六合酒肆，人字包间。我约你？你不是约了罗一宁见面，还约在弟子号包间？依莲，你说什么我听不明白。是你托人给我传递的话。我知道你还在生我的气。
1: 这次我回去会告诉我母亲，我谁也不想要。就算娶罗家之女为妾，我一定会娶你。
2: 你满嘴胡说八道些什么呀？谁要嫁与你家做妾？哎，你放心，你入门为贵妾，我一定会一直对你好的。爹，
0: 你为何要如此？你让我这张老脸往哪儿搁？
2: 罗世伯，我与怡莲心意相通，请罗世伯将怡莲嫁与我。
0: 有什么好说的？爹爹，我和蒋大公子清清白白的，什么都没有，是他故意引我来的。
3: 吴姐姐，这话是什么意思？我听不明白。哦，原来是蒋大公子和吴姐姐有意啊。
2: 妹妹愿意成全？
0: 胡闹！什么成全不成全？婚嫁之事岂能随随便便就决定的？你们眼中还有我这个父亲吗？
1: 罗大人，反正世侄都要迎娶罗家女，既然您已经知道一切了，我这就回去禀告父母，若娶罗家女，必娶罗依莲。爹爹，我小娘这些年在家里吃的苦、受的罪，难道您都忘了吗？我可是您的女儿，您难道就忍心让我这辈子就这么毁了？爹爹，我绝不做妾。依莲。
0: 我虽然不能违背父母意，娶你做大娘子，但是我绝对不会让你吃苦的。
1: 蒋大公子，我早就与你说清楚了，你为何对我还要纠缠不休？
0: 爹爹，你要是执意让我做妾，我今日立刻就死在你面前。
3: 哎，依莲，
1: 吴姐姐。 父亲，既然父亲舍不得吴姐姐，又要顾忌罗家颜面，看来如此只有一法了，那就是去向蒋大娘子退婚。
0: 罢了，罗蒋两家婚事就此作罢，择日登门退婚。听我说，蒋贤侄，你马上就要迎娶高门嫡女。 又要参加朝廷科考，为了你自身考虑，想必你不会乱说话吧？
2: 罗世伯说的是。

0: 你们两个跟我回府。
1: 公子，方才可真是看了一出好戏啊。
2: 确实是有趣之极。
1: 这世上女子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七姑娘可真不一般啊，竟然逼得罗成章自己去蒋府取消这婚事。
2: 筹谋周全，进退有据，以后我们想从他的手上查找证据，必须得小心行事。
1: 明白。
3: 姑娘，现在蒋家的亲事也退了，您怎么还是不高兴啊？
4: 父亲视我如脚踏石一般，一定要将我嫁入蒋家，可是对吴姐姐她却狠不下这个心。
3: 您还有老夫人和大娘子啊？
4: 是啊，现在也就只有他们了。如今我为了护着祖母，还不得不学了些手段。清雪，你会不会觉得我太过分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前我就最讨厌他用这种手段了，如今我也变得和他一样。
3: 如果他不起害人之心，又怎会入姑娘设的局呢？姑娘不必多虑了。
5: 你怎么会那么糊涂呢？
6: 小娘，我现在该怎么办？万一爹爹家法伺候我怎么办？
5: 好了，别再哭哭啼啼了。
6: 小娘，
5: 停，把眼泪给我收住。
7: 莲儿啊，你知道你爹多么心疼你吗？你知道你爹爹不舍得让你给人做妾，你知道吗？你还这个样子，那最后自是小娘来帮你收拾这个残局。
5: 来人呐，罚五姑娘打手板20下。
7: 是。
6: 小娘，我爹都还没有打我呢，你为什么要打我呀？
5: 你爹罚你是他的事情，你自该有你反省的样子。
6: 我不要。
5: 把手伸出来，伸出来，快点！

0: 你这是干什么？月蝉，究竟是怎么回事？莲儿为何如此胆大妄为？
1: 是妾身不好，妾身没有管住莲儿。当初孩子跟我说，他跟蒋大公子两情相悦的时候，我才……哎呀，实在是没有管教住他。但是我看着孩子日渐消瘦的样子，让我想起了当年我私慕相公的模样，我实在是于心不忍，才没有管教住嘛。可是后来我知道蒋大公子要和依宁定亲，我已经对他再次的劝阻，让他跟那个蒋大公子一刀两断。是我糊涂，我没有管教好，还请官人责罚。
0: 责罚，我哪舍得啊。月蝉，你呀就是太善良了，有时候好心做坏事。你又要管家，又要管教莲儿和轩辕，的确辛苦你了。
1: 官人，我不辛苦啊，我已经责罚莲儿挨了板子了，她就已经长了记性和教训。老夫人病重的事我也有错，我愿意为老夫人念经三百遍祈福安康。
0: 还好此事并未声张出去，母亲那边身体也无大碍，但是下不为例。
1: 官人，我一定会好好管教莲儿的，不会再有这样的越矩之事。
0: 月蝉，你跟莲儿还有轩辕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所以你放心，莲儿的婚事我自会放在心上。
2: 嗯，我亲。
3: 哎呀，依宁，你可来了。我搜查了一圈，发现在老夫人屋里嚼舌根子的竟然是我院里的阿月。
2: 啊，这你院子里的丫头怎么会跑去木樨堂呢？
3: 这个阿月啊，平时擅长料理花草，所以我就把她派去木樨堂替老夫人看管芍药。谁知道她竟然胡说八道，把老夫人给气病了。
2: 您院子里的丫头也都是非常牢靠的，怎么会跑到木樨堂去胡说八道？这件事情像是另有蹊跷。
3: 你的意思是，她被人利用了？一定是乔小娘，我这就去找她对质。
2: 哎，母亲，您先别去，您先坐，别着急。您想啊，这乔小娘绕了这么大一圈，不惜绕到您头上来，说明她就是想把自己给摘干净。若是我们现在去问她，她肯定会说觉得自己委屈，到头来吃亏的还是您。
3: 你说的有道理，我不能上了那个贱人的当。可是，那你说怎么办？
2: 当时和这个阿月说话的是谁？
3: 他说，好像是木樨堂的一个老人，叫吕妈妈。哦，对了，我还让人把阿月说的话都写下来了，你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2: 这吕妈妈也是奇怪，话里话外的都说着罗蒋两家的亲事，而且还一直提祖母对我很好，说我要嫁过去做大娘子，就好像是要引阿月说我要过去做妾似的。
4: 哎呀，阿月也说，就是一直听吕妈妈说老夫人担心您的婚事，才忍不住问了一句的。
2: 而且这吕妈妈早不说晚不说，偏偏在祖母来的时候提起这个话头。哎，现在的问题是，这上面的话吧，摊开放在这儿也都没什么错，到头来也只是一个议论主子的罪名。
3: 你是说这吕妈妈也被人收买了？
2: 我觉得有这个可能。青渠，你去查一下这个吕妈妈的底细。
3: 是。

0: 星池姑娘，你怎么在这儿啊？
1: 你又怎么在这儿？
0: 我来找吕妈妈，找了好几个地方都没找到。她在这房里吗？
1: 你找吕妈妈做什么？
0: 公子派我来问问吕妈妈，之前孝敬给老夫人的盆栽，老夫人可爱喜欢。
2: 你不用这么看着我。那这府里上下谁不想讨好老夫人？而这老夫人房里也就吕妈妈最好说话，不止我们，府里还有其他人也在找着吕妈妈。
1: 那这么说，吕妈妈在府里人缘还挺好的？
0: 可不是嘛，我还听说乔小娘把吕妈妈的儿子举荐到自己的弟弟手下做事儿。
1: 还有这种事？
0: 嗯。
1: 哦，对了，吕妈妈不在屋里。
0: 那我再去别处找找。

0: 公子，
1: 交代清楚了、啊、
0: 交代清楚了。公子，你一回来就马不停蹄地继续帮七姑娘，但她什么都不知道，到头来还是没有办法向她借老太爷的话呀。难道你就是单纯的想帮七姑娘？
1: 听好了，云龙。
0: 是。

0: 是苏荷香的味道。这乔小娘也太狠毒了，敢对老夫人下手。小娘，我这就怕什么？扣住就扣住了，只要她咬死不放，没人敢拿她怎么样。
1: 小娘所言极是。
2: 小娘，林大娘子，请您即刻去往木樨堂。有说什么事吗？只说让您过去，二爷爷在。告诉他，
0: 我马上就去。是。
3: 父亲，祖母的身体是我们府中的大事，我们府也是世代书香，礼仪规矩在当朝也是堪称表率的。现在府中之人信谣传谣，以讹传讹，闹出这么大的祸事来，还希望父亲可以严查，给祖母一个交代。
4: 这是自然，不过，这个叫阿月的丫头，不是大娘子院子里的人吗？我听说已经受过罚了。
5: 怎么此事还有隐情？
6: 这件事情另有线索，依您不敢不报。由于此事关系小娘，所以把小娘也请了过来。
5: 这是怎么给你小娘也有关系啊？有没有关系，一审就知道了。
6: 妾身给二爷请安，给大娘子请安。
5: 月婵，
6: 阿月，
5: 老夫人昏倒的时候，你跟吕妈妈都在场是吗？
6: 是，但奴婢不是有信的，是吕妈妈先挑的话头，非要拉着我说七姑娘的事，奴婢原本是不想搭理的，但是她一直说。
5: 还非要选在老夫人每日来院子里赏花的时候，我哪有？你胡说！你自己嘴碎，还认我？吕妈妈，这袋子银子是在你屋子里发现的，足足十几两银子。你一位老妈妈，怎么会有这么多银子？莫不是你偷的？
6: 不是。
5: 还是说是有人故意收买，让你传话给阿月，传到祖母的耳朵里，害祖母生病啊？
6: 不是，那是我儿子给的，他在外头跟人学做了点生意，赚了些钱。
5: 你说是你儿子给的？
6: 是。
5: 可这钱袋子为何有股苏荷香的味道？
6: 我记得乔小娘屋里一直用这种熏香吧。
5: 妾身冤枉，说起燃素荷香，并非妾身专属，怎么都突然反咬到妾身的头上来了？若是我冤枉你，那我倒要问问小娘。 这吕妈妈的儿子是跟着乔五爷经商的，乔五爷可是小娘的亲弟弟。
6: 乔五确实是妾身的胞弟，但是他生意上的事情，妾身真的不知晓。
5: 那我怎么听说，这吕妈妈的儿子是您亲自推荐过去的？
6: 这话又从何说起？
5: 父亲，这件事情若想查明白。
6: 找个人去问一下，一问便知。
5: 唉，这种没有证据的事情，何必劳师动众呢？现在最重要的是让你祖母赶紧醒过来。父亲，若这件事情真的是有人推波助澜，表面上看是无意，实则环环相扣。妾身冤枉，妾身确实没有管好下人。 但是伤害老夫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妾身是绝对做不出来的。七姑娘有可能还是因为当年之事对妾身心怀芥蒂，但也不至于诬陷妾身至此。
6: 我看你是心虚吧。
0: 老是反反复复地提当年之事，当年事情的真相是什么，你自己心知肚明。
1: 够了。
2: 父亲，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此事关系到祖母安危，还请父亲严查。
1: 与妈妈受乔小娘指使这件事情的确有点牵强，但是乔小娘整家不严，发生这种事情当罚，罚乔小娘。
0: 嗯，
1: 进组医院。好了，此事就此作罢。
2: 父亲，那长家之事交给乔小娘怕就是不妥了，等祖母请过来，这件事情也是要追究到底的。
3: 二爷，妾身也觉得此事欠妥，
0: 也要给老夫人一个交代吧。
1: 母亲病重，这种事情就不要叨扰老母亲了。既然如此，掌家之权
4: 先交给你了。
0: 你说什么？
4: 我说掌家之权就交给你了。
0: 妾身明白。
5: 二爷，
1: 月蝉，把账目归拢归拢，等母亲醒了，把掌家钥匙交给林大娘子管理。所有人都给我听好了，谁要再敢在木樨堂乱嚼舌根、瞎传话，饶了我母亲，不问缘由，杖五十，赶去田庄，生死有命。
6: 是。
2: 母亲，您别再晃了。
0: 哎，依宁，你快掐我一下，这不是做梦吧？你父亲是不是真的把掌家权交给我了？
2: 是真的。
0: 啊，天老爷啊，真没想到到了我这个年纪居然有这样的意外发生。
2: 母亲、啊、我相信您的掌家能力一定是很强的。
0: 其实吧，这些年我是不屑于与他争，但是没想到这个人这次居然动起了老夫人的坏主意，而且这手呢也快伸到我采夫院了。我不是个无能之人，只是我觉得争来争去的有什么意思呢？
2: 既然已经有了新的掌家人，就应该立立新规矩。

0: 醒过来了，我这不是在做梦吧？
1: 没有，祖母在看着你呢。快，扶祖母起来，来，慢点。我现在就起来，去问问你父亲。我倒要问问他，是怎样让朱由蒙了心，居然答应让你去做妾。
0: 祖母，芷蒋家是要我过去做妾，但是父亲已经亲自登门去拒绝这门亲事了。
1: 真的？
2: 真的。
1: 你父亲啊，这才拿出一点做父亲的样子。你想，我们堂堂罗府，

0: 一个嫡女去给人家做妾，传出去这不是笑掉大牙吗？耻辱。
1: 所以祖母啊，你以后别总是听风就是雨，有什么事情要等我回来听我说一说，好不好？
0: 祖母知道了。
1: 口渴了吧？哎呦呦呦，祖母，您院子里的吕妈妈不老实，我已经帮您打发走了。乔小娘掌家不力，管理不好下人，父亲现在已经将掌家之权交给母亲了。
0: 哎呦，你父亲那么宠幸乔小娘，居然能改了主意。哼，那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1: 您不也是一直担心母亲在府里没有地位吗？现在这样的时机，父亲也不好说什么的。
0: 是，掌家之权要是交到海如手里，他若是能撑得起来这个家，对他以后是个依仗，好事，好事情。
1: 对，而且母亲呢，为人直率，对人真诚，特别是孝顺祖母，这样也比较安心。
0: 我们姨宁真的长大了，不再是任人摆布的小女孩了。
2: 是的，
1: 都怪她乔小娘欺人太甚，那我当然不能善罢甘休。
0: 哎呀，灵儿，祖母就是心疼你，你说让你一个人承担了这么多的事，听祖母的话，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你母亲临终前跟祖母说过，她就想你以后的日子要过得好。
1: 祖母，
0: 灵儿，坐过来。灵儿啊，祖母就希望你以后的日子呀，过得安安生生的，找个好人家，夫婿疼你，儿女绕膝。祖母就是明天走了也甘心了。
1: 祖母，您说什么胡话呢？云宁愿意一辈子都不嫁人，就陪在您身边，好好照顾您。

0: 客气了。哎，这以往啊，林大娘子出于孝道，一直在尽心竭力的照顾我，所以这掌家之事呢，就暂时交给了乔小娘来操持。往后，这个掌家之权就应该归还给林大娘子了。妾是掌家，传出去，惹人笑话。 日后，府里的账目、吃穿用度，都得过了林大娘子这儿才行。婆子们、丫鬟们，你们需要什么，必须禀了林大娘子。
1: 是。
0: 你们呀，都起来吧。海如啊。
2: 以后就得辛苦你了，海如一定竭尽所能，不辜负母亲大人。嗯，
0: 海如，既然要事已经交予你，
2: 我看今日就散了吧。既然官人交托我管理罗府。
3: 那从今天起，二房的规矩，我就重新立一立了。小娘觉得如何？
4: 那大娘子说的对啊，一切听大娘子的安排。那就从定省的规矩开始吧，等你禁足结束了，也该开始每日定省了。定省。
5: 大娘子说的在理，早在之前，小娘早该来的，但是我身子太弱了，官人心疼我，才不用每日过来定省啊。小娘就是因为平时劳作少了，所以身子骨才弱。这是大娘子的起居注，小娘要做的事情全部在上面，劳烦小娘照做不误。

0: 银石三刻，小娘须备好洗漱水。银石三刻，这天还没有亮，这鸡还没有打鸣呢。
1: 大娘子每日卯时起床，小娘不提前去采福院候着，难道让大娘子来伺候您吗？
0: 卯时起，小娘须伺候大娘子梳洗更衣用饭，直至大娘子熄灯入睡，小娘方可回去歇息。大娘子处置府中事务之时，小娘须随时伺候在旁，端茶倒水，捶腿扇风。大娘子乘车外出时，小娘须步行跟随。大娘子训斥小娘须跪受凌训，不得还口。未经大娘子许可，小娘不得私自外出或者见客。大娘子，
2: 这有点太过了吧。
3: 小娘当时选择这条路，心里应该是清楚的。先前我宽容大度过头了，所以小娘才忘了为妾的规矩。官人，你不会也忘了吧？

0: 娘有何意见啊？妾身没有。那这本册子你就好好收着吧，趁着禁足的时候，好好看，好好学。你妈妈，
1: 奴婢在。
0: 明天一早把所有的账簿送到我的房里，一本都不能少。
1: 是大娘子。

0: 哎呀，怡宁，今天多亏了你，被他压了这么多年，总算是出了这口气。
1: 我也替母亲开心。
0: 哎，你想吃什么，我让厨房去给你做，还有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找来。
1: 母亲，我没有什么想要的，不过还真有件事情想要求母亲。
0: 说吧，什么事儿？
1: 三哥的月历，我想交给我去给他发。三哥，这是在温书啊。
2: 怎么叫上三哥了？
1: 你也是父亲的儿子，自然以兄妹相称，难道你不愿意？
2: 七妹，老夫人身体可好？
1: 已经可以下地了。我这次来是特意帮你把这个月的月历送过来，先在母亲掌家，以后你房里的月历都会按族发放。
2: 七妹有心了。
1: 礼尚往来罢了，母亲是个公道之人，若是你院子里有什么缺少，尽管跟母亲直说就行。
2: 好，多谢，
1: 告辞。
3: 看来这七姑娘是看出来我们帮了她呀，还三哥三哥的叫公子你啊。
2: 那又如何？
3: 公子，你怎么不再顺势向他借下老太爷的话呀？
2: 你这个呢？
3: 哎，公子，
2: 晚上准备准备。
3: 哎，去哪儿啊？晚上？
2: 把茶拿上。哦。
4: 姑娘，您方才说的礼尚往来是什么意思啊？
1: 你当真那天少安是去找吕妈妈的？
4: 难道他是故意透露消息给我的？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1: 这我倒不清楚，不过吉墨轩那位并不是我们的敌人，之后我会叫他三哥。

0: 这封画有先帝题字，会不会都在这里啊？如果你是老太爷，世人皆知你善会松柏，又有先帝题字的话，你会放在这儿吗？也是。七姑娘确定这会儿不会回来吗？
1: 七姑娘此时都会在木樨堂伺候，一般到戌时才会回来。
0: 以防万一，抓紧时间。
2: 是。
3: 姑娘，您累了吧？
4: 你刚刚不是说待在木箱伺候吗？
3: 是出有变，公子怎办？姑娘，老夫人心疼您，今日就不让再跟前伺候了。这几日您也辛苦了，早点歇息休息吧。
5: 也不知道，杜大夫找的怎么样了？
3: 二爷和大娘子应该派人再找了。
4: 希望能尽快找到，治好祖母的病。
3: 算了。
4: 我们今日去母亲那里吧，也让小厨房带点杏仁汤过去。
6: 是。刚才说的那个杜大夫，你找人盯一下。
7: 明白，公子。
4: 接着。
6: 您快让我出去，我快被憋死了！
7: 行，这都大晚上的了，姑娘您还在禁足呢，这可不能出去啊。
4: 我要出去找爹爹，自从这次被禁足之后，爹爹可是一次都没来看过我。以前可没有这样过。
7: 姑娘，小娘不是跟咱们说了吗？越是这种时候，越要忍。小娘忍的，我可忍不得。
4: 哎呀，姑娘，你是比不过那个罗一宁的，回头再让他拿住把柄。
7: 我怎么就比不过他了？父亲自小宠我，是我如嫡女一般。况且我们还有成亲的轩哥呢，
4: 爹爹的指望全都在轩哥身上。
7: 罗一宁有什么？他除了那个病殃殃的祖母，拿什么跟我比？姑娘，
6: 你小声些，您这些话要传出去，这可是大逆不道啊！
7: 是是是，姑娘跟他比，这肯定是不在话下的，无非就是小娘怕您多费神罢了。
4: 他娘真是抬举那个罗一宁了，你们越是抬举他，我越要治一治他。
6: 姑娘。

0: 把这个撒到海棠院里去，这什么呀？啊，你不能闻，你机灵点啊！还有，这个事情可不能让我小娘知道。
1: 母亲，哎，怡宁来了。
0: 听闻您这么晚了都还在忙，所以给您带了一些杏仁汤。
1: 都说养女儿贴心，没想到如今我也能有这样的福气。哎呀！ 也不知道乔小娘这些年是怎么做的账，这要是我手下的掌柜，把账做成这样，早一顿打赶出去了。
2: 母亲。

0: 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2: 新大天演艺湿气重，
3: 肠胃不适，全说全是哪一批？
2: 高温贪凉，艺术失重头痛昏重，
3: 全说全是哪一批？
4: 太极藿香正气口服，
5: 家中常备哦。
6: 亮舅舅，好才学。
7: 什么好才学啊？整天就不走正道。我父母啊，是老来得子。全家对他寄予了厚望，可这个人呢，从10岁以后就开始喜欢这些稀奇古怪的东西，真是为他操碎了心。
8: 七外甥女啊，久仰你大名了啊，今儿见到真人了。
6: 六姐姐严正。
9: 防范电器火灾，多与高湿易导致线路、插座、配电箱等受潮老化，引发漏电、打火、短路。及时排查电力线路设备隐患，严防潮湿短路引发大火。检查防雷设施，定期做好企业园区、厂区雷电防护设施的安全检测，确保防雷设施有效，雷雨天气避免户外作业。做好危化品防水防潮，警惕强降雨可能造成的危化品库房、存储场所雨水入侵发生事故。做好防水防潮，妥善保管。遇水发生化学反应引发火灾、爆炸或产生有毒物质的危化品。
10: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11: 晚辈敢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10: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6: 女子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10: 张晚意，人民领衔主演。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1: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最近新做的荷包。

0: 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班齐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
0: 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4: 现在府中之人信谣传谣，以讹传讹，闹出这么大的祸事来，还希望父亲可以严查，给祖母一个交代。
5: 老夫人昏倒的时候，你跟吕妈妈都在场是吗？
6: 是，但奴婢不是有心的，是吕妈妈先挑的话头，非要拉着我说七姑娘的事。奴婢原本是不想搭理的，但是她一直说。
7: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八强脱颖而

0: 出，十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
1: 场外不是普通观众，却说却是哪一批？
2: 太极藿香正气口服，
3: 家中常备哦。
0: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哎呀，姑娘，你是比不过那个罗一宁的，回头再让他拿住把柄。
1: 我怎么就比不过他了？父亲自小宠我，视我如嫡女一般。况且我们还有成亲的轩哥呢，爹爹的指望全都在轩哥身上。罗一宁有什么？他除了那个病殃殃的祖母，拿什么跟我比？
2: 姑娘，你小声些，您这些话要传出去，这可是大逆不道啊！
0: 是是是，姑娘要跟他比，这肯定是不在话下的，
3: 无非就是小娘怕您多费神罢了。
1: 他娘真是抬举那个罗一宁了，你们越是抬举他，我越要治一治他。
3: 姑娘，

0: 这个撒到海棠院里去。
1: 这什么呀？
0: 哎，你不能闻，你机灵点啊。还有这个事情可不能让我小娘知道。
2: 母亲。
1: 哎，依宁来了。
2: 听闻您这么晚了都还在忙，所以给您带了一些杏仁汤。
1: 都说养女儿贴心，没想到如今我也能有这样的福气。哎呀，也不知道乔小娘这些年是怎么做的账，这要是我手下的掌柜把账做成这样，早一顿打赶出去了。
2: 母亲，您之前还管过账呢。
1: 我叔哥以前一直帮我父亲管十几家铺子，小时候呢一到看书写字我就头疼，这一看算盘和账本乐意的不行。
2: 这么多账本，母亲今日都要算吗？
1: 这才哪儿到哪儿啊，白管家说了外边还有一箱没抬进来的，毕竟乔小娘管家这么多年，这账本哪是几天就能看完的呀。
2: 不如你也教我管管账吧，说不定到时候我还能听母亲分忧。
1: 你聪慧过人，肯定一教就会，正好我也需要一个提己的帮手。

0: 这七姑娘不在，海棠园还挺热闹。去看一下。是。爸！道上的你干嘛？我不干嘛呀，看你过来，跟你开个玩笑。大晚上的，婴儿姑娘打算去干嘛呀？我们姑娘饿了，我去厨房安排点宵夜。哦。啊？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
1: 姑娘，您为什么突然想要学管账？大娘子善于经商管账，跟着这样一位老师，能多学点本事，总是好的。说不定以后我就自己当掌柜，开铺子了呢。
2: 这罗府家大业大的，哪用得着姑娘抛头露面去赚钱啊？
1: 这世事无常，身为女子还是应该多为自己做点准备。你今天也累了，早点回去歇息吧。
2: 姑娘，雪芝不在，我去打盆水给姑娘洗漱。

0: 老太爷的松柏图闻名于世，想必意境非凡吧。只可惜我无缘一见，要是能日日临摹一下，必能有所增进。
1: 难道是他？
2: 这是在婴儿身上发现的，里头还有些粉末，
0: 扔到海棠院去，找一个不太明显也不太隐秘的地方，确保七姑娘可以发现。
2: 明白。

0: 不说。
1: 把手伸出来。
0: 干嘛打我？
1: 第一，你见我不行礼；第二，我已经跟你说过了，没有我的允许，你不许见我。你说你要读书？
0: 轩哥都已经在学堂读书了，我也要读书。
1: 你不能读书，因为你没有资格。
2: 子曰，
3: 子曰，
2: 学而时习之。

0: 之不亦乐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1: 那你这个朋友从何而来呀？你天天来偷听我上课，都跟我这么熟了，怎么还怕我呀？啊？哎呀，这都放课了，你还留在这儿读书，是个爱读书的好孩子。
0: 我父亲不准我读书，他很不喜欢。

0: 孩子，你知不知道有一种鸟，它三年不展翅，但飞必冲天。虽无名，但名必惊人。胜败兵家事不齐，欧修忍辱是男儿。记住，只要你不看清自己，然后刻苦努力的学习，总有一天你会翱翔于九霄之上的。
1: 嗯，老师与我如同再生父母，若我老师当日教诲，就不会有今日的我。他蒙受冤屈，含冤而死，我定要替他讨回公道。
2: 大嫂，哎，大嫂，大房那边要是有什么需求，大可过来找我。啊，
3: 多谢弟妹，我们大房没什么需求。回各位娘子的话。 老夫人身体已大好，只是今日有些乏，说问安还是免了，还请各位娘子姑娘先都回吧。
2: 啊，请母亲多加保重身体。

0: 徐妈妈，祖母可是又犯病了，
1: 要不要请李大夫来？
2: 林大娘子，齐姑娘，放心吧，老夫人就是昨晚吃了些甜食，睡晚了，今日有些贪睡罢了。
3: 我和你们说过多少次了，莫论他人是非，管好自己就行了。
4: 是六妹先起的头啊，
5: 我就随便问了一嘴。
4: 可是母亲，这掌家之事为什么不交由我们大方管啊？虽说父亲的官职不如二叔父高，但您出身名门世家，外祖父还曾是翰林院院士，这怎么说您都比林大娘子更有资格。
5: 对啊，而且这乔小娘还是个妾室，还掌家了这么多年。
3: 够了，为娘不想管这些闲事，我就盼着你们个个都争气就行了。可看看你们现在每天人云亦云，与市井之妇有何区别？回去各自给我抄十遍女诫。
6: 七姑娘，这是？
0: 这是大娘子看你们屋里炭火不够，又给你们补齐的。三哥之前受过风寒，还是要多多注意保暖才好。
6: 多谢七姑娘，怕是七姑娘提醒林大娘子的。
0: 不必客气，本来呢我是要带点点心过来的，可是昨夜我屋里进了小贼，现在正在排查呢。
6: 这可不是小事啊，白管家知道吗？
0: 我瞧了瞧也没丢什么东西，暂时就先别进洞府里了。
6: 这件事情你还是要小心为上。
0: 不用担心，重要的东西我也都上了锁的。
6: 那就好。
0: 三哥，这院子里的盆栽长得都可好？
6: 七妹若是喜欢，稍后我让少安拿几盆过去。
0: 好，那就谢谢三哥为我挑选了。这盆栽长得真好。哎，这盆也好看，我喜欢那盆。
6: 这盆是少安之前剪坏的，我还想等它再长长一点再修。
0: 我倒不觉得，我觉得它颇有意境，虽然它有些杂乱，但有种蒸蒸向上之意。你看它这个地方，我要是剪上两个挥剑的小人，是不是有一种欲比天高之意？
6: 七妹真是颇有大志。
7: 欲比天高，还是七姑娘懂我。
6: 好，那我就再修剪一下，稍后给你送过去。
0: 那就谢谢三哥了。

0: 公子，这七姑娘对我们可真好啊。
1: 来看脚印的。
0: 脚印？什么脚印啊？
1: 我昨天晚上留下的，采了香灰。
0: 公子啊，原来你也会失手啊？那他刚刚没查出什么吧？不过没事，公子让我把婴儿的香囊给扔回去，说不准他们会以为那脚印是扔香囊的人留下的。
1: 哼哼，那你就小瞧这七姑娘了。
2: 方才我观察脚印，鞋码确实是一样的，可是相同的鞋码，府内的男子没有十个也有五个，我不能断定就是吉墨轩的。
3: 可能的确是我多心了，他一直以来对祖父的话都颇有兴趣，而昨夜刚好被动过的又是那些话。
4: 早上丫鬟们打扫的时候，在桌子底下发现了这个，这香囊不是我们海棠院的，
3: 看着针脚的确不是我们院子的。
4: 姑娘，我曾见过碧莲阁婴儿绣的香囊，和这针脚相似。
2: 姑娘，这个香味不太对劲，会不会是昨夜那个小贼落下的？
1: 即使他起疑了，一个脚印也证明不了什么，但就是他把画给藏起来了，这以后想要找就不容易了。
0: 这七姑娘也真是的，我们又不是他的敌人，他干嘛防着我们啊？
1: 在这个府里面注意点是没错的。
0: 哎，说不定他看见那个香囊会明白是我们给他提的醒。希望这七姑娘能聪明一点，不然我们做了这么多事儿接近他，别东西没到手又被乔小娘送回别院去了。
1: 哼哼，没那么简单，乔小娘这回是碰到硬茬了。修完了拿走。
0: 是。
3: 对了，雪芝，这香囊是在哪里找到的？
4: 哦，在香炉旁的桌子底下找到的。
3: 他们扔了药粉，为何会把香囊放在桌子底下这么显眼的位置？
4: 兴许是做贼心虚，毛手毛脚的落在那儿了。
3: 与其说是被落下的，倒更像是有人故意放在这儿。
4: 姑娘的意思是，
3: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应该是有人在帮我。
2: 姑娘，姑娘，我知道这是什么了，这是一种药粉，沾上便会起疹子，不过不至于威胁生命。
3: 这碧莲阁的人存心想要害我，看来我也该给他们找点事情做做了。
5: 月禅那边是不是已经解禁了？
6: 是，但小娘的身体一直不适，都没出过院子。二爷要去看看吗？
5: 不必了，你去找个大夫给他瞧瞧去。
6: 是。
1: 父亲，
5: 你不在自己院里待着，跑出来作甚啊？
1: 我刚给林大娘子送完盆栽，准备回去了。
5: 你倒是挺会见风使舵，满脑子的心眼儿。你这秉性不端的样子让我想起了……着急忙慌的作甚啊？
0: 父亲，你去看看小娘吧，小娘她……
5: 我已经让白管家去请大夫了，倒是你内宅的事情少管，好好读书，你知道为父对你的期许。
0: 孩儿明白，但是父亲，小娘解禁之后因为自责病情愈发严重，小娘这也是心病啊，您去看看她吧。
4: 怎么了这是？
0: 别动这个！
4: 这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0: 你别拿！别动了，姐！
4: 母亲，
3: 这位是？
7: 啊，这个是我最小的弟弟，我六弟弟。
3: 六弟弟，
7: 嗯，
8: 你该叫我六舅舅。

0: 这位就是我心里经常跟你提起的七姑娘怡宁。打招呼啊，
1: 七外甥女。
2: 六姐姐好。
1: 别怕，富贵就是喜欢你。
2: 富贵这名字倒是挺别致的。
1: 自然，我这鹅的名字取自一首诗，生前富贵草头露，身后风流陌上花。意思是说啊，这人间的富贵啊，根本就不足挂齿，不足留恋。
2: 六舅舅好才学。
0: 什么好才学啊，整天就不走正道。我父母啊是老来得子，全家对他寄予了厚望，可这个人呢，从十岁以后就开始喜欢这些稀奇古怪的东西，真是为他操碎了心。这不是想着罗府是读书人家，所以把他送到我这儿来，过来沾沾罗府的书香气。
1: 哎，七外甥女啊，久仰你大名了啊，今儿见到真人了。
2: 六姐姐严正。
1: 对了，不，送你一个礼物，我自制的桂花头油。
0: 哎，怎么还有？你要喝什么？还有，
2: 母亲，
0: 哎，别动了，别动了，
1: 别动
0: 了，
1: 别动
0: 了，
3: 你让我看看，
1: 给我碎了。
0: 还有，你让我看看，
3: 别动了，别动了，
0: 你还敢剪？
1: 我的面乳，我的胭脂，我刚挑出来的。
2: 别动了，母亲，
1: 全都碎了。
2: 我找你有重要的事
0: 啊，晚点回来我再收拾你。还有你啊，
2: 走吧，母亲，
0: 晚点我再回来收拾你。
1: 富贵。
0: 真是气死我了。
2: 母亲您也消消气，我来找您是因为乔小娘的事情。
0: 她又怎么了？这怎么才解禁这么不消停呢？
2: 不是的，是因为上次您给我的账目，这账本我都看过了，里面的云锦、人参、茶叶还有燕窝确实都记得不清楚，我去库房也对了，就是对不上的。还有我们家租出去的店面比其他店铺租出去便宜许多呢。
0: 你看一点就通，还是聪明。瑞香，去把乔小娘叫来，我要跟她对账。
2: 是。母亲，我还有一事要求你。
0: 怎么能是求呢？说吧。
2: 我想要一位老妈妈。
0: 老夫人不是刚给你院里送去四个妈妈吗？怎么用着不称心啊？
2: 不是的，我想要乔小娘院里的李妈妈。
0: 哦，那我给你想想办法。
4: 知不知道林大娘子找我们什么事啊？
5: 只说让您过来，没说缘由。啊，
4: 这个林大娘子自从管了家，三天两头的找我麻烦。待会儿要有什么事，直接去找二爷啊。
5: 哎。
4: 拜见大娘子。
0: 嗯。
5: 哎呀，小娘。
4: 哎呀，头还是疼。
5: 小娘您没事吧？
4: 哎呀呀，哎呀，头，哎呀，头特别晕。
5: 慢点。
4: 哎呀，
0: 坐下舒服了吗？
4: 舒服多了，谢谢大娘子体谅。
0: 我今天找你来呢，是有两件事。第一，这府里各房各院的丫鬟和妈妈是有定数的，这个你都知道吧？
4: 知道。
0: 你一个妾室房里有八个丫鬟六个妈妈，比我一个正室房里的下人还多，就算老爷再宠着你，这也说不过去吧。
4: 大娘子说的是，可妾身有孩子，妾身有两个孩子，这下人多了点儿。
0: 嗯，有道理，不过也就两个孩子嘛，对吧？我觉得不如把怡莲和轩哥房里的下人都撤了吧。
4: 这怎么行呢？这怎么能撤呢？
0: 我这也是按老祖宗的规矩办事儿。你是觉得不妥吗？
4: 大娘子说的是，那就按照大娘子说的办。
0: 瑞香，带人去碧莲阁整治吧。
5: 是。
0: 第二件事，既然罗府现在是由我来掌家，那我们俩就把之前的账对一对。
3: 你们干什么呢？趁着小娘不在就敢动我们碧莲阁的人。
6: 小心小娘回来， 剥了你的皮。
7: 乔小娘现在在采福院伺候着，一时半会儿怕回不来。你二姑娘要不要跟我回采福院问个明白？
6: 你，
8: 瑞香。在这里做甚呢？
7: 回二爷的话，乔小娘院子里的人比老夫人院子里的人都还多，大娘子觉得不合规矩，特派奴婢来整治。
2: 爹爹，这是发生了什么呀？
3: 姑娘，他们要把我们的人带走。
2: 带走？爹爹，都要带走吗？那莲儿岂不是连个梳头的人都没有了？啊，还有轩阁屋里的，怎么连轩阁屋里的人也被带走了？
8: 大娘子说的也有道理，这院里的人呢，实在太多了。
2: 那请父亲留下李妈妈。李妈妈是从小看莲儿长大的人，莲儿舍不得她呀。
0: 姑娘，
2: 爹爹，爹爹。
9: 姑娘，
10: 莲儿，
9: 快去叫大夫，快去！莲儿，莲儿，
0: 府里购买的20匹云锦都分发到了何处？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
11: 大娘子，这都是过去的事情了，我实在是想不起来了。
0: 想不起来了？这些年你的账都是怎么记的呀？来了多少，去了何处？都应该记得清清楚楚。还有这些茶叶和补品，只有入账出账写得很含糊，这个月库房都清点了一次，东西确实少了不少。你把我圈出来的这些内容都整理一下，分发到了何处，记入账册。
11: 是。
0: 还有，我真是没想到小娘如此的心善，把我们田庄和铺面远低于市价的租金给租了出去，这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你是给你们娘家人用了呢。
11: 大娘子，当时妾身也是第一次涨价，不太懂，因为签的时间比较长，所以价格就低了点儿。
0: 那做生意也不能赔啊，而且田庄的收成一年不如一年，我把那些掌柜都换了，底下的人没能力就应该当机立断的换，毕竟我们罗府一大家子人还等着吃饭呢。
11: 是。
0: 哟，官人来了。
2: 官人进来呀。
0: 官人是来找小娘的吧？
8: 我是来找大娘子的。
2: 官人坐呀，官人坐呀。
0: 哦，官人你坐吧。
2: 官人坐。
0: 官人是从碧莲阁来的吧？
8: 啊，海如啊，这小娘管家的确有点疏忽，但怡莲这丫头啊，从小就是娇养，你突然把她身边的人都带走，她一时半会儿接受不了啊。
0: 我知道官人心疼五姑娘，但我又何尝不是呢？想必官人比我更清楚齐家治国的道理吧。凡事要没有个规章制度，便家宅不宁。五姑娘已经到了该婚嫁的年纪，等她出嫁以后，必定也是一府的大娘子，应该从现在学起，由己推人，就做到守制，不是吗？
8: 大娘子言之有理。那除了贴身丫鬟和李妈妈之外，都按照你说的办吧。

0: 怎么样，药起效了没？你到底有没有放啊？奴婢放了，特别是七姑娘的香盒，放了不少。奴婢也不知道怎么这个药迟迟不起效，会不会是药粉自身的问题？
1: 怎么可能？这可是我找舅舅花大价钱弄来的。
0: 要么姑娘再等等。真不知道养你有什么用。
1: 还在这跪着干嘛？还不去帮我盯着，有消息再告诉我。
0: 是。

0: 姑娘喝口茶吧。您自从跟大娘子学账后，可真是日日都捧着账本。
1: 大娘子为人直爽，但做起账来细心又有想法，我跟着她呀能学不少东西呢。
0: 等姑娘学会管账，日后出嫁成了大娘子，掌家肯定不在话下。
1: 未出阁的丫头说话真不知羞。再说了，谁说我学东西是为了将来出嫁做准备？我学东西就是为了自己。
0: 姑娘若不是为了日后掌家，难不成您要经商？可这是农工商。
1: 以身份看人最为浅薄无知，若能凭一己之力养活自己，又有何羞愧的。
2: 姑娘，姑娘，瑞香来传话，李妈妈没能带走，五姑娘哭晕过去，求二爷留下。
1: 这李妈妈指不定帮着乔小娘做了多少见不得人的事，乔小娘看来不会轻易把她给我。
2: 姑娘向乔小娘讨要这个李妈妈，是想调查什么吗？
1: 当年乔小娘小产，一直照顾她的顾大夫正好回乡，临时就请来了个陈大夫，去请这陈大夫的正是李妈妈。
2: 姑娘是怀疑这个李妈妈知道乔小娘小产背后的真相？
1: 不仅如此，当年乔小娘嫁进罗府就带着这位李妈妈，诬陷我母亲的事情她一定知道不少。
0: 姑娘，那接下来要做什么？
1: 碧莲阁不是给我下药吗？我们也该回礼了。
3: 大娘子请用茶。
1: 给母亲请安。
4: 哟，姨宁来了，快坐吧。

0: 哟，来了，坐吧。
1: 坐坐坐坐。
2: 母亲，你怎么看着脸色不太好？是不是最近忙着给圣人准备寿礼呢？
0: 可不是嘛，你刚好提醒我了。瑞香，去把白管家请来，把我们进贡的寿礼再过一遍。
2: 是。
0: 怡宁，你怎么了？不舒服啊？
2: 突然觉得很痒。怎么会这么痒
0: 啊？
2: 而且越来越痒。
3: 哎，七妹妹，你脖子上怎么全是红疹啊？
2: 是吗？都红了，怪不得这么痒呢。
0: 金曲，你快给看看。
3: 哎呦，还真是啊。
4: 你怎么也起疹子了
5: 啊？哪里啊？
4: 这里全都是。
5: 那脸上有没有啊？
4: 这里都是
5: 啊？有吗？
0: 还不快去请李大夫？
2: 快去请大夫，
0: 给您看看。
5: 快点，还有我呢，
2: 快去请大夫啊！
5: 李大夫，给我也看看呢。
6: 是中毒
0: 啊？
6: 中什么毒啊？奴婢曾在乡间见过此毒，中毒之人全身起红疹，奇痒难耐，内在腹胸、咽喉起疹肿胀，可在短时间之内令人窒息而亡。
0: 那有办法吗？
6: 奴婢这儿有一颗清毒丸，不知道有没有用。
0: 快给他吃上。

0: 奴婢只有一颗，那我小娘怎么办啊？你快找一颗出来！来人呐，大夫，来人呐！
1: 大夫呢？
2: 哎呀，不要嚷嚷了，
3: 府里没有大夫啊，管家。
1: 这，
0: 大娘子，七姑娘和小娘这是怎么了？
1: 姨宁她不舒服，
2: 快去找大夫呀！你
1: 姑娘。能否让奴婢给小娘把把脉？
0: 哎，不不不！你还站着干嘛呀？你早说这句话呀！你老杵在那儿。
2: 你快去请大夫呀！
0: 哎、你们老在那边杵着、
2: 哎，
0: 你说是不是？你也不想办法？
4: 别站着了，你们这么多人，快去找大夫呀！啊，你这，
2: 小娘，
1: 哎呦，死了！
5: 小娘的脉象极其微弱，她是。
2: 死啊！这只是让人起疹子的药粉，不会死的。
1: 你怎么知道这个只是起疹子的药粉？啊，是不是你干的？
2: 小娘，
5: 我有没有毁容啊？
1: 婴儿把一切都交代了，怡莲，你还有什么好辩驳的？
2: 爹爹，我没有。
0: 官人，我们家莲儿的性子你是知道的，她从小到大连个虫子都不敢踩死，怎么可能给人下药呢？更何况是这种令人奇痒的药物，怎么就被青渠夸大其词成了毒药呢？
1: 青渠虽略懂医术，但他毕竟不是大夫，况且当时你俩的症状凶险，诊错也是难免的。还有满屋的丫鬟妈妈以及白管家都听见怡莲说的那些话。
0: 官人，这件事情定有蹊跷，若是我们莲儿真是害了七姑娘，为何我也会发作？
1: 官人，五姑娘从小最乖巧，确实很难相信她会做出此等之事。我想多半是她屋里的老妈妈丫鬟教唆的，有的下人就是看主子好说话，便倚老卖老，随意拿捏。
6: 大娘子说的有道理，来人，把怡莲房里的下人给我拖出去打。
7: 是。
1: 官人，此事就交给妾身处置吧，您消消气。
6: 大娘子，就交给你了。至于怡莲，打30手板，不许求情啊。大娘子，这二房丢人的事儿就不要外传了，把涉及到此事的下人给我处置好了，老太太大房那边不许透露半点风声。
1: 知道了。
2: 爹爹，
0: 官人，
8: 姑娘这招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真高，这下二爷想保也保不住碧莲阁那些人了。
9: 今日之事还是多谢母亲了。
1: 谁让他们先起了坏心眼，又想害你。刚才你父亲在碧莲阁发了好大一通火，多亏了你那个香囊才炸出婴儿的实话，否则的话那个乔小娘不知道又要怎么把黑的说成白的了。对了，你那个香囊是从哪儿来的？
9: 是有人故意扔在我院子里的。
1: 会是谁呢？
9: 现在我也还不太清楚。
1: 那就不管了，这次好不容易抓住碧莲阁的小辫子，可是你父亲不让声张，真是气死我了。
9: 父亲呢是最注重颜面的，他是不愿意让罗依莲背上谋害姐妹的罪名，但凡是事情就有因必有果，这因

0: 你啊，得一点一点慢慢种，让父亲慢慢看清楚，这母女俩是什么面孔。
1: 对了，这次还有个意外收获，我已经把李妈妈带出碧莲阁了。不过她挨了板子，需要养伤，等伤好了，我就把李妈妈给你送回院里去。
0: 多谢母亲。都肿成这样了，
2: 阿娘疼。
3: 你为什么擅作主张？今天若不是我中了招，慌了手脚，差点中了那个死丫头的道，你知道吗？
2: 阿娘，我只是想让罗依宁生病倒下，大娘子不就少了个臂膀吗？况且我看不惯他们那么欺负你，于是咽不下这口气。
3: 我跟你说了多少次，咽不下你也给我往下咽，你得先把气往下咽，你再想办法。你知不知道你接二连三的消耗了多少我们母女俩在你父亲心里的情谊呀？
2: 嗯，女儿知错了。
3: 把这个丫鬟拉下去，打耳屎打板。
2: 小娘，小娘饶命啊！别，阿娘，这婴儿已经在大娘子那儿已经挨板子了。
3: 我们碧莲阁容不下出卖主子的下人。
2: 小娘，奴婢是万万不可能出卖姑娘的。今日之事，是林大娘子拿出香囊炸我，我一时慌乱才中了计。奴婢是万万不敢出卖姑娘。
3: 她怎么有你的香囊？
2: 我记得当日在海棠院，我撒了药粉之后，就将香囊收起来了。奴婢也不知道怎么会在林大娘子那里。阿娘，你就饶了婴儿这一次吧，我身边也只有这么一个贴心的丫头了。
3: 你可是从小陪着五姑娘长大的丫头，你今天看着她做了错事，你还不知提点，为了让你长点记性，挨手掌你免不了。
2: 那你们轻点啊。
3: 来，你过来坐下。来，让我看看你的手。

0: 莲儿，我们母女俩熬到今天这么多年，真的是不容易。你吃了那么多的苦，眼看着你父亲慢慢的偏爱我们了，娘就算求你，你能不能为了你自己，为了我们这个家，再忍忍，好吗？
1: 女儿知道了，今日之事只当是个教训，切记切记，下次不可任意妄为啊！嗯。啊，对了，阿娘，李妈妈被大娘子的人带走了，怎么办呀？
0: 李妈妈，哎呀，李妈妈知道的太多。

0: 李妈妈，啊，七姑娘，李妈妈，我们家姑娘看你踏实，年纪又大了，才把你要到院子里来，不然你也得到庄子上吃苦去。
1: 多谢七姑娘，老奴一定尽心尽力。好了，你先下去吧。是。
2: 这个李妈妈刚来院子里，小娘肯定是警觉的。先让她踏实过几天安生日子吧，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
0: 明白。
2: 暂时对她好点儿。
0: 是。

0: 母亲，您怎么来了？这种事以后交代下人去做就好了，不是您说的吗？让我多动动，能站着绝不坐着，能坐着绝不躺着。你要是真能像你大姐那样听话就好了。赵妈妈，
1: 六姑娘。

0: 22。
1: 这么多日了，怎么一点都没瘦啊？今日起，把六姑娘的点心断了。
0: 是。
2: 啊，母亲，你都断了我的婚事，还断我点心，我怎么活呀？
1: 你一个小娘子，如此风雨又不知收敛，日后怎么找婆家呀？什么时候你这腰细了2寸，便饮食如常？
2: 啊，两寸。
1: 还有，日后午膳晚饭过后，要去院子里走一走，不走够一个时辰，不许回来。
2: 啊！
1: 还有，以后不许再进厨房了。
0: 六姑娘，咱们走吧。
2: 哎，

0: 为什么要执着于这些字画呢？
1: 七妹妹，
0: 六姐姐，
1: 哎，快帮帮忙！哎，六姑娘，
0: 哎呦，哎呦，哎呦，这么沉！哎呀，六姐姐，你这是给我带什么好宝贝了？哎，
1: 我想了半天，我觉得还是保管在你这儿最合适了。我娘最近不让我进厨房了，这里面啊可是有我收藏好久的调料。你看，
0: 六姐姐，你还真是性情中人啊！这别人家的姑娘都是搜罗一些胭脂水粉什么的，你倒是爱搜罗各种调料。
1: 行了，你就别笑我了。我娘最近都不让我正常吃饭了，我要不吃饭，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呀？
0: 其实要身体康健，丰硕一些又如何？这美之形态本来就包罗万象，都怪这些人啊，对女子要求太过严苛了。你这么看着我做什么？
1: 哦，我只是觉得你确实与小时候不太一样了。你说你以前遇狗追狗，遇人追人，特别是欺负罗深远，比我四哥还要厉害。
0: 啊？我怎么不记得了？
1: 我也是听下人说的，说他之前找到一个孤本，然后呢就给他全拆了，做那个纸鹤玩，还有一棵枣树。你说你要吃那个枣子，特别高，你就让他去摘，结果他摘到了吧，还不小心掉下来了，
0: 从枣子树上掉下来了。
2: 我要那个红色的，你快呀，你快往上爬呀，你行不行啊？哎，你快呀，
3: 马上，马上了。
2: 我要最高最熟的那个枣子，你快往上爬点啊。
3: 知道了。
2: 哎呀，我要那个，你快点往上爬呀。
3: 我摘到了。

0: 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
2: 场外不是普通观众，却说却是哪一笔？
3: 太极藿香正气口服，
4: 家中常备哦。
5: 哇，这鹅膘肥体壮，油光水滑。养得真好呀，
6: 有眼光。我家富贵这小猫算得上是鹅中潘安了。
5: 哎，面鹅，把它交给崔大厨，让崔大厨做那个铁锅炖大鹅。好，
6: 这是我的富贵。我告诉你，你敢动我富贵，我饶不了你。
7: 你骂我，我可是这个富丽嫡亲的六姑娘。

0: 聚焦湖北十分精彩，欢迎收看湖北十分。老工业区转型发展是一道世界性难题。作为中国老工业基地的代表，武汉市青山区曾凭借钢铁、石化撑起新中国的工业脊梁。在“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山的传统产业如何调整升级？新动能怎么接上？来看记者一线调研。
1: 在武汉市青山区的南母河畔，90后的科研员高欢和他的团队正在做一项降低水体磷含量的实验。就在前不久，他们研发的新技术完成了异地中实验证，出水指标稳定达到三类水标准。
2: 去南京读大学之前，我一直都在青山生活。那个时候对于青山的印象就是化工厂烟囱林立，那会儿南母河都是黑臭水体。我其实比较理想主义，想为国家的这个环保事业做贡献吧。
1: 高欢的记忆也是一代青山人的记忆。作为老工业集聚区，青山的钢铁石化名震全国，但随着时代变迁，曾经重工业主导的发展模式让青山深陷产业结构偏重、空间利用低效、生态环境承压的多重困境。面对转型这道必答题，青山区探索的思路是三新融合：城市更新、科技创新、产业换新。高欢就职的武汉光化学技术研究院正因为此应需而生。
2: 光化学它可能相对于传统而言，相当于利用太阳能去降低热能的消耗，提高我们的化学转化效率，没有二次污染物。
1: 武汉光化学技术研究院是继美国、德国、俄罗斯之后全球第四、亚洲第一个光化学技术研究院，由市区两级和华中师范大学共建。在研究方向上，它深度绑定青山的产业需求清单，科研成果可以在青山就地完成概念验证、注册公司、建厂投产。三年来，光化院已建成光化学合成、减污降碳、光电子材料等五大研究中心，与百余家企业建立合作，孵化引进产业化项目。
3: 这个技术是被印度和日本然后把控，通过然后光照的条件下，三步改为一步，我们的成本大大降低。
4: 我们不是纸上谈兵，而是直接在青山的产业土壤里找到课题。
5: 企业嘛，更多的是基于现在的产品去优化，可以真正的在产业中应用。
1: 以南母河为轴，光化学院为引擎，青山区推进南母片区城市更新建设，将沿河分布的武钢老厂房改造为创新平台。目前，这片区域已聚集了多家新型研发机构，覆盖光化学、新材料、先进制造、生物医药等方向。
6: 不搞大拆大建，这几个院它的研究方向呢，跟我们青山区整个产业换新的方向其实是一致的。
7: 改造后的空间吸引了高校、研究院入驻，这些最强大佬带来的前沿技术，正重塑着青山区335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根基。
1: 如果说南母科创带解决的是从零到一的源头创新问题，那么在布局新产业落地上，青山区找准的合作伙伴则是东湖高新区的光电子与生物医药产业。这些产业的上游配套需求与日俱增，但自身没有专门的化工用地，而青山不仅拥有成熟的化工园区，还具备成熟的长江航运码头。记者看到，在距离南母科创带十几公里的化工园区，光谷新材料产业园正加速建设，目前重点在谈4个项目，储备18个。同时，在化工园区内，385亩的化工新材料中试验证基地正在加快推进建设，建成后可同时承载100个中试项目。
5: 青山区跟光谷不是简单的一个空间上的一个腾挪，更重要的是一个产业链条的一个闭环，它的研发在光谷，生产在青山，这是本身是符合产业链的一个发展规律。
1: 2026上半年，武汉市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65.7%，占规商工业比重首次超过传统的车钢油烟，工业增长的主力正在完成新旧交替。青山老工业区转型的实践，正是城市变革的缩影。
5: 没有落后的产业，只有落后的产品，往高端继续去延伸。
0: 今天下午，武汉算力公共服务平台3.0正式上线，实现算力并网、智能调度、token 服务等功能，不断降低用算门槛和成本，推进武汉的城市算力网建设，加快融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1: 升级后的武汉算力公共服务平台汇聚全国45家算力服务机构，累计可调度算力资源达1465P， 接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企业不仅可以在平台上便捷选购算力资源，还能直接调用 DeepSeek、Kimi 等27种主流大模型和行业模型，预置多款 AI 工具链和智能体，实现从买算力到用模型的一站式服务，支撑政务、医疗、教育等多领域智能应用开发。目前平台累计算力交易额达6240万元。
8: 3.0已经是面向人工智能时代，从为简单的算力公共服务变成了一个算力数据模型场景的全方位的一个服务平台，按需来找到更合适的更低成本的算力。
1: 活动现场，武汉云与金山云等三家单位进行平台运营签约，与武汉超算中心等12家算力工方以及八达科技等8家需求方进行产业合作签约，推动算力高效流转，赋能千行百业数字化升级。
9: 那金山云在武汉的人员也超过了700人，我们会把在全国东数西算建设的经验以及算力调度的经验，包括我们金山云的公有云多平台纳管的能力带入到武汉城市算力网的发展之中，协助武汉的城市算力网高速发展。
0: 今天荆楚粮油中国行走进广西系列活动在南宁启幕，正式开启荆楚粮油深耕广西南方市场，打通南下外销新通道。

0: 看，这上面可不是冰淇淋，就是用大米米浆替代奶油做的大米冰淇淋。大家可以看到我手中的这个米浆非常的细腻，而且倒还不散，这样细腻的米浆也更加适合成为广西米粉的原材料。
1: 活动现场，湖北30余家粮油龙头企业带来江汉大米、高油酸菜籽油、青石谷物、襄阳牛肉面等特色产品，吸引广西地区200多名客商对接洽谈。同时还设立江汉大米广西产销中心，标志着荆楚粮油迈出了正式深耕广西南方市场、打通南下外销新通道的第一步。
2: 我尝了两种炒饭米的那个韧劲确实挺强，挺弹口的。二中五号确实是跟我们广西本地的米是有点不太一样，米香这块还是挺香的。我想多试几款之后再感受一下。
3: 桂林米粉干粉需求量已经占了全国的3%，江汉大米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尤其是对这种高端的大米需求量是日益增长。
1: 近年来，湖北不断完善的粮油产业链条，常年百亿斤优质长粒鲜米外调华南、西南，是广西稳定高适配的优质粮油基地，可覆盖广西商超、零售、餐饮门店、螺蛳粉加工厂、粮油批发市场四大渠道，推动粮油产业链上下游互利共赢。
4: 把我们湖北的江道类型的大米打进我们的广西市场，溢价率更高了，均价啊提高了20%到30%，然后销量的话，对比我们之前是增长了30%左右。
5: 全市也配套了200多万吨的仓储智能整车集装箱，十大能力全年可以不间断的为广西供货，
6: 在产品合作上面有非常广阔的前景。
1: 来看热文艾特你。
7: 国家能源局21号发布数据，1至7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613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7%。8月起，消费者用信用卡分期购车、装修都能享受财政贴息优惠，贴息上限由3000元提高至5000元。新发放的流动资金贷款也纳入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政策范围，规模上限由5000万元提高至7500万元。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我国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持续维持在90%以上。HPV 疫苗已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但属于自愿自费接种的二类疫苗，不在国家强制查验的入学疫苗清单里。没有接种 HPV 疫苗，不影响入学。
1: 感谢收看，更多资讯请关注今晚11点播出的长江新闻号。再见。

0: 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领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2: 好的。
3: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4: 凡被赶赌死局，便是算无一策。
3: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5: 于此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3: 张晚意、任明领衔主演，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6: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7: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一滴水落下，旅程由此开始。他穿过山川，进入田野，滋养果实，也抵达厨房。在火与时间的作用下，化作蒸汽，化作汤汁，也化作食物深处的味道。水在路上，中国与摩洛哥的餐桌也沿着海路与烟火相遇。不同的土地上，水被使用的方式从一开始就不相同。在中国东部地区，江河纵横，雨水丰沛，水进入稻田、汤锅和热气升腾的厨房，成就的是丰盛、直接、热烈的味道。在摩洛哥，水从阿特拉斯山脉而来，穿过干旱的山谷与古老的城镇，它被珍惜，被留住，被反复使用。人们用节制的方式，让蒸汽、香料和时间共同完成一顿饭

一餐饭的差别，让不同文明在水火之间彼此看见。清水入锅，火苗升起。在中国广州，一锅煲仔饭的分寸，首先是对水的控制。米粒在水汽中慢慢舒展，各色配菜陆续入锅，蒸与焖的往复里，肉的咸香，蔬菜的清甜，一点点渗入米粒，水在恰当的时候进入，又在恰当的时候退去，直到锅底传来轻轻脆响，米与配菜彼此成全，也显出中国餐桌的包容。在中国重庆，水呈现出另一种形态，它不再退去，而是被推向极致。牛油融化，辣椒与花椒侵入，汤面被染成浓烈的红色。水包容一切，也唤醒一切。辣椒的烈，花椒的麻，汤底的醇厚，在一口之间同时展开，热烈、丰沛、直接，这是山城餐桌上的味道，也是江河城市的性格。

0: 在世界的另一端，水并不总是丰沛。清晨的巴利勒，市场还未喧闹，
1: 小心有车。
0: 人们在摊位前停下脚步，挑选今天的食材。在摩洛哥，让一顿饭完整的往往是小麦。库斯库斯是小麦被碾磨揉碾之后形成的细小颗粒，它看似朴素，却最懂得保存水的温度。厨房里，库斯库斯正在蒸汽中醒来，麦粒在蒸汽中慢慢变得松散。另一口锅里，鸡肉与蔬菜正在炖煮，热气升腾，香料被唤醒，伴着胡萝卜、洋葱的气息渐渐融入汤汁。水在空气与食物之间往复，味道在时间中慢慢完成。麦粒吸饱水气，却依然分明。肉与蔬菜附上其间，汤汁缓缓渗入。一顿饭在蒸汽、香料与家人的围坐之间慢慢展开。在这片少雨的土地上，人们用最耐心的方式让原来的客人读懂水的故事。塔吉锅是摩洛哥人对水的另一种理解。新鲜的西葫芦、胡萝卜与洋葱被切块铺底，磨碎的番茄混合着各式香料以及橄榄油，让味道在锅中有了层次与秩序。盖上锥形陶盖，小火慢炖，密闭的盖子留住蒸汽，让水反复蒸腾、凝结、回流、再生。在循环中，火被安抚，香被调和，味道因此变得完整。这是干旱土地上的生活

0: 同的水各自被使用，也各自流动，最终在更远处彼此相遇。在那里，水化为海，在潮汐季风中连接港口，也连接餐桌。在中国泉州，人们很早便学会了与海相处。清晨的港口，一夜的收获被送上岸，鱼虾带着潮水的气息进入泉州人的一日三餐。海蛎煎是海与火的一次相遇，蛋液包裹着海蛎，边缘渐渐金黄，入口时外层微脆，里面仍保留着海的鲜甜。陈潮褪去，味道留在锅中，也留在泉州人的一天里。一碗卤面还未被慢慢熬进汤中，虾仁、鱿鱼、撑干，让汤汁变得浓厚。蒜香与油香轻轻托起鲜味，热气升起，像一缕从海上吹来的风。海不止在远处，也在一碗面里。泉州的味道并不只来自海鲜。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它也是中外饮食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
1: 香要爆香，泉州是牛肉店，基本上大家都是放这个咖喱，但是我这个咖喱不一样啊，跟这个本地的盐泉不一样。我们这个牛排呢这么好吃啊，这是我们这个海上丝绸之路哦。我们当时100多年前，我老爸跟我爷爷跟我舅舅从南洋寄过来的。
0: 泉州人说的牛排，是一锅在火上慢炖的牛肋排，酱油、八角、肉桂、黑胡椒，再添上一点带有南洋风味的咖喱，香料的热度与闽南的酱色相融，那些随海路而来的气息慢慢成为本地人的日常。味道从来不只停留在一座城市，随船出海，随季风远行，香料、食材、烹饪方式在不同港口之间往来，也在不同民族的餐桌上沉淀下来。从中国东南沿海的泉州到摩洛哥西海岸的卡萨布兰卡，海上丝绸之路把山海连接在一起，让饮食成为中国与摩洛哥文化交流最日常的方式。卡萨布兰卡的清晨从海的气息开始，银色的鱼在摊位上闪光，空气里仍带着海水的气息，人们在这里挑选一天的鲜味，各式的海鲜换来一餐美味，也让港口与远方在烟火中重新相连。在摩洛哥，海不仅是一道风景，它是食物的来源，也是通向远方的道路。人们靠海而生，也借海与世界相望。那些随海路而来的香料，也在这里慢慢沉下来，它们不再属于远方，而成为味道的一部分。

在摩洛哥，海是食物的来源，也是生活的依靠。海养着人间的日子，味道也留在这里。

水穿越千年与万里，向远方流去，带着味道，也留下痕迹。沿着它的方向，香料跨越海洋，中国和摩洛哥在一餐一饭间靠近，于是味道有了来处，烟火有了远方，水仍在流动，它不会停下，就像人类的故事在不同的土地上继续发生。

0: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1: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2: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3: 晚辈敢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2: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4: 于此，他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2: 张晚意，人民领衔主演，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5: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6: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7: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8: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7: 对，
9: 还要施肥，
10: 还要收割，
11: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7: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2: 这个少来点，
13: 对，不许浪费。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夜观财经。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来给你介绍。今天我们请到场内的嘉宾，来自华富证券的资深投顾许明明，许老师。许老师晚上好。
2: 晚上好，主持人。
1: 好，那我们下面请小九先来带大家共同来回顾一下今天收盘之后的整体市场数据。来，
3: 深挖市场数据，剖析背后意义。今天 A 股市场走出震荡拉升的走势，具体发生了什么？咱们一起来看详细的数据吧。今天三大指数分化走高，沪指微涨0.04%，深成指涨0.87%，创业板指大涨1.43%。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1.88万亿，相较上个交易日小幅缩量2001亿。个股这边走势十分分化，全市场超2800只个股回落下跌，市场整体节奏偏凌乱，上涨家数占比45.14%，下跌家数占比51.58%，其中涨超8%的个股有93家，势头十分亮眼，跌超8%的个股有71家，多空博弈格外激烈。全天涨停个股共57家，跌停个股14家，盘面两极分化明显。板块方面依旧是熟悉的冰火两重天格局，贵金属板块顺势走高，算力硬件股盘中强势发力，锂矿概念持续震荡拉升，液冷服务器概念也表现活跃，多点开花。反观下跌板块，农业板块今日集体调整，不少高位人气个股持续走弱，走势疲软。 A 股果然向来不按套路出牌，震荡拉扯的走势让人看得眼花缭乱。快来听听嘉宾解读这捉摸不定的盘面吧。
1: 好，徐老师，这个首先肯定要从今天这个成交量说起啊，因为这个成交额又缩到了2万亿以下，这个好像是缩到了跟今年4月份差不多这样的一个水平啊。那个位置其实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低位的位置，那能类比吗？这个位置，因为它不是在连续下大跌之后的缩量啊，它只是在一天的下跌之后的这种缩量。
2: 对，
1: 不过市场当中有这种比较，就先从这个视角听听你的专业看法啊。
2: 那我的比较的话，其实，和今年4月份那根大阳线来，我觉得是不能去比的。那为什么？因为在去年4月份的话，我们看到市场是有所下跌，但是不像7月份跌得这么急，幅度这么大。而且的话，在后市的话，科技股的修复是非常的快速的。那另外一点的话，从宏观的角度去说，那时候的我们的 CPI 好像是在维持在1.2左右。基本上和我们这个一年期的定期存款，它是要持平的啊。然后现在的话，我们 CPI 也是这个往下掉啊，现在是好像是到0.6，所以说这个时候无论从宏观还是从我们盘面整个盘面来看的话，它都不和4月份是一样的。那么近期的话，还是受到7月份一个大跌的之后的影响，那么情绪上的话是有所缓和，但是的话在这种反弹的情况之下，我们看到市场在本周对于年线的争夺也是非常剧烈的啊，在年这个本周周初的话，站上年线了，而且是一个连续的3天的一个放量，
1: 两天
2: 、然后你看站上年线之后，我们因为受到在周三吧，应该受到美债的一个影响，然后直接给来个大阴线，就科技股去领跌的，
1: 对，
2: 所以说这个时候和4月份相比是不一样的。那么本周的话，我觉得市场尤其是在今天来说，我觉得是相当枯燥乏味的。

0: 那可能是上涨的加速比较，也许也是有，但是基本上去看个股，无论是个股还是大盘，那基本上的波动，基本上振幅它就是很小。那大盘的话，沪指的话，它波动也就是二十个点之内了。那相对于个股来说的话，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波动。
1: 它简单形容，其实刚才其实小九已经说了两极分化嘛，就是这种成交额，它其实只是把波动集中到了一小撮的个股当中，我们说这个大涨的和大跌的其实家数都并不是太多，而在中间的就像你说的基本上是心如止水的这么一种情况，然后整体的市场也很难被某一个板块的大涨或者是大跌所带动，基本上是因为这种成交额它等于是各个板块之间的这种关联性全部打断，以及当日和次日的这种延续性基本上全部打断。所谓的大家原来经常用的词叫断片嘛，就是在这种这个成交额之下，就很容易出现断片的情况。就是你看今天，你想不起昨天到底哪个板块涨得好。
0: 而且现在我们讲，就过去来说讲跷跷板市场，那指的是一个板块两个板块之间今天涨明天跌啊这样，但是这两天盘中就是螺旋式上涨，板块持续性也就是5到10分钟，我们能看到金融和科技，如果金融科技对比的话，那么10分钟以内金融是拉的，是往上涨，科技往下跌，但是你到10分钟之后，哎，科技又起来，金融又往下去，所以说这个时候让绝大多数投资者，因为投资者他是一个感性的一个生命个体，这个是我觉得是有点摸不清方向的。
1: 当然这一切的形容只是立足于当下，就是我们今天和最近这几个交易日所看到的情况，它并不一定代表着未来也是如此，而我们其实要有一个预判的这个一个视角。那其实大家就会说，那成交额后面放出来就会改变这种局面，我觉得这种说法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那大家有一些乐观的朋友他就会讲，哎，你看其实这两天尤其今天在隔夜美股是调整的情况之下，哎，你看我们今天这个表现是不是相对还能算是不弱呀不差呀，前两天其实是偏弱的，那到今天慢慢是不是有一点转强的这种迹象，这个比较合理吗？
0: 其实我觉得昨夜的美股指数上虽然大跌，但是你去看它一些大型的一些科技股，它的跌幅其实并不是太深的。
1: 其实有一些光相关的个股是大涨。
0: 对，所以说这个对于今天盘面来说，我觉得不是最主要的影响，主要是现在从这个时间点上来说，我还是坚持我原先那个观点。那三季报，我们一些很多科技龙头股，我们要不是三季报，半年报，我们现在很看一些高位的一些科技龙头股，现在一些上市公司半年报到现在为止，披露加速很少，包括今天晚上中继新创刚刚披露，前面好像我记得只有工业福联和江波龙，那还有大把的这种科技在能够带动情绪的公司的这个半年报还没有披露啊，所以说大家可能也是在此阶段啊，因为行情的主线现在是我觉得是不是特别明晰啊，前两天还有人在讨论是不是医药是吧，是不是这个创新药，那么前两天还是这个农业板块是不是也是有点希望对吧，但是你看到今天的话一就产生分化啊，所以说目前市场的主线这种合力我觉得还没有形成一个共振，那所以说我觉得一个月之前这话也说过啊，就是半年报出来之后大家才知道往哪个方向去努力啊，这才能比如说高位的科技银股你怎么给它估值对吧，你怎么看它未来一个发展，这时候大家才会有一个会达成一个比较统一的共识吧，那不像现在一样，现在资金可以说是它是不恋战的啊，市场这个大型的主流资金是不恋战的，可能是一个板块可能维持两三天，我觉得能够维持两三天的板块已经在近一个月当中已经很少见了啊，很少见了。那所以说近期的话还是资金的分歧比较多啊，以这种打游击的态度为主，但是你要真的是合成共力呢，我觉得还是要等整个半年报披露完毕之后，这个时候大家才知道这个力气应该去往哪里去打。
1: 所以说你还是比较看重这个要过掉半年报的这么一个时间窗口的，是不是？
0: 这个我们在四月份行情当中也是这样的
1: 啊，
0: 其实也是这样。我为什么你刚才讲四月份有个大跌，然后起来，其实那时候我们的很多的科技的这个一季报或者年报，他们都已经开始披露了。
1: 对
0: 啊，
1: 是的，这个后面其实很多板块，像后面的半导体什么的，基本上全是从5月份开始
0: 对
1: 啊、往起走的。那我的理解，其实可能也未必你是在担心，或者是你是认为这一次的半年报会对于这一些科技啊这些行业会给出一些什么样的具体的指引，因为我想其实现在包括你像这个光啊等等这些 AI 的硬件的这些品种，他们的这个机构跟的业绩预期，那它肯定已经不是

0: 说在半年报的水平当中能反映的，都给的都是明年甚至28年的这样的一个业绩预期。这种东西其实在半年报里边，我讲给他们的预期是很难发生变化的。你这个它错位着呢，那个周期看得很长，你这个短期的其实影响不了。但是我理解你的意思，就是说可能在这些这个半年报的落地的扰动因素影响，落定之前，很多大资金它不太会去动手。
1: 对，我就刚刚给你就是补充，你也知道有些公司我们预他28年的一个订单啊，
0: 啊对，
1: 是吧？但是我们也知道2020，我们现在只是2025年8月份，
0: 对，
1: 这28年的订单，我们只是说期望它有多少，但是真正的落地的数字的话，那得都是它真正的这个报告来说，所以说真正的报告和预期它是之间有差的。我们过去一年当中的话，也犯了很多次这种错误。为什么给一个上市公司或者给一个行业给过高的一个预期？比如说海外有很多这种情况，海外的这种情况我不记得。比如说很多的公司对于未来它一个指引的预期打得很高，但实际公布出来的数字它不及预期的。但你说它业绩好吧，它业绩也挺好，但就是什么，就是预期给得太高，所以说这次年报出来之后，半年报出来之后，我觉得这个市场多多少少对于这方面的想法或者看法它是有个修正啊。所以说我认为预期归预期，那大家我觉得还是要从客观的一个实际出发。我们如果说做投资的，如果说是有一个比较太高的预期的话，那最后的结果往往是不尽如你的预期的。所以说在情绪上，它是影响很大的。
0: 那我听下来其实跟我的理解可能刚才我表达不一定准确啊，我又重新理解了一下你，其实你还是认为对一些可能你认为估值偏高的一些科技股来讲的话，半年报会是一个可能股价的重要的一个节点，有可能会改变一个阶段性的一个趋势，是有这个可能性的啊，是有这个优胜劣汰的这么一个作用存在的。那我们落到这个大盘的观点上，在半年报其实也就是说这个8月过完嘛，到9月份之后，你认为市场就会选择方向是吗？
1: 我觉得市场方向还是要大概率要去做一个延续性的一个上涨。
0: 选择方向同时向上，
1: 同时向上，
0: 然后这个带动的力量，你现在其实自己心里已经有谱了吗？有大概的设想了吗？
1: 那其实也是前一次节目也给大家说过，比如说国产算力和 AI 应用这一块。那我们看到国产算力的话，像上上周发改委已经宣布一个40000亿的一个投资在15规划当中，那这是一个40000亿投资。我们回想一下，上一个40000亿是在几几年？是在2008年，讲基建类的。当时我们看到，像建材啊，像地产啊，这个数据还是不错的。
0: 对。
1: 那么这一条是摆在这里，然后我们再去看，如果说，前提假设是你认为下半场这个行情如果还是科技的话，那不妨像如果从产业链的投资角度去讲，上游是 AI 硬件，对吧？材料啊，硬件，那么下游肯定是到应用端了。那再回头看一下应用端这部分的上市公司，他们首先股价处在一个比较低的位置啊，但是从我们全球范围去讲，那很多的这种国内国外这种大模型厂商或者应用厂商，他们在今年的这种财报来说，我们看到净利润增长不是很好，甚至有些公司这个现金流为负。
0: 对，
1: 但是你要知道他去干什么了，他们去投了一些像数据、像算力、像大模型这种研发啊，也还有很多的这个公司的高管也是国内海外，他们是看好。我们现在是如果说上半场资本开始投向于硬件的话，那么下半场资本开始应该他们去往这个大模型或者是软件方面去走了啊。所以说这个东西的话，可能我觉得在未来会有一个不错的表现。你可以这么去理解，这些大厂在非常看好未来的大模型或者是怎么样，会给这个我的企业带来一些盈利式爆发式的增长。那么对于我们在股市当中这种投资来说的话，也应该有这种角度去思考。
0: 其实你说比如说像应用，它不是没有表现，前段时间在市场7月底刚刚企稳的时候，其实第一波就是应用打起来的，当时讲了两个故事，一个是美股的一些应用个股的出财报之后的好的表现的映射，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自己产业上的 work body 类似这种 work agent 的故事。但是你看最近的走势，其实在那波上涨之后又开始出现那种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往回跌，让大家的实物体验感觉还是非常不舒服。那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啊？
1: 这个问题的话，我觉得和市场大环境是有关系的，因为现在市场大环境也是 也是这样的，除非有些事件性影响的一些行业走得不错，比如说农业和医药，对吧？那其他的都是走得相对平稳。你就算过去再强的 AI 硬件材料端，它这两天也是不行。
0: 嗯
1: 啊，所以说我认为，我之前节目也说过一句话，如果下半场的行情有一个持续性的反弹或者真的上涨的话，那过去一年半的这种科技硬件作为龙头主线行情的这种情况存不存在，我这里是要打问号的。
0: 嗯，
1: 那么肯定是有一个新的行业、新的龙头出现。那么所以说这一段的话，我更加看好这个。像应用端、模型端，这里强调的话，应用端和模型端它也分真假啊。有些公司的话，它是借某个大模型去做自己的事情，但是我希望的话，就是真正的，我觉得是有一个自主大模型啊，或者是在这个企业营运当中也开始慢慢去恢复的啊、
0: 哦、
1: 一些品种，大家可以去关注。
0: 这种品种其实，在 A 股当中并不是太多啊，
1: 嗯、
0: 那么可能要需要优中选优。好，那么更多的问题，我们在节目的后半段再来跟徐老师来去聊啊。那我们下面先有请今天是苏兆博带我们进入到明日风向标，一会儿要跟他交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
2: 好的，主持人，今天呢，我们看到市场再次出现了明显的分化。最近的市场给我们最大的感觉就是快速的轮动，在市场轮动过程中，有一个方向却走出了比较不错的独立性行情。什么板块呢？我们来看一下，轮动过程中资金更倾向于低价低位的品种。我们看两个案例，一个呢是百元的高价股，今天从分时图上走出了明显的冲高回落，而目前它的 K 线也是处在底部区间反复震荡。另外一个案例呢，则是一个低位低价的股票，今天是探底回升，而最近呢它的 K 线也是出现了明显的上行，突破了前期的重要技术压力。那么我们看到今天的整体的涨跌品种，发现这个特点依然是非常明显的。我们做了一个数据统计，在今天盘中有72家品种涨幅超过10%，其中呢股价低于20元的竟然高达了60%左右。可以说近期低位低价的品种是延续了涨停潮的这样的一个趋势的。那说到低位低价股呢，在今天盘面中到底表现怎么样，我们通过3个案例来看一下。第一家公司叫科森科技，中报净利润同比增速320%至400%，11元开始起涨的，那么近两天呢出现连续的涨停。再来看第二家案例公司福华尚伟，中报净利润同比增速130%到140%，是7.23块起涨的。那最近呢也是连续两天大阳线，反包了前面的联阴的走势。再来看第三家公司汉森制药，同样是中报净利润同比增速预增50%到69%，5.32块起涨的，看一下已经走出3连板了。可以这样讲，近期呢我们看到低位低价的品种，如果还能结合业绩高增长逻辑选出来的方向，往往是有持续性的，是能够带给我们更好的投资回报的。当然了，除了这些已经涨起来的以外，还有哪些是符合低位低价的同时伴随业绩高增长的呢？今天我们在节目中给大家专门整理出一份10元内业绩超10倍方向的错杀清单，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这份清单了。在这份清单中，我们通过3个维度进行了优秀品种的筛选，首先找出当下热门的核心风口，其次呢一定要有业绩，尤其是中报预增超过10倍的方向，最后呢结合它的股价特征，找到位置低价格低10元左右刚刚启动的品种。符合3个条件的案例呢都给大家梳理在了这份10元内业绩超10倍方向的错杀股清单中了，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这份清单了。低位低价呀且业绩大涨的公司，不仅短期表现非常的出众，包括复盘历史你会发现很多的大牛股也是具备低位低价的这样的优势的。我们看几个案例，第一家公司叫利通电子，2026年涨幅排第一的公司，上半年涨幅超过8倍，而这家公司的业绩也是非常的出众啊，中报业绩预增达到了11到13倍。尚伟新材，25年涨幅排第一的公司，起涨前价格只有7元，25年一季度业绩同比实现了高增长，累计涨超30倍的行情。再来看另外一个例子，正丹股份，24年股价涨幅排第一的上市企业。 在2024年一季度扣非净利润同比增长了10倍，阶段涨幅超25倍，而这家公司呢启动前的价格也就只有1.3块。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哪些低位低价的且业绩超过10倍的品种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呢？今天我们特别呢给大家带来了一份10元内业绩超10倍方向的错杀精选清单，现在就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来进行领取了。在清单中，我们找到了当下的热门核心风口，尤其是业绩超10倍的方向，最重要的还要位置低、股价低，最好是股价在10元

0: 左右的，经过层层筛选之后，在这份十元内业绩超10倍方向的错杀股清单中有做非常详细的解读，现在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这个二维码来领取这份清单了。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个相关的案例。首先看它的基本面，这家公司已经连续3个季度业绩高增长了，中报净利润增超15倍，完全是超预期的表现。启动时候呢，它的价格不到10元，符合我们今天低位低价的特征。而公司的背景呢，是背靠国企啊。股东信息显示，北向资金持股达到了1971万股，公募基金持股达到了1870万股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技术走势，经历了充分的调整之后，目前呢已经在底部出现了明显的筑底现象。最近呢，配合有一个明显的温和放量，突破了前期的平台技术压力。我们认为筑底成功之后，也未来有望走出新一轮的上攻行情。好的，那么这家公司到底说的是什么？还有哪些是符合十元内且业绩超10倍的品种？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通通的给大家都整理在了这份十元内业绩超10倍方向的错杀股清单中了。现在就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这份清单了。好的，主持人。
1: 好，苏兆博士认为呢，资金缩量观望对于一些需要大量成交额的高价股、大容量股可以造成影响，反而一些低价小市值品种由于拉升不需要过多的成交额，容易受到场内资金的青睐。如果您认同他的这个看法，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09，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稍后是新闻热搜。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4: 搜寻财经新闻，解读头条要点，小九继续为大家整理重要资讯。先看这条，股票私募仓位指数维持高位。近期股票私募仓位指数持续稳住年内高位水平，机构整体持股积极性拉满，整体市场布局氛围十分活跃，市场资金动向值得多多关注。再来，我国牵头固态电池首项国际标准正式立项，超重磅突破来袭。由我国牵头制定的固态电池首项国际标准成功立项，填补了行业国际标准空白，妥妥拿捏固态电池领域的国际话语权。最后一起来看今天的头条要闻。中信证券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长69.6%，券商头部机构业绩亮眼，上半年净利润实现大幅同比攀升，增长势头超迅猛，整体盈利表现相当亮眼。关于头条更多的解读，我们继续交给场内吧。
1: 好啊，那么很多朋友其实不理解的就是这个券商板块、券商个股，它和业绩之间是完全没有关联了吗？啊，就是
5: 我觉得券商这个板块，大家都很厚望，但是偏偏表现也不好。包括七月份银行在上涨，银行保险在上涨，也单独券商也是没有上涨这种板块。所以说这个现象非常奇怪。券商业绩好是好，但是它的这个业绩我觉得是走向两端。首先我们如果说是靠传统的经济业务去带动的券商，那么我觉得它的业绩增速可能在现在或者未来它跟不上头部的券商的。因为为什么？因为佣金率在下滑，两融的融资利率在下滑，这种带销售的这个费率也在下滑，那所以说未来的券商的话会走向两端。如果说是券商的这种多元性业务转型比较痛苦的话，那像你像大型商它转型就比较简单，像资管转型啊，或者像基金投顾转型，或者像这个投行自营转型，他们的转型对于他们公司业绩来说的话是贡献非常多的。那如果说一个券商在未来没有这些比较大型的业务的话，它可能这个券商的两端分化就会形成一个很大的差别。另外一点的话，关于这个合规经营的风险，那其实我们要去看后面这个再去怎么处理。所以说券商不像以前一样，像以前大家都是业务比较平均啊，大家如果说这个板块，而且这个板块是有个共性的，要么就一起涨，要么就一起跌。
1: 对，
5: 那现在的话因为两极分化，这个形不成，不像以前能形成一股合力了
1: 所以说可能需要慢慢把这个你说的第二点的因素消化一下之后，然后再走出这个可能分化的这样走势，大家可能更关注一些大型的券商会好一些，这是建议啊，给到大家。那我们稍后再来继续跟徐老师聊其他大家关心的板块。来，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
3: 看行情，
2: 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1: 好，徐老师来聊一聊大家比较关心的方向。其实刚才你也提到了创新药，对不对？其实大家现在如果说有朋友认为有主线，那就是主要两个阵营，一个是认为创新药主线，还有一个呢可能会认为有色是主线，这都是在这个最近几个月走的有持续性的方向。那为什么你其实认为他们并不太像？
5: 首先创新药这个东西呢，是它是有周期性的。那从应该是从前年下半年开始呢，我们就开始讨论创新药行业的一个 BD 交易。
1: 对，
5: 到昨天的话有一个颠覆性的一个创新药的出世。
1: 对
5: 啊，再过一年的话，在这其中的话，我们对于创新药的这种业绩的修复这种预期是非常高的。那所以说到今年的话，它是已经是进入一个兑现的一个期。但是创新药里面的话，如果说个体的药，我是不太看好的，因为那个离它的药从研发到上市要很长的距离。但是对于创新药当中 CRO 板块，那这个我觉得是离不开的啊。所以说你看我们这个创新药反弹的过程当中 ，CRO 板块是走在前面的啊。所以说这个。

大家好，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尼格麦奇。强化消防安全意识，做一名合格的企业负责人。企业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加强用火用电安全管理，重视对员工的消防安全培训，制定火灾应急疏散预案，定期组织演练，提高单位全员火灾预防、扑救初期火灾和逃生自救能力。预防为主，生命至上。

0: 纵横长江，纵论天下。晚上好，欢迎搭乘今天的长江新闻号。首先来看今日看点。
1: 今天的长江新闻号，您将看到：日本防卫省计划研发潜射高超声速导弹，打造水下进攻性远程打击力；从加速自研并部署各型远程导弹，到与美西方勾连采购并试射远程导弹，日本不断提升对敌基地攻击能力，释放了哪些危险信号？
2: 表明这个一贯以和平发展。

0: 打向世人的国家正在极力突破和平宪法的束缚，在极其危险的军事扩张道路上狂飙。
1: 岛内九合一选举临近，赖清德再次打出抗中保台牌，企图炒作所谓大陆界选。与此同时，台经济部门近日还高调查扣台湾首辆张雪机车，引发舆论哗然。民进党当局一系列荒诞谬论和卑劣做法背后，暴露出怎样的心虚和恐慌？
2: 这是继续想用这种所谓的反中的一个操弄，想要去刺激岛内的一些抗中保台的民粹。
1: 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遭到美国制裁，美国政府还扬言要系统性削弱国际刑事法院。特朗普政府为什么执意要瓦解国际刑事法院？长江新闻号精彩启航。
3: 近日，为强化所谓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日本防卫省计划研发潜射高超声速导弹，加速打造水下进攻性远程打击力。此前，日本已研制并部署了二五式高超声速导弹和二五式地对舰导弹等各型远程导弹，并加速与美西方国家勾连，采购并试射远程导弹。日本加速扩军备武，谋求对敌基地攻击能力，释放出哪些危险信号呢？
1: 据多家日媒20号报道，为强化所谓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日本防卫省计划研发潜射高超音速导弹，并推进为无人潜航器配备远程导弹发射功能的相关研究。日本防卫省认为，水下发射平台相对不易遭受敌方攻击，因此计划将其作为强化远程打击能力的重要手段。报道进一步称，日本防卫省正推进研发可搭载于潜艇的导弹垂直发射系统。水中发射型导弹设想搭载在潜艇和无人潜艇上。作为反击能力的一环，防卫省将着手研发低成本的国产远射程导弹，并同步推进购买海外制导弹，以尽早获取所谓反击能力。
3: 就相关话题，我们马上来连线评论员张军社。张先生，日本防卫省计划研发潜射高超声速导弹，并推进为无人潜航器配备远程导弹发射功能的相关研究，以强化所谓对敌基地攻击能力。那您如何看待日本这一危险动向？
0: 日本研发可供潜艇发射的高超声速导弹，同时还在研发可搭载于潜艇的导弹垂直发射系统。这表明未来日本的潜艇不仅可搭载日本制造的射程超过1000公里的改进型二五式巡航导弹，也可搭载射程约2000公里的高超声速导弹，还可搭载战斧巡航导弹。这将使日本潜艇从近海反潜反舰平台升级为防区外对地远程打击平台，具备防区外远程打击能力。日本还计划赋予无人潜航器远程导弹发射功能，这实质上是在打造隐蔽的远程进攻性打击体系。日本强化所谓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本质是要获取对其他国家进行远程打击，甚至发动先发制人军事打击的进攻性战力，这已明显超出防御和专属防卫的范畴。
1: 事实上，你研发的潜射导弹只是日本加速打造远程进攻能力的冰山一角。今年3月31号，日本防卫省在熊本县建军驻屯地和静冈县富士驻屯地分别部署了二五式地对舰导弹和二五式高速滑翔弹。二五式地对舰导弹此前被称为陆基改进型幺二式反舰导弹，射程约1000公里，远超日本领土范围，具有明显的攻击属性。二五式高速滑翔弹此前被称为岛屿防卫用高速滑翔弹，射程数百公里。日本目前正研发射程约2000公里的升级版本。当时，日本媒体评论称，这是日本首次部署此类导弹，标志着奉行专守防卫原则的日本防卫政策发生转变。在加速研制和部署远程导弹的同时，日本还与美西方国家加紧勾连，频频在海外试射远程导弹。在2025年的护身军刀联合演习中，日本陆上自卫队还相继发射了幺二式反舰导弹以及03式中程防空导弹。 今年5月，日本自卫队首次正式参加美菲肩并肩联合演习期间，进行了88式反舰导弹实弹射击演练，命中了

0: 一艘退役的菲律宾海军舰艇。6月28号，日本海上自卫队鸟海号驱逐舰在美国近海的太平洋海域实施了战斧巡航导弹的实弹发射测试。这是日本海上自卫队舰艇首次进行战斧巡航导弹实弹测试。8月18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同澳大利亚防长马尔斯举行会谈，双方就日本自卫队为所谓强化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在澳境内试射远程导弹事宜达成一致。针对日本不断发射进攻性武器，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日前指出，日方加速发展进攻性武器的动向日益猖獗，十分危险，值得地区国家高度警惕。
1: 事实已经证明，日方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只是其突破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规制，加速推进再军事化的借口。真正威胁日本安全、地区和平稳定的，恰恰是日本国内谋求扩军备武、加速再军事化的妄动。
2: 张先生，今年以来，日本已部署了陆基反舰和高速滑翔远程导弹，还不断地与美西方勾连，采购试射远程导弹。那日本此举究竟有何居心？又将给地区安全带来怎样的危害呢？
3: 日本加速研发和部署远程攻击导弹，大幅度提升远程进攻性打击能力，甚至是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能力，远远超出自卫和专守防卫的范畴，彻底撕下了其长期以来标榜的和平国家的伪装，表明这个一贯以和平发展假象示人的国家，正在极力突破和平宪法的束缚，在极其危险的军事扩张道路上狂飙。鉴于日本在战后从未对其在二战期间犯下的严重反人类罪行做出认真深刻的反省，甚至否认其战争罪行，美化侵略战争，那么日本当前大肆发展进攻性战力，推动再军事化，将严重威胁亚洲国家安全，破坏地区和平，也再次证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已不是危险的苗头，而是赤裸裸的现实威胁。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应当对此坚决反对。
0: 据日媒报道，日本乐天集团将与德国防务初创企业赫尔辛合作，为日本自卫队引入攻击型无人机。日本乐天集团还在一份声明中宣称，鼓励更多初创企业参与日本防务产业，是增强日本防卫能力的重要契机。日本一家经营商品目录杂志和购物网站等业务的企业18号对日本乐天集团的这一做法表示反对，并取消入驻日本乐天集团旗下电商平台。该企业声明强调，日本企业应当坚守日本宪法第9条的不战誓言。日本民间企业被更深地嵌入国家安全与军事链条，也引发日本国内广泛担忧。
2: 张先生，日本乐天集团将与德国防务初创企业赫尔辛合作，为日本自卫队引入攻击型无人机。那值得注意的是，并非只有日本的乐天集团一家公司如此，更多的日本企业正在主动入局。那对此您又作何观察呢？
3: 日本乐天集团与德国防务初创企业合作，为日本自卫队引入攻击型无人机，以及众多日本企业主动入局防卫军工领域的现象，说明日本社会正朝着全面军备发展的方向狂奔。日本企业跨界军工引入进攻性武器，严重背离了日本和平宪法不战的和平理念，反映出日本社会在防务扩张和和平理念之间的矛盾。日本企业入局防卫军工，是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由防守向进攻转变的必然结果，应该引起各地社会的高度警惕。
2: 岛内距离9合1选举还有不到100天，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又打出老套的抗中保台牌，企图炒作所谓大陆借选议题。与此同时，台经济部门日前还高调查扣了台湾首辆张雪机车，引发舆论哗然，连一台机车都要草木皆兵，民进党当局操弄反中抗中俨然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这一系列荒诞谬论和卑劣做法也遭到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的反对和唾弃。
0: 近日，赖清德在绿营自认基本盘无比稳定的高雄市带头进行百日抢救。赖清德妄称

0: 这一次年底选举的胜败将是中国大陆对台策略有没有成功的指标。因此，年底高雄市长选举的胜败不仅关乎高雄的未来，也关乎台湾未来的前途。岛内舆论称，经历了去年的大罢免大失败，岛内民众对绿营的招式已不买账，而赖清德的卖力操弄恰恰证明对自己缺乏信心，也反映出民进党选情告急。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8月19号表示，每逢岛内选举，民进党的惯用伎俩就是操弄反中抗中，污称大陆借选。赖清德的逻辑似乎只有民进党赢得选举才没有大陆借选的事，只有民进党选举输了就是大陆在借选。赖清德的做法更是卑鄙恶劣，不遗余力利用行政司法等手段打击迫害在野力量，企图在选举中为民进党谋取不正当利益。这种荒诞谬论和卑劣做法早已被越来越多台湾民众戳破和唾弃。8月19号，赖清德再度出手，宣布要社会共享 AI 红利，明年将为岛内民众普发10,000元新台币现金。去年7月，蓝白在岛内共推还税于民普发10,000元，但当时民进党却百般阻拦。赖清德当时带头质疑没必要，10,000元能买什么？买个菜钱就没了。面对民进党今日之我否定过去之我的厚颜无耻，台北市长蒋万安、民众党主席黄国昌直指赖清德双标自毁，诚信尽失。有媒体质问道，民进党当局选在9合1选举前宣布政策，难道没有政策买票之嫌？
1: 就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连线评论员刘匡宇。刘先生，在今年岛内9合1选举临近前，赖清德再次炒作所谓大陆借选议题，声称这一次年底选举的胜败将是中国大陆对台策略有没有成功的指标。那么赖清德为什么要将这两件事强行挂钩？这背后藏着怎样的险恶用心呢？
2: 好，近期我们看到赖清德当局跟民进党的绿媒啊是进行一唱一和，大肆的渲染凭空的炒作啊所谓的大陆借选。那么很显然，这是继续想用这种所谓的啊反中的一个操弄，想要去刺激岛内的啊一些抗中保台的民粹，那么继而去挽救民进党现在啊看起来有些危险的一个选情。但问题在于现在啊距离选举投票还是有一段时间啊，那么民进党现在特别是赖清德如此的急迫啊，去炒作抗中保台啊，那么实际上说明什么呢？说明了这一段时间以来，那么特别是今年，民进党此前所做的这种所谓的抗中的动员，那么在选举里面并没有起到特别明显的作用，所以说他要加码去啊抬高啊这个氛围。那么他不光是炒作抗中保台啊，就是说只是为了选举本身，实际上当他去运用这种所谓的大陆借选啊，或者说所谓的年底选举是衡量所谓的啊大陆对台政策的成败等等这种进行恐慌动员或者说仇恨动员的时候，那么他实际上是在做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我们讲，就是动员一部分所谓的这种绿营的铁杆支持者啊，刺激他们出来，因为恐慌害怕而投票。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实际上在我看来，他做的就是一个败选的提前的预备啊，就说白了，已经想好了要向中国大陆甩锅，要向啊这个所谓的在岛内的大陆同路人去甩锅。那么一旦他设定了这么一个所谓的大陆借选的一个话语叙事，那么他未来就有可能利用他手中的司法的一个工具啊，去通过继续操弄所谓的借选相关的一个案件啊，那么去打压国民党、民众党的参选人，或者说甚至推翻对于他不利的一个选举结果。那么这个后续，在我看来，现在讲的这些话术啊，都是为后续更进一步的去掀桌子啊、去翻锅底的这些操作啊，去埋后手。
1: 刘先生，值得注意的是，赖清德近日宣布明年将向民众普发10,000元新台币，但就在去年其他党派宣布普发现金时，曾被民进党批评是政策买票。那么您如何看待民进党当局这种双标的嘴脸呢？
2: 那么我们知道，过去民进党啊，在包括疫情后啊这段时间，他曾经也是因为啊这个台湾当局有大量的这个预算的一个这种截流，或者说是这种余额，就是对台湾老百姓的税收征得多了。那么这部分钱怎么办啊？当时在野党就提出一个非常合理的建议，这部分钱既然你是从台湾民众的这个口袋里多拿的，就应当啊还税于民。但是呢，赖当局当时是10,000个不愿意啊，极力去讲是在野党想要用赖当局的手中的钱去搞政策买票啊，结果到了现在，我们看到赖清德当局他自己的9合1选情好像告急了，那么又是打反中牌，又是

0: 打抹红牌，又是打借选牌还不够，现在又要想起来，哎，我可以通过所谓的普发现金来去搞政策买票，特别是针对性的去收买这些年轻的选民。那么除此以外，我们看到这个赖清德当局在这里还有一个，我们看到他埋藏了一个算计在这里边，就是他讲的这个所谓的普发现金呢，是指要到下一个年度，而不是在选前。那么这是为什么呢？就是他实际上就是一方面是一个空头支票啊，因为这个明年要不要发，那么你现在决定的这个时候啊，就距离明年还是有很多的变数。那么更何况明年他要发的这个现金，他讲了很清楚，要从明年的这个所谓的台湾当局的总预算里面来出。台湾当局今年的总预算是一直在立法机构经过这种反复的政党政治的折冲，那么直到最近几天才刚刚的获得通过。那么也就是说，赖当局实际上提前已经又埋了一个伏笔，一个扣子啊，就是告诉台湾民众啊，在野党不能再去打明年的预算，否则的话这个普发一万块就发不了，责任都在野党。所以说他不但是要去刺激或者是影响今年的选情，还要更进一步的去影响明年在立法机构啊，对于包括像总预算在内的诸多的议事攻防。
1: 随着张雪机车在全球专业赛事中不断取得佳绩，越来越多台湾同胞表示希望骑上张雪机车。由于整车无法进口到岛内，台湾机车工程师小飞哥与博主米亚从大陆将一台 820RR 拆解，分批海运入岛再组装。机车亮相台北重型机车展，吸引大批观众打卡。然而，该辆张雪机车却遭民进党当局下狠手查扣。台经济主管部门11号宣称，跨部会联合稽查小组已查扣该车辆，表示若想常态化在岛内组装大陆摩托车，应事先申请，但考量恐对岛内产业及市场造成冲击，不会核发相关许可。对此，有网友质问，民进党当局是有多害怕、多自卑？难道机车也能统战？8月20号，张雪机车创始人张雪在短视频平台发布视频回应称，如果车要不回来，我就再送一台车，如果送的车又被查扣，那我再送一台，不停地送，送到统一为止。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19号也对此作出回应。
2: 我们看到网上有一句精辟的评论，大陆在演神话，而台湾在闹笑话。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阻挠限制大陆的优质产品入台，损害消费者权益，其霸道行径不得人心，只会破坏和恶化台湾的营商环境。
3: 刘先生，针对张雪机车入台遭到民进党当局蛮横阻拦，网上呢有一句精辟的评论啊，大陆在演神话，台湾在闹笑话。那民进党当局不惜对一台机车下手，他们究竟在怕什么呢？
0: 我们知道这个张雪机车现在在岛内爆红啊，那么这个也是可以讲其来有自啊，因为岛内我们知道，由于它的地形的原因啊，城市的一个交通的基建的原因，所以说这种所谓的机车，也就是摩托车，包括电动车，那么它实际上是成为绝大多数民众出行的一个首选啊。那么台湾这种人均的摩托车的保有量也是世界名列前茅，那么有大量的这些，特别是很多都是这种青年人啊，正是赖清德想要去极力去拉拢影响的一些投票群体。所以说当他们通过认同大陆的张雪机车，其实我们看也不只是张雪机车，近些年来包括像大陆不断在岛内啊接连爆红的影视剧作品啊，那么也包括像这个黑神话悟空啊、小红书啊等等这些 Z 时代的现在流行的这些多元的文化，那么大陆的这些软硬实力啊所产出的这些高质量的优质的代表新智文化和新智生产力的这些产品，那么实际上它会征服相当一大部分的台湾社会民众，包括特别是台湾青少年群体它的这种一个好感啊，那么通过好感可能会更多的建立起两岸之间更多的一种正向的认同和交流，这是我觉得他最害怕的。特别是民进党当局过去对于大陆有相当多的这种虚假的一个描述攻击啊，试图在岛内去做这种所谓的绿色茧房啊，那么他一贯是把大陆描述为不是敌对的，要不就是落后的啊。那么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优质的软硬文化的这些产品，恰恰证明了大陆的这种制度和生产力的先进性、优越性，那么这些都是民进党当局他所非常害怕的。
1: 近期越来越多国家更加清晰公开地重申一个中国原则。8月19号，韩国外长赵显在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会谈时表示，韩方始终坚持建交以来奉行的一个中国原则。 8月16号，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两岸议题的任何讨论都应建立在一个中国框架之下，这是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共识。7月20号，泰国在中泰联合声明中重申，泰方坚定支持中国和平统一大业，不支持任何形式的台独，支持中国的一国两制方针。近期，乌干达、南非、摩洛哥、肯尼亚等多个非洲国家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对持台湾旅行证件人员入境作出限制。岛内媒体刊文称，两岸同属一个中国是当前国际主流意见。然而，民进党当局不肯面对现实，刻意扭曲两岸关系的本质，未认识到各国发表一中言论是真实反映自身自主的认知，暴露其鸵鸟心态。
3: 刘先生，近段时间以来，越来越多国家陆续表态，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任何形式的台独。这让民进党当局长期鼓吹的所谓国际社会支持台湾的叙事不断被打脸。那您如何看待这样的情况呢？
0: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国家的表态，这些国际新媒体的表态，他们一方面啊，就是大大的去巩固加强了国际社会这样一个中国原则它的法理基础和实践运用的一个稳固性啊，一个权威性。那么另外一方面，对于赖当局此前所搞的这种所谓的赖式台独外交啊，想要通过金元外交或者想要通过所谓的国际突破来去制造所谓的台独在国际社会的空间和存在，那么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打击和反制。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值得我们关注的新的国际社会围绕着一个中国原则的趋势，就是各个这种相关的行为体，特别是很多主权国家，他们根据与中国大陆之间形成的一个中国原则的这种共识、这种认知、承诺，甚至很多是写在双边的一些政府的文件啊、公报里边啊，或者说协议里边的，比如说啊，这个所谓的台湾机构在这里有一个所谓的代表处，那么名字就要去改换掉，或者说干脆去迁出，实际上是一种把这种一个中国原则啊作为一种法制化在本国的一个应用。
3: 近日，美国宣布对日本籍的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以及塞内加尔籍的国际刑事法院高级出庭律师阿卜杜拉耶·塞耶实施制裁。实际上，美方近年来已经多次制裁国际刑事法院的法官和检察官，甚至还怂恿其他国家退出国际刑事法院。那么，国际刑事法院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美国对它为什么欲除之而后快呢？
1: 当地时间8月18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发表声明，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等两名国际刑事法院的官员实施制裁。声明称，这两人直接参与了国际刑事法院针对那些未同意接受其管辖的国家的官员所进行的调查、逮捕、拘留或起诉行动。随后，总部设在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发表声明，谴责美方这一举措，并表示针对国际刑事法院法官、检察官等工作人员采取的措施损害法治原则。外界注意到，美国官方多次公开指责国际刑事法院恶意滥用权力，试图在没有主权国家同意的情况下对非缔约国的国民强行主张司法管辖。国际刑事法院依据罗马规约设立，2003年正式投入运作，是全球唯一的常设性国际刑事审判机构。目前共有125个国家成为罗马规约缔约国，但不包括美国、俄罗斯等有影响力的大国。该法院曾针对俄罗斯总统普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等多国政要发出逮捕令，但国际刑事法院自身并没有直属警察力量和配套的羁押监狱设施，逮捕令的执行完全依赖各缔约国的国内执法体系，无法独立完成抓捕行动。
4: 美国与国际刑事法院的关系一直很紧张，该法院不仅调查美军在阿富汗的战争罪行， 而且对以色列高官签发逮捕令。赤根智子作为该法院院长，主导了法院的整体司法推进，还带领法官起诉特朗普政府的制裁行为。美方此次宣布实施制裁，是七月特朗普政府宣布系统性打压国际刑事法院之后的落地举措。美方企图通过制裁赤根智子等法院核心人员，施压该法院停止针对美国和以色列的相关调查。

0: 调查，威慑办案官员。
1: 外界注意到，特朗普第二次入主白宫以来，美国已经三次制裁国际刑事法院。不仅如此，美国还计划加大力度削弱国际刑事法院，包括展开外交行动，力劝其他国家退出该机构。今年七月，美国国务院宣布发起一项由多个政府部门参与的行动，以系统性削弱国际刑事法院的运作能力，使其无法对美国军人或政府官员采取行动，并防止其以其他方式威胁美国主权。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时还发表署名文章，声称将动用一切手段瓦解国际刑事法院。上个月，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巴拿马城举行的美洲反贩毒集团联盟会议上公开表示，拒绝国际刑事法院对美国等国的军事人员和军事行动行使管辖权，并怂恿参加美洲反贩毒集团联盟的国家退出该法院。
0: 特朗普政府此举根本原因就是要维护美国的大国特权地位，拒绝接受国际司法约束。对于多边国际规则，特朗普政府的基本逻辑就是合则用，不合则弃。美方拒绝国际刑事法院审判本国公民，其实就是担心美军在海外的军事行动遭受国际刑事法院的司法调查，从而损害美国在全球发起军事行动的自由。同时，特朗普政府这一次也是要为以色列扫清国际司法追责压力。归根结底，特朗普政府此举就是霸权思维作祟。
1: 美国对国际刑事法院的持续打压还引发了日本政府担忧。日本外务省发言人8月19号表示，对美国制裁赤根智子感到非常遗憾。日本于2007年加入国际刑事法院，是其最大出资国，并持续向国际刑事法院输送法官。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牧原仁近期曾在东京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日本高度重视根除和预防严重犯罪以及维护法治。作为国际刑事法院最大的资金捐助国，日本一贯支持国际刑事法院作为常设国际刑事法庭的运作。有分析指出，日本一直希望借助国际刑事法院这一平台塑造自身形象，提升软实力，而美国对待该法院的态度是让日本政府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
0: 日本无力对抗美方的单边制裁行动，应该会在口头上继续表态支持国际刑事法院，但是在实际行动上还是会顺从美国，不会采取任何对抗美国的实质性举措。特朗普政府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暴露了美日同盟内部的一些分歧，但是不会从根本上动摇美日同盟的基本框架。

预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长闭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干嘛？看什么呢？
1: 大司令，
0: 睡糊涂了，连我都不认得了。
1: 不是，你这么穿，我只是有点不太习惯。
0: 这有什么不习惯的？我只不过就是涂了点胭脂，擦了点粉，换了件衣服，你就不习惯了？喜欢吗？
1: 啊？
0: 喜欢吗？
1: 啊，喜欢。
0: 太好了。
1: 哎，大司令，那帮兵啊，真不错。
0: 那是，这都是我练出来的兵呢。哎，跟你们八路军比怎么样？
1: 好啊，真是强将底下无弱兵啊。大司令，我给你个建议吧，平时让兄弟们多练习练习腿脚。
0: 谢谢，记住了。
1: 好了，我走了。
0: 哎，你不能走，我还有事要跟你说呢。
1: 什么事儿啊？
0: 这个送给你。
1: 啊，大司令，不用，你看我这有衣服。
0: 可这是我爹留下来的
1: 啊，
0: 它是有意义的。现在我把衣服送给你。
2: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大司令不会真的生病了吧？要不就是被马棍那天给吓到了。
1: 既然是你爹的，就别给我了。
3: 我觉得他挺正常的呀。
2: 那我问你啊，你见过大司令什么时候穿过这么女人的衣服？
3: 嗯，
2: 那你又见过他什么时候把脸画得跟唱戏似的吗？啊，
3: 嗯，
2: 你见过他给谁送过衣服？
3: 嗯，
2: 那不就结了吗？
3: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吧？他不会看上这小子了吧？
2: 不能吧，这么多年我没见过他喜欢过任何人啊。
3: 大司令也是女人，即使女人就会看上男人呀。
1: 别给我了，我一大老粗穿什么都这样。
0: 那能一样吗？这是我送给你的，我送给你你就得收下，我让你穿上你就得穿上，给我脱了，现在脱了给我换上。
1: 你这人真是够奇怪的。
0: 你不给我脱，我给你脱。
1: 哎，大司令，哎，
0: 脱了。
1: 别闹，哎，别这样。大司令，
0: 脱了。
2: 哎，
0: 换上。
2: 干啥去啊？
0: 快点
2: 啊！
1: 我背他。我，
3: 哎，喜庆哥。
4: 你说的是真的吗？
5: 千真万确，太君，就在我们据点里呢。
4: 这个人在不在炮楼里？
5: 没在。
4: 你看仔细了再说。
5: 报告太君，真的没有。
4: 下去吧。
5: 是。
4: 看来是五连的残部。赤电，带兵消灭他们。
6: 嘿。
4: 史藤君，让藤井、胡

0: 我们已经把所有的兵力集中在五十三，我们现在只需要把这些兵力集中到五十三，然后再把他们送回县城。剩下的兵力继续搜索五十三。
1: 说，刚才跑出去那个是不是报信去了？
2: 没有，没有啊，太君。
1: 还哪个腿儿？老子是八路，
2: 八路爷爷，我们就是有三个胆儿，也不敢撒谎。
1: 你还嘴硬是吧？刚才我们在窗户那儿全都听见了，还说没报信儿？
2: 没有，我没有撒谎，要不天打雷劈！
1: 你信不信现在劈了你？
3: 哎，我问你，你们弹药放哪儿了？
2: 弹药没有弹药啊？
1: 没有。
2: 有没有？有，就在后面的，都给我绑起来！二宝，你看这啥？
1: 哎呦，还有这宝贝呢！
2: 啊！
1: 哎，同志们，赶紧的，这个太沉，别拿了。
2: 我晚上再抱着他睡觉。
1: 行，走。 哎，等一下，兄弟们，老哥，一会儿我先撤啊。走之前呢，兄弟送你两句话吧。你说你们放个好人不当啊，非往畜生堆里面钻。啊，行，看在这几天你们对我照顾不错的份上啊，我就不说这些了啊。这我们又吃又拿的。 中国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叫礼尚往来。这兄弟们也不能亏了你们呀。你说送点什么好呢？哎，来来，啊，这个人喜欢呢，那太好了，老哥，这个咱们就谁也不欠谁的了。哎，还缺点什么啊？ 老哥，兄弟跟你说，送你这个是为什么？你知道吗？不知道，就是不让你啊，在祸害老百姓啊，早点投胎，争取做个好人，知道吗？行，兄弟们，那就先撤了啊，走，
3: 兄弟们。
4: 太远，就是这儿。确定是这里吗？
5: 是这里。为什么没有动静？进去看看。快！队长！放开！
4: 你小子行啊，跟着连长都学坏了。这算啥呀？连长在，干的比这漂亮。哎，走啊！
5: 也不知道现在连长咋样了，也不知道受没受伤。
4: 我觉得啊，咱肯定能找到他们。也许现在小猛、连长人都聚齐了，等咱们呢。
3: 对，
4: 兄弟们，赶紧行动，走
3: 走。

0: 哥，你这是咋了？你咋胃疼了呢？
1: 别管，去到春园玩去吧。
0: 不是哥，你有啥事儿你就说说呀，那弟弟跟你分析分析。
1: 小屁孩分析个屁呀、啊！
0: 哎，不是，我咋就不懂呀？啊，从小我就跟你在一块儿，你脱裤子拉什么屎我都知道。你不就是看大司令对那个53号，你心里边闹腾吗？你说你在这闹腾来闹腾去，你有本事告诉他呀？你还是不是个男子汉啊？
1: 你觉得哥不像个男子汉吗？
0: 真不像。你要是男子汉的话，那有本事你就告诉大司令啊，你让大司令也明白你到底心里是怎么想的。
1: 算了吧，现在咱们这么乱，大司令肯定烦着呢。我还是接着

0: 想加入你们八路。
1: 好，我同意了。

0: 改行，从今往后就跟着你干了。
1: 你要加入八路，可得带上我啊。
0: 我想正式的参加你们八路军。你看不上我啊？我还看不上你啊？
1: 我们的目标就是让全天下的老百姓都过上舒坦的日子，没有饥饿，没有贫穷，没有仇恨，也不会被别人欺负。这是我们八路军的高级理想。
2: 爹爹，你在哪儿啊？你一定还活着，对吗？
3: 高司令，怎么进来也不敲门啊？
4: 我是这儿的大司令，我进来还用敲门呢？
3: 什么事儿啊？
4: 我给你送点药来，你的伤不是快好了吗？我再给你换换药，我帮你脱。
3: 不用了，谢谢你，大司令。你放那儿吧，一会儿啊，我自己来。
4: 怎么了？还不好意思了？
3: 不是，只是男女不便。
4: 哟，没想到你一个大老爷们儿，这脸皮还挺薄的。
3: 大司令，我那把提刀还给我吧。
4: 这个东西对你就那么重要吗？
3: 对，非常重要。
4: 那你就送给我吧。
3: 不行，马上给我。
4: 那好，在我房间呢，你跟我一块去拿去。
3: 那好，如果没什么事的话，你们可以走了，我要休息了。
4: 哎呀，实话告诉你吧，我来找你是有事儿。我下边的兄弟给我提了个醒，说现在外面日本鬼子都在通缉你呢，所以让你改改面相，这样日本鬼子就不容易发现你了。
3: 改面相？
4: 嗯。
3: 咋改？
4: 我都给你准备好了。

0: 我失去了联系，请你帮帮我。哎呀，我实大哥埋怨你呀！你说你还有脸回来见我啊？上次为救你老娘，你拿大哥当人质，让我在中村那里连官都给丢了。不管你说什么，这次你无论如何也得帮帮我。我只有这么一个妹妹，现在她去哪儿？
1: 我都找不到，
0: 这次我求求你，帮我找到他。
1: 我现在连屁都不是啊！这回要是让鬼子再发现了，我这脑袋可就要搬家了呀！我可不敢冒这个险呐。我现在呀是想明白了，什么官啊权大的全都扯淡。我就想跟我太太过几天踏踏实实的日子，足矣了。
0: 大哥，那我就不麻烦你了。但是我请你记住，小鬼子一天不走，你就甭想过一天的安稳日子。哎呦，孟子，那也比有今日没明日的强啊！啊，过几天呢，我就跟我太太回老家了。我求求你了，兄弟，你放过你哥哥吧。
2: 那你和你太太就去过你的安稳日子吧。

0: 你这是准备去哪儿啊？猛子，德义，德义，快来！猛子。
1: 鬼子突然抓了这么多女的，到底想干嘛？还有哥哥，不见我回去，他一定会急死的。怎么办？怎么办？不行，我得先冷静下来。只有冷静，才能找到办法。53，你在哪儿？你告诉我，53。

0: 自己看着镜子里我人模狗样的活着，可是我的那帮兄弟们他们全都牺牲了，他们都是应该活着的，为啥偏偏我还活着？
1: 哎，这打仗哪有不死人的呀？你也别太难受，别怪自己了。
0: 我宁可死的是我，我那帮兄弟。

0: 时候战死的。那天看你那么伤心，就让我也想到了我的这些兄弟们，他们一个个都是打鬼子的好汉，我心里特别难受，也特别心疼。可是后来我想，我心疼有什么用啊，我有那时间，我还不如为他们报仇去呢。吴连长，其实我有事相求。
1: 什么事儿？你说。
0: 你也看到了，我这儿百十来号兄弟都拖家带口的，这马棍儿不知道什么时候又要打回来，我这里啊看来是待不下去了。我希望你能帮我出个主意，帮我们想想去哪儿能有个藏身之处。
1: 地方我倒是有一个，就怕你们去哪儿不愿意。
0: 什么地方？只要不当汉奸，我们去哪儿都愿意。
1: 跟着我加入八路军。
0: 加入八路军？
1: 对，加入八路军，咱们一起打鬼子。
0: 说句实话，你们八路军个个都是好样的，如果我们真能加入你们，我们也不亏。可是你毕竟是个外人，我怕有些兄弟可能会有外心。除非……
1: 除非什么？
0: 除非……除非你娶了我。你要是娶了我，你就是这里的姑爷，那咱们就是自己人，兄弟们肯定愿意听你的话。我是你的女人，肯定你去哪儿我就跟着你去哪儿。哎，
1: 大司令，我跟你说的是加入八路军的事儿，你能认真点吗？我说的是正事儿。
0: 哎，可是他在我眼里就是正事儿啊。反正今天话赶话都说到这儿了，我就借机会把自己的心里话都告诉你。吴连长，我这人性格比较直，我说话就是直来直去，喜欢就是喜欢，你要是个爷们儿，就给我一句痛快话，你喜不喜欢我？
1: 这都哪儿跟哪儿的事儿啊！我
2: 大司令，大司令，大司令，
0: 什么事儿啊？慌慌张张的，二叔刚回来了。什么？走。
3: 太太好，
4: 给我叫辆车。
5: 这个好久不见，哎，我看见
6: 不让人
3: 了。哎，黄包车过来。太太慢点。
4: 去陈家路。
5: 这边啊，要一点。
6: 啊，太太。
4: 去哪儿啊？停车停车，再不停车我喊人了啊。我说你认不认识路啊？到底
3: 哼，
4: 你要干嘛？你要干嘛？
0: 二叔回来了。

0: 二叔。
1: 嗯。
0: 干嘛去了？
1: 啊，和朋友谈点事儿。
0: 啊，跟谁呀？
1: 啊，跟城里的道上人谈点买卖。
0: 二叔，咱这都是自家兄弟，别跟我玩那些花花肠子。说实话，见谁去了？
1: 见我那什么，我见马贵儿去了。
0: 见马贵儿？
1: 哎呀，大侄女儿，你听我说呀，你说咱这帮弟兄这么多的家眷，这日子过得吃上了上顿没下顿，你说弟兄们提心吊胆，担惊受怕，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躲过了马贵儿，又躲不过日本人。日本人那是没时间收拾咱们，人家要想收拾咱们，那就像踩个蚂蚁那么简单。我说大侄女儿，我跟马贵儿啊，现在都谈差不多了。你说咱爷俩要是去求个一官半职，兄弟们都能过上好日子，太太平平的，我不也就对得起你死去的爹了吗？
0: 兄弟们，都听见了吗？二司令这么做也是为了大家好。辛苦了。
1: 不辛苦。
0: 受累了。
1: 您客气。
0: 走。
1: 哎，好。走，咱们吃饭去。

0: 司令，不，哎，大侄女，你说让我走的意思？
1: 永远的离开这儿，永远的离开我们救国军。
0: 花，你这是为啥呀？
1: 勾结日本人，陷我们于不仁不义。
0: 你
1: 该当何罪？
0: 二叔知道，三刀六洞。
1: 冯宝，我们这些兄弟，就算是死在日本人手里，也不会去当汉奸。可你呢？你是非要去找马坤，那你就别怪我。
0: 大侄女，我这也是为大家好啊。你看着我二叔这把年纪，你就饶了我吧。
1: 冯宝，我爹定的规矩，谁都不能破。可是今天，我就为了你破一次例。就念在你这么些年来拼死拼活地救过这些兄弟们，但是我告诉你，死罪可免，活罪难逃。从今以后，就将你逐出救国军，下山吧。
0: 这他妈的是要把我往绝路上逼呀！这会儿要是真的离开，老子不就白忙活了吗？不行，既然这样了，花儿啊，你就别怪二叔心狠了。你撵我走，花儿啊，我这一走，咱爷俩兴许这辈子都见不着了。二叔求你了，走之前再陪二叔最后喝顿酒吧。啊。

0: 虎哥睡得挺好啊。虎哥，
1: 嗯，哎呦，哥哥哥，
0: 一大早上穿成这个鬼样子，你干什么呀？
1: 小小的给您道个喜。
0: 道喜？
1: 就是您朝思暮想的那个。
0: 我朝思谁了？我梦想谁了？啊，
1: 唐金荣家太太啊。
0: 啥意思啊？
1: 我给他绑来了。
0: 人呢？
1: 里头呢。走。
0: 这是怎么回事啊？

0: 怎么样，哥，这事办得漂亮吧？
1: 啊，
0: 您是不是得赏小的点儿啊？
2: 赏你哪个腿啊？赏！
1: 这是谁呀、啊？这是唐金龙的女人，
0: 这是我大嫂啊！
1: 咱这么办不好吧？这钱我不仁不义了吧？啊，滚！
0: 滚！去阴阳！
3: 是是是是是。
1: 大嫂，不好意思啊，这事儿我真不知道，都是他们干的。大嫂，你遭罪了吧？啊？哎呀，真不好意思，大嫂，真是对不住啊！你看看，累的啊！哎呀，都累红了，大嫂，我帮你扶住他。哎，别动啊！哎，别动！哎，别动啊！
4: 哎呀，花儿，二叔老喽，二叔做了对不起你的事儿。给你丢脸了，啊！这都是二叔自作自受啊！往后啊，二叔不在的时候，遇事也要多加小心。
5: 行了，二叔，你也别说那么多了。你也知道，这些规矩都是当初我爹立的，我也是没办法，身不由己。你说我这个位置，我要不管你，我怎么跟下边的兄弟交代？我以后怎么管他们？
4: 哎，别说了，咱们在一起这么多年，二叔明白啊。二叔觉得心里愧疚，心里有点笃定，

0: 二叔，这些是我孝敬您的，我也就只能为你做这些了。你下山以后，好好照顾自己。但我可得嘱咐你，你离开这儿以后，就没有人能再罩着你了。你可千万别做那些伤天害理的事儿了。
1: 哎呀，二叔能有你这么好个大侄女儿。 我知足啊，花儿，来，最后二叔敬你一个，再干一个。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夜观财经。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来给你介绍。今天我们请到场内的嘉宾，来自华富证券的资深投顾许明明许老师。许老师晚上好。
2: 晚上好主持人。
1: 好，那我们下面请小九先来带大家共同来回顾一下今天收盘之后的整体市场数据。来，
3: 深挖市场数据，剖析背后意义。今天 A 股市场走出震荡拉升的走势，具体发生了什么？咱们一起来看详细的数据吧。今天三大指数分化走高，沪指微涨0.04%，深成指涨0.87%，创业板指大涨1.43%。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1.88万亿，相较上个交易日小幅缩量2001亿。个股这边走势十分分化，全市场超2800只个股回落下跌。市场整体节奏偏凌乱，上涨家数占比45.14%，下跌家数占比51.58%，其中涨超8%的个股有93家，势头十分亮眼。跌超8%的个股有71家，多空博弈格外激烈。全天涨停个股共57家，跌停个股14家，盘面两极分化明显。板块方面依旧是熟悉的冰火两重天格局，贵金属板块顺势走高，算力硬件股盘中强势发力，锂矿概念持续震荡拉升，液冷服务器概念也表现活跃，多点开花。反观下跌板块，农业板块今日集体调整，不少高位人气个股持续走弱，走势疲软。 A 股果然向来不按套路出牌，震荡拉扯的走势让人看得眼花缭乱。快来听听嘉宾解读这捉摸不定的盘面吧。
1: 好，徐老师，这个首先肯定要从今天这个成交量说起啊，因为这个成交额又缩到了2万亿以下，这个好像是缩到了跟今年4月份差不多这样的一个水平啊。那个位置其实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低位的位置，那能类比吗？这个位置，因为它不是在连续下大跌之后的缩量啊，它只是在一天的下跌之后的这种缩量。不过市场当中有这种比较，就先从这个视角听听你的专业看法啊。
2: 那我的比较的话，其实，和今年4月份那根大阳线来，我觉得是不能去比的。那为什么？因为在去年4月份的话，我们看到市场是有所下跌，但是不像7月份跌得这么急，幅度这么大。而且的话，在后市的话，科技股的修复是非常的快速的。那另外一点的话，从宏观的角度去说，那时候的我们的 CPI 好像是在维持在1.2左右。基本上和我们这个一年期的定期存款，它是要持平的啊。然后现在的话，我们 CPI 也就是说也是这个往下掉啊，现在是好像是到0.6，所以说这个时候无论从宏观还是从我们盘面整个盘面来看的话，它都不和4月份是一样的。那么近期的话，还是受到7月份一个大跌之后的影响，那么情绪上的话是有所缓和，但是的话在这种反弹的情况之下，我们看到市场在本周对于年线的争夺也是非常剧烈的啊，在年这个本周周初的话，站上年线了，而且是一个连续的3天的一个放量，
1: 两天
2: 、然后你看站上年线之后，我们因为受到在周三吧，应该受到美债的一个影响，然后直接给来个大阴线，就科技股去领跌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和4月份相比是不一样的。那么本周的话，我觉得市场，尤其是在今天来说，我觉得是相当枯燥乏味的啊，可能是上涨的加速比较，也是有，但是基本上去看个股，无论是个股还是大盘，那基本上的波动，基本上振幅它就是很小。那大盘的话，沪指的话，它波动也就是20个点之内了。那相对于个股来说的话，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波动。
1: 它简单形容，其实刚才其实小九已经说了两极分化嘛，就是这种成交额，它其实只是把波动集中到了一小撮的个股当中。我们说这个大涨的和大跌的其实家数都并不是太多，而在中间的就像你说的，基本上是心如止水的这么一种情况，然后整体的市场也很难被某一个板块的大涨或者是大跌所带动，基本上是因为这种成交额它等于是各个板块之间的这种关联性全部打断，以及当日和次日的这种延续性基本上全部打断。所谓的大家原来经常用的词叫断片嘛，就是在这种这个成交额之下，就很容易出现断片的情况。就是你看今天，你想不起昨天到底哪个板块涨得好。
2: 而且现在我们讲，就过去来说讲跷跷板市场，那指的是一个板块，两个板块之间今天涨明天跌啊这样。但是 这两天盘中就是螺旋式上涨，
1: 嗯，
2: 而板块持续性也就是5到10分钟，
1: 嗯，
2: 我们能看到金融和科技，如果金融科技对比的话，那么10分钟以内金融是拉了，
1: 嗯，
2: 是往上涨，科技往下跌，但是你到10分钟之后，哎，科技又起来，金融又往下去，
1: 嗯，
2: 所以说这个时候让绝大多数投资者，因为投资者他是一个感性的一个生命个体，
1: 嗯，
2: 这个是我觉得是有点摸不清方向的。
1: 当然这一切的形容只是立足于当下，就是我们今天和最近这几个交易日所看到的情况，它并不一定代表着未来也是如此，而我们其实要有一个预判的这个一个视角。那其实大家就会说，那成交额后面放出来就会改变这种局面，我觉得这种说法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2: 嗯，
1: 那大家有一些乐观的朋友他就会讲，哎，你看其实这两天尤其今天在隔夜美股是调整的情况之下，哎，你看我们今天这个表现是不是相对还能算是不弱呀，不差呀，前两天其实是偏弱的，那到今天慢慢是不是有一点转强的这种迹象，这个比较合理吗？
2: 其实我觉得昨夜的美股指数上虽然大跌，但是你去看它一些大型的一些科技股，它的跌幅其实并不是太深的。
1: 其实有一些光相关的个股是大涨。
2: 对，所以说这个对于今天盘面来说，我觉得不是最主要的影响，最主要影响主要是现在从这个时间点上来说，我还是坚持我原先的观点。那三季报，我们一些很多科技龙头股，我们要不是三季报，半年报，我们现在很看一些高位的一些科技龙头股，现在一些上市公司半年报到现在为止，披露加速很少，
1: 嗯，
2: 包括今天晚上中际新创刚刚披露，前面好像我记得只有工业福联和江波龙，
1: 嗯，
2: 那还有大把的这种科技在能够带动情绪的公司的这个半年报还没有披露啊，所以说大家可能也是在此阶段啊，因为行情的主线现在是我觉得是不是特别明晰啊，前两天还有人在讨论是不是医药是吧，是不是这个创新药，那么前两天还是这个农业板块是不是也是有点希望对吧，但是你看到今天的话就产生分化啊，所以说目前市场的主线这种合力我觉得还没有形成一个共振，那所以说我觉得一个月之前这句话也说过啊，就是半年报出来之后大家才知道往哪个方向去努力啊，才能比如说高位的科技硬件股你怎么给它估值对吧，你怎么看它未来一个发展，这时候大家才会有一个会达成一个比较统一的共识吧，那不像现在一样，现在资金可以说是它是不恋战的啊，市场这个大型的主流资金是不恋战的，可能是一个板块可能维持两三天，我觉得能够维持两三天的板块已经在近一个月当中已经很少见了啊，很少见了。那所以说近期的话还是资金的分歧比较多啊，以这种打游击的态度为主，但是你要真的是合成功率呢，我觉得还是要等整个半年报披露完毕之后，这个时候大家才知道这个力气应该去往哪里去打。
1: 所以说你还是比较看重这个要过掉半年报的这么一个时间窗口的，是不是？
2: 这个我们在四月份行情当中也是这样的
1: 啊，
2: 其实也是这样。我为什么你刚才讲四月份有个大跌然后起来，所以那时候我们的很多的科技的这个一季报或者年报，他们都已经开始披露了。
1: 对
2: 啊，
1: 是的，这个后面其实很多板块，像后面的半导体什么的，基本上全是从5月份开始
2: 对
1: 啊往起走的啊，嗯。那我的理解，其实可能也未必你是在担心，或者是你是认为这一次的半年报会对于这一些科技啊这些行业会给出一些什么样的具体的指引？因为我想，其实现在包括你像这个光啊等等这些 AI 的硬件的这些品种，他们的这个机构跟的业绩预期，那它肯定已经不是说在半年报的水平当中能反映的，更

0: 都给的都是明年甚至28年的这样的一个业绩预期，这种东西其实在半年报里边我想给他们的预期是很难发生变化的，你这个它错位着呢，那个周期看得很长，你这个短期的其实影响不了。但是我理解你的意思就是说，可能在这些这个半年报的落地的扰动因素影响落定之前，很多大资金它不太会去动手。
1: 对，我就刚刚给你就是补充，你也知道有些公司我们遇到28年的一个订单啊，
0: 对，
1: 知道是吧？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现在只是2026年8月份，
0: 对，
1: 这28年的订单，我们只是说期望它有多少，但是真正的落地的数字的话，那得都是它真正的这个报告来说，所以说真正的报告和预期它是之间有差的。我们过去一年当中的话，也犯了很多次这种错误。为什么给一个上市公司或者给一个行业比较过高的一个预期？比如说海外有很多这种情况，海外的这种情况，我们记得，比如说很多的公司对于未来它一个指引的预期打得很高，但实际公布出来的数字它不及预期的。但你说它业绩好吧，它业绩也挺好，但就是什么，就是预期给的太高，所以说这次年报出来之后，半年报出来之后，我觉得这个市场多多少少对于这方面的想法或者看法，它是有个修正所以说我认为，预期归预期，那大家我觉得还大家还是要从客观的一个实际出发，我们如果说做投资的，如果说是有一个比较太高的预期的话，那最后的结果往往是不尽如你的预期的所以说在情绪上它是影响很大的
0: 那我听下来其实跟我的理解可能刚才我表达不一定准确啊，我又重新理解了一下你，其实你还是认为对于一些可能你认为估值偏高的一些科技股来讲的话，半年报会是一个可能股价的重要的一个节点有可能会改变一个阶段性的一个趋势，是有这个可能性的啊，是有这个优胜劣汰的这么一个作用存在的。那我们落到这个大盘的观点上，在半年报其实也就是说这个8月过完嘛，到9月份之后，你认为市场就会选择方向是吗？
1: 我觉得市场方向还是要大概率要去做一个延续性的一个上涨。
0: 选择方向同时向上，
1: 同时向上，
0: 然后这个带动的力量，你现在其实自己心里已经有谱了吗？有大概的设想了吗？
1: 那其实也是前几次节目也给大家说过，比如说国产算力和 AI 应用这一块那我们看到国产算力的话，像上周发改委已经宣布一个40000亿的一个投资在15规划当中，那这是一个我们40000亿投资，我们回想一下，上一个40000亿是在几几年？是在2008年，讲基建类的。当时我们看到，像建材啊，像地产啊，这些，这个数据还是不错的。
0: 对。
1: 那么这一条是摆在这里，然后我们再去看，如果说，前提假设是你认为下半场这个行情如果还是科技的话，那不妨像如果从产业链的投资角度去讲，上游是 AI 硬件，对吧？材料啊，硬件，那么下游肯定是到应用端了。那再回头看一下应用端这部分的上市公司，他们首先股价处在一个比较低的位置但是从我们全球范围去讲，那很多的这种国内国外这种大模型厂商或者应用厂商，他们在今年的这种财报来说，我们看到经营利润增长不是很好，甚至有些公司这个现金流为负，
0: 对。
1: 但是你要知道他去干什么了，他们去投了一些像数据、像算力、像大模型这种研发也还有很多的这个公司的高管也是国内海外，他们是看好。我们现在是，如果说上半场资本开始投向于硬件的话，那么下半场资本开始应该他们去往这个大模型或者是软件方面去走了所以说这个东西的话，可能我觉得在未来会有一个不错的表现。你可以这么去理解，这些大厂在非常看好未来的大模型或者是怎么样，会给这个我的企业带来一些盈利式爆发式的增长，那么对于我们在股市当中这种投资来说的话，也应该有这种角度去思考。
0: 其实你说比如说像应用，它不是没有表现，前段时间在市场7月底刚刚企稳的时候，其实第一波就是应用打起来的，当时讲了两个故事，一个是美股的一些应用个股的出财报之后的好的表现的映射，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自己产业上的 work body 类似这种 work agent 的故事。但是你看最近的走势，其实在那波上涨之后又开始出现这种哒哒哒哒哒哒哒往回跌， 让大家的食物体验感觉还是非常不舒服。
1: 嗯，
0: 那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啊？
1: 这个问题的话，我觉得和市场大环境是有关系的，因为现在市场大环境也是这样的，除非有一些事业性影响的一些行业走得不错，比如说农业和医药，对吧？那其他的都是走得相对平稳。你就算过去再强的 AI 硬件材料端，它这两天也是不行。
0: 嗯
1: 啊，所以说我认为，我之前节目也说过一句话，如果下半场的行情有一个持续性的反弹或者真的上涨的话，那过去一年半的这种科技硬件作为龙头主线行情的这种情况存不存在，我这里是要打问号的。
0: 嗯，
1: 那么肯定是有一个新的行业、新的龙头出现。那么所以说这一端的话，我更加看好这个像。

0: 赵博带我们进入到明日风向标，一会儿要跟他交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
1: 好的，主持人，今天呢我们看到市场再次出现了明显的分化，最近的市场给我们最大的感觉就是快速的轮动，在市场轮动过程中有一个方向却走出了比较不错的独立性行情，什么板块呢？我们来看一下，轮动过程中资金更倾向于低价低位的品种，我们看两个案例，一个呢是百元的高价股，今天从分时图上走出了明显的冲高回落，而目前它的 K 线也是处在底部区间反复震荡。另外一个案例呢，则是一个低位低价的股票，今天是探底回升，而最近呢，它的 K 线也是出现了明显的上行，突破了前期的重要技术压力。那么我们看到今天的整体的涨跌品种，发现这个特点依然是非常明显的。我们做了一个数据统计，在今天盘中有72家品种涨幅超过10%，其中呢股价低于20元的竟然高达了60%左右，可以说近期低位低价的品种是延续了涨停潮的这样的一个趋势的。那说到低位低价股呢，在今天盘面中到底表现怎么样，我们通过3个案例来看一下。第一家公司叫科森科技，中报净利润同比增速320%至400%，11元开始起涨的，那么近两天呢出现连续的涨停。再来看第二家案例公司福华尚伟，中报净利润同比增速130%到140%，是7.23块起涨的，那最近呢也是连续两天大阳线，反包了前面的联阴的走势。再来看第三家公司汉森制药，同样是中报净利润同比增速预增50%到69%，5.32块起涨的，看一下已经走出3连板了。可以这样讲，近期呢我们看到低位低价的品种，如果还能结合业绩高增长逻辑选出来的方向，往往是有持续性的，是能够带给我们更好的投资回报的。当然了，除了这些已经涨起来的以外，还有哪些是符合低位低价的同时伴随业绩高增长的呢？今天我们在节目中给大家专门整理出一份10元内业绩超10倍方向的错杀清单，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这份清单了。在这份清单中，我们通过3个维度进行了优秀品种的筛选，首先找出当下热门的核心风口，其次呢一定要有业绩，尤其是中报预增超过10倍的方向，最后呢结合它的股价特征，找到位置低价格低10元左右刚刚启动的品种，符合3个条件的案例呢都给大家梳理在了这份10元内业绩超10倍方向的错杀股清单中了。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这份清单了。低位低价呀且业绩大涨的公司，不仅短期表现非常的出众，包括复盘历史，你会发现很多的大牛股也是具备低位低价的这样的优势的。我们看几个案例，第一家公司叫利通电子，2026年涨幅排第一的公司，上半年涨幅超过8倍，而这家公司的业绩也是非常的出众啊，中报业绩预增达到了11到13倍。上尾新材，25年涨幅排第一的公司，起涨前价格只有7元，25年一季度业绩同比实现了高增长，累计涨超30倍的行情。再来看另外一个例子，正丹股份，24年股价涨幅排第一的上市企业，在2024年一季度扣非净利润同比增长了10倍，阶段涨幅超25倍，而这家公司呢启动前的价格也就只有1.3块。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哪些低位低价的且业绩超过10倍的品种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呢？今天我们特别呢给大家带来了一份10元内业绩超10倍方向的错杀精选清单，现在就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进行领取了。在清单中，我们找到了当下的热门核心风口，尤其是业绩超10倍的方向，最重要的还要位置低、股价低，最好是股价在10元左右的。经过层层筛选之后，在这份10元内业绩超10倍方向的错杀股清单中，有做非常详细的解读。现在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这个二维码来领取这份清单了。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个相关的案例。首先看它的基本面，这家公司已经连续3个季度业绩高增长了，中报净利润增超15倍，完全是超预期的表现。启动时候呢，它的价格不到10元，符合我们今天低位低价的特征。 而公司的背景呢是背靠国企啊。股东信息显示，北向资金持股达到了1971万股，公募基金持股达到了1870万股。

0: 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技术走势，经历了充分的调整之后，目前呢已经在底部出现了明显的筑底现象。最近呢，配合有一个明显的温和放量，突破了前期的平台技术压力。我们认为筑底成功之后，也未来有望走出新一轮的上攻行情。好的，那么这家公司到底说的是什么？还有哪些是符合十元内且业绩超十倍的品种？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通通的给大家都整理在了这份十元内业绩超十倍方向的错杀股清单中了，现在就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这份清单了。好的，主持人。
1: 好，苏兆博士认为呢，资金缩量观望对于一些需要大量成交额的高价股、大容量股可以造成影响，反而一些低价小市值品种由于拉升不需要过多的成交额，容易受到场内资金的青睐。如果您认同他的这个看法，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稍后是新闻热搜。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4: 搜寻财经新闻，解读头条要点。小九继续为大家整理重要资讯。先看这条，股票私募仓位指数维持高位。近期股票私募仓位指数持续稳住年内高位水平，机构整体持股积极性拉满，整体市场布局氛围十分活跃，市场资金动向值得多多关注。再来，我国牵头固态电池首项国际标准正式立项，超重磅突破来袭。由我国牵头制定的固态电池首项国际标准成功立项，填补了行业国际标准空白，妥妥拿捏固态电池领域的国际话语权。最后一起来看今天的头条要闻。中信证券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长69.6%，券商头部机构业绩亮眼，上半年净利润实现大幅同比攀升，增长势头超迅猛，整体盈利表现相当亮眼。关于头条更多的解读，我们继续交给场内吧。
1: 好啊，那么很多朋友其实不理解的就是这个券商板块、券商个股，它和业绩之间是完全没有关联了吗？啊，谢老师，
5: 我觉得券商这个板块，大家都很厚望，但是偏偏表现也不好。包括七月份银行在上涨，银行保险在上涨，也单独券商也是没有上涨这个板块。所以说这个现象非常奇怪。券商业绩好是好，但是它的这个业绩我觉得是走向两端。首先我们如果说是靠传统的经济业务去带动的券商，那么我觉得它的业绩增速可能在现在或者未来它跟不上头部的券商了。因为为什么？因为佣金率在下滑，两融的融资利率在下滑，这种带销售的这个费率也在下滑，那所以说未来的券商的话会走向两端。如果说是券商的这种多元性业务转型比较痛苦的话，那像你像大型商它转型就比较简单，像资管转型啊，或者像基金投顾转型，或者像这个投行自营转型，他们的转型对于他们公司业绩来说的话是贡献非常多的。那如果说一个券商在未来没有这些比较大型的业务的话，它可能这个券商的两端分化就会形成一个很大的差别。另外一点的话，关于这个合规经营的风险，那其实我们要去看后面这个再去怎么处理。所以说券商不像以前一样，像以前大家都是业务比较平均啊，大家如果说这个板块，而且这个板块是有个共性的，要么就一起涨，要么就一起跌。
1: 对，
5: 那现在的话由于两极分化，这个形不成，不像以前能形成一股合力了
1: 所以说可能需要慢慢把这个你说的第二点的因素消化一下之后，然后再走出这个可能分化的这样走势，大家可能更关注一些大型的券商会好一些，这是建议啊给到大家。那我们稍后再来继续跟徐老师聊其他大家关心的板块。来，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1: 好，徐老师来聊一聊大家比较关心的方向。其实刚才你也提到了创新药，对不对？其实大家现在如果说有朋友认为有主线，那就是主要两个阵营，一个是认为创新药主线，还有一个呢可能会认为有色是主线，这都是在这个最近几个月走的有持续性的方向。那为什么你其实认为他们并不太像？
5: 首先创新药这个东西呢是它是有周期性的，那从应该是从前年下半年开始嘛，我们就开始讨论创新药行业的一个BD交易，
1: 对，
5: 到昨天的话有一个 颠覆性的一个创新药的初试。
1: 对
5: 啊，再过一年的话，在这其中的话，我们对于创新药的这种业绩的修复，这个预期是非常高的。那所以说到今年的话，它是已经是进入一个兑现的一个期。但是创新药里面的话，如果说个体的药，我是不太看好的，因为那个离它的药从研发到上市要很长的距离。但是对于创新药当中 CRO 板块，那这个我觉得是离不开的。啊，所以说你看我们这个创新药反弹的过程当中 ，CRO 板块是走在前面的。啊，所以说这个。

0: 司令，你可算醒了，风宝，风宝把我们卖给马贵儿了。
1: 风宝，你个畜生，狗改不了吃屎，早知道这样，我昨天一枪就崩了你，你不怕遭天谴啊你？
2: 风儿，你先别激动，你听我说啊，如果我不这么做，兄弟们早晚得死在日本人手里，所以那我们还不如给日本人合作呢。
1: 我告诉你，就算死在日本人手里，我也不想当汉奸。我爹堂堂英雄一世，怎么就出来你这么个败类啊？
2: 怎么着，好歹我也是你二叔啊，你跟我说话也得客气点吧。此一时彼一时，现在是日本人天下，我们要想活着就必须跟着日本人。我告诉你啊，马贵儿马旅长已经答应赏咱爷俩官做，以后你就跟着二叔，二叔能亏着你吗？
1: 放屁，你信不信我现在我就跟你拼了。我
2: 别动，你再往前走我他妈就一枪把他给毙了。走上。
1: 冯宝，卑鄙小人，你等着，我大烟花要是有翻身的那一天，我弄死你。我
2: 给我抓起来。
3: 你放下！
1: 司令，
2: 放下！
3: 司令，放下！
1: 放下！放下！
3: 放下！
2: 放下！
3: 放下！
2: 打死你！
3: 放下！
2: 带走！
3: 放下！
2: 我就不信那个劲儿了呢。
4: 找到没有啊，
5: 大哥？没有，哪儿都找了，他常去的就那么几个地方，都没有。
4: 他奶奶的，我就不信了，这么大一活人就这么没了。
6: 这大哥，说句你不爱听的，是不是那三姨太外边有人，俩人私奔了？大哥，大哥，
3: 你才没了。
4: 他这些天在家待着，哪有功夫养小白脸？再说了，谁吃了熊心豹子胆？

0: 感动老子的女人，她不想活了。
1: 大哥，我可听说这马贵儿最近四处在给日本人找女人，这城里好多女的都被马贵儿悄悄给绑了，你说三姨太会不会？
2: 他奶奶的，要是马贵儿干，老子绝饶不了他。
0: 跟我走。

0: 这个地儿看着虽然没有营地舒坦，可就是透着点清静的劲儿啊。
1: 冯连长，
0: 哎，
1: 我这波兵可是都交给你了，都给我好好规制规制，
0: 哎，
1: 别让他们到处惹事。
0: 那是那是，
1: 跟着我们马旅长好好混，保证你将来吃香的喝辣的，享尽荣华富贵。什么想纳几房姨太太，那都是小事儿。怎么着？
0: 哎，往后还得多靠山虎兄弟在马旅长那儿多多美言呢。
1: 好说，自家兄弟嘛，
0: 哎，
1: 是不是？那我找个地儿休息会儿。
0: 哎
1: 啊，
0: 你忙，
1: 交给你了。
0: 你忙，你忙，你忙。哎，
1: 胖子，穿路。
2: 哎，走，
1: 走。
0: 哎，看你一个什么什么的，啊！来来来来，我说两句啊，弟兄们，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是正规部队了。既然做了正规军，就得有个正规军的样子。以前营地的那套，咱可不能在这儿乱来。谁要惹出事儿来，我可帮不了你。啊，以后只要弟兄们能死心塌地的跟着马旅长干，我保证弟兄们能吃香的喝辣的，荣华富贵。我们今天走了一天了，现在大家都累了吧，进去歇着吧。明天马旅长会派一批教官来教我们怎么做一支正规的部队啊。不过我有话可提前说在前面，咱们这个部队不光有咱，还有马旅长调来的警卫排，谁要敢给我惹娄子捅事儿，这警卫排的弟兄们可就没有我好说话了啊。行了，集合，都好好分分营房。集合。
3: 嗯，
0: 起来，来，起来，起来，
3: 集合，
0: 来，起来，快点，快点，起来，后面的，来来来来，集合集合，撒扔着马溜着，都像回事啊，别闹吊儿郎当的啊，来。哎，你谁呀？你哪儿来的？
4: 你以为老子想来呀？看不上我，老子还不干了呢。
0: 站住！你以为我们是什么？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啊？来人，给我拉出去毙了！
5: 哎，别！二子呀，
6: 哎，这是我表弟。
0: 现在这里我说了算。我想杀谁就杀谁，我看谁敢给我惹事儿！
6: 哎，二司令，他年纪轻轻不懂事儿，您之前啊没见过他，您呐大手大量，放过他吧。
0: 啊！
7: 哎，连长，连长，这是伙夫刘麻子，是旅长特地让人给你做饭的。
8: 旅长？
7: 嗯，
8: 伙夫。哎，谁？你他娘的小心点啊！你拿个大扫帚瞎拍什么？
9: 那该死的鸡嘛！给老子来抽风偷粮食吃，老子要是不打他，他不长记性。
0: 行了，把这鸡给我炖上，给老子补补。
9: 哎，要得，哎，这就把它炖着，啊，把它给炖了，看得跟瘟一样，往哪儿传？
8: 鸡瘟？
9: 啊！
0: 行了，你自个儿吃吧。
9: 哎，要得，要得。
0: 站住！

0: 你们厨房几个人？就我一个人嘛。正好，你把他带上，跟你们在厨房打杂。他？要不得。咋的？你看他长得那个样子嘛，怪妹子家的，一看就是个瓜娃子。
1: 怎么着？老子说的不算，老子现在是连长，我命令你把他给我带回去。
2: 是，长官。
1: 快去做啥子嘛的？老子的，把鸡拿出来给老子收。

0: 到我这个地方啊，教授这里的规矩，哎，我让你做啥子你就做啥子。哎，你抱起个鸡做啥子？
1: 这不是瘟鸡吗？扔哪儿啊？
0: 你才是瘟鸡，你把它放到院子里就行。哦，对了，你叫啥子名字啊？
1: 我叫王三儿。
0: 啊，王三儿，好，我啊就在里边，你来把这个地方收拾一下啊，这个地方收拾一下啊。

我要把救国军的兄弟们带出去，我得静下来好好想想，一定要把他们带出去。

0: 你们都给我滚出去！坐下！胖子，干什么呀？这是啊？这是外人吗？这是咱自己人，把枪放下。哦，少他娘扯淡！你不信，老子现在就崩了你！
1: 干嘛呀？这是啊？唐旅长，不不不，你已经被免职了，应该叫你唐大哥吧？
0: 你这是干什么呀？啊，是不是因为被免了，在家待着无聊啊？没关系，来兄弟圈啊，咱们一块儿消遣消遣。
2: 马贵，你他娘的少得意！老子今天来问你，三姨太在不在你手上？
0: 三姨太？什么三姨太？哼，是你媳妇儿吧？唐金荣，你媳妇儿丢了，来找我干什么呀？
2: 你见了吗？没有。
0: 你看他都不知道。唐金荣，你是认为你的女人看上我了吧？
2: 马贵儿，也以为你他娘的当了旅长，老子就怕你。今天你要是不给个准话，就别想活着走出这个门。
0: 哎呀，唐大哥，啊，消消火气，不就是因为一个女人吗？
2: 是不是？我已经跟你说了，他不在我这儿。是不是因为你这么大岁数，那个跟哪家公子走了吧？啊，
0: 马贵儿，哎呀，
2: 要是老子知道是你绑了三姨太，我会亲手宰了你。
0: 咱们走，
3: 站住！
0: 唐金荣。 别他娘给脸不要脸！在武强县敢拿枪指着我的人都活不成。这一次，我不跟你计较，再敢有下次，我让你死无全尸！唐大哥，滚！
2: 马贵儿，咱们走着瞧。
4: 哎呀，马旅长，你喝杯茶消消气。
5: 喝什么喝？
0: 滚！

0: 啊，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1: 大哥，这唐金荣太他娘的扯淡了，我马上带人灭了他。
2: 现在灭了他，刚才干什么了？啊？再者说了，灭了他不跟踩只蚂蚁似的，现在不是时候。他手下那帮亲信还都在呢，没必要惹这麻烦。
1: 还是大哥想的周到。
0: 嗯，
1: 对对对对对，还是大哥高明。
2: 别拍了，明天就把他的女人和那些抓来的人关到一块儿去。
1: 关起来了，大哥，您不要了？
2: 要？我什么时候说要了啊？老子吃过的东西还有味儿吗？你们也不想想，我能因为一个女人惹火上身吗？啊？
1: 是大哥，
0: 是是。

0: 菜采好了，把水泡起来啊。哎，然后啊，把这个菜啊，哎，这个，哎哎，你干啥做的？你干啥做啊？
1: 干啥呢？
0: 摘菜啊，让开让开呀呀呀！这个菜呢是哪个样子摘的？这个菜啊是要这个样子摘，哎，和这个样子。哎，你过来过来哈，你过来过来哈，你拿过来哈，你，我跟你说，
2: 我又没干过，
0: 你不会问我吧？啊，你好，你是少爷哈，你不会，那继续劈柴。劈柴出息了吧？你，哎呦，可惜喽，这只是可以吃的噻。呀，这都是好菜呀、
2: 啊！拿。
0: 你干啥子？你干啥子？
2: 劈柴啊！
0: 劈柴，你这叫劈柴。哎，菜你不会摘，菜你又不会劈，哎，你当真话是自己是大少爷的？
2: 你有完没完？
0: 我
2: 唧唧歪歪的，谁让你答应他们要我的啊？你要不满意我，找当官的说去啊！让他们把我换了，老子还不想干了呢。
0: 搁老子里你还起劲了呢？啊！
3: 你们干啥呢？
0: 哎，
3: 饭好了没？
0: 哎，马上来，马上来哈！
3: 快点！
0: 哎哎，我遇得到你哟！哎。
3: 嗯，快，快下来，快下来，下来，快点，下来，快点下去，快点，跟上，快到，快点到。
4: 我知道你害怕，可是咱们都是被日本人弄来这儿的，咱们得想办法出去啊。

0: 咋来了？
1: 行啊，武连长，这农活干得不错呀。
0: 你就别损我了，有啥事你赶紧说，我正烦着呢。
1: 大司令现在被关在哪儿都不知道，兄弟们呢也不想在这儿当汉奸，我是来找你想个法子，就咱们出去。
0: 凭什么？我一个人跑就行了，带着你们也是拖累。
1: 哎，五十三，你把我们骗过来，你现在不管我们了是吗？
0: 我那是要救你们，能活着就不错了，还不赶紧感谢我。
1: 你这个混蛋，没有大司令你有今天啊？早就喂狗了你知道吗？
2: 亏大司令还把你当成自家的兄弟。
1: 行，算我瞎了眼了。
0: 等会儿，你咋不吃豆腐呢？跟你闹着玩呢。
1: 这都什么时候了还斗什么呀？
0: 哎，要想救你们大司令啊，咱首先得知道他在哪儿了。就这么往出跑啊，这得慢慢想办法，毕竟不是一两个人的事儿，这么多人出点问题可不得了。这样，你回去告诉你们那帮兄弟们，就说是我说的，让他们先好好待几天，忍一忍，让他们放心，我一定会把他们救出去的。
1: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你要是不信我，还来找我干啥呀？
1: 行，我就暂时相信你。
3: 王三，快把斗叫拿来！
0: 行了，回吧，回吧，回吧，以后别来找我了，太扎眼了。有什么事儿，我回去找你们呢。
3: 快点，快点，快点！
0: 来了。
3: 给老子的慢吞吞。

0: 哎，以后给四川人做这个辣椒茶的时候啊，千万不要忘了放花椒啊，没得麻辣味，我们喝起来不安逸。
1: 哎，金哥，金哥，金哥，金哥，金哥，金哥，金哥，哎，快点，快点，快点，队长，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2: 哎，行行，
3: 什么
4: 玩意儿？水正香呢，您集合。
1: 这个各位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二位是中村大佐为了训练新编的黄协军特意派来的，山下军和西渡村军，这二位可是猛将啊啊！各位，中村军多么重视我们大家，大家鼓掌欢迎，鼓掌！
5: 真是耽误睡觉。
6: 你们为什么不鼓掌？不欢迎我们吗？
7: 哎，你刚打人啊！
8: 打人
7: 啊！刚打人啊！
6: 都给我蹲下！
9: 蹲下！
0: 先提锄头啊！你们掂量一下你自己的分量。你国人能搞定他们那么多人吗？啊！听老子的，我干啥，你就干啥。走散。

0: 你们的表现令我很失望，以后必须服从我们的命令，否则这就是下场。
1: 哎，二哥，不是才送过吗？咋又送？
2: 哎呦，不晓得从哪来的一个婆娘子，说是啥子凤年寨的亲戚，哎，要吃小灶，要跟别人不一样，还要老子伺候他，哎呦，没法的哟。
1: 哎呦，哎，马哥，等我等会儿，哎，得给我，我去。
2: 哎，干啥子的？
1: 我跟你说，就不就送个饭吗？
2: 哎，
1: 你歇会儿吧。
2: 哎，你小子哈。
1: 从来没有主动过要求干活，啷个的？听说是个婆娘，你心里就痒痒喽。哎，你小子一肚子花花肠子。
2: 哥，不是不是，哎，我不是听说那里边那婆娘长得挺好看的。
1: 你看，还不是，
2: 我想去看看。
1: 哎呀，好，你去你去去。哎，不准跟那个婆娘乱说啊。
2: 你放心。
1: 啊，去吧去吧。
2: 小子，
3: 有人吗？送饭的。

0: 十三，你可算来了，我以为你……
1: 嘘，守卫。
0: 春芽，出去看着。快过来坐，坐这儿，坐这儿。你怎么才来找我呀？
1: 你又不出去，我们去哪儿找你啊？
0: 没想到你还挺关心我的。
1: 大伙儿都很关心您，你那帮兄弟们都快急死了，你赶紧出去吧，要不然他们心里都没底儿，都急死了。
0: 我出去干嘛？我出去当汉奸啊？
1: 小声点儿，让你假装打赢你二叔。
0: 假装？
1: 啊、嗯？
0: 你想干什么？
1: 能干什么呀？我得把你和你这帮兄弟们给救出去，咱得逃命啊！要想逃跑，就得听我的。首先，你出去，假装打赢你二叔，换上那身皮。只有你换上那身皮出去了，跟你那帮兄弟们在一起，我们才好合计怎么往出逃啊。
0: 行，那你说下一步怎么办？
1: 你二叔现在让我去厨房工作了，我好在饭里边做手脚。我本来打算把这帮二狗子给放翻了，可是现在我找不着迷药啊。
0: 迷药
1: 啊？
0: 我知道哪儿有。
1: 你得了吧，你在这儿都不出去，怎么知道？
0: 我二叔那儿有。
1: 确定吗？
0: 确定，他是跑江湖的，身上有好多迷药呢，我给你偷回来。
1: 你二叔这一辈子都想不到自己的迷药用在自个儿身上了。行了，我不能待时间太长了，他们会怀疑的啊。
0: 哎，你腿不是好了怎么又瘸了？
1: 哎呀，我装的。
0: 哦，
1: 走了。
2: 干什么去啊？
0: 带我去见你们冯连长。
3: 嘿嘿，哎呦嘿，哎啊，哎呦，
0: 让开，我要见我二叔。
3: 哎呦，花来了。
2: 花，找二叔有事儿？
0: 怎么着，二叔当了连长我就不能见了？
3: 哪里哪里，来来来来来，坐坐坐。怎么的，花想通了
0: 啊？我算明白了，这年头还是自己活着最重要。
3: 是啊，
0: 什么汉奸不汉奸的，这最多呀就是个名头。不过二叔，你之前答应我的事儿不会反悔吧？
3: 不会反悔，那能反悔吗？你从小长这么大跟着二叔，二叔什么时候反悔过？你就踏踏实实跟着二叔好好干，二叔能亏待你吗？这个副连长的位置那就是你的，我看他们谁敢跟你争。
0: 好，那我相信你二叔。
4: 一二
5: 嗨，
4: 一二
5: 嗨，
4: 一二
5: 嗨，
4: 一二
5: 嗨，
4: 一二
5: 嗨，
6: 喝水了，喝水了啊！
7: 来
6: 喝水了，来来来，喝水了，
7: 喝水啊！
8: 哎呀，累死我了！
3: 来，哎，站站站站站，哎，
9: 干什么呢？有这样的吗？包子干嘛你？谁让你先喝水的？
10: 跟谁说话呢？
9: 跟你说话呢，怎么着？
10: 回嘴是吗？
9: 我就不让你喝了，怎么着？你是不是回嘴？
10: 哎，
9: 我你回嘴了，不是怎么了？
11: 我嘴是你的。
9: 行了行了行了，
3: 哎，花儿啊，二叔想问你，接下来你想咋办？你答应做这个副连长，不会是忽悠二叔的吧？
2: 哎，连长，
3: 他奶奶的！怎么一点规矩都不懂啊？
2: 不是不是，咱们后边打起来了，
3: 这帮兔崽子一点也不给老子省心。走，看看去。那奶奶，

0: 他娘是弟兄，有什么不能说开的？至于动手吗？我们现在是正规部队，不是在营地。啊！
1: 拿到了吗？没拿到。
2: 没拿到。
1: 你不是跟我打保票说你能拿到吗？
2: 你说你，我刚才说没拿到药的时候，你瞧你那脸拉得跟驴一样，你怎么就不关心关心我的安危呢？
1: 你看你看你又来了，行了，赶紧回去吧啊。
3: 哎，咋回事啊？
1: 马哥，你不是去买菜了吗？
3: 我买回来了，送水球。这个女人是哪个啊？
2: 我是你们副连长，也是他的女人，以后不准欺负他，让我知道了没你好果子吃。我走了。
3: 哎呦，这个女人原来是你婆娘啊！哎，你本事不小嘛的，还能找个副连长当婆娘哦？
1: 什么婆娘？别瞎说，你听她的，我俩啥关系都没有。
3: 你看，你看，人家都承认了，她是你的婆娘，你还不承认？哎，你脸皮是不是太薄了？啊？哎，不过啊，我觉得那个婆娘啊，凶得很哦，你以后的日子不好过，恼火得很哦。
1: 马哥，哎

那种行径。

0: 太君，我是唐静茹的太太。
1: 唐金荣的女人，
0: 我们见过，您去过我们家。你认识我真是太好了，我跟他们不是一起的。你们抓错人了，好歹我们家老唐也为皇军效力这么久，你赶紧把我放了吧。

0: 皇军是不会抓错人的。你们家老唐已经不能为帝国效力了，现在该你好好的为帝国效力了。关门。
1: 明天晚饭，我会在看守的范里下好迷药，等他们都晕倒以后，就是咱们逃跑的时候。军营西南边的房子是他们的军火库，你带几个兄弟跟着我，我们首先要攻占他们的军火库，拿着家伙返回大营地，速战速决救出你们的家人，马上离开。
2: 那咱们逃出去之后去哪儿啊？
1: 大营地恐怕是回不去了。
2: 兄弟们要想活命，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3: 扎鲁，
1: 跟着我，去当八路。
2: 啥？俺不愿意。 就是，俺们兄弟都自由惯了，听说你们八路军这规矩那规矩的，多的要命，不愿意。
1: 大司令，你怎么想？
3: 我能有什么想法？我当然希望兄弟们能跟着我。 咱们不管是八路还是救国军，都是打鬼子的，没什么区别。如果兄弟们实在不愿意，我也会把你们安顿好，让你们带着家眷踏踏实实的过日子。咱们还是兄弟。
1: 你们放心，我不是马棍，我不会逼你们的，一切全凭自愿。首先。
0: 我们要活着出去，兄弟们，今儿个先睡个好觉，明儿个咱一起好好折腾折腾他们。
4: 大总，
0: 嘿，唐金荣的女人。 为什么会在这儿？卑职
4: 也不太清楚。
0: 一旦唐金荣知道，就会造成不良的议论和没有必要的麻烦。
4: 嘿，
0: 池田，命令马圭，马上把这些女人运到新编皇协军的军营，并且封锁消息，等待井上君的接手。
4: 嘿。
3: 姑娘，你别哭了。我男人他一定会想办法救出去的。你太幼稚了。你想想，咱们是被谁抓来的？不是被皇协军抓来的吗？你现在被关在日本人的地盘，你男人他敢来救你吗？
5: 嗯，王哥，柴皮完了，菜也切完了，还干点啥？
6: 哎，克劳子嘞，今天的表现还不错啊，
5: 想帮帮你。
6: 啊，好的了，给我勾点钱过来。哎。

0: 不行，什么时候动手啊？
1: 不行，都没料到呢。
2: 咋回事啊？咋没料到呢？
3: 我也不知道，我还问你呢。是不是你二叔的药有问题啊？
1: 不可能，我亲眼见他试过，用这么一小点就能放倒一头牛呢。
2: 那咋回事啊？
3: 兴许时辰还没到，药劲儿还没上，
2: 上来呢。
1: 哦，要不咱再等等。

0: 走了，快！喊你们，快！快点，出来！去！快去，快去！走！
1: 姐姐，咱们是不是出不去了？
0: 快！一定可以出去的，我们一定可以出去。
2: 快点，快点！快点！
0: 这些女人一定要看好了，没有皇军的命令，任何人不得出来。
2: 好嘞，太君，好嘞。
0: 回来了哈！昨天晚上司藤一晚上没睡觉啊，赶紧休息，一会儿送饭去。
3: 是不是你？我问你是不是你干的？
0: 哎呀，让开，不要炒菜！你这个狗日的，你知道耽误老子他妈多大事吗？
3: 老实点，你给你小子说话。
0: 等会儿。 你敢跟老子来这一套，我告诉你，老子是救了你们兄弟的命。

0: 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
4: 随身垃圾不乱扔，
5: 垃圾污染危害大，
6: 保护环境靠大家，
7: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

老子懒得跟你小子说话。等会儿。你敢跟老子来这一套，我告诉你，老子是救了你们兄弟的命。你晓不晓得，昨天晚上日本鬼子要在这里送人，就你们那几个人还想逃出去啊，那就要找死。我告诉你，你以后再那个冲动，不仅救不了你兄弟出去，连你自己都要死。还有啊，到了老子的地盘，就要听老子的。

0: 怎么了？
1: 吴十三，
0: 什么？
1: 我问你，昨天晚上那些二狗子怎么没事？你是不是就没下药？
2: 我昨天
3: 你什么你？说实话，是不是头号冯宝了？你要想当汉奸，就别拉着我们哥几个一块当汉奸。
2: 你把话说清楚，少听他废话。这小子我看一肚子坏水，油腔滑调，是不是八路都未必？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把他给做了，省得他以后出卖咱们。都疯了！
0: 坐我是吧？来呀，
4: 坐下，坐下。吴十三，你跟我说实话，到底怎么回事？
0: 我昨天真是把药放进去了，但是被刘麻子给换了。
4: 什么？被刘麻子换了？那他换了，他怎么不告诉日本人啊？
0: 凭我的直觉，刘麻子并不是坏人，并且他的身份十分复杂。更关键的是，昨天晚上他早就知道日本人回来。如果昨天晚上我们行动的话，咱们都得没命。
4: 那这么说，他还算是帮了咱们。这样，你赶快去查查他的底细，没准儿他能帮咱们逃出去。
0: 没错。
4: 哦，对了，昨天晚上日本人带过来的都是什么人啊？
0: 我也不太清楚啊。
3: 不清楚就赶快去查，查呀！来，哥几个，吃点。哎，
5: 张家姐儿长得好，你家妹儿扭

0: 桥腰啊。
1: 毛子哥，我今天想了想，想通了，早上的事儿是我不对，我不该对你那样。哎，我这驴脾气你。

0: 阿子，你声音大点声啊，院子里的鬼子都听到了。我跟你说哈，你不要再冲动惹麻烦。哎，到时候啊，我救不了你，你挣钱都救不了你。哼！
1: 张家姐儿长得好啊，李家女儿六条腰，长得好啊，六条腰啊，抱到怀里睡觉觉了。

0: 裴大哥喝口。
1: 事情我都知道了，您的太太和我妹妹被马奎抓去送到日本人那里了，你想怎么办？
0: 我能怎么办呢？我现在是要兵没兵，要权没权，我就是想救他们也没法子呀。
1: 醒醒吧，唐吉荣，你知道吗？我的心为你死了多少回，我有多少回想杀了你吗？可是我没有这样做，因为我是个男人，做个男人要有情有义，知恩图报。可是你呢？因为一己私利，贪图荣华富贵，卖国求荣，不惜辱没兄弟的尊严，抛弃自己军人的信仰。你还告诉我们，只有这样才能换来自己兄弟和家人的性命，可是到头来换来的是什么？是兄弟的枉死，家人的惨死。你还是人吗？你根本就不是人。那个和我们出生入死血战战场的唐金荣已经死了。

我就说这些了。如果你还有一点血性，还有一点良知，还想日后不想被世人唾骂，那就拿起枪和我一起去救我们的家人。如果那样，我陆小萌还做你的兄弟。 哪怕是战死，我们也要挺起脊梁，堂堂正正的死。

0: 哎，来了来了，吃饭了啊，吃饭了啊，来了，吃饭了。哎，吃饭了啊，人是铁，饭是钢嘛，啊，不管遇到啥子事情，还饭还是要吃的。来来来，吃饭吃饭啊，来来来，多吃一点啊，来，来吃饭了啊，多吃点啊，多吃点，多吃点，来，弟弟，好。哎，吃饭吃饭，
1: 吃

0: 笑死你啊！姐，王三儿，你干啥子嘛？看到一个女人以后走不动路了，哪个路？哎，
1: 你还活着？你真的还活着？真好，你活着，活着真好。
0: 哎呀，王三儿啊，你在外面有个委屈妇联社的婆娘，这就对了嘛。你哪个还惹这些女人嘛？你就不怕那个女人打你哦？哎，
2: 亏我一直还想着你，还惦记着你，没想到你也贪生怕死，穿这身狗皮，你舒服吗？舒服吗？
1: 不是的，爹娘，说来话长，你听我解释。
2: 别跟我说，我不想听。你给我出去。
1: 爹娘，
2: 滚！滚！
0: 哎呦，开走！哎呀，你咋个净惹一些凶巴巴的婆娘嘛？

0: 哎呀呀呀呀呀呀！
1: 龙王子，哎，你眼睛是不是长脚上了？
2: 长官，没看到，没看到哈。哎
1: 哎哎，没看到，滚！
3: 哎呦！你脸怎么了？
4: 没事没事，
3: 让我看看。
4: 也没什么，你看啥？我还做饭呢。
3: 被谁打了？
4: 没被打，我刚才自己撞了一下。
3: 不对，到底怎么了？
5: 爬起楼，浪起火，我儿藏的。
4: 我刚才在里面碰到我们的战友了。都在里面呢，这事儿你可别跟别人说啊。
3: 你们八路也有女的？
4: 有啊，我要救他们一起逃走的。
3: 那女的是不是之前你昏迷的时候喊的那女的？
4: 不是，你想哪儿去了？记着，千万别跟别人说这件事儿，知道吗？替我保密。

0: 王乐山，你是不是动了我的东西？
1: 啥东西啊？啥东西啊？
0: 哎，啥东西？你还跟我装？哎，就我们两个在，我床底下那个罐罐呢？
1: 罐罐？
0: 嗯，
1: 你那罐罐装啥了？
0: 你管我装啥子啊？
1: 马子哥，你一个月才多少军饷啊？这么多军票，你十年都赚不来呀、啊！还有那盐，啊，合着我们的盐都跑你那儿去了？贩卖私盐，这可是大事儿啊！这要是被日本人知道了，你……
0: 我马子跟你说哈，狗东西，上次你想跑，老子就没得告诉日本人，你不能硬讲错跑。
1: 没办法，马子哥，我这人嘴不把门，这要是晚上呀说点梦话给您说出去了，也没辙呀。
0: 你个狗东西，到底想干啥子？
1: 你打吧，打吧，反正我也打不过你。但是马子哥，我告诉你，你如果不帮我逃出去，你那点事儿我一定会告诉日本人。
0: 好，你现在就去告诉日本人，老子认了。
1: 哎，马子哥，哎，别生气别生气啊，这事儿我错了，我不跟你开这个玩笑了，等着我。交一点儿，那帮兄弟和那帮女人我是一定要救的，如果我不救他们，他们都得没命，这么多条人命都得毁在我手上啊。马斯克，你也是中国人，你就真的忍心看到那帮兄弟们以前杀鬼子，现在变成替鬼子杀我们中国人的奴才吗？你就真的忍心看到那帮妇女们被肆意的践踏吗？你的心就真的这么狠吗？啊！
2: 妹妹，看你这么难受，你跟他的关系一定不一般吧？你要认识他，那太好了，你赶紧求求他，放咱们出去吧。如果这事儿他觉得为难，那好歹也能帮我出去跟我男人捎个话呀。我男人可有钱了，他一定会想办法救咱们都出去的啊。我不认识他。
1: 马斯克，您那伤疤是咋回事啊？给我说说呗，你以前到底是干啥的？我发现你就是再热也不脱衣服，你是怕别人看到你那身伤疤吧？哥，跟我说说呗。
0: 川军，川军，你晓得不晓得？川军出川打日本，那就是我们。哎呀，这个伤啊，是淞沪会战留下的。这里还有一个伤，那是太原保卫战留下的。这个是跟小鬼子拼刺刀的时候留下来的。
1: 你以前是川军的？
0: 我在队伍上还是个排长。
1: 那后来呢？后来咋回事？

0: 一国营啊，我们整整一国营啊，就剩我一个。当时我就想，干脆跟弟兄们一起去见阎王算球了。后头我又不想死了，那日本鬼子把我抓住以后，问我是干啥子的，我就骗他们，我说我是个伙夫，他们就信了，就让去给他们去做饭，把我调到一个二狗子队去做饭，七调八调，就调到这里了。
1: 马斯克，你就真想窝在这儿做一辈子饭吗？你就没有想过出去给你那帮死去的兄弟们报仇吗？
0: 报仇咋个报？就靠我自己。
1: 有我们呢，还有我那帮兄弟们呢。马斯克，我跟你说句实话，我不叫王三儿，我是八路军的一个连长，我叫五十三。我的部队在跟鬼子打仗的时候被打散了，我受了重伤，多亏了救国军这帮兄弟们救了我。后来我们被汉奸陷害才来到这儿的。哥，但是我心里无时无刻不在想着给我这帮兄弟们报仇。马斯克，你听我的，出去之后跟我干八路吧，我们俩一起为咱们死去的兄弟们报这个仇。
0: 个老子的，你小子一来我就看你不简单了。不想折腾了。
1: 哥，这世道要好的话，谁愿意折腾呀？谁不想过几天安生日子？但是你刚刚说的话我不同意，咱都是中国人，要是中国老爷们都像这样想的话，那咱这国家可就亡了。你想一想你自己的弟兄们，他们是怎么跟鬼子拼了命的往死里干的？马斯克，你现在要还说这样的话，你对得起他们吗？啊！

0: 你说，你想要老子干啥子？
1: 猛子，这个地方就是新收编黄协军军营，这个就是关押你妹妹和我太太的地方，里面所有的看守都是马贵手下的。
2: 消息可靠吗？
1: 绝对可靠。
2: 咱们就给他来个鱼死网破。
3: 什么时候吃饭呀？这弄的什么好吃的呀？
4: 烧鸡。
3: 还是你对我好。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烧鸡呀？
4: 啊？你也喜欢吃烧鸡啊？
3: 啊？
4: 啊行，这两天让麻子哥再给你做一个。
5: 闹了半天，这烧鸡不是给我的，那给谁的？是不是给那女八路的？
4: 嘘，大司令，你小声点儿。
5: 小声什么呀？还说你们不是相好，都到这儿了，你还给他送烧鸡？你眼里还有我吗？
4: 哎呀，你误会了啊！
5: 等等，我跟你一起去。
4: 哎，我去送饭，你跟着我干啥呀？
3: 我过去看看。
4: 哎，那都是女人，有啥可看的？
3: 我就要看看。

0: 得，进去吧。
1: 来，旅长有令，除了送饭的人，谁也不许进。
2: 你可看清楚了，老娘是这儿的副连长，连个仓房都进不去吗？让开！
3: 来，大伙吃饭了啊！来，来，吃饭了，自己盛啊！林良，我带只烧鸡，你吃了吧。啊，
4: 良，你的差事不错呀，看来日本人对你不薄啊，果真给你找了个这么漂亮的媳妇儿。
3: 你不要胡说，她不是我媳妇儿，我在这儿就是一个送饭的。
4: 谢谢你给我们送吃的，我看到你在这里过得挺好的，我真心为你感到高兴。我们八路军的处事原则，千万别干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会有人收拾你的。

0: 你活得好好的，不过你说这世界也真奇怪。那个时候，他是伪君，你是八路，我还劝他呢。现在可倒好，他成了八路，你倒成了伪君。你说奇怪吗？
1: 不是，你听我解释。
2: 王三，送个饭磨蹭这么半天，走了。
0: 荷花，
2: 给姐妹们分了。

0: 某些人热脸贴冷屁股了吧。哎，不过这女兵还挺漂亮的。
1: 不行，我一定要向她解释清楚。
0: 解释什么？
1: 解释我为什么穿这身皮啊。你帮我跟他解释解释吧，我不想让他误会我。
0: 他对你就这么重要啊？
1: 是，很重要。
0: 承认你喜欢他了，你现在还有什么可狡辩的？
1: 是，他是我心里一直惦记的女人。我实话跟你说吧，他是我的指导员，人家救了我好多次命，所以这次我必须要救他出来。可是大司令，我现在说什么怎么说他都不听我的，根本听不进去，所以我希望你能帮我去跟他解释解释。
0: 那我跟他解释他就能听了、
1: 你就去把事情的前前后后都告诉他，我相信他肯定会相信的。
0: 好，可我告诉你，要我解释可以，从今以后不准再见这个女人。
1: 你

0: 那些女人的地方在哪？小猛哥。
1: 别错怪我大哥了，他和原来不一样了。我们来是救我妹妹和她太太的。哎，瞧你这身打扮，你也当二狗子了？
2: 哎呀，小猛哥，你说啥呢？你咋和你妹子一样？看到我这身衣服都怀疑我呀？
1: 我五十三这辈子跟鬼子不共戴天，我才不会当二狗子呢。
0: 你真见过我妹妹了？
1: 现在她安全吗？暂时安全，不过咱得赶紧救人。
0: 我怀疑日本人很快就会把他们带走了，和他们同时关进来的还有十几个女的。这次我决定给他们全都给救出去。啊！一下子就那么多人，哪儿那么容易呀？
1: 哎呀，大哥，别说这些了，要救咱们一起救。
0: 嗯，
1: 猛哥是这样的，和我一起关进来的还有十几个兄弟呢，他们都跟我是一心的，到时候逃跑的时候都可以帮忙。
0: 嗯，
1: 这是现在。
0: 我们需要外面有个外应，咱们五连的战士还有多少个？
1: 哎，
0: 我也不知道。逃出来的时候，只有我和我妹妹。我回去找过，什么都没找到。
1: 都怪我，是我。
0: 十三呀，不管怎么样，咱们现在先暂时离开这儿。
1: 啊，不行，我还不能走，你妹妹还在这儿呢，我必须在这儿看着她。
3: 再说了，
1: 要想逃出去，里面必须有个内应，还有那些兄弟们，他们都指着我救他们的命呢。
3: 这里太危险了，你必须给我们走。
1: 不行，猛哥，我要走，这帮兄弟们都会没命的。
0: 哎呀，罗里啰嗦的，说的半天还没说完呢。
1: 哎，你干啥子？你在老子这里地盘举枪啊？
0: 他是什么人？
1: 他是麻子哥，是我在这儿的朋友，帮了我很多忙。麻子哥，
3: 啊，
1: 这都是咱自己人，
3: 之前就更不要举枪了嘛。
1: 不好意思，麻子哥，我们的事你都知道了，人我们是一定要救的。你跟我去准话吧，到底帮还是不帮？
3: 你个龟儿，老子的就白给你喝了，我不是都已经答应你了？
1: 好。
3: 不过刚才我一直在听你们讲，你们那个计划怕是行不通哦，可能要想一个更周全的计划才能动手。
1: 这样吧。
4: 小猛哥，你们先回去，我和麻子哥商量一下，看看有什么办法没有。有了新情况，我让他跟你们联系。
0: 那也行，这样，我们就在对面山窝里窝着，一有行动立刻通知我们。
1: 嗯，要得。
4: 十三兄弟，咱们之前的恩恩怨怨就过去了，我太太可能也在这儿，一定要帮我把她救出来。
1: 放心吧，堂主，人我已经见过了，暂时很安全，我一定会帮你的。
3: 多谢兄弟，嗯，你们现在不要再说话了，被别个碰到就麻烦了哦。
1: 好，那我们走了。
0: 哎哎哎，走。谢。

0: 停，不早了，原地待命休息。
1: 哎，好，
2: 都歇会儿，都歇会
3: 儿。哎，坐好了。
4: 哎呦，
5: 哎，你那还有水吗？
3: 有，
0: 给。哎，老肖，你说咱这儿啊，树林哪儿哪儿都找了，就是没见到连长。你说他能在哪儿呢？
5: 喝点。
2: 要我说啊，咱不如直接再找一个二鬼子据点，有吃有喝的，咱等着就行，让二鬼子给咱找连长去。
0: 你忘了连长是啥人？那猴精猴精的，他要不想别人找，谁也甭想找着。
2: 那你说咋办？咱现在也找不着啊。
0: 你就不能想想办法，

0: 有办法了，咱不找连长了，让连长找咱们。
1: 啥意思啊？
0: 记得五墙西边那个树林的吗？
2: 啊，
0: 你看看啊，咱们现在有12个兄弟，每人一把枪，还有一闷炮，咱们就杀回五墙西门，打他一个回马枪，到时候把动静闹得越大越好。第一呢，让中村知道咱五粮还有人在，别那么猖狂，对吧？第二呢，咱们如果把动静闹得越大，城里传的也就越广了。如果连长在城里啊，那肯定知道咱五连还有人在啊，肯定会来找咱们。
1: 哎，对呀，这脑子越来越灵光了。哎，不对，照你这么说，咱不如直接杀回去，把中村给宰了，这动静不是更大，还给连长一个见面礼呢。
0: 要不说你笨呢啊，杀中村风险多大，就咱们这几个兄弟，你别到头中村杀不成，连长倒给咱们收尸了。
1: 哎，行行行行行，按你说的来。
0: 现在啊，咱得先把咱们八路的衣服换上了。
1: 还换衣服干啥？
0: 不穿八路的衣服，谁信你是五连的人啊？
3: 真的假的呀？
1: 嗯，
3: 那群慰安妇里面真有53的相好的？
1: 嗯，
3: 太巧了吧？你听谁说的呀？
4: 张司令亲口跟我说的，他一会儿就要跟咱商量怎么弄出来那个女的。
5: 花心大萝卜，
4: 你咋了哥？你是不是傻呀？你想啊，如果这53要真有个相好的，那你不就有机会了吗？
5: 也是。
3: 你想，要是将来把他真弄出来了，和大司令在一块儿，那不得天天打起来？这下可有戏看了。
4: 谁说不是呢？哎，你们说，如果他们打起来，是咱大司令厉害，还是那个女八路厉害啊？
5: 当然是大司令厉害。
3: 我看未必，人家八路啊，个个都是这个女的肯定也差不了。
6: 记住，那女的挺漂亮，穿小蓝格上衣，把条拿好。
1: 哎，干什么的？
5: 倒马桶呢，
1: 快去快回。
5: 哎，好，谢谢老。
6: 大司令，我真是不知道你是咋想的，你明明知道53他在乎他吗？你还帮他，跟那没关系。53他是条汉子，他不能被人误会。再说了，他好不容易开口，我这个做朋友的说什么也得给他办到。行吧行吧，不过我可告诉你啊，你这可是引狼入室啊。记住，那女的挺漂亮，穿小蓝格上衣。

0: 认识53。
1: 你想干嘛？
0: 告诉你一个秘密，53跟我们大司令。

不合适，你跟五十三到底掰了。我祝福你跟五十三早生贵子。

0: 谢谢老总。
1: 给了吗？
0: 给了。
2: 哎呀！怎么回事？
1: 大司令，有动静，回去吧。怎么了，里边？
3: 快来人呐！
2: 怎么了？怎么回事？少他娘的给老子装！再装，老子一枪毙了你！
1: 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
2: 这娘们说她肚子疼。
1: 肚子疼？来，我看看，这儿疼吗？这儿呢？

0: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是爱心。第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恭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怎么了？怎么回事？
1: 少他娘的给老子装！再装老子一枪毙了你！
2: 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
1: 这娘们说她肚子疼。
2: 肚子疼？来，我看看，这儿疼吗？这儿呢？
3: 疼。
2: 这是女人的病，这个仓房太潮湿了，到我那儿治一治就好了。
1: 可是旅长说了呀，这里的娘们不能出仓房。
2: 你们旅长还说了，他出了事儿，你负得了责吗？
1: 我，
2: 要不这样吧，你要实在不放心，就跟我过去一趟。
1: 啊，好。
2: 春芽，啊，扶他起来。
4: 哎，来，来，来。
2: 你还跟着啊？
1: 他
2: 怎么着？你还要进我的卧室啊？出去，出去！
4: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快出去吧，出去吧！女人病不好，叫女人看着吧。啊，跑不了，跑不了！哎呀，跑不了！

0: 这之前一直没看太清楚，这现在再仔细一看，果真是个美人坯子啊！怪不得五十三能看上你。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不是我找你，是五十三让我找你。他让我跟你解释解释，说你误会他了。
1: 那就请你回去转告五十三，我用我的眼睛看到的就是事实，没什么好解释的。
0: 你看到的不一定就是事实，实话告诉你吧，我们都是救国军，被马贵那个王八蛋带到了这里，被迫穿上了这身皮。五十三是我从外面救回来，在我那儿疗伤，后来就一起被抓了过来。但是在这期间，他从来没有忘了你们五连，一直在打听你们的下落，而且包括你听到的和你看到的也都是这样的。我的意思是，五十三喜欢我这件事儿也是真的。你不信啊？这就是他送我的定情信吗？
1: 你们两个之间的事情不用跟我说，我根本就不关心，跟我有什么关系吗？
0: 没错，这些都是我们的事情，只要我们愿意，谁也管不了。但是我不管你们俩之前是什么关系，从现在开始，他跟你没有关系。
1: 我也请你记住，五十三是我的战友，是我的同志，我们没别的关系。
0: 等等，希望你没有骗我，骗我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1: 我没什么好骗你的，你有什么值得我骗的？
2: 走吧。

从现在开始，他跟你没有关系。53喜欢我这件事儿啊，也是真的。这就是他送我的定情信吗？

0: 等一会儿，站住！
1: 哟，顾十三，刚见到你的战友，就对我这种态度了。
0: 你都跟他说什么了？我能跟他说什么呀？我就按你的要求实话实说呗。实话实说，你说什么了？他现在看我的眼神越来越怨恨了。
1: 那我哪知道啊！我就告诉他，你不是汉奸，我们是为什么穿上了这身皮，还告诉他我们是怎么来到的这儿，还有你现在筹划着要救我们出去。哦，对了，我还告诉他你特别的喜欢我。你胡说！
0: 我胡说什么了？别忘了是谁救了你。
1: 三千你的，但这并不代表我就要娶你。相信你心里最清楚，你如果再这样的话，从这个军营出去之后，咱俩各走各的路。胡十三，你是想甩了我吧？ 休想！我告诉你，你这辈子只能有一个女人，那就是我大烟花。如果你再敢想那个女的，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去告诉我二叔，那女的十八路。
0: 大烟花，咱俩的事儿是咱俩的事儿，我不希望你把她也牵扯进来。

0: 老兄，咱们的弹药可不多，一会儿一定要认准了。
1: 放心吧你。兄弟们，每个人留两颗手榴弹，剩下的全给我招呼上去。准备好了，一、

0: 鬼城门，马上派人增援。
1: 嗨，
2: 马龙军真是疯了！
1: 武强的鬼子，你们听好了，我们是五连，53的五连。我告诉你们，今天我们来就是找你们报仇的。等你们到了阎王那儿，你告诉阎王，就说是53，五爷爷的连队打死你们的。
2: 是五连的残部，没错。可53应该不在。
3: 大佐阁下，那您的意思是？53从来不做没有目的的事情，而这些人，在城门口匆匆打了一下就消失了，显然他在引起别人的注意。而这个别人，只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我，另一种就是他们要寻找的。
2: 池田君，你觉得这两种可能性哪个更大？依属下看来，第二种可能性更大。
3: 没错，他们要寻找的，就是53。池田君。

0: 你马上带一小队人加紧搜索五连残部，同时也要搜索五十三，绝对不能让他们相聚。嘿，还有告诉马贵让他抓紧训练新兵，很快就有他们的用武之地了。
1: 嘿，
2: 哎，听说没有，昨天五十三的五连又打回来了，还往城门楼子上放了好几十发炮弹呢。
3: 哎呦，真假的，这八路怎么打不跑，还越来越阔气了，十多发炮弹，这真的是八路啊，我没听错吧？
2: 怎么可能呢，我一个老乡当时就在城门楼下站岗，他跟我说他亲耳听到的就是五十三的五连。
4: 里边 啊那个材料不够啊，就喊我哈，反正我就填哈。
2: 忙你了。
4: 坐坐坐。

0: 城市里的兵哦。不过奇怪哦，这个大嫂那咋把自己的名号报给鬼子呢？
1: 如果是真的话，那就是他们故意的。
0: 故意？为啥子？
1: 故意放出风来，让我知道他们还活着，然后让我去找他们。
0: 有道理。不过万一要是冒充的呢？
1: 顾不了那么多了。哎，马斯克，这样子，你先去找吴小猛，让他找找看，如果真是我的兵的话，让他们带着他们一起在外面接应咱们。
0: 要对白。
2: 他们还活着，消息准确吗？
0: 所以是在让你们去查一查，看看是不是他们。
2: 好，我们马上去找。
0: 那我先走了啊。
2: 哎，等等，麻烦你转过十三，救国军的营地我去过了，鬼子方设非常严密，里面不仅仅关着的是那些家眷，他们还把救国军的营地当成了战争的要塞。
0: 就是麻烦嘛。啊，对了，如果你们要找我啊，只要不是送饭的时间，我都会在那个城门口溜达啊。我先走了啊。
2: 好啊，小心点啊。
3: 这饭要是再不吃，可就都馊了。让大秦先吃饭吧，啊！吃完饭咱接着练。
4: 停止训练，吃饭。
3: 哎，停止训练，停止训练！大家准备吃饭吧，去去吃饭吧，快快！
5: 好了，
3: 吃饭去。吃完继续练啊，赶紧抓紧吃饭，吃饭吃饭，快吃饭。
6: 这都痛成这样了，这哪还吃得下去呀？
7: 别说这种罪死我了，受不了，哪能
4: 对？为什么都不吃饭？从现在开始，给你们60秒时间，如果吃不完，加练2个小时。计时开始。

0: 吃。
1: Yeah.

你们是逞英雄是吧？面盆拿来，统统吃光，要不然这些人都得死。

0: 三哥，
1: 十三哥，
2: 哎呀，要命了，要命！哎呀，
1: 知道老子是谁了吗？马上送你上路！
2: 哎，大司令，救命啊！大司令，
3: 他毕竟是我二叔，你就饶他一命吧。
1: 把他给我看起来。赵家兄弟，把那两个日本兵的尸首给我埋了。
0: 大司令。

0: 喜庆哥走了。喜庆哥，你咋就走了？
1: 兄弟们放心。

0: 大司令，这件事儿既然已经发生了，我们就必须改变计划，提前行动。我马上去找马子哥，让他提前去找陆小猛。小猛哥会在外边给咱们准备一辆卡车，装上武器，在凌晨3点的时候再来接应我们。
1: 刘大哥，
2: 哎，
1: 有消息了吗？
2: 这个是十三的，让我交给你们的。好，谢谢刘大哥，时间紧迫，我先走了，就看你们的了啊，
3: 请你转告十三，让他放心。
1: 哎，好。哎，
2: 大哥，赶紧带几个兄弟去找辆卡车。
3: 成。
1: 这事儿我来办。我们五连到现在还没有联系上，现在就剩下这几个兄弟了，硬着头皮三里干，
2: 干他狗日的！
1: 去吧，走。哎，大侄女，这是干啥呀？你知道那53是谁吗？
4: 那53是日本人通缉的要犯，你怎么能跟他在一起呢？还杀了日本人，那咱们都是死罪呀！死？要不是53手下留情，你早下去见我爹了。我告诉你，看在我们叔侄的份上，我给你一条活路。你现在就去把仓房的守卫调开，换成你自己的人，否则别怪我六亲不认。
5: 哎呀，那不行啊，那这事儿，哎，我去，老肖啊，这个据点人少偏僻，咱一会儿要进去的话，动作快点，赶紧得拿下，我估计在里面躲几天不是问题。
3: 就是不知道这二狗子据点里有没有烧鸡啊？咱进去看看不就知道？走，就是这里，里面顶多十几个人，你们在后边等着，你们俩跟我走。
5: 唐旅长，快！别动！别动！干嘛？蹲下！别动啊！嗯？唐金荣。
3: 你们是53的兵？
6: 没错，是老的，还在你们家试过席呢。忘了，把枪全都给我放下！
3: 哎，兄弟，别误会。你看我现在这样，还像黄决军吗？老子早就不干了。你们的副连长鲁小猛在我那儿，他正找你们呢。

0: 大哥，
1: 猛子。
0: 这么快就搞到车了，
1: 猛子，我不仅给你弄辆卡车，还有你意想不到的惊喜呢。
0: 什么呀？
1: 你给我到后边看看。大宝贝。
0: 什么好宝贝啊？二宝，猛哥，
2: 猛哥，
0: 小刚，
2: 猛哥，
0: 我的好兄弟，
2: 快来找。

0: 孟哥，连长呢？啊，
1: 在伪军营里，
0: 咋在那儿啊？被抓了？哎，
1: 不算被抓，说来话长。
0: 走，慢慢说。走，
2: 嗯，
0: 走。
2: 大叔，把车开山里去。
3: 是。
2: 走。
1: 哎。

0: 哎，两位兄弟，大热天进去歇着吧，去吃饭吧。这儿我替你们看会儿。怎么，连我这连长都信不过呀？
1: 哎，走啊，哎，走吧。

0: 你要干嘛？别害怕，大伙都别害怕，我是来救你们的。是这样，我们临时出了点问题，所以现在所有人，你们立刻跟他们换上衣服，由他们替你们待在这里。你们跟我们出去，今天晚上我带你们逃走。
1: 丁玲，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不信我呀？我们之间是……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我相信你是来救我们，不误会你了。姐妹们，咱们只能换上他们的衣服才能逃出去。快，换衣服吧，快！

0: 丁玲，你怎么不换呀？
1: 我要留下来。
2: 留下来？
0: 现在这里剩的全是男人，一旦暴露太危险了，我必须留下来。
2: 不行，无论如何你不能留下来，太危险了，跟我走。
0: 53，你别忘了，我是一名指导员，是一名军人，更是一名党员。我不是一个弱女子。我留下来，你们先撤。
2: 快点，快点哦！
0: 丁玲，
2: 来不及了，赶快撤，快撤！
0: 等会儿，你跟我走，丁玲。丁玲，跟我走啊！
2: 快走啊，快走！
0: 我等你来救我。
2: 快走，来不及了！
0: 你等着我，
2: 快走啊！
0: 快点，快点！

0: 大哥，
1: 猛子，人都到齐了。
0: 好，二宝，前面的把手，对方认识我们，里面就靠你们了。
2: 放心吧，猛哥。忘了，咱们五连不是最喜欢在鬼子肚里面折腾吗？
0: 好，我们在外面接应你们，上车吧。
1: 嗯。
0: 大哥，咱们行动吧。
1: 等等，孟子，这样。你带着你五连弟兄们去接应你嫂子和那些人，
0: 什么意思？
1: 孟子，你别误会大哥，我岁数大点，考虑的毕竟要比你多。你在那边万一有什么闪失，鬼子肯定要增援，我留下来阻击鬼子。
0: 大哥，我明白了。这样，我留下来阻击鬼子，你去救嫂子。
1: 不行。我是大哥，这事儿我说了算。
0: 好，五连的弟兄们，给我上！走。大哥，小心点。
1: 王子，放心吧。我这回一定要站着打鬼子。

纳斯哥说了，已经跟小蒙哥联系上了，我估计时间还没有到呢。大伙不要惊慌，我们再等等啊。

0: 啥情况啊？咋停了？
1: 老乡，我怎么听见前面有卡车声呢？要不这样，老乡，你在这等我，我上前面去看看去。
0: 好。

0: 赶快去告诉兄弟们，让他们睡觉，千万别冲动。是是。大哥，这么晚了，你怎么来了？
1: 怎么了？打扰二位睡觉了是吗？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把门打开。
1: 大司令，是马褂怎么办？
0: 别慌，先稳住。
1: 是。
2: 把舱门打开。

0: 哎，是。把门打开。
1: 坏了，快，大家都睡下。

喝点水啊，来，喝点水就好了。好点了吗？你看，不咳嗽了吧？

0: 刘秀，咋样？是有情况，过来好多人，但是带队的好像是马贵儿。
1: 马贵儿，
0: 那要是他的话，咱们下边怎么办？先等等吧。这样，如果一旦有情况发生的话，咱们也好有个接应，先上车。
1: 好，
0: 走。
2: 我问你，刚才给你们打电话为什么不接？
3: 他电话没响啊，大哥。
1: 没响。
0: 没响？
2: 啊？
0: 那还不查去？
2: 去呀！哎哎哎，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0: 大哥，那个可能是大风把电话线给刮断了。
1: 被大风刮断了？
0: 哎，对。
1: 赶快去修，再让我知道电话线断了，我先把你脖子拧断。
0: 哎，小的不可能让他有第二次。去了啊。
1: 胖子。
2: 哎。
1: 老子来了半天了，冯宝呢？
2: 冯宝估计在屋吧。
1: 在屋？睡得他娘的还挺踏实是吧？
3: 坏了，我二叔还被我绑着呢，他要找我二叔。
4: 怎么了？
3: 我去想办法缠住他，你叫刘麻子赶快准备一桌酒菜啊。
4: 小心点啊。
3: 嗯。闭嘴！我告诉你，我可狠着呢。闭嘴！别说啥。
5: 马旅长。
1: 哟，这不是花吗？这大晚上的不睡觉跑这儿干什么？
5: 找您有点事儿。
1: 找我有事儿
5: 啊？
1: 这今儿也没星星没月亮的，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5: 嗨，我这自从来了这个军营吧，这心里就一直特别乱，这刚才听人说您来了，就想找您喝杯酒谈谈心。
1: 找我喝酒我先找你二叔谈完，咱们再谈啊。
5: 看来是不给面子了。那既然不给面子就算了，您去找我二叔吧。我二叔两个小时前就喝大了，您好好找他谈谈吧。
1: 哎，花儿，怎么还那么大脾气啊？既然你二叔都喝大了，我还找他谈什么呀？还是咱们谈吧。好，走了。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

0: 哎，嘿，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马旅长，我不妨告诉你，我自从来了这儿吧，我就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着。你说我这心里都……
1: 好了，花儿，你别说了，我懂你啊，我这心里都清楚。你说几个女的，成天关在这个地方，跟一帮臭老爷们待在一起，他们谁知道疼你啊？可是我有什么办法？我要不关着你，你手下那帮人，他能老老实实待着吗？
0: 啊，马顾儿，你口口声声说喜欢我。

0: 你就这样喜欢我的？
1: 不是，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呢？你说你太伤人了吧。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到我第一次见你起，我这心都被你掏空了，你知道吗？我这天天盼着娶你，你二叔终于说你答应嫁给我，我乐得三天都睡不着。可是谁成想你是个克。
0: 我是克夫，所以啊，我就算再喜欢马旅长，我也不能毁了你啊。
2: 马斯克，外面情况咋样了？
3: 你们大司令啊，快把他喝醉了，今天晚上应该没得麻烦。
2: 太好了，
3: 哎，
2: 那我就放心了。
3: 哎，
2: 有道了，去外面守着，你等马虎回来，赶紧回来汇报。
4: 哎，
2: 快去。
5: 我告诉你啊，你给我老实点，要不然我饶不了你，听见没？

0: 花儿，咱下回就谈心不喝酒。
1: 等会儿
0: 喝酒让我欺负你。
1: 小心点。
0: 这天都亮了，你二叔怎么还不出来巡？
2: 啊，我马上去叫他去啊。
0: 快点啊。
1: 大哥，
0: 行了，花儿，回去吧，啊？
2: 那我就送到这儿了，马旅长。
0: 嗯，
2: 你答应我的事儿，不会反悔吧？
0: 必须的呀，我马棍什么时候说话，那都是一言既出，好多马都追不上。往后是我马棍的，都是你的。啊？啊，这个先不能给你啊，回吧，啊，
2: 哎，
0: 再来看你啊，
3: 十三哥，走了，大司令把马棍弄走了，
1: 确定吗？
3: 确定。

0: 要不要提前行动啊？是不是他们又回来了？
1: 没事，不能，这次应该是我们的人了。先等会儿吧，我出去看看。
0: 小心点儿，哎。

0: 你别找，我就知道你死不了。
1: 我们都想死你了，
2: 兄弟们，咱们连的兄弟。

0: 这些是救国军的兄弟们，是他们救了我的命。今天晚上会跟咱们一块逃走。
1: 谢谢兄弟，
2: 谢谢兄弟们。
0: 枪都带了吗？
1: 带了，都在车上，谁敢？

0: 好，大司令，你派两个兄弟，跟他们把衣服换一下，替他们开车，先把这帮女人们送出去。
1: 好，
0: 我会马上去仓房把兄弟们放出来，给他们一人一杆枪。无能、牙蛋，你们配合萧刚、二旺，守在军火库门口，对面就是马贵的主力军，你们给我出来一个，干掉一个。
2: 是，
0: 马子哥，
2: 哎。
0: 咱俩先干掉守卫，这个时候小猛哥肯定在外边跟我们会合，我们会合之后先去仓房拿家伙。
2: 要的。
1: 我呢？
0: 大司令，你先带兄弟们在这儿等着我们，我们拿了军火之后立刻赶回来跟你们会合，到时候我们再一起逃出去。
1: 好，
0: 大伙记好，这个地方离五强太近了，所以我们不到最后一个千万不能开枪。
3: 大司令，不好了，风暴跑了。
1: 什么？
3: 我刚才上茅房的功夫，他就把绳子给弄断了。刚才马贵来敲门，吓得我尿都出来了，没憋住。
1: 我的天！
0: 司令，算了，没时间了，我们必须马上行动。我估计中村很有可能在一小时之内就会赶到。大伙都听清楚了吗？
4: 明白，听清楚了。
0: 好，开始行动。
1: 太叔，是你。老爷呢？
4: 老爷在门口呢。

0: 大佐阁下，他就是风暴。你就是马贵的手下？
1: 是的，大佐阁下。
0: 有什么事说吧。
1: 小的发现五十三在军营中，我谁也没告诉，直接来向您报告了。
0: 真的？
1: 小的长几个脑袋，敢欺骗大佐阁下？
0: 集合队伍，我们去军营。
2: 哎，
0: 嗨。

マシマシ。

0: 巴斯哥，
1: 该乌斯里打得还真准哦！后面的是在日本人枪口的底下，那二狗子给我打中了，老子不该信你。你说我今天算不算是给 DK 弟兄们报仇了？
2: 算报仇了。
1: 你说的对呀、啊，就是要折腾他狗日的小日本。哎呀，好凉快！

0: 老兄，
1: 没事，
0: 都注意点啊，兄弟们。

小心点啊！

0: 事，老子子弹快没了，哪一点他娘的顶住？兄弟们，给我顶住！
1: 十三，小五哥，怎么样？唐金荣呢？马上见到。小五哥，这种情况下，咱们只能成功了。兄弟们，无论如何要拿下金火库。

0: 大叔，哎，你嫂子呢？
1: 嫂子在后面呢。
0: 太太，太太，
2: 老爷，
0: 太太，
2: 你知道我受了多少委屈吗？我以为你不要我了呢，我被马贵的王八蛋给……
0: 太太，不说这些了。我知道你受了很多委屈，你放心，我一定要亲手宰了马贵。太太，你好好待在老家啊。上车。
2: 唐金庸，你这是要干什么？你这是要干什么啊？
0: 对不起，我不能跟你走了。猛地他们为了救你，你身陷绝境，我得要阻击鬼子，要不然他们谁也活不了。
2: 我不能跟你分开，我不能跟你分开，你跟我一起走好吗？你跟我一起走。
0: 我这一生做了很多错事，我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苟且生活了。堂堂正正的做一回男人。弟兄们，
2: 我不要。
0: 照顾好你们嫂子。开车，开车，
2: 我一起走吧。

0: 里边的人听着，咱们都是中国人，没必要为了小日本自相残杀，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1: 只要一开门，全部都开枪。

0: 马旅长，哎呀，哎呀，马旅长，马旅长，啊，你他娘干什么去了？军营为什么有枪声？哎，
1: 我有重要的消息啊！
0: 什么事儿？
1: 那个53就在我们军营里。
0: 53在军营里？
1: 是啊，我也不知道怎么混进来的。我知道这个消息，我马上报告中村大佐，他这个时候可能正带兵往这儿赶呢。我估计马上就到。
0: 你把这事告诉中村了？
1: 你说这么大的事儿，我能不报告中村吗？
0: 你为什么不先报告我？我没找着你，没找着我。靠！算你小子机灵。走啊，上军营。
1: 是是，走走走走，快走走。
0: 妈了个巴子的！ 老子给你饭吃，你让我背黑锅啊！都给我听好了，冯宝被八路军袭击，当场毙命，要想活命的，都跟着我，走。

0: 我们现在就去找二王，
1: 是，
0: 其余的人跟着我走。
2: 是。
0: 来，都拿着，快！
3: 兄弟们，给我杀出去！是。
0: 快！

0: 都没事了。
1: 没事
2: 没事
3: 没事
2: 没事。
0: 红灯，现在人去大营地把你们的家人救出来。
1: 是。
0: 杨子，春燕，你们去厨房把能带的锅碗瓢盆全都给我带上。
3: 要那玩意儿干啥？
0: 老子用过的东西一样都不给日本人留下。去吧。
3: 是。走。
0: 丁丁，带他们先走，我要去增援小猛哥。
3: 不行，我要跟你一起去。
0: 你先听我说，必须带他们撤出去，他们没人指挥不行。去吧。
3: 好。
0: 哎，等会儿，记住，我们在山下大树下汇合，
3: 小心点。

0: 快点，都给我快点！
1: 大哥来了，
2: 弟兄们，今天就是死仗，不能放他们一个过去。
3: 是。
0: 快！

0: 咱们先撤。
1: 在哪儿？我得去帮他。
0: 等一下，你不能去，这是命令。五十三在那儿跟鬼子打，你让我跟你走？
1: 要走你走。
0: 我知道你担心他，可现在是战争，你必须服从命令。这是五连长的计划，也是他的命令。
1: 行，他要没事也就罢了，他要是有事儿，我不管你是不是指导员，我绝饶不了你。兄弟们，撤！
2: 撤！撤！撤！快！快！快！

0: 杀手，杀手，杀手！
1: 狗日的，你还想跑？
0: 大长兄，
1: 住手！出来！你出来！住手！老子告诉你，老子也是中国人！
0: 啊！大哥，大哥救我！哎，大哥，
1: 你狗日的！
0: 大哥，哎呀，你大哥救我！
1: 老子也不会放过你，
0: 大哥，
1: 有养不熟的狗。

0: 彻底反了！志田，你带人去山寨，把所有家属干掉。嘿，剩下的人给我去兵营。嘿，出发！
1: 带人把十三找回来。好，不行，等等，我们的任务是在这等连长，还是再等等吧。我说怎么着，感情出事的不是你呀？亏武十三还这么惦记你，你就这么对他？
2: 大烟花，武十三是我的战友，他是我的连长，我关心他是应该的。再说了，
1: 我主要关心的是我那帮兄弟们，现在情况尚不明确，我们不能擅自行动。
3: 哎，大司令，你看他们过来了！
4: 云玲。

0: 十三，十三，你可回来了，你没事吧？
1: 没事，大司令。哎，春燕，你快带大司令去准备准备，我们还要跟吴能会合呢，去吧。
0: 那行，我们先过去，那你快点啊。
1: 哎，好嘞。
2: 哥没事儿。
0: 怎么只有这么几个兄弟？其他人呢？
2: 啊，那些兄弟，还有我大哥，为了阻止敌人，都牺牲了。
0: 唐金荣也算是条汉子，他也算为抗日革命做了点贡献。
2: 好了，小敏，都是哥不好，这段时间受委屈了吧？
0: 哥，这帮兄弟为了救我，我吃点苦算什么？只是害你们折腾了那么久，还让你们担心，还让你们折腾了这么一番，却跑去救我。
2: 好了，小敏，不要再自责了。
0: 哥，死了这么多兄弟，想感谢，想祭拜，都不知道去哪儿找他们。
2: 好了，都已经过去了，
0: 没事就好，没事就好。
1: 哎，玲玲，我想跟你解释一下。
0: 你不用解释，吴连长，你现在是连长了，别老儿女情长的。那些抓来的妇女已经安排人送走了，整理好你的队伍，也整理好你的心情，准备出发吧。
1: 哎，玲玲，你听我。
2: 吴十三，刚才那个女人是谁呀？
1: 啊，她是救国军的大司令。
2: 那你到底跟她什么关系？
1: 哎呀，猛哥，啥关系？
3: 别给我解释，我告诉你，吴十三，
2: 之前我跟你说过了，我一定能做到。
1: 哎，猛哥，小兄弟们快点，趁中村没赶回来之前，我们赶紧去跟吴能会合。
4: 好，
5: 好，
1: 走，走，
6: 大司令，大司令。大司令，
0: 吴能，怎么就这几个兄弟啊？其他兄弟呢？
6: 大司令，中村，中村那个混蛋，把所有人都给杀了。我们去的时候，所有人的尸体全在营地的城墙上挂着呢。
7: 大司令，咱们亲人都被杀死了，日本人就不是人。
0: 兄弟们，跟我走。
1: 大司令，你干什么去？
0: 为我那帮兄弟报仇，他把我亲人全杀了，老娘跟他血债血偿。
1: 大司令，千万不要冲动，现在去找他的话，只能让兄弟们白白去送死，知道吗？
3: 你干啥？
1: 把枪放下。
0: 你给我让开，我叫你让开，要不然我一枪毙了你。
8: 大司令，
1: 都别开枪。来呀，打呀！你今天要么就把我毙了，从我尸体上踏过去，要么就老老实实的带兄弟们留下。这帮兄弟们都是我好不容易才救出来的，我不可能看着你带着他们去白白送死。

0: 大司令，连长说得对，现在不让你回去是为了你的安全着想，也是为了全部兄弟的安全着想。现在回去太危险了，我们还是从长计议吧。
1: 你少在这装好人，不是你的亲人你当然不心疼了。
2: 大妹子怎么说话了？

0: 别不知好歹，不让你去，是不想让你和你那帮兄弟去送死。
1: 大司令，兄弟们快疯了，这仇必须得报！
2: 五十三，
0: 我们的亲人都被杀了，你要还拿我们当兄弟，就带人跟我去报仇！
2: 我就是拿你们当兄弟，才不可能见着你们，去白白送死。

我们绝不是现在，如果现在去的话，除了白白送死，我们屁用都不顶，明白吗？

0: 不太好惹呀，
1: 王哥，都这个时候了，你还跟我逗乐子？好，这正经的，下边怎么办？之前的地界儿，我们肯定是回不去了。团部那边，我们也联系不上。说实话，我也没办法。
0: 往西边走。
2: 西边，
0: 西边山多林子多，小路我熟。
2: 就算碰到鬼子，咱们也能藏起来，也算有个落脚的地方。嗯，我觉得这个主意不错。小刚、二旺，通知队伍，我们就往西走。五分钟以后，咱们立即出发。
3: 是。
4: 阁下，我们已经扫荡5个村了。 可是，一直没有53的踪迹。那就继续向外扫荡。可是，以我们现在的兵力，还是叫一些黄协军吧。
5: 黄协军现在没有指挥官了，群龙无首。
4: 要不，我们再扶持一个人。
5: 扶谁？再提拔一个。你怎么知道他们不会是第二个马贵，或者是唐金荣？从现在开始。
0: 王协军，直负责守卫和治安工作，不再参加一切军事行动。嘿，丫蛋，这带我们走的什么路啊？这不是翻山就是钻树林的。
6: 走大路也行，但是不是怕碰见日本鬼子吗？
5: 不是脚都疼死了。碰见日本鬼子咋的了？老子恨不得碰见日本鬼子。
0: 累死了！哎，
2: 我也想歇啊，可是这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咱们走走看吧，我就不信了找不到一个落脚的村子。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十三，怎么了？
7: 我脚崴了，我脚疼。
2: 来来来，歇会儿。哎呀，哎呀，
0: 我脚疼。
2: 二旺，啊，通知队伍原地休息一会儿。
0: 同志们，原地休息。
2: 哪疼啊？
7: 这儿疼。哎，53。

0: 牛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

0: 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2: 我的孩子

0: 怎么了？
1: 怎么了？
0: 我脚崴了，我脚疼。
1: 来来来，歇会儿。哎呀，哎
0: 呀，我脚疼。
1: 二旺，啊，通知队伍，原地休息一会儿。
2: 同志们，原地休息。
1: 哪疼啊？
0: 这儿疼。
3: 哎，吴十三，你为什么让队伍停下来？咱们现在还没有过了危险区域，这样做太不安全了。哎呀，
1: 兄弟们都累了，稍微休息一会儿。再说了，大司令还崴了脚。
3: 可是天黑之前，我们必须要赶到一个安全的地方落脚。
1: 知道知道。
4: 不是说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有同情心啊？你看没看见我脚崴了？我脚疼着呢。
1: 好了，咱们只休息一会儿，啊，
3: 最多五分钟。

0: 老师，连长，
1: 小高，
0: 连长，你看这个还能用上？哎，
1: 小高，让你去探探路，怎么带回一个背篓来？
0: 这是一个老乡的，他的背篓。
2: 既然是百姓的，你怎么拿回来了？
0: 他见了我跟见了鬼似的，撒腿就跑，我以为他不要了，就拿回来了。
3: 你穿了一身二狗的皮，长得又像鬼的，见着他不跑才怪呢。
0: 你长才像鬼，你以为我爱穿这身皮啊？我要不是怕光屁股打鬼子磕碜，切，我才不穿呢。
3: 还急？
2: 等会儿，你说你刚见老乡了？啊，这个山上有百姓，说明这附近也有村庄。太好了，我们终于有地方歇脚了。这样，孟克，你原地待命，你们两个跟我走。

0: 好，当心点。
1: 哎，注意安全。
2: 赶紧藏起来，我等着你的信儿啊！乡亲们，赶快下地道啊！
3: 咋这么静啊？

0: 哎，连长，这个村子好像没被鬼子扫荡。
1: 你咋知道的？
0: 你看，这铁匠锅还用着呢。
2: 没错，要是被鬼子扫荡过的话，不会给百姓留这么多东西的。
1: 啊、哦，可这村里咋没有人啊？
2: 哎，我们刚才进来的时候，没见人出去吧？
1: 没有。
0: 连长，有人。
2: 哎，老乡。哎，老乡，你别动。
0: 老乡，
2: 我是八路军。
0: 哎，
2: 老乡，哎，
0: 别跑啊！
2: 我说你别跑。
0: 老乡，老乡，
2: 别走啊！
0: 哎，
2: 拽！
0: 别跑，老乡，
2: 老乡，你别跑！
0: 别跑，
2: 老乡，
0: 站住！老乡，
3: 站住，别跑！
2: 站住，
0: 别跑啊，老乡！
2: 你，老乡，你别跑！
0: 老乡，
2: 等一下，老乡！
3: 哎，别跑，站住！
2: 这兔崽子跑这么快的啊！方宗瑞，去那边，我去那边啊！哎，呀，哎，站住！别跑，
3: 别跑！
2: 哎，哎。哎，
0: 站住！
2: 哎，别跑，老乡，别跑，别跑了啊！
1: 你别害怕，我们是八路。你们穿成这样，这不是八路。
2: 哎，我们这个，我是一时半会儿也说不清楚。不过老乡，你放心啊，我们啊，正儿八经是八路。啊，兄弟，怎么称呼你啊？
4: 我叫三喜，我姓杨，杨三喜。
2: 好，好，好，三喜兄弟。我们是路过这儿的，想在这儿歇歇脚。我问问，这村里有没有鬼子的维持会啊？
1: 哎，你认识村长家吗？
2: 认识。好，你能不能带我们去见见村长？
1: 好，好，好。那边，
2: 啊，谢谢啊。
1: 那边
5: 别耍花招啊。
2: 这小子腿脚可真够快的啊！这要是我的病就好了。
1: 可跑死我了。
2: 走吧。
1: 村长，村长，外面来了几个老总。
0: 哎，村长没在家啊？
4: 哦，老总，你们不知道，我们村长年纪大了，有点耳背，听不见。我进去叫他啊。
2: 去吧。
1: 村长，外面来两个人，说要见见你，在外边站着呢。
6: 你看，这村里人多奇怪呀。我奶奶可是跟我说过，这乱坟岗里突然就冒出这么一个村来。
2: 嗨，
6: 这过路的客人啊，就进去就再也出不来了，就迷在里头了。你看这个村儿，我看就悬。
0: 算了吧，那是你奶奶逗你玩骗你，亏你还是八路军，有点觉悟行吗？
1: 不是，你看。
2: 行了行了，怎么进去这么会儿了，还没动静啊？
0: 三喜兄弟，三喜兄弟。我进来了，连长，连长。

0: 啊，快，怎么了？你看，刚才那个叫三喜的兄弟，这大活人就没了。你看，啊，怎么不在了？
1: 他不会是从窗户跑了吧？让咱见到村长是假，实际要从窗户跑了。
2: 不可能，那窗户纸都好着呢。
0: 会不会这村里真闹鬼啊？
2: 哎，行了，什么妖魔鬼怪的？ 老子我就不信这个邪，我连小鬼子都不怕，还怕什么妖魔鬼怪啊？只要没鬼子就行。秋哥二娃，
3: 嗯，
2: 你们去把他们带下来。今儿晚上呀，咱就住这儿了。
4: 是。

0: 特别奇怪，那人嗖的一下就没了。哎，别听这个老肖瞎扯，当时我们都在外面站着呢，什么嗖一下就没了。你看见了？
1: 不是，反正那人就是没了嘛。指导员，你觉得咱们这村里会不会真闹鬼啊？
2: 胡说！咱八路军战士不相信鬼神之说。再说了，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鬼。
0: 那人咋就嗖的一下就不见了呢？哎，
3: 我也不相信有鬼，一定是啊。
1: 看到我们像鬼子，都藏起来了。
3: 藏啥呀？就这么大点村，咱哪找遍了，还能藏哪啊？
1: 也许在别的地方躲起来了呢。
2: 大家都别说了，现在怎么办？
1: 大家连夜赶路也很疲惫了。我建议，今天就在这儿休整一宿。
2: 嗯。
1: 如果老百姓不理解我们，我们明天就走。
2: 嗯。
1: 大家同意吗？
2: 好，我同意。
1: 但是我要提前跟大家讲一下。
2: 我们八路军是有军纪的，不能拿老百姓的一针一线。就算是做饭，也要拿自己带的干粮，更不能进老百姓的屋子。那我们睡哪儿啊？跟大家说，今天晚上就在外面将就一宿吧。
4: 嗯，好。
2: 所有人听好，今天晚上我们就在这里露宿，任何人没有我的命令。
5: 不得擅自离开，明白了吗？村长，我刚才数了数，百十来号人，有穿鬼子衣服的，有穿二口子衣服的，还有穿老百姓衣服的。对了，还有几个穿八路军衣服的，特别奇怪。
6: 还有老百姓，啊？
5: 他们抢东西没有？
6: 没有，连门都没进。奇怪了，这鬼子咋就这么客气呢？他们烧房子没有？
5: 没有啊，都已在墙那坐着呢。
6: 难不成是八路军？
5: 有可能。
6: 我听见他们说什么：“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5: 咱们再瞧瞧，
6: 等过了今夜再出去不迟啊！告诉乡亲们，今晚就住在这地道里啊！
5: 好，好。

0: 叫，我就过来了。
1: 那你过来，你靠着我干嘛呀？你在那边睡得好好的，赶紧回去睡吧啊！
0: 你是连长，我靠着你多安全啊！
1: 你别胡闹了，这么多战士，让人家看着，印象多不好呀！
0: 我管他印象好不好，我不在乎。
1: 你不在乎，我在乎，赶紧回去睡吧。
2: 连长，昨天晚上我们在这儿过了一夜，看来呀，这个地方的确不欢迎我们，所以我们决定立即离开。
3: 有人！
4: 哎，有人！哎
3: 哎，老乡，
4: 别跑！别跑！

0: 快跑三下，
1: 别跑，别跑，
2: 别动，
1: 再跑开枪了啊！
0: 他最激动了，
1: 别开枪，别开枪，
3: 放下，放下。
4: 大爷，您是这个村的吗？
0: 你们是太君？
2: 哎呦，大爷，你可别太君太君的啊！我们不是鬼子，我们也不是二狗子，我们呀是八路军。
0: 八路军？那你们穿着怎么都是二狗子的衣服？
4: 大爷，您相信我们，我们真是八路军，穿成这样啊，是为了方便行军。
2: 大爷，我们八路军啊，是专门杀日本鬼子的，我们穿这身啊，是为了帮我们打鬼子的。
0: 你们真是八路啊！
2: 我们是如假包换的八路。
0: 三婶啊，赶紧告诉乡亲们，这是八路，是咱的八路军回来了，快去快去！
1: 别再没了啊！
0: 你看，咱们都误会了。昨天我还让你们在外头住了一夜。
2: 没事，大爷，那外面也挺凉快的。哎呀，
0: 到了小王庄啊，那就到了咱们自己家了。你们踏踏实实的住着。乡亲们盼你们呀，都盼了很久了。
5: 谢谢啊，谢谢村长。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么大个村子，怎么一个人都找不到啊？
0: 嗨，你们一进村啊，我们都以为鬼子来了，这吓得都钻了地道了。
2: 村里面还有地道呢？
0: 这以前呢，咱们村住过八路军，在村里挖的地道。
6: 嗨，我们说那一转眼就没了。哎，老乡，看见没？他还以为见了鬼了呢。
0: 误会误会，走，我领你们见乡亲们去。
2: 走
0: 走走走走
5: 走走走走走
1: 走，
0: 乡亲们，赶紧出来！这是八路军，是咱们自己的队伍。出来吧！
7: 八路军啊，
8: 八路军！
6: 老乡们，
0: 真的是，
6: 我们是八路军。
9: 亲人啊！
8: 对呀，
2: 可把你们盼来了。
0: 杀了下蛋的鸡，来来来，吃热吃。
4: 大爷，这鸡我们可不能吃啊。
0: 那为啥呀？
4: 部队是有规定的，不能随便吃老乡的东西。你们准备点粗茶淡饭也就算了，这还下着蛋的鸡，怎么就给杀了呢？
0: 那怕啥呀？家里还有呢，这杀就杀了，那不吃也都浪费了。
6: 吃。
4: 八路军的规定您是知道的呀。
0: 我知道咱们八路军呢是仁义的队伍，我也帮不上你们什么忙，我就想给你们做点好吃的。你们打鬼子也得吃饱肚子打，不是？下不为例，就吃一回。
2: 就是嘛。
6: 对呀，就是。
2: 哎，这只鸡又不是咱逼着人家王叔杀的。
6: 没有
2: 啊，指导员是不是说过要我们经常注意团结百姓，时刻注意联络老乡的感情？
6: 指导员说过这话。
2: 人家现在百姓把感情送给咱了，咱要是不吃的话，那咋联络呀？咱要不吃的话，我们就会让王叔热脸贴了咱八路军的冷屁股，对不对？
6: 这个说的对，咱跟老百姓啊就不能拉开距离，
2: 不能拉开距离。
4: 护士三，
2: 不是，指导员，是这样的。其实我们呀，并不是想吃这只鸡，谁没吃过鸡啊？
6: 是
2: 我们关键是呀，想联络老乡跟八路之间的感情，所以二旺，我命令你必须吃这只鸡，否则我们将辜负老百姓对咱们的一片恩情。
6: 是，
2: 吃，
6: 是。
0: 哎，对对对对，吃，趁热吃，多吃点啊，多吃点啊，哎，对对对对对，吃吃，姑娘你也吃啊，吃吧吃吧，姑娘。
4: 大爷，我不爱吃鸡。
0: 陈天君，
10: 大佐，前面村子还没有发现五十三等人的踪迹。
11: 五十三会躲在什么地方？
10: 我看是不是应该把搜索行动先暂停一下。
11: 五十三和他的队伍是我们的心头大患，一日不出，我们武强就永不安宁。
10: 可是如果武强城内兵力空虚，我怕时间一
11: 长会。继续搜索，
10: 行。
2: 二旺，

0: 你说这个下蛋的母鸡啊，它就是好吃，
1: 真香，
0: 还真好吃。
2: 崔排长啊，今天这事儿就算了啊，从明天开始严格给我执行部队的纪律，不许吃老百姓家的东西，不许收老百姓的东西，再这样下去咱成什么了，还是八路军吗？
1: 我一会儿就跟他们说去。
2: 还有啊，大烟花那边他们刚到部队，还不懂好多纪律，你没事儿过去给他们讲讲咱们八路军的纪律啊。
1: 哎，这事儿我去不合适，你是指导员，应该你们去啊。
2: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你们俩是兄弟，对吧？
3: 这大烟花又是你们连长喜欢的人，你给他们讲讲纪律又有什么不合适的？
4: 不是，小二旺
1: 啊，
4: 你是不是还有很多任务没有完成啊？
1: 我太多事儿了，
4: 赶紧去。
1: 太好了。
4: 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我不喜欢他。
2: 你不这么想，人家可没不这么想。
4: 他怎么想关我什么事啊？反正我跟他没什么事儿，而且啊，我也不可能让他做我媳妇儿。
2: 为啥呀？人家这么一个貌美如花的大姑娘，白给你你不要，你傻呀？
4: 哎，是谁跟我说的？说队伍里有什么规矩啊？不到什么标准不能成亲。
2: 啊，你要因为这事儿？那好办，特殊情况特殊对待嘛，对吧？你们俩先在一块过着，等找到团部之后呢，我跟团长申请给你求求情，我愿意。
4: 哎呀，行了，你就别添乱了。关键是啊，也不光是这个原因。
2: 那还有什么原因啊？
4: 我这个心里啊，他走不进来，装着别人了，装不下任何人。
2: 装着谁呢？
5: 连长，指导员，
2: 怎么了？
5: 有几个战士不知道吃啥吃坏肚子了，躺在床上都起不来了，你赶紧看看去。
4: 就这事是吧？
5: 啊，
4: 说完了？
5: 啊，
4: 说。
2: 赶紧去吧，来，快快快，快点儿。
6: 疼。
3: 问你，你回句话能不能救活呀？
2: 我这儿看病呢，你能不能不说话？这儿呢？怎么样？啥毛病？嗯，没事儿，他是吃撑了。
3: 啊？吃撑了？这怎么可能吃撑了？这跟中了毒似的。
2: 你是医生，我是医生啊。你得相信我，
3: 不是吃撑了，也不可能吃成这样。
2: 这么长时间没吃油腻的东西，他一下吃这么多，不撑才怪呢。
3: 不是，你说你这个没用的东西啊，没吃过肉啊，知不知道肚子是自己的？
2: 小刚，
5: 哎，
2: 你找村长要点巴豆。
5: 巴豆？
2: 对，快，
5: 好，
2: 给他吃点巴豆。
6: 啊，
3: 不是，啊，哎，那巴豆是给牲口吃的，你给人吃啊？你想吃死他呀？
2: 他撑成这样，现在就得让他拉几次。拉干净了，肚子就不疼了。我先走了。
3: 等等，我送送你。没出息，就知道吃。刚才谢谢你啊。
2: 不客气，我是八路军指导员，再说现在你们也是八路军战士，这么做是应该的。要不是你那帮兄弟啊，现在我们这帮人在哪儿活着还不知道呢。我要谢谢你们才是。
3: 那从今往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一家人不说两家话，这些客套话到此为止吧。
2: 也好。大烟花，
3: 嗯，
2: 其实我一直想问你，来八路军好几天了，对这儿适应吗？
3: 除了规矩多点儿，也没啥不适应的。再说了，我从小就在军营长大，也习惯了。而且每天能跟心中的英雄在一起，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2: 也就是说，你加入八路军就是为了五十三。
3: 我知道你喜欢五十三，但是我告诉你，你我都是女人，这些你瞒不过我的。我知道五十三也喜欢你，但是男人嘛，都是重情重义的，我就不相信，我就这么一直对他好下去，他能不喜欢我？
2: 五十三，他毕竟是个连长，

0: 如果你们两个总这样，娘下面的战士怎么看呢？他们爱怎么看怎么看，我才管不着呢。我加入八路就是为了要跟53在一起，谁要是敢拦着我，绝不让他好看。
1: 我觉得吧，你跟指导员你们两个人其实都挺关心对方的，但是你们俩怎么一碰一起说出那个话，怎么都不是个味儿啊？特别是外人在场，刚才在老乡家里面吃饭，本来挺香的一只鸡，我这吃的这叫一个别扭。下回有这事儿，能不能不让我在场？你们单独说。
2: 有吗？我怎么一点都没感觉到啊？
1: 怎么没有啊？哎，你们两个人全部都是。
2: 指导员来了，哎，你是不是找连长有事儿啊？
0: 你坐着。
2: 这是怎么了？啊，鸭蛋那边是不是出什么问题了？
3: 出什么问题？他是吃肉吃撑着了。哟，
2: 这帮臭小子，见了肉就往死里造啊，
1: 都饿坏了。
0: 你们两个还笑得出来？ 你们不觉得这件事情的背后有非常严重的纪律问题吗？
2: 不会吧，这吃个肉就出纪律问题了？
0: 没那么严重，指导员。阿旺，我问你，咱们是不是八路军的队伍？
4: 是。
0: 可是你们第一天到老百姓家里，就在人家老乡家里面大吃大喝的。刚才我了解了一下情况，有几个战士喝多了，吐人家老乡家一炕。 还有几个战士喝多了，在外面耍酒疯打架呢。
2: 啥？有这事儿啊？
4: 那我去看看去。
0: 你不用去，我问问你二旺，现在这样的情况还像不像咱们八路军的队伍了？
2: 二旺，你给我好好查，查完之后，老子过三天禁闭。
1: 是。
0: 你不用去，
4: 我告诉你，就是救国军那帮。
2: 啊？你看，不是咱们，
4: 是他们呀。
0: 哎呀，哎，是这样的，指导员，你看啊，他们是刚来的吧，很多习惯他们也不适应，那也得改呀，是吧？我们呀，得对救国军的兄弟们，我们得有耐心，是吧，二汪？
4: 对，
0: 慢慢的，慢慢来，非出大事不可，而且对八路军的名声也不好。他们救国军虽然以前也是抗日的队伍，但是就是一群绿林草莽。 很多小毛病他们根本不在意，但是现在到了咱们八路军，就必须得重视起来。我建议召开一次紧急会议，所有骨干必须出席。
2: 我去叫去。哎，二旺。

0: 哎，你们这干啥的？
1: 村长，村长，正好我找你有点事儿。
0: 哦，有啥事儿你说。我在咱村子里边转了好几圈了，这村子里边铁匠铺不少啊。
1: 这你就不知道了。咱们村外的山上有铁矿。哦，
0: 咱们村里啊有不少人世世代代都是打铁的出身。
1: 这先帮了大忙了。村长，你先忙着啊。
2: 你叫啥？
3: 胡天龙。
2: 多大了？这越来越壮大了。
0: 就你也来？
4: 我连长。哎呦，我怎么叫他来，他也不来。人家五连长看上你了，那是你的福分。你这是脸上贴狗毛，你真是不懂得好赖。
2: 大爷，算了，人家孩子要是不愿意啊，咱就别为难人家。我们八路军啊，从来不强求人。
0: 哎，站住！
5: 三喜的孩子，胆小，怕事。我不怕死，你不怕死，你不敢当八路啊？
6: 三喜兄弟，那我问问你，你为啥怕当八路军啊？
5: 听说你们八路规矩多，我担心加入队伍，你不让我吹唢呐了。你这还会吹唢呐呢？
6: 哦，
5: 那不正好吗？我们这支队伍呀，还缺一个司号员儿。等啥时候队伍里有了军号，那个军号。 就交给你杨三喜一个人吹，咋样？
6: 对，
5: 说话算话，
6: 放心吧，三喜，我说话呀，绝对算话。

0: 好，那我参军。
1: 啊、好，去报名吧。
2: 来，
1: 兄弟们，我给你们带吃的来了。你们这儿吃什么呢？啊？怎么有这么大的酒味儿啊？
3: 没有啊！
1: 张嘴！张嘴！
3: 疼了！
1: 张嘴！你们家醋是用酒精做的？
3: 不
1: 还不给我拿出来，拿呀，快！好呀，你们真偷喝酒啊？说吧，怎么罚？自己说。
3: 不是大司令。
1: 那还有，从现在开始不准再叫我大司令了，咱们这个队伍只有一个头，那就是53，听见没有？
4: 哦，知道了，嫂子。
1: 你叫我什么？
3: 嫂子。
1: 嫂子？
3: 对啊，你是我们五连长的女人，那就是我们的嫂子，是不是啊？
5: 是，
6: 对呀，就是嫂子，
1: 是该叫嫂子啊，应该叫嫂子。对，
7: 全体立正，向右转，跑步走，一二一，
8: 十三，
7: 一二，
8: 你看。这些新兵啊，素质都不错啊，个个身板结实，腿脚还灵活。十三，你让弟兄们天天跑不行啊，手里没枪啊。
7: 哎，
8: 你看我这正兴奋呢，你总说我不爱听呢，哪壶不开提哪壶。
9: 瞧你这话说的，我这不是替你想着吗？
8: 咋？村里头有枪啊？
9: 打仗必须需要枪吗？打刀也可以啊。我在村子里转了好几圈，这村子里边有不少会打铁的，咱这样，咱去搞一些铁，两三天之内百十把大刀保证能做出来。还有啊，周围这几个村子里有农闲的嗜好，练功夫的传统，咱找一些会功夫的后生组成一个突击排，不用枪，但冲锋的时候专用刀招呼鬼子。
8: 对呀，蒙哥，你以前可是29军的呀，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我哥跟我说过，如果呀给你们两个一人一支部队打仗的话，你未必能打过我哥，但是论刀法我哥未必能打过你。这样，蒙哥，这个突击排就由你来带，所有战士由你亲自挑。还有以前啊，排里边有一些跟我哥学刀法学得比较好的战士也交给你，让这些老兵带一带这些新兵蛋子，咋样？
9: 就这么定了。
8: 好，我去招呼了。
10: 营长，不好了。
8: 怎么了？
10: 你快去那边看看吧。
9: 怎么回事啊？这新兵蛋子不参加训练。
11: 哟，三喜，这新兵蛋子就跟我们这儿耍脾气了，挺有性格呀。
10: 你们八路偏心。
11: 偏心，哼！我还头一回听说我们八路也会偏心，偏啥心了？
10: 在，都是当兵的，人家都有军帽戴，我们啥都没有啊！
11: 这事儿啊，行，我告诉你三姐，我这顶帽子，我承认，是我打赌跟人家摔跤赢来的。这顶帽子啊，已经有5个人戴过了。都战死了，
10: 我知道。要想戴上八路军的帽子，就得跟你比试比试。
11: 你个臭小子，搞了半天，合着是盯上老子这顶帽子了
10: 啊？你都可以跟别人摔跤赢的帽子，我也行。
12: 林长，跟他比试比试。
13: 对，
14: 比试。
7: 都闭嘴！瞎起啥哄啊？
11: 行了，不就是比试吗？没啥大不了啊，全当是我们老爷们之间切磋武艺了啊。行，三喜，你要能比过我呀，我这顶帽子就给你。
10: 好啊。

0: 连长。连长加油！
1: 连长加油！连长加油！加油！摔他！摔他！哎呦！
0: 挺有劲儿的哈！
1: 加油，连长！摔他！连长加油！摔摔他！
2: 连长加油！
3: 哎呀！
0: 连长，哎呀，一个臭小子，还挺有两下子。行，我认输了，小豆，这顶帽子归你了。
4: 好嘞，早就听别人说了，连长说出的话就是拳头大的金疙瘩。
0: 等会儿，你把老子我摔成这样了，就这么走了？
4: 咋了？你刚说的话反悔了？
0: 这样吧，从今天起，你就做我的警卫员了。
4: 警卫员是啥？
5: 警卫员的主要任务就是保护好连长，没事儿给他叠个被子、倒个水啥的。
4: 我不干，我是来打鬼子的，我不是来伺候人的。哎，
0: 叠被子、倒水就不用干了。
4: 连长，你原先不是说让我当四号员吗？怎么干上警卫员了？
0: 我们团啊还没有号呢。我答应你，只要一有号，就先交给你来吹。
4: 好，我给连长面子，敬礼。
0: 好好训练吧。
2: 大司令，大司令，不好了，不好了，出事儿！
6: 嚷嚷什么？嚷嚷什么呀？出什么事儿了？
2: 不好了，咱五连长跟人打起来了。
6: 啥？跟人打起来了？
2: 哦，
6: 走，找他去。
2: 等会儿，等会儿。我还没说完呢，你着啥急呀？
6: 你说呀。
2: 哎呀，没大事儿，就是跟村子里一个小伙子比试比试。
6: 嗨，比试比试啊。
7: 那是不是五十三仗着自己是连长把他打了？
2: 哎呀，你可拉倒吧，要有那事儿还好了呢。你都不知道那小伙子长得那么高那么壮，那几个大背胯啪啪的
6: 就把咱们连长给摔地上了，
2: 爬不起来了，那鞋都摔破了。
6: 啪啪的就给摔地上了
2: 啊？
6: 鞋都摔破了
2: 啊？
6: 哎呦，不是，你说我这张脸全都给他丢尽了，我
2: 可不咋的，哎呀，丢死人了！哎，你干啥去啊？
6: 我给他拿药酒，给他擦下伤呀，我。
2: 哎，这儿呢，准备好了。
6: 哼，还挺贴心。你说你作为我们的连长，被一个毛头小子给摔成那样，你让我们救国军兄弟的脸往哪儿放啊？
0: 哎呀，也没啥，这个呀，都是爷们儿之间的切磋，这很正常。关键是啊，我觉得杨三喜这个小子有一股冲劲儿，在战场上肯定是打仗的好手。
6: 我告诉你，改天我一定找机会找这小子算一算，我得把这脸给你争回来。
0: 哎，大司令，你可别闹啊！我伤的也不重，我都说过了，没什么大事儿，没什么事儿你就回去吧。
6: 不行，我是来给你送药的。
0: 啊？那你放这儿吧，到时候我自个儿抹。
6: 那哪行啊，我得亲自给你抹。这才行呢，你要是不让我抹啊，我今天还不走了。
0: 不是，我自己能抹。
6: 不行，就得我给你抹。来，放这儿，趴下，趴下。
0: 大司令，哎，我自己能行，
6: 就得我给你弄。
0: 哎呀，
6: 疼啊！我轻点啊。
0: 哎呀，
6: 轻点。哎，那个连长，不好意思啊，我来的不是时候。
0: 不，指导员，你来的非常是时候，你是要跟我谈一下工作的事是吧？大司令，我和指导员要谈一下工作的事儿，那你
6: 不是怎么着？谈工作的事儿我还不能在啊？
0: 不是，我们要说一些找团部的一些事儿。
6: 那行吧，那你们先谈，谈完了我再回来给你擦药。
0: 这个药劲儿还挺大。
8: 五十三，你长本事了是吧？啊，
6: 你一个连长

0: 怎么跟孩子似的，跟那新兵蛋子打架？你够有出息的，你还想入党啊？
1: 我那不是打架，我那是我是切磋。哎，你不总说吗，当干部的要和战士们打成一片。
0: 我是让你跟他们多交流谈心，我让你跟他们打架了吗？还有我问你啊，那个警卫员是怎么回事啊？啊，你一个连长还是代理的，你身边弄个警卫员，五十三，你现在尾巴翘得够高的呀你。
1: 哎，是这样的，三连现在光主力派加在一块儿都有400人了吧，昨天又招了那么多，再加上周围村子的民兵，怎么说也得小500人了。可咱军分区那一个小团也就这么多人吧，老子我都顶上一个团长了，我给自己找个警卫员，这也不算是过分吗？
0: 你就是10000人，你也是个连长，而且还是代理的，团长成不成人还不一定呢。
1: 指导员，是这样的，当时咱们撤出来的时候，我哥他牺牲了，那时候我们团里只有28个人，可是现在呢，你看看我们团已经有小500人了，我想团长他心里一定清楚，他一定会承认我们的。再说了，三星那小子呀挺机灵的，而且对我脾气，我不是战时的吗，他也算是战时的，等啥时候我找到团长了，我呢还继续当排长，三喜还继续当他的战士，你看这样咋样？
0: 那你要是这么说，我听着还挺欣慰的，说明你53的觉悟提高了。那行吧，那我先走了。
2: 哎哎哎呀，哎呦，哎呦，哎呀，
0: 你怎么了？
2: 我这腰，那个跟三喜摔跤的时候给抻着了。
0: 哼，人家大烟花不是给你送药酒了吗？自己涂涂就行了。
2: 哎，不是，我刚才是因为自己够不着才让大司令给我抹的，他现在走了，没人给我抹了，我这后面够不着。哎呀，
0: 冤家。

0: 秀儿，别走。你还记得身上这块疤吗？是我第一次在战场上找你的时候，被小鬼子扎的。我记得。说实话呀，我还得感谢这块伤疤呢。
1: 要不是这块伤疤，我也不会加入八路军的伍连，而且也不会遇见你。
0: 油嘴滑舌。

0: 连长，连长，
1: 什么事儿啊？
0: 我没啥事儿。
2: 那个肖刚，你来的正好，连长他受伤了，正好他够不着，你给他抹抹药吧，我先走了。
0: 哦，我这不给你送酒消消肿吗？
3: 吊手横挥是拦腰，跨步挑了四轮奔，走，长，这就是破风打法，动作要点也就这么多了。行了，大家伙继续操练。
4: 好，
5: 走，
4: 继续，
5: 走，
3: 来。十三，怎么样？这腰好点了吗？
6: 嗨，没事儿。你可真行啊！啊，跟个新兵蛋子摔跤，还输了。
7: 哎，猛哥，我这是给他面子。
6: 哦，对了，有件事情我想找你谈谈。
7: 啥事儿啊？
6: 跟我来。来，十三，我给你看看我画的防御图。
7: 防御图？
6: 没错，这是我连夜赶出来的。咱们不能整天东躲西藏的，得找一个长期驻守的地方。有了这片地盘，我们的队伍才能壮大。我觉得小王庄就非常适合长期驻守。
7: 哎呀，猛哥，你可真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这个地方呀比较偏僻，离山区近，而且群众基础好，可唯一的缺点就是无险可守啊。
6: 没错，无险可守我们就人为造出来，咱们争取把小王庄打造一个大堡垒。
8: 大佐阁下，最近村庄的扫荡已经完毕，可是没有发现五十三的踪影，较远的地方还没有落实。
9: 是啊，国军在不断的坚守，而像五十三这种踩不死的蟑螂却越来越多，五十三不除，就会涌现出更多像五十三这样的人。池田君，帝国需要你这样的勇士兵，我们一定要为大日本帝国的未来除掉后。

0: 换，嘿，报告，总部几点？你，大日本地区渤海区司令井上严雄近日将组织战地观摩团来我处进行观摩考察，请务必在他到来之前配合铁壁合围，完成大扫荡工作，将区域内的残留八路军全部消灭，确保井上司令一行的安全。完毕。
1: 那咱们不找团部了？
2: 找啊，当然要找，但是不能像现在这样总是东躲西藏的。部队呢，可以留在这里长期的发展，我们不定期的派一些侦察员出去探听我们团部的消息，怎么样？
1: 你说的有道理。
2: 既然我们把这里当做自己的地盘，那我觉得就应该好好的给他戒严一下。你哥已经做好规划了，先把小王庄搞成一个抵抗鬼子进攻的城堡，可是这样呢就需要村民们把他们的房间腾出来给我们用，我会在旁边给他们造一些新房子，比他们住过的还要大。但是啊，这个动员工作还得由你去跟他们做。
1: 行，我明天就去做。
2: 太好了。

0: 哎，猛哥，你呢？
1: 这地里啊，
0: 挖出手榴弹了。
1: 哎，挖出多少箱啊？
2: 就那一片就挖出30多箱，估计村里其他地方肯定还有不少呢。
1: 这能想吗？
3: 好啊！哎，
1: 别了，
3: 试过了，连长。能想，
1: 真的。嗯，
4: 以前村里啊住过一支八路军部队。
3: 你给讲讲手榴弹的事儿。
4: 他们好像还不是一般的部队，没见过他们出去打仗，老是在院子里头鼓捣什么，造什么东西，具体造什么我就不知道了。
3: 这里很有可能是八路军的手榴弹厂，走得太匆忙，把这些没带走的手榴弹就埋在了这里。
1: 带不走好啊，正好留下来给我们打鬼子。猛哥，
3: 根据你所描绘的公式，
1: 脚站好，
3: 我们准备
1: 这好
3: 村子的围墙跟
1: 战壕作为第一道防线。以我们的作战能力，在战场上够鬼子喝油的了。即便他们突破了我们第一道防线，他们也绝想不到我们还有村落战在后面等着他们呢。到时候我会让肖刚到村里挖一些战壕。
0: 哥们，
1: 好啊，
0: 给我使劲。
4: 还有啊，鬼子这炮火很厉害的，让同志们把战壕挖得深一点。
0: 把这个搬过来，
4: 你们来。
0: 连长，这底下可全是干的，一直连到村里头。
4: 这是以前的住在村里的八路军啊，他们修的。
0: 再挖深点。哎呦，
4: 这里边深着呢。
3: 村长，哎，这手榴弹厂除了手榴弹以外，还给咱村里弄啥了？
4: 他们来的时候跟你们一样，都动员家家户户的挖地道，但没挖完，他们就走了。
3: 村长，你的意思是，咱这每家每户地下全都有地道啊？
4: 都有啊，可是有的通了，有的他还没通。
3: 十三，你观察过没有？这个位置是村子的中心，也就是原来手榴弹厂的位置。挖这条地道，就是为了防御敌人。如果我判断没错的话，这是一条主地道，每户人家下面是知道，这要是打通的话，村庄里的地道都能够沟通，这样就会形成一个防御体系了。
1: 好主意啊，小哥，听到了吗？接下来可就全靠你了。
5: 放心吧。
1: 怎么样，十三？
0: 猛哥，这洞不错呀。
1: 行啊，猛哥啊，很会发明创造嘛。
3: 哎，这可不是我发明的啊，这都是跟小鬼子学的。
1: 跟鬼子学的？
3: 当年我们一个团，把一个鬼子的中队包了饺子，可是没想到，打了一天呀，也没把他们吃了。后来我们到他们阵地上一看，我的天哪！他们的战

0: 暗壕里全都是这种洞，后来搞明白了，我们炮击的时候，他们就躲在这里面了，所以他们的伤亡损失特别小。
1: 行，咱用鬼子发明的方式来打鬼子，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2: 嘿嘿嘿嘿，
0: 哎，鹏哥啊，这洞叫啥呀？
2: 叫啥？哎，你看这洞，像不像人的耳？

0: 我们这边的地道都清理的差不多了，现在就差把他们连到一块儿，咱们就大功告成了。
1: 好啊，这件事儿你最在行，那就交给你了。
0: 好。

0: 没关系的，战友之间送双鞋是很正常的，别紧张。
1: 我是三，哎，指导员，啊，没事没事，
2: 你们开会呢，
1: 刚好我们正在商讨协作战计划，你来了，坐下来跟我们一块讨论讨论。
2: 算了，你们开会，你们先忙，我先走了。
1: 没事没事，我们正。
0: 啊，
1: 找十三有事儿啊，来吧。啊，十三慢慢聊吧。十三，啊，
2: 我去岔岗了。
1: 哎，不，哎，猛哥，我们这天聊了一半啊，天太晚了。
2: 要不明天再说吧，啊！我说你们俩别愣着了，跟我一块去查岗吧。
3: 不是，你去查岗，我又不去，我干啥去？
2: 你昨天不是说好了吗？说陪我一块去查岗，你忘了？你缺心眼啊你！快点！
1: 我对呀，你昨天也说了，我找你有事儿。
2: 走走走走，快！
1: 你说了，
2: 我啥时候查岗？快点！
1: 走走走走，
2: 我没说会走了。
1: 快走快走。 我知道你心意，好好跟他聊。丁亮，找我有什么事儿？来，坐下说。啥事儿啊？他们都走了，你说吧。
0: 找我，啥事儿啊？那个，我之前看你，我就是想。连长。连长。
1: 怎么了？
0: 你看我给你做了什么？
1: 这啥呀？鞋啊。
0: 对啊，我看你那鞋不是坏了吗？所以我就重新给你做了一双，你看合不合适啊？来。
1: 这是你做的呀？
0: 啊！
1: 你真没看出来。
0: 咋了？我告诉你，你别看我平时大大咧咧的，我心可细了。你们男人能干的事儿，我能干；女人能干的事儿，我也能干。
1: 大司令，你这鞋是一大一小啊，而且是顺拐的，这我这脚就长这样啊。
0: 丁玲妹子，哎，你说你给我评评理啊，是我这鞋做歪了，还是他脚长歪了？
1: 哎，好了。
0: 指导员，你刚才不是找我有事儿吗？什么事儿啊？那个，就是你之前派出去几个找团部的人回来了，说没找着。
1: 啊，这事儿啊，这样子吧，让他们回来先好好休息，然后再找找。还有啊，这鞋都顺拐啊，没法穿啊。
0: 怎么没法穿了？连长，您就别挑三拣四的了，人家大烟花也是一片好意，是吧？我看是你脚长歪了。
1: 来吧，
0: 连长，试试鞋。丁连也说你脚长歪了，来试试。
1: 不是，穿不上顺的，
0: 就是你脚长歪了。
1: 穿不了，哎哎哎，这鞋穿不了。
0: 能穿。

0: 对对对对，说得对。
1: 别瞎说。
2: 嫂子，
0: 嫂子
3: 来了。嗯，都来了，来坐。这五十三叫开会，怎么就他没来啊？
4: 哎，兄弟，刚才说啥呢？管谁叫嫂子？
3: 这帮兄弟也没跟我说一声，就自己叫起来了啊！你看来。

0: 兄弟们还挺认我这个嫂子的。
1: 哟，你们早到了。哎呀，刚才啊，我跟王叔有点事儿，所以就有点耽误了，抱歉啊。今天呢，没别的事儿，就是啊，我们队伍最近招了不少人，队伍呢是越来越壮大了。刚好利用今天，我想把队伍重新的改编一下。嗯，
2: 这是要给我们嫂子封官啊？
1: 嫂子？谁是嫂子？
3: 我就是。
4: 哎，连长，没什么事了吧？我先走了。
5: 我也走了啊。
1: 行。
6: 中村君，请留步。
7: 金上军，最近国军不会有太大的动静，可是八路军的游击队还在，一切还是小心一些。
6: 八路军的游击队不是早被你打散了吗？
7: 哎，有一个人在我的心里面。
6: 在中国本土还有一个人让你这样的帝国陆军军官学校的高材生如此看重。我看你是多虑了。
7: 这样，我已经安排池田带两个中队。
8: 护送你一下，

0: 下来。
1: 嗯，
0: 我让你下来。
1: 哎，咋了，连长？
0: 你出去，这里没你的事儿。出去。
1: 去去。哎，
2: 洪哥，啥事儿啊？
3: 吴十三，你是怎么想的？
2: 啥咋想的呀？你这一来，冲我发这么大的火。哎，咱能把话说明白吗？
3: 好，
0: 今天你给我说句痛快话，
1: 你到底喜不喜欢我妹子？
2: 你问这干啥呀？
0: 什么叫我问你干啥？啊？
2: 你知道我妹妹昨天干什么来了？
4: 她不是跟我商量找团部的事吗？
3: 你呀，
1: 你真够糊涂的。
2: 她给你做了一双鞋，昨天给你送鞋来了。
4: 她给我。给我送鞋来了，
1: 啊！
3: 我告诉你，吴十三，别看你是连长，你要是吃在碗里的，看在锅里的，我陆香芒第一个不搭理。你要是喜欢他，就好好的对待他；要是不喜欢，就离他远远的，别打扰他，啊！他要是在你这儿受了什么委屈，我对你不客气。
2: 哎，文哥，

0: 二梦，你咋了？
1: 啊，没事没事，连长，你忙你的，让我一个人待会儿。
0: 不是，咋回事啊？你跟我说说。
1: 没事，连长，我这心里就堵得慌。没事没事。
0: 别啊，你跟我说说，你咋堵得慌了？
1: 连长，那我就跟你说说，你帮我分析分析。
0: 行，你说。
1: 连长，我娘生前就有一个愿望，就想看到我结婚生子。可惜她没看见，但我心里呢一直有这事儿。可是新军打仗这么多年，我顾不上来。
0: 是，
1: 没想到现在这个机会来了，这来了，关键是一下子有两个女同志喜欢我。
0: 哟，是吗？
1: 你别笑话我。
0: 不是，你跟我说说怎么喜欢，都什么样的？
1: 看连长，一个呢？有豪气，有胆识，还有一身的好武功，你说好不好
0: 啊？
1: 就是巾帼英雄。
0: 对啊。
1: 另一个呢，又恰恰跟他相反，有学识，知书达理，

0: 还有一身的好医术。呵，连长，你说让我怎么选啊？换在你身上，你怎么选？
1: 是不好选。
0: 就是。
2: 嗯，二宝，
0: 啊，
2: 啥意思啊？
0: 不，
2: 你这不是让我的吗？
0: 连长，别生气，真的，你有什么不舒服的，你就跟兄弟我讲，我帮你分析。哎呀，你说说吧。
2: 二宝，跟你说句实话吧，大司令啊，他救过我的命，是我的恩人。
0: 嗯，
2: 现在人家带他那么多兄弟，无家可归，都到咱们八路这儿来了。
0: 嗯，
2: 我对他好啊，其实不是那个意思，我是想报恩。所以再怎么着，我也不能伤害他吧。
0: 我明白，连长，那你对丁医生这态度，你看看，脚上穿着鞋，人家丁医生是一针一线给你缝的，你也不明确啊。
2: 丁医生，我是真喜欢他，但是二王，我现在这条命并不属于我，它属于咱们五连，属于整个八路军。鬼子一天没有他跑，你说我有什么资格去谈情说爱呢？所以啊，我即便是再喜欢，也只能把他放在心里面。
3: 你就别等了，连长那么忙，他是不会穿你那双鞋的。他要是不穿，我就让他挂脖子上。哎，连长，连长，你回来了，啊，你回来了。
4: 二宝，你刚才跟我说修筑战壕的事儿，我觉得应该马上去看看。走。
0: 啊，
3: 慢着。
2: 大司令，找我有啥事儿啊？
3: 春芽，看见了吗？我做的，穿上了，怎么样？合适吗？合适吗？
2: 合适。
3: 舒服吗？
2: 挺舒服的。
5: 大司令，大司令，来，你过来。那鞋不是你做的那双？
3: 不是我做的那双。哦。你过来。
2: 哎。
3: 过来。把脚放这儿。
2: 放桌上。
3: 嗯。
2: 这不好吧？
3: 放上去。

0: 这是谁给你做的？这是指导员给我做的。大司令，连长，你真是太伤人心了。
1: 小敏，
2: 哎，哥，
3: 弹和工事按照现在的进度啊，得有2天就差不多了。
4: 往深点，
1: 别省了。
0: 哥，你太厉害了，我们可玩不了这么大的工程。
3: 哎呀，你哥呀，就是比你们多打了几年仗。
1: 站稳点，对，站，再深点。
5: 来，把那给我，
1: 来，
5: 好嘞，
6: 都听好了。

0: 口，
1: 就放这儿吧。
0: 给我挖深一点，
2: 来，这儿，
0: 我们每挖深一尺，就能
1: 挖深点，快，
0: 少挨鬼子一弹片，听到了吗？
1: 哎，听到了。
3: 行啊，五十三，你现在都会喊口号了，口号喊得不错。看来我这个指导员的身份是不保了，要不给你当算了。
0: 哎，这可是你说的啊。

0: 中国果然是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连这样偏僻的地方也有这样的美景。怪不得千百年来有无数的外国都要侵略这片土地。
1: 看，那边有倭国战壕的痕迹，我们还是不要再往前走了。
2: 那像个帝国巨人吗？这里曾经是讨伐区，跟八路打过仗，有战壕那是自然的。
0: 继续前进。

0: 现在村子北边发现日本骑兵，
1: 有多少人？
0: 不知道，反正人不少。走，去看看。哎。
2: 那个人没有抓到，
3: 没什么大惊小怪的，继续开路。
0: 下就。

0: 这个啥部队呀？还有军官，还有骑兵，
1: 应该是观摩团。小鬼子会长期组织，长居后方，和战斗经验不足的军官进行战地观摩，总结经验。看他们这样子，不像是冲着我们来的，否则他们不敢大摇大摆地走过来。
2: 哼，我管他们冲谁来的呢！敢到老子地盘上，就得给我留下买路线。三信，
1: 哎，
2: 准备战斗。
1: 好，撤。
3: 吉山阁下，铁壁合围果然名不虚传，这次我们战地观摩团没有白来。
4: 池田君，你的部队走得太慢了，你就带着你的两个中队慢慢追过来吧，我们先走了。
2: 大佐阁下，您这样太危险了。
4: 怕什么，中村君不是说这是确保区没有八路军吗？
2: 阁下，在这个区域里面，大部分的八路军已经被我们消灭，可是这里经常还会出现很多小股的反日武装。
4: 没关系，我带着我的数位部队，不会有什么危险的。走，
2: 阁下。
5: 将将将

0: 刚靠近了，咱的，现在他多好，放心了，不就冲进来了吗？
1: 三喜，你这个新兵蛋子瞎咋呼啥呀？先别急，告诉兄弟们，一会儿啊，给我盯着鬼子，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许开枪，听到了吗？四排的兄弟听好了，都像我这样把手榴弹都扎成一捆儿。
2: 等鬼子来了，给他遍地开花。
3: 连长，越来越近了，快到100米了。
2: 都给我稳住了，等鬼子到50米的时候再告诉我。快到50米了。
3: 40米，打！

我们是堂堂的大日本皇军，难道敌人绝对不能退？

下凶王，小王太重。

0: 这里交给你了，我们先回去。
1: 来，
0: 你小心点，
1: 小心点。
2: 连长，连长，他们撤了，撤了，
3: 别嚷了，一会儿他们还打回来呢，抓紧时间修工事，采粮员，走。
4: 阁下，山王情况怎么样？
5: 战敌观摩团一共112人，重伤6人，轻伤2人，其余104人全部遇碎。
4: 中村君不是说确保区没有中国军队吗？这是怎么回事？
5: 对不起阁下，是我们的情报的失误。
4: 慢个，大日本皇军没有借口，你所谓的失误让我们整个战敌观摩团成了陪葬，这么多的中国军队出现在你的防区，这怎么解释？这到底是什么样的部队？
5: 从对方的火力来看，应该有一个团的兵力，但从他们的乔装来看，没有统一的军装，应该不是正规军队。
4: 这一点上我也发现了，虽然他们的火力非常凶猛，但没有重武器，这一点看不像有如此规模和人数作战的部队。他们表面上看衣冠不整，松松垮垮，可实际上排兵布阵上非常讲究，他们处处想牵制我们，仿佛要拖延我们的时间。
5: 刚才如此短的时间内集结这么大量的兵力，还有如此猛烈的火力，

0: 应该是八路军团以上的级别才能够做到。会不会我们误打误撞打进了八路军的团部？
1: 那就更好了，我们一口气可以把他们吃掉。
0: 阁下，中村大佐给我的命令是保护您的安全，不是和八路军作战。混蛋，从现在开始由我来指挥，我现在命令你立即向八路军发起攻击。阁下，
1: 八路军在此地盘踞了很长一段时间，构筑了大量的工事。我们是不是等援军到来再发起攻击？
0: 你的手里有两个中队，连一个小小的村庄你都拿不下来吗？你是怎么穿上这身军服的？炮兵呢？炮兵是干什么吃的？
1: 明白。

全体都有，都出来给我精神点儿。

0: 十三，小鬼子认怂了。弟兄们，把战利品给我抢回来！
1: 去拿枪了，
0: 快点！
2: 是
0: 是，
3: 抢战利品了！啊
4: 阁下，总部得知我们被偷袭的消息，立刻电令武强、武义、献县、饶阳、府城等地的援军从各个方向赶来支援。
5: 诸位是久在后方的军人，很少来到战场，这次大日本皇军命令诸位战地观摩，整个日本都在关注，大家不能只拿出这点气魄让中国人笑话。等我们完成任务回国后，我相信大家也不愿意听到我们在中国被一个农民弄得吓破胆的故事。
6: 阁下放心，我们一定会用实际行动证明，我们对得起身上这身军服。
5: 好，就看你们的表现了。
7: 哎，情报准确吧？
8: 千真万确啊，团长。武强县和附近所有据点的鬼子、伪军全都调出来了，他们在同时赶往一个方向。
7: 什么方向？
8: 小王庄。
7: 小王庄？查一下，那片有没有咱们的部队？
8: 查过了，军分区也不知道，说咱们没有部队在那里驻扎。
7: 小李
9: 到，
7: 马上带人到小王庄一带去侦查，得到情报马上汇报。
9: 是。
8: 那经过咱地盘的鬼子咋办呢？
7: 咋办？能打就打，不能打扔几个手榴弹拖住他们，不能让小鬼子就这么痛痛快快地从咱们掩蔽体系过去。
8: 那我们的部队不就暴露了吗？
7: 管不了这么多了，从这次小鬼子的增援规模来看，那里肯定发生一场很大的战斗，所以

0: 小鬼子又进攻了。
1: 报告连长，村东南和西北方向发现大量日军。
2: 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磁能能量裤，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磁能能量裤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磁能能量裤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穿上它腰腹暖暖的。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
3: 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你开始看到电视上说磁能能量裤免费送，我都不相信，心想哪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后来我儿子说呀，爸，你就打个电话试试呗，也不费啥事儿。我就半信半疑打了，嘿嘿，没想到3天以后快递就送上门了。那穿着啊，不光舒服，那么好的东西，今天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
2: 我现在逢人就说，赶紧打电话，要不真亏了。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3: 我抢到了，真的免费领。
2: 能量裤不花一分钱，三大核心设计改变你的穿着体验。第一，独创U型立体空间设计 ，3D 人体工学裁剪。第二，石墨烯远红外科技面料，石墨烯纤维与高弹莫代尔黄金配比混纺，弹性十足，不紧绷，久坐不勒。 运动不拘束，一整天都自在。每天呢，身轻气爽，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啊，都穿上试一试。所有男性朋友们，听好了，这条能量裤就是为你准备的。U 型立体空间，石墨烯远红外科技。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磁能能量裤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磁能能量裤今天不要钱，免费领。 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磁能能量裤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磁能能量裤全国新品首发。 厂家放大招了，磁能能量裤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磁能能量裤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穿上它腰腹暖暖的。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
3: 你开始看到电视上说磁能能量裤。 裤免费送，我都不相信，心想哪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后来我儿子说呀，爸，你就打个电话试试呗，也不费啥事儿。我就半信半疑打了，嘿嘿，没想到3天以后快递就送上门了。那穿着啊不光舒服，那么好的东西，今天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我现在逢人就说。

0: 赶紧打电话，要不真亏了。
1: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0: 我抢到了，真的免费领。
2: 能量库不花一分钱，三大核心设计改变你的穿着体验。第一，独创 U 型立体空间设计，3D 人体工学裁剪。第二，石墨烯远红外科技面料，石墨烯纤维与高弹莫代尔黄金配比混纺，弹性十足，不紧绷，久坐不勒，运动不拘束，一整天都自在。
0: 每天呢，身轻气爽，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啊，都穿上试一试。
2: 所有男性朋友们，听好了，这条能量裤就是为你准备的。U 型立体空间，石墨烯远红外科技，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磁能能量裤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磁能能量裤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磁能能量裤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穿上它腰腹暖暖的。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
0: 一开始看到电视上说磁能能量裤免费送，我都不相信，心想哪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后来我儿子说呀，爸，你就打个电话试试呗，也不费啥事儿。我就半信半疑打了，嘿嘿，没想到3天以后快递就送上门了。那穿着啊不光舒服，那么好的东西，今天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我现在逢人就说赶紧打电话，要不真亏了。
1: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0: 我抢到了，真的免费领。
2: 能量裤不花一分钱，三大核心设计改变你的穿着体验。第一，独创 U 型立体空间设计，3D 人体工学裁剪。第二，石墨烯远红外科技面料，石墨烯纤维与高弹莫代尔黄金配比混纺，弹性十足，不紧绷，久坐不勒，运动不拘束，一整天都自在。
0: 每天呢，身轻气爽，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啊，都穿上试一试。
2: 所有男性朋友们，听好了，这条能量裤就是为你准备的。U 型立体空间，石墨烯远红外科技，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磁能能量裤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磁能能量裤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磁能能量裤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
0: 一开始看到电视上说磁能能量裤免费送，我都不相信，心想哪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后来我儿子说呀，爸，你就打个电话试试呗，也不费啥事儿。我就半信半疑打了，嘿嘿，没想到3天以后快递就送上门了。那穿着啊不光舒服，那么好的东西，今天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我现在逢人就说赶紧打电话，要不真亏了。
1: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0: 我抢到了，真的免费领。
2: 能量裤不花一分钱，三大核心设计改变你的穿着体验。第一，独创 U 型立体空间设计，3D 人体工学裁剪。第二，石墨烯远红外科技面料，石墨烯纤维与高弹莫代尔黄金配比混纺，弹性十足，不紧绷，久坐不勒，运动不拘束，一整天都自在。
0: 每天呢，身轻气爽，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啊，都穿上试一试。
2: 所有男性朋友们，听好了，这条能量裤就是为你准备的。U 型立体空间，石墨烯远红外科技，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磁能能量裤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磁能能量裤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磁能能量裤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穿上它腰腹暖暖的。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
0: 一开始看到电视上说磁能能量裤免费送，我都不相信，心想哪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

0: 后来我儿子说呀，爸，你就打个电话试试呗，也不费啥事儿。我就半信半疑打了，嘿嘿，没想到三天以后快递就送上门了。那穿着啊，不光舒服，那么好的东西，今天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我现在逢人就说，赶紧打电话，要不真亏了。
1: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0: 我抢到了，真的免费领。
2: 能量裤不花一分钱，三大核心设计改变你的穿着体验。第一，独创 U 型立体空间设计，3D 人体工学裁剪。第二，石墨烯远红外科技面料，石墨烯纤维与高弹莫代尔黄金配比混纺，弹性十足，不紧绷，久坐不勒，运动不拘束，一整天都自在。
0: 每天呢、啊，身轻气爽，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啊，都穿上试一试。
2: 所有男性朋友们，听好了，这条能量裤就是为你准备的。U 型立体空间，石墨烯远红外科技。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磁能能量裤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磁能能量裤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磁能能量裤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

小鬼子的增援还真他娘的快，看来小鬼子很重视咱们。附近据点的小鬼子都赶过来了，来呀，来多少老子给他杀多少，不怕死的，都他娘的找老子来！那边开打了，听着枪声。

0: 动静还不小，我估计啊，二王一人带一排撑不了多久。小刚、三心，哎，你们两个带人去增援二王。
1: 是，
0: 小刚，现在防御薄弱，如果顶不住的话，不要硬撑，到时候到这儿来集合。
2: 好，兄弟们，走。
3: 报告，沈万旭，武义的援军已经赶到，而且他们还带来了新式武器，那让他们赶紧试一下新式武器的效果，正好让我们也开开眼界。

0: 哎，你们咋来了？
1: 我们咋来了？怕你打不过来帮帮你。
0: 奶奶的，瞧不起老大。就这几个鬼子用不着你们来支援。
1: 伤得咋样？
0: 战后挖的深，没水几个兄弟。对了，老肖，来根烟。
1: 哎，你跟他要，我就一根了。
0: 你怎么那么抠呢？
1: 我真就一根了，你跟他要。
2: 我这
0: 行，
1: 弟兄们。

0: 快撤回村子，快！
1: 快快！
2: 丁玲，快帮忙！进屋，快！怎么了？小鬼子放了毒气弹，他们都中毒了。毒气弹，快！先把他们扶进去，快！快点，快点，快点扶进去！
3: 阁下，南部阵地被我军攻占，毒气弹作战果然有效果了。马上命令毒气弹部队投入到对面的作战中。
4: 阁下，因为是试验性质，所以他们只带来了少量的毒气弹。
3: 那么只有强攻了。命令，
4: 阁下请放心。
0: 连长，连长，
5: 连长，
6: 你们咋回来了？说话呀！
5: 南庄阵地丢了。
6: 什么？你怎么把南庄给丢了？
7: 他娘的，小鬼子发毒气弹，咱们好多兄弟都被毒倒了。
5: 连长，是我没用，你处分我。
6: 别扯淡了，处分你阵地能回来呀？
8: 不过鬼子能用这事儿，我们还真没想到。这事儿不怪你，
5: 要我带几个兄弟把阵地打回来去。
8: 算了，南庄本来就不是我们的防御重点。再说了，鬼子有毒气，即便是打回来，小鬼子还会再回来。这样的话，咱们的伤亡会更大。这样，咱们只要守住村子就行。
6: 好，去吧。
5: 好。

0: 连长，连长，鬼子又来了！
1: 糟了，男装丢了。鬼子的增援时间大大的超过了我们的预期，再这样打下去，咱们占不到便宜，是时候撤了。

0: 你是咋了？
1: 看看这都什么时候了，这五十三还不回来，不行，我得去帮他去。
0: 哎，这个不行，连长说了，让咱们留下帮忙，这是命令。
1: 我那是让着他才听他的话，真给我逼急了，我才不管他是谁呢。再说了，现在小鬼子都杀到门口了，把他家人都给杀光了，我能不管吗？你在家待着，我去。
0: 哎，大司令，大司令，
1: 待一会儿，你不能出去。
2: 嗯，
1: 正好带着兄弟跟我走。
2: 去哪儿啊？
1: 去哪儿打鬼子去啊？
2: 不行，连长说男装失手，让我们警戒，你这随时参战。
1: 不用警戒了，现在就跟我去打鬼子去。
2: 能行吗？连长下的是军令。
1: 不是军令，不就是为了要打鬼子吗？啊，你这天天喊报仇报仇，现在鬼子都杀到门口了，你还怂了？嗯，
2: 那行吧，大司令，你说啥就是啥。
1: 兄弟们走。
2: 走。
3: 哎，干嘛去啊？你怎么来了？
1: 我看你们打得那么热闹，我来帮你们呀。
3: 胡闹，现在不是你耍性子的时候。
1: 我没胡闹，你们怎么都撤回来了？
4: 鬼子援兵太多，应聘不是办法，让他们进村再跟他们打。
3: 好了，都别说了，说话的功夫鬼子就来了。十三，安排下工作吧。
5: 好，所有人注意，按原定计划我们撤回各自的防御区，我们带着鬼子在村里面好好转悠转悠，让他们有惊无回。
3: 好，走，
5: 跟我来。
3: 快，

0: 村子里太安静了，八路军一向狡猾，我们要小心。命令所有小队，谨慎搜索。
1: 一小队往右，二小队往前，搜索。
2: 连长，连长，鬼子已经进来了。
3: 好，咱们让他有来无回。大家分头行动，
0: 行动。

0: 小队长，少佐，八路军太狡猾了，他们藏起来偷袭我们，我们的小队损失惨重。
1: 命所有小队，冲锋！

0: 报告，
1: 说
0: 石田少佐已经攻击村子，但八路利用村子的房屋打起了巷战，我们伤亡不小。
1: 困兽之斗，池田这个蠢蛋！命令，南庄的部队向北庄进攻，要策应池田。
0: 嘿，
1: 其余的人跟我来，我要亲自围剿这帮八路军。

0: 我们已经在小鬼子的血境了，不容易上当了。听我说，放弃地道，以各班为小组，守住北庄的各个院子。嗯，今晚别让鬼子抢占了先机。
1: 出来的时候他们还在，
0: 坏了，你给我，你守在这儿，我需要他们。班长，你是连长，你要征服战斗，要去不去，不行。
1: 行了行了，你俩别争了，我带人去。
0: 哎，不行，太危险了。
1: 不是怎么着？你是担心我还是担心你向好？
0: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扯这个？这样吧，你去吧。 你要注意安全。
1: 好，亚蛋儿，带着兄弟们走。
0: 还有，
2: 是，
0: 我也跟你去。你是我妹子，走，
1: 一块儿走。

0: 苦在这里。
1: 快！
0: 这儿
1: 果然是洞口。鸭蛋，你先下去，到铁匠铺的出口，然后让连长来支援我们。
0: 不，我要跟你们一块打鬼子。
1: 我的命令你都不听了，下去。

0: 春芽，赶紧扶持伤员进地道。
1: 是。
2: 战况如何？
3: 八路军在此地经营。

0: 不要理会八路的袭扰，让他们不惜一切代价，以最快的速度赶到。目标：小王庄。
1: 嘿，
2: 大佐，您怎么到这儿来了？这里太危险了，您还是赶紧撤到安全的地方去吧。
0: 行了，这么简单的攻坚战都被您指挥成这个样子，现在情况怎么样？八路已经被我军分割成若干小股部队。 但是他们依仗村里的院落负隅顽抗，我发现这村子里好像有地道，他们每次都能转移。刚才我看见一直带着很多伤员的小股部队，就躲在前面那个院子里。

0: 准备攻击，
1: 慢。院子里的八路们，你们听好了，你们已经被包围了，你们放下武器，出来投降，只要你们不死。不过给你们一分钟考虑的时间，要是一分钟内你们再不投降，我们进去统统把你们杀掉。
2: 怎么办？还有这么多伤员没进地道呢，得想办法拖住鬼子。我出去。不行，你不能去，你现在出去等于送死。
3: 你怎么知道我去就是送死啊？他不想让咱们投降吗？我就出去跟他谈谈投降的事情，好尽量拖延时间让你们逃走啊。
2: 不行，到时候你怎么脱身？要去也是我去。
3: 哎呀，您放心，鸭蛋已经去通风报信了，
4: 五十三会来救我的。
2: 大烟花，你不能去，这样太危险了，你知道吗？
3: 没有时间了，你别再跟我争了，鬼子都杀过来了。
2: 我是五连的指导员，我命令你留下。
3: 指导员，别用你的官来压我，我大烟花从来都是听我自己的，别人的话都是屁话。
4: 我是五连的指导员，这是我的五连，我有责任保护你。
2: 如果你今天敢踏出一步，我就打死我自己，你就看着我去送死。
3: 你想去送死是吧？你去，我不拦着你。去啊！大司令，这是干啥呀？
2: 你是指导员，这个队伍需要你，而且我们还有这么多的伤员，也需要你。春芽。你照顾好他。
3: 大司令，大司令，
2: 顾十三，我肯定是上辈子欠你的，这回终于要还了。下辈子再遇到你，希望能做你的女人，照顾好自己。

0: 大司令让鬼子围住了！
1: 什么？上岗，跟我走！
2: 八路军竟然有这么俊的女兵，
3: 都是打鬼子的，怎么就不能有女人呢？
2: 你是八路军的哪支部队？报上你的番号。
3: 老娘的番号是中国人。
2: 我是说你的番号。
3: 你们不是说只要我投降就会放过我吗？
2: 你是真的

0: 出来投降的吗？那其他人呢？他们也想出来，可是怕你们日本人言而无信。哦，让他们放下枪，出来投降，告诉我们分毫，我们不会为难他们的。我凭什么相信你？凭我的人格。你们日本人有人格吗？我看你是想拖延时间。
1: 哎呦，太君，我可是诚心诚意的向你们投降来的，你怎么会认为我拖延时间呢？赶快啊，谈谈条件吧。
2: 你有什么条件？
3: 报告大佐，他们正在拖延时间，转移伤员。

0: 辈子没有福气做你的女人，不下辈子我一定要跟你拜得正气。
1: 大司令，打烟花。

0: 帝国军人的颜面都被你丢尽了。嘿，大佐阁下，请宽恕我无能，我不曾马累出来100多人，现在只剩下28人，实在是无力再组织进攻。请问，那你还能感谢什么呢？你这么做，对得起战场上牺牲的勇士们吗？请大佐阁下宽恕，这仗之后，我请求调到后方为帝国效力。我不想。
1: 不想在台上战场，
2: 后方。不用等到战后，我现在就可以送你去。
1: 报告，说，
2: 靖少阁下，他
1: 怎么了？
2: 玉碎。

0: 我们已经把他们送到了医院，但是他们还没有醒过来。
1: 安息吧。
0: 大佐阁下，是我没有保护好井上君，责任全在我，请您责罚我。
1: 池田君，伤势没问题吧？已经没事了。告诉我，小王庄里面到底是什么人？
0: 我看见了53。53，
1: 我找了他这么久，他竟然藏在这儿。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大佐放心，我立刻带人打回去。不消灭八路军，我绝不回来见您。
2: 53既然在这里设伏，他早就做好了准备。再说，夜战也对我军不利。
1: 传我的命令，把小王庄团团包围起来，做好夜间防御。
2: 明天天亮，再做进攻。嘿，我们现在的情况十分危急，在小王庄的外围，有1000多个鬼子，而且鬼子的大批部队正在朝这边赶过来。所以啊，如果我们今晚不突围出去的话，明天我们面临的将会是2000多个全副武装的鬼子。
3: 我同意今天晚上突围，但是战斗之前一定要做好计划，不要硬闯。我想把队伍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由我和指导员还有二旺带领从北边突围，另一部分由猛哥、肖刚、鸭蛋带领从西边突围。大伙记住，只要咱们冲进林子，就安全了。到时候。 我们会在郭家坎的山脚下汇合，都听清楚了吗？
4: 听清楚了。

0: 有机枪，还有不少鬼子。这要硬冲的话，伤亡太大了。小刚，能不能把手榴弹捆在一起，扔到鬼子机枪阵地上？
1: 差不多。好，这样，先敲掉敌人的机枪阵地，我从侧面冲过去，你们用手榴弹开路。今天晚上，我们突击排就和小鬼子打到家。

0: 好家伙，这就是鬼子的一个临时弹药库啊！小鬼子对咱可真够不错的，临走了还送给咱这么一份大礼。
1: 哼，咱们现在主要的目的是突围，没有时间拿这些东西。
0: 那不行，我要不拿的话，不就辜负了鬼子对我们的好意了吗？再说了，这么大一块肥肉到嘴边了，我还能不要吗？给我来！

0: 报告，说，
1: 大嫂阁下，我军的西面和南面都发现了八路军的踪迹。有多少人？不清楚。从强生判断，应该是小股部队，可能是想突围。
0: 今日一战，我军伤亡惨重。从战斗力来看，小王庄绝不可能只有53的五连，还应该有大部队。
1: 小股部队突围就突围吧，不必大惊小怪。只要把包围圈紧紧锁住，明天一早就可以把他们全歼。如果让他们突围成功，万一是53的五连怎么办？五连，白天的战斗他们已经损伤过半。 没有什么战斗力了，不可能形成有效的突围。这样，你派一个小队进行追击，其余的部队原地封锁。
2: 鬼子援兵很快就到了，把他拿的全部都给我拿走，快！

0: 怎么了，玲玲？怎么样，没事吧？
1: 没事。
2: 要是每天像这样打胜仗，跑多远我都愿意。
3: 现在知道了吧？这是我们五连的强项。
0: 行了，走
3: 走。
2: 好。

0: 我们已经逃走了，我们是不是？
1: 我们已经逃走了，我们是不是？
2: 这么多人，还是让暴露跑了？这仗是怎么打的？

0: 山口君，怎么要撤退了？用得着这么着急吗？这不是三林郡吗？怎么，你还剩下这么点人？至少我们的部队还在浴血奋战。你的援军为何迟迟不来支援？你一路上遭到八路和游击队的袭击，来晚了难道怪我吗？ 是不是真来晚了？你心里最清楚，混蛋！如果是我的部队带领前线，小王哥早就拿下来了，也用不着和你们一起担负战败的罪责。八嘎！你是在羞辱我们吗？八嘎！八嘎！混蛋！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 胆。
1: 告诉我，为什么大家？
2: 大佐阁下，我的人在这场战斗中战死了一半以上，却还要遭到这个家伙的羞辱。
0: 大佐阁下，我的部队被八路军的一个连打得如此狼狈，我不知道回去该怎么跟我的长官交代。
1: 二位，你们的心情我可以理解，这场仗打得很窝囊，顶上军玉碎，整个战地观摩团全军覆没，我们也牺牲了很多战士，但是自己人打自己人，那是懦夫的行为。有本事我们要把我们心目中的怒火发泄到那个侮辱我们的53的身上，发泄到那个53领导的五连身上，听明白了吗？
2: 嗨，
3: 关占山，你行啊，都学会先斩后奏了。好家伙，干掉了400多个鬼子，还有一个大佐，庞老佐特意来表扬你，军分区啊也决定嘉奖你。
4: 政委，你这么一说我越听越糊涂了。
3: 我问你，小王庄是不是你们防范区的？
4: 哦，政委，你说的是这件事啊，我正想向你汇报呢。
3: 现在才想起来跟我汇报啊？
4: 是这样，政委，这一仗我也不知道是谁打的呀，我还以为是您派了一支部队到我眼皮底下，看着我揭不开锅了，可怜我呢。
3: 怎么说，小王庄这仗不是你打的？
4: 不是啊，我要是打了这么漂亮一仗，我早就向你请功了。400个小鬼子呀！
3: 那你再仔细想想，会是谁呢？这么大的动静，除了你关震山，我还真想不出来有第二个。
4: 政委，我派出去侦查的人马马上就回来了，有消息您放心，我第一时间向您汇报。
3: 嗯，好吧，再见。
4: 好。真他娘的邪了门了，我见过天底下有冒功领赏的，还真没见过有功找不到主的人。
5: 哎，团长，你说能不能是五连干的？现在跟我们联系不上的只有五连呀。
4: 不可能，五连早就打散了，小王庄这一战没个700-800人挡不住这么多鬼子。
5: 那到底是谁干的呢？

无能哥，春芽，大司令。你们几个怎么都走了呀？等我把这四颗子弹打进小鬼子脑袋里，我就去陪你们。

0: 十三，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我理解你现在的心情，我也在想他，替他惋惜，我觉得我们亏欠他的太多太多了。
1: 是啊，大烟花，他的确令人敬佩，救了我们那么多兄弟。有些人啊，在活着的时候，我们没有好好去珍惜他，可是到了想珍惜的时候，才发现一切都已经晚了。
0: 看着我干嘛？
1: 也许明天我有可能被鬼子一枪打死了，所以现在我必须要把我心里的话说给你听。
0: 不要说，我不想听。
2: 丁玲，
1: 我喜欢你，我真的喜欢你。丁玲，我知道你心里早就知道，所以我今天就把这层窗户纸捅破了。我是担心万一我哪天要死了，要再想对你说这句话的时候都没有时间了。丁玲，我希望你能给我句准话，你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0: 胡十三，我是指导员，你现在这样做是违反纪律。
1: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活着见到团长，我一定向他求情，让他成全我们的事儿。
0: 说了又有什么用呢？你是连长，你是我们五连的连长，你身上现在的担子比任何时候都要重，这个事儿我们以后再说吧。

0: 免费相送。今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九件套。
1: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2: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3: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丸、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

0: 十首串，磁浮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带着时尚闲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2: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两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好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1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1套，
2: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2: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啊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2: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 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一分

0: 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1: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呀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九大件。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
2: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3: 好消息，好消息，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1: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0: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1: 嗯，
0: 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您电话，就能够免费领九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您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定额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九件套。
5: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有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6: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2: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

0: 十首串，磁浮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带着时尚闲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2: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两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好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1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1套，
2: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2: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啊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2: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 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一分

0: 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1: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呀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九大件。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
2: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3: 好消息，好消息，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1: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0: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1: 嗯，
0: 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您电话，就能够免费领九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您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定额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0: 奉命采访战斗英雄，意外获得创作灵感。
1: 谁知道在采访的时候，智顺义很少说自己的经历，还反复叮嘱要多宣传董存瑞。
0: 改编剧本备受关注，拍摄电影导演难寻。
1: 郭维算不上经验丰富，那么陈黄梅为什么会把拍摄董存瑞的重任交给他呢？
0: 英雄事迹搬上银幕，经典台词家喻户晓。
1: 董存瑞一边高喊着为了新中国前进，一边拉响了炸药包。
0: 湖北卫视大揭秘即将为您解密电影经典之董存瑞。

0: 刚才我们看到的片段来自电影《董存瑞》。这部电影是根据著名战斗英雄董存瑞的事迹创作的。影片细腻地展现了董存瑞由一个普通农村少年成长为不朽革命战士的过程。电影上映以后大受欢迎，获得了当年的全国优秀电影一等奖。而董存瑞牺牲时喊出的那句“为了新中国前进”，更是成为了那个年代最经典的电影台词之一。那么，这部红色经典的背后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今天我就来为您解密。先来了解一下这部电影的原型——战斗英雄董存瑞。
1: 董存瑞出生在河北张家口一个贫穷的家庭。16岁那年，董存瑞参加了八路军。1948年5月25号，在解放隆化县的战斗中，为了炸毁敌人的暗堡，他毅然用手托起炸药包，壮烈牺牲。那一年，他还没满19岁。
0: 董存瑞牺牲后不久，他的英勇事迹就发表在了报纸上。全国解放之后，1950年，中央军委指示在全军评选一批战斗英雄。在部队文工团工作的赵桓奉命去采访一名叫智顺义的战士。照片上的这位就是智顺义，他在解放战争中立过大功，并先后荣获毛泽东奖章、勇敢奖章、艰苦奋斗奖章、模范奖章等等。在这次评选中，他被授予全国特等战斗英雄荣誉称号。谁知道在采访的时候，智顺义很少说自己的经历，却三句话不离一名叫董存瑞的战士，还反复叮嘱要多宣传董存瑞。正是这样引起了赵桓的注意。
1: 原来智顺义正是董存瑞的亲密战友，他曾亲眼目睹董存瑞炸碉堡的壮举。当智顺义在采访中又一次举起左手模仿董存瑞炸碉堡的动作时，赵桓被深深打动了，他当场萌发了把董存瑞炸碉堡的事迹搬上艺术舞台的念头。
0: 为了能够最大限度地还原英雄的经历，编剧赵桓和同事董晓华、丁红一起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他们去过董存瑞的故乡，走进过董存瑞生前所在的部队，采访了他的亲人、战友和领导，前后历时2年之久，赵桓终于创作出了电影《董存瑞》的剧本。当时国家电影局副局长陈光梅对这个描写英雄人物的剧本非常重视，在剧本还在创作阶段的时候，他就在心里琢磨起导演的人选来。那么最后他选中了谁来担任这部重头戏的导演呢？
1: 郭维28岁进入北京电影制片厂担任导演，他被陈光梅选中执导电影《董存瑞》时只有32岁。在拍摄《董存瑞》之前，郭维只有一部独立导演的作品《智取华山》。
0: 可以说与当时许多著名导演比起来，郭维算不上经验丰富。那么陈光梅为什么会把拍摄董存瑞的重任交给他呢？原来在此之前曾有好几位导演接触过剧本，可在看完之后都摇了摇头。他们都觉得主人公是个战斗英雄，形象太理想化，不好拍，于是纷纷婉言谢绝。抱着试试看的心情，陈光梅把董存瑞的剧本交给了郭维。可没想到与其他导演截然不同，郭维不仅满心欢喜地接下了剧本，还立刻充满激情地投入到

0: 拍摄准备中去。导演就这么确定了。接下来影片最重要的角色董存瑞的扮演者又会花落谁家呢？为了选择心目中那个最合适的董存瑞，顾维走访了不少的部队文工团，最后在华北军区文工团里，他的目光被舞台上的一个小伙子吸引住了。当时舞台上正在排演话剧《战线南移》，其中饰演通讯员的小伙子身高和年龄都和董存瑞差不多，更重要的是他有一股子天不怕地不怕的闯劲儿，正和顾维心中的董存瑞是一模一样。顾维顿时眼前一亮，连忙向周围人打听这个演员。
1: 他说：“张亮，我听说你15岁就当兵。”我说：“他说听说你这个经历还怎么的，不要你。”他也不说董存瑞，他说：“我听说你当兵的时候不要你。”我说：“嫌我小嘛，那这长得小，缺了筋膜去，人家这队长指导员的老看我看不上眼。那你这你能干什么？”安先生，那我就跟他磨呗。
0: 顾维听张良说完自己的经历，惊讶得合不拢嘴，因为这段经历几乎与董存瑞完全一样。董存瑞11岁参加儿童团，13岁就为掩护地下党员立下功劳，15岁董存瑞成长为一名出色的小民兵，16岁董存瑞坚决要求参加八路军，也是因为年龄小，经过他的软磨硬泡，最后才如愿的。顾维按捺住内心的欣喜，决定再试探试探他，便问道：“你知道董存瑞的英勇事迹吗？”张良回答道：“那还能不知道，他是全国家喻户晓的战斗英雄，我也特别崇拜他。”听到这句话，顾维当即拍板：“就你了。”随后顾维就把张良带到了北京，可谁知道就在去北京不久，张良却向顾维提出不演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2: 外形接近，经历相似，话剧演员担纲主演，
0: 可谁知道张良却向顾维提出不演了。
2: 导演鼓励，重建信心，表演状态渐入佳境。
0: 这场摔跤戏把董存瑞的嘎劲儿和机灵劲儿都表现得淋漓尽致。
2: 湖北卫视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0: 刚才我们讲到，在华北军区文工团的舞台上，导演龚维一眼就相中了最适合演董存瑞的人选，他就是演员张良。可不久，张良却突然向导演提出不演了，要回文工团去，这又是为什么呢？
1: 原来，来到电影厂之后，郭维首先给张良拍摄了一段样片，正是拍摄的一段样片，让张良打起了退堂鼓。
2: 到了那个大摄影棚里了，你看，那时候你憋着劲，一放，哎呦，我这心噔家的，吓得，真的把我吓坏了。一看这个大脸，第一个就是我。荧幕上就一个大人，哎呀，我就找这感觉，我是董存瑞吗？
0: 那天晚上，张良盯着天花板一宿没睡，脑子里全是自己在荧幕上的形象。他觉得荧幕把自己平时不经意的缺点放大了几十倍，画面上的自己又瘦又小，两个眼眯起来像一条线，实在是太难看了，根本就不符合自己心目中对英雄的想象，这让他对自己一点信心都没有了。因此，经过反复思考之后，张良做了一个痛苦的决定，退出拍摄。
1: 没想到，当张良把这个要求和导演郭维一说，郭维却显得很吃惊。
2: 哎，奇怪了，这郭维就跟我说，奇怪了，怎么你这感觉和大家都不一样？常党委看了这批样片以后，好。

了以后高度评价，那个土劲儿，那个嘎劲儿，那个调皮的劲儿，很可爱。

0: 军装，新的，两套，还枪也是全新的家伙，一颤三八。
1: 你少说两句好不好？
0: 我心里也是急呀、啊，可王平同志一口咬定了，你们俩参军全不够资格，不到年龄，还当不了个战士。
1: 还当不了个战士。
2: 电影里，想和董存瑞一起参军的正是他的好朋友智顺义。这个角色的扮演者是杨启天。杨启天当时24岁，曾先后在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和中央表演艺术研究所学习，在表演上可以算得上是科班出身。别看他只比张良大2岁，在拍这部电影之前，他就已经有电影表演的经验了。因为两个人的年龄差不多，银幕上的好兄弟在现实里也成了好朋友。杨启天不仅常常给张良加油打气，还细心地陪他排练对台词。
1: 平常跟咱们又亲又热，好的甭提了，可一跟着提参军，呵，你就看着那股神气啊，一脑门子的政治原则呀，标准呐、啊，条件啊，哼，真够你使一辈子的。嗨，什么喜欢不喜欢呢？干脆扯淡
3: 啊！背后捣鼓说怪话，这算了什么蛋呢？啊，说呀，嗯、啊
4: 这个王平偷听他们俩说话的
5: 时候，
4: 然后我捅他的腰眼儿，他捅我的腰，俩人哈哈笑。像这个都是我们在宿舍里面啊谈的时候，找到那种少年和青少年之间的那种有爱的动作。
2: 在顾维的耐心指导和杨启天的帮助下，张良渐渐找到了镜头前表演的感觉，影片拍摄也渐入佳境。可是接下来的一场戏让张良面临了巨大的考验。
0: 乡亲们，这场交是我们和新战士的联欢，以武会友，不在输赢，希望看热闹的多提意见，少扣帽子。再说抗日时期必须团结，有意见就当面提出来，瞧不上别人，自己是骡子是马的，就下场跟人家溜溜溜溜，是怎么样？好啊，看你的。

0: 相信看过电影《董存瑞》的观众对这场戏都会记忆深刻。这场摔跤戏把董存瑞的打劲儿和机灵劲儿都表现得淋漓尽致。要知道拍摄这场戏的时候正是三伏天，坐着不动都浑身流汗，何况张良还要和两个师傅一起在烈日下摔跤。除开天气不说，让张良更头疼的就是这摔跤了。这场戏里董存瑞每次都是被摔的那个，为了演出最好的效果，每次练习张良都是实打实的真摔。到最后一场戏拍完，张良不仅身上晒脱了皮，就连骨头都快摔散架了。正是凭着这样的努力，才有了电影里这段精彩的表演。
1: 连队战士走进片场，表演出色，掌声雷动。
0: 这些精彩的反应都不是排练出来的，而是在拍摄现场大伙真实的表现。
1: 英雄壮举，感天动地，经典台词深入人心。
0: 那么董存瑞在牺牲之前真的喊的是这句话吗？
1: 湖北卫视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0: 张良因为害怕自己形象差，演不好董存瑞，差点退出电影拍摄。多亏导演郭维的鼓励和好朋友杨启天的帮助，才使他重拾了信心。对于张良来说，还有一位良师令他受益匪浅，他就是在电影里饰演连长的张莹。
1: 呵呵呵，痛快呀、啊！放啊放啊，你可倒给我来这个麻利！你以为咱们这是老百姓扛火枪打兔子，打不着拉倒，还闹个过瘾？这是革命战争。
2: 报告连长，我是一个心眼的乡打鬼子，
1: 可你为什么不多长几个心眼呢？
3: 张莹的心一直在感染着我，他也像慈父啊，像大哥呀。张莹生活的眼神我也很尊敬，绝对老大哥。
0: 在生活里，张良和张莹他们不是兄弟，胜似兄弟。正是有了这种深厚的情谊，在电影里两位演员把连长和董存瑞之间那种既是上下级又是亲人一般的感情演绎得淋漓尽致。
1: 如今扛枪杆闹革命是有点难为你，别不服，要是在那些财主家像你这么大的还都没离开奶妈子。
2: 报告连长，我革命是清心乐意的。
1: 对呀、啊、革命是清心乐意的，可你到底还是个孩子。
2: 这个革命可不能论大小，只要他心里有那股劲儿。
1: 什么劲儿？
2: 革命劲儿呗。
1: 可你要知道，要能实实在在让这股劲儿在心里活起来，那可不是像你说话那么容易。
0: 现实中也正是在连长的帮助下，董存瑞才从一个农村小伙逐渐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战士。在解放河北隆化的战斗打响前，连里选举报复队长，董存瑞主动提出了申请。关于这个情节，电影中也有体现。
4: 当时爆破队长的候选人有两个，一个是六班长董存瑞，一个是五班长王海山。为了争取候选人，王海山列举了董存瑞和他班里战士的缺点，其中就包括战士老牛，说他媳妇儿总是给他灌输落后思想。为了反驳，老牛当众念了媳妇儿给他的信：
1: 亲爱的老牛同志。笑什么？是亲爱的吗？别用老眼光看我了，过去是我糊涂，看在夫妻的情分上原谅了吧。主要是这儿，你们听，咱们村儿已经实行土地改革了，挨冷受饿的日子过去了，如今咱们家什么也不缺，就是在光荣军署的大门口上还缺你一张立功喜报。
0: 在这场戏里，老牛每念完一句，战士们或是调侃地发出嘘声，或是哄堂大笑，或是激动地鼓掌，他们的热情都快把房顶给掀翻了。事实上，这些精彩的反应都不是排练出来的，而是在拍摄现场大伙真实的表现。
4: 为了拍这场戏，导演专门从部队里挑了一个连队，队里战士们都是万众一心。等到开拍的时候，战士们全都入戏了，就好像真是自己选队长一样，战士们的情绪也感染了周围的人。在预演的时候，有时候战士们带头一欢呼，周围的导演和工作人员们也一起鼓起掌来。
0: 这场竞选的结果，最终董存瑞不负众望，肩负起了爆破队长的光荣担子。当时董存瑞率领的是第二支队，他们的任务是配合其他部队进攻，并负责为3:30发起的全团总攻扫清障碍。可谁知道，就在大部队进攻的路上，敌人却从桥心暗堡里伸出了枪口。电影里，董存瑞一边高喊着“为了新中国前进”，一边拉响了炸药包，与敌人同归于尽。这句台词也成了50-60年代流传最广的电影台词之一。

0: 董存瑞在牺牲之前真的喊的是这句话吗？
1: 成团九老人曾是董存瑞的战友，他亲眼目睹了董存瑞舍身炸碉堡的壮举。
2: 放不住炸药，没带三角，没有三角支架，他就往大桥的中央来跨几步，左手拖着那个炸药包往起顶，炸药包顶在那个桥柱子上头，脸儿冲着我们，冲着连长，就我们三个趴的这个地方就喊连长冲啊，这一个喊个冲，连长大喊了一下董存瑞，叫了一下名字，连长声音刚落那边，
0: 通过战友们的回忆，我们可以知道，这句为了新中国前进，确实是电影《董存瑞》的艺术创作。但不管怎样，这句台词让一个为了新中国无畏献身的战士形象，永远地留在了我们心里。
3: 为了新中国
1: 存瑞虽然牺牲了，但他的鲜血没有白流，他的名字将被永远刻在新中国成立的光荣簿上。
0: 尊重一段历史，讲好一个故事。感谢收看大揭秘，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关注长江云客户端。再见。
1: 神秘海底，世界强国争相探险，中国蛟龙勇闯深海。
0: 除了精细的装配外，蛟龙号上使用了很多自主创新的高科技。
1: 载人深潜，实现飞跃，中国深度一再刷新。
0: 蛟龙号刷新了作业类载人潜水器下潜深度的世界纪录。
1: 敬请关注《中国蛟龙闯深海》上集。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5: 这个免费的陶土炒菜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炒菜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沾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沾，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6: 这款陶土炒菜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

0: 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炒菜锅。
1: 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炒菜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
2: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这个免费的陶土炒菜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炒菜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0: 这款陶土炒菜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炒菜锅。
1: 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炒菜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
2: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这个免费的陶土炒菜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炒菜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

0: 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这款陶土炒菜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陶土炒菜锅。
2: 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炒菜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
1: 这款陶土炒菜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陶土炒菜锅。
2: 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炒菜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武汉市青山区探索城市更新、科技创新、产业换新三新融合，加快推动传统产业升级，培育发展新动能；
1: 武汉算力公共服务平台3.0正式上线，实现买算力用模型一站式服务；
0: 今天湖北首票一单两报业务落地，湖北香港跨境贸易通关时间可压缩4小时。
1: 系列报道见贤思齐，走进两优一先代表，今天走进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潜江市龙湾镇郑家湖村党支部书记郑青龙。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老工业区转型发展是一道世界性难题。作为中国老工业基地的代表，武汉市青山区曾凭借钢铁石化撑起新中国的工业脊梁。在“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山的传统产业如何调整升级？

0: 及新动能怎么接上？来看记者一线调研。
1: 在武汉市青山区的南亩河畔，90后的科研员高欢和他的团队正在做一项降低水体磷含量的实验。就在前不久，他们研发的新技术完成了异地中实验证，出水指标稳定达到三类水标准。
2: 去南京读大学之前，我一直都在青山生活。那个时候对于青山的印象就是化工厂烟囱林立，那会儿南亩河都是黑臭水体。我其实比较理想主义，想为国家的这个环保事业做贡献吧。
1: 高欢的记忆也是一代青山人的记忆。作为老工业集聚区，青山的钢铁石化名震全国，但随着时代变迁，曾经重工业主导的发展模式让青山深陷产业结构偏重、空间利用低效、生态环境承压的多重困境。面对转型这道必答题，青山区探索的思路是三新融合：城市更新、科技创新、产业换新。高欢就职的武汉光化学技术研究院正因为此应需而生。
2: 光化学它可能相对于传统而言，相当于利用太阳能去降低热能的消耗，提高我们的化学转化效率，没有二次污染物。
1: 武汉光化学技术研究院是继美国、德国、俄罗斯之后全球第四、亚洲第一个光化学技术研究院，由市区两级和华中师范大学共建。在研究方向上，它深度绑定青山的产业需求清单，科研成果可以在青山就地完成概念验证、注册公司、建厂投产。三年来，光化院已建成光化学合成、减污降碳、光电子材料等五大研究中心，与百余家企业建立合作，孵化引进产业化项目。
3: 这个技术是被印度和日本然后把控，通过然后光照的条件下，三步改为一步，我们的成本大大降低。
4: 我们不是纸上谈兵，而是直接在青山的产业土壤里找到客体。
5: 企业嘛，更多的是基于现在的产品去优化，可以真正的在产业中应用。
1: 以南亩河为轴，光化学院为引擎，青山区推进南亩片区城市更新建设，将沿河分布的武钢老厂房改造为创新平台。目前这片区域已聚集了多家新型研发机构，覆盖光化学、新材料、先进制造、生物医药等方向。
6: 不搞大拆大建，这几个院它的研究方向呢，跟我们青山区整个产业换新的方向其实是一致的。
7: 改造后的空间吸引了高校研究院入驻，这些最强大佬带来的前沿技术正重塑着青山区335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根基。
1: 如果说南亩科创带解决的是从零到一的源头创新问题，那么在布局新产业落地上，青山区找准的合作伙伴则是东湖高新区的光电子与生物医药产业。这些产业的上游配套需求与日俱增，但自身没有专门的化工用地，而青山不仅拥有成熟的化工园区，还具备成熟的长江航运码头。记者看到，在距离南亩科创带十几公里的化工园区，光谷新材料产业园正加速建设，目前重点在谈四个项目，储备18个。同时，在化工园区内，385亩的化工新材料中试验证基地正在加快推进建设，建成后可同时承载100个中试项目。
5: 青山区跟光谷不是简单的一个空间上的一个腾挪，更重要的是一个产业链条的一个闭环，它的研发在光谷生产，在青山，这是本身是符合产业链的一个发展规律。
1: 2026上半年，武汉市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65.7%，占规商工业比重首次超过传统的车钢油烟，工业增长的主力正在完成新旧交替。青山老工业区转型的实践，正是城市变革的缩影。
5: 没有落后的产业，只有落后的产品，往高端继续去延伸。
8: 今天下午，武汉算力公共服务平台3.0正式上线，实现算力并网、智能调度、token 服务等功能，不断降低用算门槛和成本，推进武汉的城市算力网建设，加快融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1: 升级后的武汉算力公共服务平台汇聚全国45家算力服务机构，累计可调度算力资源达1465P， 接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企业不仅可以在平台上便捷选购算力资源，还能直接调用 DeepSeek、Kimi 等27种主流大模型和行业模型，预制多款 AI 工具链和智能体，实现从买算力到用模型的一站式服务，支撑政务、医疗、教育等多领域智能。

0: 应用开发，目前平台累计算力交易额达6240万元。
1: 3.0已经是面向人工智能时代，从为简单的算力公共服务，变成了一个算力数据模型场景的全方位的一个服务平台，按需来找到更合适的、更低成本的算力。
0: 活动现场，武汉云与金山云等3家单位进行平台运营签约，与武汉超算中心等12家算力工方以及八达科技等8家需求方进行产业合作签约，推动算力高效流转，赋能千行百业数字化升级。
2: 那金山云在武汉的人员也超过了700人，我们会把在全国东数西算建设的经验以及算力调度的经验，包括我们金山云的公有云多平台纳管的能力，带入到武汉城市算力网的发展之中，协助武汉的城市算力网高速发展。
3: 今天下午2点，一辆满载化妆品的货车在汉口海关监管下顺利通关。这是全国首票非毗邻粤港澳地区应用内地与香港公路舱单一单两报新模式的进口货物，粤港跨境贸易通关便利化水平进一步增强。
4: 单号无误，数量一致。
5: 从香港然后出发，途经深圳湾到达武汉东西湖综合保税物流园区。我们这一次整体的通关时效应该是提前了有将近有4个小时。
6: 通关效率得到提升的关键实际上就在于我手上的这张申报单。过去货物在进出口香港地区的时候呢，企业是需要2次在2地分别进行申报填写工作的，而现在得益于2026年国家口岸办推出的跨境贸易便利化举措一单两报政策，现在企业只需要单次填写公路舱单，而这样呢，能让企业少跑路，让信息和数据自己跑起来。
7: 能够实现一单两报，依托的是内地海关与香港海关建立的数据协同机制。申报企业只需在内地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录入一次公路舱单数据，系统便会自动将信息转译为分别符合内地与香港海关要求的申报数据，并推送至对应的通关系统。
8: 原来企业在香港那边申报，它是需要去缴纳一个申报的费用的。通过这种一单两报的形式呢，那么把这个申报费用是完全给它减免掉了的，这是成本上的一个降低，让企业实实在在的享受到这种措施。
9: 我们湖北目前也是在推广这个建设这个多式联运中心，我们也希望积极的去拓展这种陆运的一个相应的通道，打通跟香港的这种中转的一个通道，提升我们湖北的这种本地的出口的货物的路径的多样性。
6: 一单两报模式的落地，就好比咱们打通了一条咱们和香港地区之间跨境物流运输的高速公路，这呢也将有助于扩大咱们进出口贸易的总规模。而对于消费者而言呢，未来我们可以更快更早地拿到我们购买的跨境物流商品，同时还将会有更多种类的跨境商品的供消费者选择。
10: 系列报道《见贤思齐》，走进两优一先代表。今天我们走进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潜江市龙湾镇郑家湖村党支部书记郑青龙。退役军人出身的他，扎根乡野10多年，带领乡亲们把10年久涝的撂荒冷静田，变成了年产值突破5000万元的万亩虾稻基地。
0: 眼下正是小龙虾产销旺季，郑家湖村的万亩虾稻田长势正好。今年小龙虾迎来大丰收，村党支部书记郑青龙的手机响个不停，忙着帮乡亲们联系销路。
11: 喂，我是啊。哦，蛤子哥，今儿你不好卖呀？好多钱？好。
12: 你每天大概搞得到7-8百斤，今年产量可以。就这尾期的价格不好，请那书记就再帮我们卖了，跟我们联系了。
0: 这片虾稻田10多年前是无人问津的撂荒地，郑家湖村地势低洼，常年涝灾，种啥都难收。2008年，退伍后在外做生意的郑青龙回到村里担任村党支部副书记，为探索致富路子，他自掏腰包租下35亩最差的冷静田试种虾稻，第一年就净赚3万多元。实打实的收益让村民们看到了希望。郑青龙趁热打铁，白天跑田埂，晚上做工作，挨家挨户推动土地流转，仅用3天完成万亩土地确权，并引入国土综合整治项目平整田地。
12: 开始新领的地把钱给到那不放心，看他们收入再高，我们相应那我们就跟着再搞，这样的收入还可以。
4: 你充其地把这个老百姓的土地拿到手里面，即便。

0: 之后，再这个招引这个市场主体过来，引进30个水产公司和这个大米这个加工企业，因地制宜就是从事这个加工的工作。
1: 随着小龙虾的消费持续火热，郑家湖村的龙虾养殖产业也一年比一年红火。可郑青龙却不满足现状，又开始琢磨如何打破小龙虾的季节性限制。于是他主动对接产业专家，辗转多地登门求教。最终带着大伙在村里建起标准化冬虾稻田基地，引入智能化监测设备，让四季有虾逐步变为现实。
0: 在办公室里面就可以随时监测这个虫情啊，包括田里的这个秧苗的展示情况啊。四季有虾呢，推广呢，进一步的增加了这个老百姓的收入，在虾稻工作的这个基础上面，又增加了这个2000块钱的收入。
1: 如今全村整合了近3000亩土地，虾稻工作面积达6500亩，年产值突破5000万元，村民人均纯收入超4万元，产业兴旺了，乡村也变美了。近几年，村里建起6个口袋公园，民居完成金楚风格改造，来这里游客逐渐多了起来。郑家湖村也被评为了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采访中，我了解到，当年郑青龙去参军，是乡亲们你一块他一块凑钱送他出的村，这份恩情他一直记在心里。退伍后，他回到这片土地，一干就是10几年。他说的话很朴实，就想让乡亲们的生活像地里长的虾稻一样，一季更比一季强。
2: 今天第11届创客中国湖北省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决赛在黄冈开赛，经层层选拔脱颖而出的35个项目齐聚一堂，展开巅峰对决。
3: 比赛现场，各参赛团队轮番登台路演。武汉英瑞红外科技有限公司带来的新一代量子点短波红外芯片技术引人注目。项目依托胶体量子点技术，破解短波红外成像芯片被海外垄断的卡脖子难题。
4: 凭借着低成本高性能的这种核心优势和基因，我们有望实现在消费电子的应用，包括我们的手机屏下识别、背摄以及我们的车载自动驾驶能够实现普惠的应用。
3: 本次大赛共征集项目2168个，经多轮评审筛选，最终创业组和企业组共35个项目成功突围进入决赛。细看这份名单，光电子信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前沿领域皆有代表，具身智能、AI 大模型应用等新质生产力方向的项目集中涌现，湖北中小企业的创新步伐正从跟跑加速迈向并跑甚至领跑。
5: 我们今年的大赛质量上展现出了在硬核科技的追逐上，我们在光芯频端网这个基础上，我们正在抢占数字领域的大的突破。
3: 经过激烈角逐，最终决出企业组和创业组一等奖共4个。本次大赛还首次引入长江证券作为战略合作单位，搭建起资本与科创项目对接桥梁。
6: 针对科技型企业的特点，打造了这个投研引领、投资培育、投行赋能的闭环服务，真正的能够把金融的活水这个引向我们的新质生产力赛道和优质的科创型企业，
7: 整合资源为所有参赛企业提供政策支持、人才引育、产业链供需匹配、投资对接等常态化服务，加速优质项目在省内的落地转化。
8: 昨天，医药荆楚2026湖北省医工交叉创新发展大赛复赛在武汉完赛。经过激烈比拼，聚焦高端医疗装备、智慧医疗等前沿方向的16个项目拿到决赛入场券。
1: 会降辐射的造影师，能灵活移动的袖珍磁共振，成本只有进口1/10的 3D 骨骼修复产品。大赛现场，35个硬核项目集中亮相，覆盖 AI 影像、手术机器人、干细胞、新药研发等多个赛道。
9: 因为常规磁共振的话不能移动，等待的时间很长，我们这个设备随时可以推过去，在 ICU、 在急诊科、救护车上、基层医院去进行应用，只有大型成本的1/3到1/4。大赛其实给了我们很多的一些新的建议，还有公司投资人也可以更好了解我们的产品，获得融资，让产品更加的完善。
1: 今年大赛首次新增细胞与基因治疗这一全球医学前沿赛道，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修复化疗所致器官损伤，脊髓

0: 以及 ABA 神经前体细胞治疗脊髓损伤等一批前沿创新项目首次登上大赛竞技舞台。
1: 脊髓损伤的病人是很多的，用全能干细胞去定向诱导去修复脊髓，获得这个细胞的时间我们把它缩短到了21天，细胞的纯度大于90%以上，让千千万万的家庭了解到脊髓损伤现在不是无药可治的，希望更多的企业投资人能够看到我们这个项目，和我们一起把这个药物做上市，惠及我们的患者。
0: 本届大赛所有参赛项目均可对接湖北省医工交叉创新发展金融赋能计划，获得概念验证、种子基金、产业投资、科技保险等全链条金融支持，最终入选年度十大医工交叉创新成果并在鄂转化落地的项目，将直接以省级科技计划项目形式给予100万元经费支持。
2: 今天，金储粮油中国行走进广西系列活动在南宁启幕，正式开启金储粮油深耕广西南方市场，打通南下外销新通道。
3: 看，这上面可不是冰淇淋，这是用大米米浆替代奶油做的大米冰淇淋。大家可以看到我手中的这个米浆非常的细腻，而且倒还不散，这样细腻的米浆也更加适合成为广西米粉的原材料。
0: 活动现场，湖北30余家粮油龙头企业带来江汉大米、高油酸菜籽油、青石谷物、襄阳牛肉面等特色产品，吸引广西地区200多名客商对接洽谈。同时还设立江汉大米广西产销中心，标志着金储粮油迈出了正式深耕广西南方市场、打通南下外销新通道的第一步。
4: 我尝了两种炒饭米的那个韧劲确实挺强，挺弹口的。二中五号确实是跟我们广西本地的米是有点不太一样，米香这块还是挺香的。我想多试几款之后再感受一下。
5: 桂林米粉干粉需求量已经占了全国的3%，江汉大米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尤其是对这种高端的大米需求量是日益增长。
0: 近年来，湖北不断完善的粮油产业链条，常年百亿斤优质长粒鲜米外调华南、西南，是广西稳定高适配的优质粮油基地，可覆盖广西商超、零售、餐饮门店、螺蛳粉加工厂、粮油批发市场四大渠道，推动粮油产业链上下游互利共赢。
6: 把我们湖北的江道类型的大米打进我们的广西市场，溢价率更高了，均价啊提高了20%-30%，然后销量的话，对比我们之前是增长了30%左右。
7: 同时也配套了200多万吨的仓储智能整车集装箱，十大能力全链可以不简单的为广西供货，
8: 在产品合作上面有非常广阔的前景。
9: 木兰从军的故事传唱了千年，这个暑期在木兰故里武汉黄陂，石井马战正酣，北魏街区穿越古今，山谷露营新潮迭起，厚重非遗与年轻玩法双向奔赴，古老传说与山野烟火在此共生。今天记者深入黄陂，带您沉浸式感受木兰故里的全新活力。
10: 入来

0: 战马嘶鸣，旌旗猎猎。在武汉黄陂木兰草原景区，焕新升级的大型实景马战《花木兰云中战歌》震撼上演。这场演出一共有150多名演员，个个身怀绝技。今年演出还上新了互动体验，观众可以亲身上马，走进剧情，成为木兰故事里的一员。
1: 还是驰骋沙场啊！速度这么快的还是第一次，虽然比较颠啊，但是安全感十足，大腿有点抖。
0: 这个暑假，木兰草原吸引了20万名游客。从一台戏到一个文化 IP， 木兰故事正在黄陂各个景区悄然换新。
2: 一户积贫，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
1: 小朋友们，打扰了，你们今天在这儿是干什么的呀？
3: 我们是来研学学木兰故事的。
4: 黄陂这个木兰文化历史。

0: 悠久，它从这个南北朝啊延续到现在，一直文化就没有断续过。嗯，我们还有第一个建在乡村的全国的木兰文化博物馆。
1: 说了这么多，我真的很想很想穿越一下，来体验一下花木兰的生活。
0: 那你来对了。嗯，我们这里每位观众都可以穿越北魏，体验一把木兰。

0: 好像真的感觉自己穿越了。
1: 这位木兰姑娘，请留步。
0: 你好，你好，
1: 我是你今天的向导，可以叫我月姐姐。如今这个地方已经是今非昔比 ，Go Go Go！

0: 那边有西市里三个字，是不是我们那个诗句当中的西市买鞍鞯的那个西市啊？
1: 没错，这就是木兰词里面的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
0: 游客朋友沉浸式的来到这个地方，回归到木兰词里面的景色。这次我重返我的木兰故里，感觉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真的是太开心太嗨了，太多项目了。
2: 我跟你说啊，这个地方在12年以前它还是一个贫困村，但是你看我们今天真的是一个网红村。
0: 对，
2: 其实我们黄陂人就跟花木兰的精神是一样的，敢闯敢拼敢创新，所以来到大黄陂大木兰绝对不虚此行。
3: 文化的厚度撑起了黄陂的底气，而业态的创新则点燃了黄陂的活力。今年暑期，黄陂主打清凉牌，亲水、野趣、旅居、动感、潮玩五大主题全龄段覆盖，全区40多个亲水点位遍布山野，一脚油门就能钻进天然空调房。
0: 谁懂啊，37度的武汉可以来一场欢畅淋漓的大水仗，真的是太开心了。从市区开车1.5小时就可以来到风景这么美丽的地方，既可以遛娃，而且还非常凉快。你们好。
4: 哎 ，hello，
0: 这里是水中烧烤吗？
4: 对，来尝一下我们这个溪水冰镇水果。
0: 又甜又脆。哦，还有一颗。谢谢。
5: 大家理解到的黄陂可能就是乡村，又土又不好玩，设施也不齐全，所以说我们是带着自己更新的想法，更潮的玩法，让大家重新的对黄陂认知。
3: 在黄陂，1000多年的木兰如今依然似少年，新奇时髦有趣。
5: 现在黄陂不像以前那样了，有很多有新想法的年轻人带回来很多新业态，山谷咖啡厅、森林咖啡厅、乡土风的面包窑，有茶园围绕的农场，各种野奢风、自然风、异域风情的高端民宿，更偏向于年轻化的这种玩法。
3: 守好千年文化根脉，拥抱年轻化潮流业态，古老传说与山野烟火在这里共生共荣，迎接更多游客奔赴这场跨越古今的浪漫相遇。
6: 8月20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郭元强赴鄂州市，围绕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安全管理等开展立法调研。他强调，要健全联防联控和风险隐患排查处置机制，坚持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副省长陈平近日在十堰市竹山县云阳区调研，强调要立足资源禀赋，深挖文化内涵，打造标志项目和特色品牌，要全面构建宣传展示矩阵，积极拓展新模式、新场景、新业态，持续加强文旅市场主体隐喻与促消费工作。
7: 来看一组长江快报。
3: 襄阳、宜昌、黄冈发布提醒，从非洲刚果金和乌干达等疫情风险区来返人员，需落实21天自我健康监测，主动报备，配合流调随访，出现可疑症状及时主动就医。应对开学客流，明天起武汉地铁多条线路压缩高峰。

0: 装行车间隔，调图后线网综合运力较暑期提升6.2%，二号线高峰时段间隔低至2.7分钟。根据武汉局集团公司最新通知，2026年8月24号，新城快线临时加开一列大冶北至武汉东方向列车，16:26从大冶北出发，17:19抵达武汉东。省委直属机关工委开展夏送清凉慰问活动以来，已汇集一线职工10,095人，发放慰问物资约135.38万元。
1: 盛夏荆楚，和风送凉。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共赴一场湖北夏日清欢。
2: 感谢收看，再见。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啊，我先得说声谢谢您哦。啊？
1: 怎么回事？
0: 就是上次我说你的朋友生了个大胖小子，
1: 对对。
0: 然后呢，我不知道该送什么礼物啊。后来我听您的建议，买了一个金花生的小手链。嘿，昨天正好我朋友请满月酒，我送给孩子了。我朋友说到话特别高兴，笑容都合不拢嘴呀。
1: 你朋友喜欢就好，你不用跟我客气。哎
0: 呀，要说现在这个小孩可真是越来越了不得呀。哎，就昨天我一看我朋友的儿子白白胖胖的，特别可爱。更让我震惊的是，才一个月大的婴儿居然自己用两个小手抱着奶瓶喝奶。厉害吧？
1: 那是够厉害的。一般来说这婴儿长到4个月他才会自己抓着奶瓶子喝奶呢。
2: 刚才你说这个哈，都不算啥
0: 啊，不算啥。
2: 对，我刷那个视频的时候啊，我看到过一个啊，就这个小婴儿啊刚出生10天，好家伙，自个儿抱那奶瓶喝。还有呢，刚6个月啊，6个月大的孩子，他会叫爸爸啊。就是现在的小孩怎么就是越来越聪明了感觉。哎，
1: 确实现在咱们的生活水平是越来越高了，新出生的孩子他也不缺什么营养啊。
2: 对，
1: 那他这个脑神经又发育得特别快，自然呢他就会越来越聪明。特别是对1岁以内的宝宝来说，如果这个时候妈妈提供的这个奶水充足，里边又富含营养，那宝宝的大脑神经的网络就会实现一个飞跃性的发展。这一年呢，他大脑的生长发育的这个幅度啊，相当于今后一生的这个大脑的生长啊。
0: 一年的大脑生长相当于后面的一辈子啊，这也太快了吧。
1: 就是这么快呀。一个呢就是遗传因素在起作用，再一个呢就是我之前讲过的母乳当中它有一种非常重要的物质可以直接促进脑神经的发育的。你俩想起来没有啊？是什么呀？
2: 神经酸。哎呦，
1: 没错，
2: 再错不了。
1: 没错没错没错啊，这个母乳中含有神经酸，它对婴儿大脑的生长发育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人的脑神经网络要想形成就必须有神经酸的参与，而且呢神经酸呢它还是属于那种必不可少的主角呢。那神经酸它不光是在人的就是婴儿期它有用，我们人成年以后它依然能帮我们。
2: 这个我觉得太棒了
1: 啊，太棒了。
2: 不过阮老师，您说像神经酸这么好这么重要的东西啊，那为什么在您讲之前我们就从来没听过呢？
0: 还真是啊，
2: 按说哈这么好的东西那应该就是早就普及了，而且是大面积的普及。
1: 立冬啊，你要这么问我的话真是被你刨根问底给问出来了。我告诉你，其实这个神经酸早在20

0: 世纪2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被发现了。
1: 哦，就1920几年。
0: 对，到现在你说多少年了？一百多年了。
2: 100年了。
0: 对了，嗯，那为什么100年了？知道的人还这么少呢？
1: 对呀，啊，
0: 就是因为神经酸的提取之路走得太艰难了。哟，那没有你怎么会知道呢？少你怎么会知道呢？对不对？
2: 那神经酸到底是怎么提取出来的呀？
0: 那你听我讲啊，1925年那会儿，科学家就第一次从那个牛的大脑里和人的大脑当中就分离出了一种独特的不饱和脂肪酸，这个其实就是神经酸。然后呢，隔了仅仅一年，到1926年了，又有一位科学家，他呀从那个大鲨鱼的大脑当中成功提取到了神经酸，并且呢把它确定了它的分子结构，所以这个神经酸又被称之为叫鲨鱼酸。但是当时呢，科学家他不能确定这种物质它到底有什么作用啊，对不对？你找出这么一个东西用在哪儿啊？所以呢只是把它当作一种普通的发现。
1: 哦，没重视，
0: 不知道它干什么用啊。找到了，然后到什么时候呢？到1972年的时候，又有两位神经学的教授无意间他就发现鲨鱼的大脑，就是个鲨鱼受伤了，可能被咱们那个船的那个下边那个桨啊给打了，这鲨鱼受伤了，怪这个鲨鱼短时间内它能自行修复过来，
2: 这么神奇啊。
0: 是啊，所以科学家们也觉得太神奇了，于是呢就再进一步的研究，没想到就这么一研究就有了一个非常重大的发现。
1: 你原来你这东西研究出来了，你放那不知道怎么用。
0: 是啊，
1: 暴殄天物。这回知道了啊，好家伙，得彻底火了吧。
0: 是，那么对当时的科学界来说这就是一个奇迹。
1: 对，
0: 就这一个发现吧，被认为是上天赐予人类的瑰宝。但有一点呢很多人都忽略了，就这项发现对于人类来说它是巨大的福音呢，但是对于生活在海洋里的鲨鱼来说，那就是噩梦的开始了。
2: 哎呦，这回鲨鱼可是倒霉了。
0: 这普通老百姓还好，因为知道自己也肯定买不起，但那些有钱人他就疯狂了，就非常想得到这个神经酸。甭看这个鲨鱼有那么大个儿，老长老长的了，其实从每条鲨鱼的大脑当中提取的神经酸那是非常非常有限的，
2: 非常有限。
0: 那你说这么多人要，那不够怎么办呢？那就得再去捕更多的鲨鱼。那这些有钱人，他那个强烈的需求，大大加剧了社会上对鲨鱼的捕杀。据说就因为这个神经酸，导致全球每年有100多万条鲨鱼被捕杀了。
1: 每年啊，100多万条。
0: 是。
1: 不是，那海里的这些鲨鱼这早晚都得灭绝啊，有这么捕杀的话，这相当于杀鸡取卵呢。
0: 是啊，那么随着这个鲨鱼的数量不断的减少，想获得神经酸那就变得越来越难，鲨鱼少了嘛，对不对？那就根本没有办法满足人们的需求了，这就导致神经酸的这个价格呀就这样一直非常非常的高昂，
2: 一路飙升
0: 到最高价的时候每公斤300万美元。
2: 这么贵？
0: 对呀，你说你想吃那一小瓶你再喝下，
2: 吃不起。
0: 哎，价格最低的时候呢也卖到每公斤120万美元，
2: 那也吃不起。
0: 所以神经酸就成了有钱人的专属品了。
2: 怪不得像我这样的普通人啊，听都没有听说过啊。而且他们这么大肆的捕杀鲨鱼啊，那国际上一些相关组织肯定不会不管的呀。
0: 对呀，所以后来全球就开始颁布这个禁捕令啊，严禁这个猎捕这个鲨鱼。哎，从这个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神经酸的这个途径，咔哧，这不就中断了吗？
1: 没有原材料了，
0: 哪来的神经酸呢？后来呢，科学家们呢？转向了人工合成的方向了，就想要通过化学合成的方法来研制这个神经酸，
1: 给他造这个神经酸。
0: 对，
2: 那后来他们有没有造出来呀？
0: 做是做出来了，但是呢，在后来的

0: 实验当中发现，人工合成的这个神经酸对人体有巨大的副作用。
1: 有，
0: 嗯，所以呢，这个科研项目呢也被终止了，
1: 下马了。
0: 对，那么这种接二连三的中断，就是为什么神经酸被发现了100年之后，依然没有实现广泛使用的原因。但是这个科学家们并没有放。

0: 告诉你们俩啊，咱们国家的专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 您说的是咱们专家啊发现的那个元宝峰的事儿吧？
0: 哎呦哎呦，回去做功课了。没错没错，2005年，我国的王杏岩教授公布了如何从元宝峰树脂油当中提取神经酸的方法。那么这个一公布，在学术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正是有了这一项研究成果，神经酸才开始慢慢慢慢地走向了市场，走向了大众。所以立冬刚子，像咱们这些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真的要感谢科学家们的付出，他们的不懈的努力，
1: 是
0: 感谢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虽然说现在神经酸的价格依然是不便宜，但至少不会像以前那样，就像咱们是这么个看的，望尘莫及啊。就想兜里没钱呢，花不起这个钱呢，对不对？哎，那么真想用的朋友呢，现在你稍微多花一点钱，你还是能够用得起的。
1: 对哟，这个其实啊，真的是一件大好事儿
0: 啊。对呀，
1: 您说现在的人呢，虽然说这个物质生活啊已经是相当好了，但是生活节奏跟过去相比呢，那也是快了不知道得多少倍了。
0: 是，
1: 大家的压力呢都很大，
0: 所
1: 以说这么一来，所以我觉得神经酸对咱们来讲太需要了。
0: 你说的没错，李东，现在的人呢面临的压力确实比过去大多了，因为这个社会它越发达，这个竞争它就越激烈。
1: 对，
0: 哎，就像我年轻的那个时候，根本不需要自己找工作，
2: 包分配。
0: 对呀，那是包分配呀。而且呢，大伙儿呢拿的这个工资呢，差不多。
1: 是
0: 啊，你30块钱，他可能30块5毛，比你多5毛钱，多1块钱，没啥大来去。各个家庭的经济条件也都差不多。你们多长时间吃顿红烧肉？我们家跟你们家差不多，也多长时间吃顿红烧肉。现在呢，社会上出类拔萃的人太多了，大学本科学业毕业了，不容易找到工作。每个人都需要不停地去追赶，才能保证自己不被社会淘汰。就算你不去追，你后头的那些人
2: 还追我呢。
0: 对对对，而且关键咱们现在很多人，他的身后有房贷呀，有车贷还跟着呢，还有那个结婚养娃啊，医疗等等，这些压力都会让人感到焦虑紧张还有不安呐。
2: 别说了，说的我们压力山大呀。
1: 你来讲，别说成年人
0: 啊，
1: 你看现在的学生，
2: 哎，
1: 对吧，
0: 卷，
1: 压力都多大了。
0: 是
1: 我小时候
0: 啊，
1: 就我经常说，我只要是放了学
0: 啊，
1: 好家伙，那我就撒了欢的玩啊，把那书包一扔，各满世界的疯跑，下河，摸鱼，是吧，什么事都干。现在你再看看呢，小区里头玩的啊都是那个没有到上学年龄的那个小孩儿，一丁点大的孩子，都没上幼儿园，上幼儿园的那可能都已经去学这个学那个了，更何况你说大点的孩子，除了在学校里边学习之外，啊，还是在家里边学习啊，到这个学这个学那个，对吧？他根本就是出不来呀，没有时间玩啊，好多孩子都是得熬到那个半夜。
2: 是啊，我还听说啊，现在的学生这心理啊也挺脆弱的，考试没考第一，考了个第二，郁闷了，哪像我们小时候，只要考及格了就万事大吉。万一考得太惨，大不了挨顿骂挨顿打，转个头就忘了。
1: 您这叫没心没肺。
2: 说谁没心没肺呢？你小时候不也这样？
1: 哎，我小时候学习成绩还比较好啊。
0: 行了行了行了，你们俩怎么又掐起来了？总之啊，就是现代人的压力大，这个是肯定的。那么我呢，之所以对那些研究出神经酸的专家这么感恩，就是因为神经酸它在我刚才说的这些方面真的能帮上我们的大忙， 这是实实在在的宝贝。
2: 我明白，我明白啊，阮老师，今天您说了这么多关于神经酸的事儿了，那今天您是不是做了有关神经酸的美食？
1: 哎，对对，
0: 你看你看，
1: 可以有啊，
0: 这让他打住都打不住，
1: 这个真可以，
0: 你还真可以有，我就知道你俩肚子里的那个馋虫啊又出来了，
2: 到点儿了，
0: 到点儿了是吧？又该吃了。

0: 是吧？
1: 嗯，
0: 行，那我就把几种含神经酸的食材，我给它组合一下，然后教你们俩做一道南瓜什锦蒸饭吧。
1: 好
0: 啊，需要用到的食材有贝贝南瓜，用凉水浸泡过的糯米和小米，比例呢是糯米三份，小米一份，还有花生米，切碎的红枣，以及一些蓝莓干。我们把南瓜顶部切掉，挖空里面的籽，然后呢在南瓜底部铺一层糯米和小米，把它压实，撒上一点花生红枣碎，还有蓝莓干，再铺一层糯米和小米，压实以后呢再撒上花生红枣碎和蓝莓干，再加一点清水，把南瓜呢放到盘子里，再放入蒸屉中，盖上盖子蒸半个小时左右，把它取出来。今天的这道南瓜什锦蒸饭就做好了。观众朋友们，您学会了吗？
1: 嘿嘿，张老师，您这道南瓜什锦蒸饭啊，这个闻上去可太香了。我正好我饿了，
2: 我也是啊，这口水都流出来了。
1: 对，
0: 想吃我这道美食，我得先考考你俩
1: 啊，
0: 就是这一道美食里有哪些食材是含有神经酸的？
1: 南瓜。
0: 答对了才能吃。
1: 南瓜、
3: 花生，这里边有花生。
1: 蓝莓。前两天刚讲过这蓝莓。
0: 行啊，你俩啊，都答出来了啊。这道美食里有三样食材含有神经酸，所以对养护我们的大脑神经是很有好处的。那平时我们有些朋友压力比较大，情绪也不太好，容易焦虑或者有失眠、健忘之类问题的朋友们，你们都可以经常做一做，来吃一吃。
3: 好的，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还有什么饮食健康方面的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进行留言互动。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1: 好，这位微友的名字叫彩虹的天空。他说，冉老师，我三个月前当上了妈妈，
2: 恭喜啊。
1: 哎，最近呢有一朋友哈发微信问我，说怎么看不见你在朋友圈晒娃呢？我一想也是哈，那别人家生了孩子呢都是天天晒，我怎么没有这个想法呢？按说呢当了妈妈应该很幸福吧，可是我怎么就没有这种感觉呢？
0: 这位朋友有可能是头一回当妈，他还没有完全适应自己这个新的角色。
1: 哎，还不完全是
0: 啊？又怎么了？
1: 他后边说了
0: 啊，
1: 他说没生娃之前呢
0: 啊，
1: 我妈、我老公
0: 啊，
1: 还有我婆婆，呵，那都是玩了命的宠我呀
0: 啊。
1: 但是自从生了这孩子吧
0: 啊，
1: 所有人的注意力，好家伙，全在这孩子身上了，就没人关注我了，我本身这个身体啊就不舒服，他们呢还不停地让我给孩子呢这个换尿布啊、换衣服啊、哄这孩子睡觉啊，好像这孩子是我一个人的，我觉得一点都不开心，我动不动呢他说我就想哭，我原来呢最喜欢逛街了，现在我朋友叫我去逛街，我一点我都提不起来兴趣，还有哈、就这孩子一哭，我这心里都烦得要命，我恨不得我打他一顿，就是我觉得我现在哈，这个是不是神经有点不正常了？您看我应不应该吃点这个神经酸，我调一调啊？
0: 这位女同志啊，你要这么说的话呢，还真得注意点了，因为你现在生完孩子已经三个月了，你还这么闷闷不乐的，情绪这么低落，甚至是烦恼易怒，
1: 是不是
0: 这些
1: 有点产后抑郁，
0: 对，有点这个方面的倾向。不过呢，他能把这个事儿告诉我们，就是他有这个主动寻求帮助的这种意愿，这个呢我得表扬你，这是非常好的，也说明呢你现在的问题呢，我告诉你不算太严重。我给您第一个建议就是一定要多跟家人沟通，特别是你丈夫，一定要跟他说你现在怎么不开心，为什么，你既然能把这事儿跟我

0: 们讲，你也应该能够鼓起勇气把自己目前的这个现状告诉你们的家里人，他们原来都宠你的呀，对不对？他现在因为是有了小宝宝了，怕小宝宝这样那样，就是你这个当妈的会比我们这些人更细心。
1: 哎，
0: 你站在他们的角度上想一想，你可能心里就宽一些啊。然后呢，你这么一说，他们要是理解了、支持了，那这些问题就不存在了。这是第一个建议。第二个建议呢，你可以适当的吃点让人快乐的食物。
1: 哦，快乐的食物
0: 啊，比方说。不许流口水
1: 啊！
0: 香蕉，
1: 香蕉，
0: 南瓜籽儿，啊，这个凉拌菠菜，水里一焯，凉拌菠菜，啊，菠菜拌这个花生米儿，啊，深海鱼等等，啊，早餐呢，你可以吃点全麦面包。这里边含有微量元素 C， 能帮人对抗这个抑郁，还可以稍微的吃点巧克力，吃多了会胖嘛，吃黑巧克力啊，因为甜食能让人开心。那刚才他问我了，就这个神经酸是不是啊？
2: 嗯，
0: 这个神经酸对他肯定是有帮助的。
1: 大高老师
0: 啊，
1: 如果这位朋友想买神经酸的话，他该怎么选呢？
0: 神经酸的这个产品呢，市面上呢，也不是很多。目前来讲啊，这还是一种新兴的高端的一种营养素，很多厂家的生产技术呢，也不是特别成熟。所以如果说您想买好一点的神经酸，我的建议还是选择进口的，因为国外他们在这些方面的研究比我们国内要早，而且技术方面呢也相对更加先进和成熟一些。
1: 嗯，好的，明白了。那李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2: 好，微友叫人生，他说他以前呢就看见过那个老年痴呆的人，有一次呢在路边看一老爷子啊站在那个马路边上，就特别迷茫啊。
0: 嗯，
2: 说他以为呢就迷路了呢，问他说你想去哪儿啊？那老爷子说不知道啊。那你知道孩子的电话吗？不知道啊。那你兜里边有没有纸条什么的？还是不知道。
1: 哟，这不是一问三不知吗？
2: 对，
1: 什么都不知道怎么办啊？
0: 嗯，
2: 所以说这位微友当时也是好心的，
1: 嗯，
2: 一看老爷子什么都不知道，就想着在他身上找一找吧，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有用的信息、电话啥的。
0: 嗯，
2: 结果那老爷子一看他翻兜，
0: 嗯，
2: 以为他抢东西呢，
1: 哦，
2: 反抗了，
0: 嗯，
2: 反过来说你是要抢东西还是怎么地？
0: 嗯，
2: 后来实在没有办法了，就把这老爷子就送到警察那儿去了。
0: 嗯，
2: 回家的路上啊，他就在想，你说以后自己啊，可不能活成那个样子。太遭罪了。
0: 嗯
2: 嗯，
0: 确实，如果说一个人呢到了那个时候，真的是挺受罪的。他不光是他自己受罪呀，你说你爱人、你家里的孩子也跟着受罪呀。
2: 对，
0: 回家一看你跑哪儿去了，全家出动到处找你，多担心呢。
2: 嗯，
0: 所以我跟大家讲，我们一定要养护好自己的身体。当你有这些情况的时候，丢三落四的时候，你以及平时在吃的方面要吃一些有营养的东西，多给自己补充营养。咱们在锅碗瓢盆当中吃出一个营养的身体，一个营养的脑袋瓜子。
1: 话是这么说呀，
0: 啊，
1: 不过阮老师啊，像这位微友说的，是不是就得给咱们的脑神经补充补充营养？
0: 所以说到这儿，我就建议咱们很多朋友了，咱们平时要多补充一些神经酸。条件好的朋友，您可以买点进口的神经酸吃一吃；条件差点的呢，那咱们就多吃点含神经酸的食物。大家应该明白了吧？
1: 嗯，明白了
0: 啊。
1: 能买神经酸的就最好吃神经酸，不能买的呢就多吃含神经酸的食物，也能补充神经酸。那这位朋友的问题呢说到这儿了，其他朋友如果还有问题想问阮老师，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留言。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立冬
2: 他说最近呢看您节目，听您提到这神经酸了
0: 啊，
2: 他说阮老师我就相信您，您看哈，您什么时候能帮着我们开展一个神经酸的团购？我别人都不相信，我就相信您的这个选择，您选择的产品那一定是最好的。
0: 这位朋友啊，您早听我的，我就不让你买那几十块钱的神经酸了。
2: 对，
0: 这真的是在浪费钱。
2: 那几十块钱也是钱呢。
0: 对呀，大家得记住，一分钱一分货，
2: 是
0: 贵的每一步的成本它都是很高的，便宜的成本肯定是低。就像是每次为什么我给大家这个做这个团购活动的时候， 那么困难、
1: 嗯、
0: 厂家他不愿意跟我们合作、
2: 嗯、
0: 就是我们提出的这个价格让

0: 厂家赔了不少钱。那赔钱的事儿你干吗？
1: 我不干。
0: 你肯定不干。你干吗？
2: 我也不干。
0: 你也不干。所以咱们下次无论买什么东西，有条件的话，你尽量选择价位高的，特别是吃的，穿的无所谓啊，吃的价位稍微高点，我跟你说，好的神经酸同时也是价位高点的，那都有哪些辨别的标准呢？首先你得看是不是进口的，啊，你得看这个含量，那个瓶子上面就有啊，有没有记载神经酸的混合物一天能不能达到科学含量，就是那个300毫克，你还得看成分表里有没有添加元宝分子油，还有一个是什么？
1: 茶氨酸。
0: 哟，这你都记得？
1: 那你看看，
0: 茶氨酸
1: 记清楚，
0: 这个得有啊，这些都是辅助神经酸发挥最大功效的好搭档，你记住这样。这样的才是好的神经酸，但是价格呢肯定
2: 贵。
0: 这样啊，就这段时间我去帮大家尽我的所能吧，我去给你们找找，
1: 是
0: 你们呢就等我的消息，好吧。
2: 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发来的留言。李东，
1: 好，微友安然他说，阮老师您跟我妈妈的年龄差不多，每次看您的节目呢我都会想到我的妈妈，我总觉得吧我很对不起她，我妈呢就我一个孩子，当初呢我考大学的时候，我妈她是希望哈我能考我老家的大学，能离得近一点，但我那时候吧怎么说呢，心高气傲，我偏偏呢就是报了那个南方的大学，这离家呢就很远，后来大学毕业之后呢又在南方呢找了工作也成了家，现在吧就是一年也只能回家个一两次，看看我妈，上次回家发现呢我妈那个腿上啊胳膊上啊是青一块紫一块，问她你怎么回事，是不是摔了，她说不记得呀，不记得摔过跤啊，她原来她那个门锁啊是带那个摄像功能的，然后我就查了一下，发现呢她在家门口就摔倒过，但是呢她说她不记得，杨老师您说我母亲这是不是脑袋出什么问题了，她怎么就不记得了呢，很担心，您能不能给我点建议呀，
0: 这位朋友我看得出来啊，虽然你住的离妈妈这儿很远，但是心呢离妈妈却很近，所以您呢也别太责备自己。不过呀，这个神经酸啊作为一种专门的营养补充剂，它的提取技术非常复杂，原材料的来源也相当稀缺，那么现在市面上虽然能够看到了，但是产量还是比较小的，尤其是那些高品质的神经酸，全世界能生产出来的厂家就很少不多的，而且还主要都集中在国外，这就使得神经酸它这个价格就很高。所以这位朋友啊，您到底想给不给妈妈用这种神经酸，你还得根据你自己的经济条件来决定，因为它比较贵啊。行了，这个问题我就说到这儿。
1: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位微友叫暖心，他是发来的这个语音留言，
0: 好，
1: 咱们一块儿来听一听。
3: 刘老师你好，我在电视上看您讲到那个神经酸，我就想起了一个事儿。我这人本来没啥愁事，就是有个儿子吧，哎呀，今年35了，到现在还没结婚。前段时间我儿子领了一个女孩来家里吃饭，哎呀，把我高兴的，哎呀，赶紧张罗做饭呢。所以我就想问问呢，这神经酸怎么买呀？我也想用用啊。
0: 这位朋友啊，当妈妈，看到儿子领来儿媳妇了就特别高兴啊。你刚才问我的这个神经酸怎么买呢，我目前知道的途径也就是一些大型的那个药店，小药店不一定有，大型的药店可能会有，网上应该也有，不过质量上呢不太好把控，所以您那位老同学用了神经酸以后，哎，他自己就觉得很不错呀。那么再一个，他用的是国外的神经酸，可能这个品质就会更高一些，因为神经酸产品从发现到研究，国外都做得比我们国内要早，那他们的技术应用呢也更加要先进一些。所以这位朋友，如果说您想买神经酸的话，我建议你首选呢是选择进口的，当然进口的肯定比国产的会贵不少。

0: 但很多时候就是一分钱一分货。行了，这个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
1: 嗯，好的。那如果大家呢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把你的问题啊直接的发送给我们。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3: 当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层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4: 防范电器火灾，多与高湿易导致线路、插座、配电箱等受潮老化，引发漏电、打火、短路，及时排查电力线路设备隐患，严防潮湿短路引发大火。检查防雷设施，定期做好企业园区、厂区雷电防护设施的安全检测，确保防雷设施有效，雷雨天气避免户外作业。做好危化品防水防潮，警惕强降雨可能造成的危化品库房、存储场所雨水入侵发生事故。做好防水防潮，妥善保管遇水发生化学反应引发火灾、爆炸或产生有毒物质的危化品。

0: 第十八集，镇压蝙蝠精。找到那家伙的踪迹了吗？
1: 别急别急，那边。
2: 这薄茶味道真是太妙了，好茶好茶呀。
3: 是啊，不过这么香
4: 就是
3: 以后多来。
2: 各位各位，小电梯早打烊了，各位见谅见谅。
5: 哎，怎么这么早啊，我们还没喝够呢。
6: 啊，这怎么行啊，哪有赶客的道理，这才刚坐下。
2: 真的有为难之事，各位的茶钱我请我请。
7: 我说咱们别为难杜婶了，谁家还没个事儿呢。
5: 不是，那我们走
2: 吧走
5: 吧
2: 走吧。
3: 是啊，走吧
5: 走吧
3: 走吧，下次再来。